0: 甭说水车了，
1: 豁出功夫，火车我都能设计出来。
2: 说你胖就转起来了。不过呀，还是佩服你。
0: 这也就是小试牛刀。嗯。
2: 哎，我拿去看看，学点玩意儿。
1: 没问题，拿去吧。
2: 好，谢谢。
1: 哎，等等。嗯。
0: 蛋儿，你不会拿给牛大胆看吧？
2: 小心眼儿，亏我还把你当爷们儿看。
1: 慢走啊！
2: 怎么样？
3: 挺好的。再想想办法，就不用人摇了。
4: 这发明不错，
3: 省事儿了哈。
4: 对呀、啊。

0: 一会儿。
1: 哎呀，
0: 哎呦，哎呀，可累死我了！什么时候挑完呀？这是。
1: 我这肩膀头的都磨秃噜皮了。
2: 行了吧，乔玉，你还喊累？你没看你桶里那点水，应了队长的话了。你也有个儿子，还不够孩子一泡尿呢。
0: 跟谁？要是跟灯儿啊，差不多。要是跟乔玉，不够大点哥一口喝的呢。
2: 哎，别胡说。人家牛组长能看上我吗？
3: 你们是还不嫌累是吧？要是不嫌累，咱们接着干。
0: 哎，别，再歇会儿。
4: 那就别胡说八道了，好好歇会儿。

0: 你干什么去？过去看看。还是不累啊。不累劲儿哈。啊。参观参观。干嘛来了？学习来了。
1: 让俺试试，
0: 让你试试啊！正好来吧。怎么样啊？使劲啊，小猴子！你使劲，别光看。
2: 好。
0: 怎么样？挺好吧？
1: 好。
0: 不行，上我们组来了。你看我们这儿多好。
2: 那哪成？俺可不当派。
0: 哎，你们组也造个水车吧，要不然多累呀。
3: 那边没能人，天也干，地也恨，吃不饱把活干，弯的腰，流的汗，什么时候是个完？你说操蛋不操蛋？哎，操蛋不操蛋？
4: 队长，咱这么大一片地，就这么一桶一桶挑水浇。 也不是事儿啊！
2: 先累什么？回家躺热炕头上不累，可那地里能长出好麦子来吗？再说了。

0: 老年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话是这么说呀，可你看着人家干的那么省劲儿，咱们累得跟三孙子似的，那心里不是滋味儿啊？
1: 累就不说了，你看人家地里的苗都显绿了，咱地里的苗还黄了吧唧的，
0: 跟没奶吃的孩子似的。
2: 英雄雄一个，将雄雄一窝，咱们组啊没能人。
3: 你们老嫂什么呀？当初你们死白莲闹着要跟我干，现在发起牢骚来了。那你们当初干什么去了？
4: 你们都别没数啊！咱们牛组长是个人物，跟着他干肯定没错。
0: 不是你刚才嚷嚷肩膀疼的时候，
2: 别跟着磨牙了，接着干活。
0: 哎哎，别介，再歇会儿啊！

0: 小哥，
1: 嗯，
0: 看把你能的，还干起针线活来了。
2: 嗯，
0: 来，我来。
2: 我自己会。
0: 你会什么会呀、啊？你看看你缝的针脚，那是人干的活吗？给我。
3: 哟，邓先生在这儿呢。
0: 怎么我一来你就来呀？跟我的脚啊？
3: 瞧你这话说的，我早就想来了，我是怕打扰我们牛组长。刚才我看你来了，我就想吧，一个也是打扰，两个也是打扰，干脆凑一对得了。
0: 你要有事你先说吧。
3: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看我们组长这两天脸色不是很好，我就想来问问他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的。哎，组长，你是不是这两天操劳过度累着了？
0: 庄家爷们儿每天都是那些活，有什么操劳过度？
3: 组长，我有个建议，你说啊，你是咱们互助组的顶梁柱，每天挑水浇地，你比谁干的都多，这可不行。你的责任呢是带着大伙干活，可是你呢光顾着自己干了，可有的人呢啊，偷懒耍滑，这可不行。
0: 照你那意思，还找个监工啊？就那么几个干活的，亏你抢得出来。
3: 哎，我是这么想的。哎，你说吧，咱们这个组吧，为了提高效率，可以分成两拨人，搞一个劳动竞赛什么的。
0: 拉倒吧，要是搞劳动竞赛，谁要你啊？
3: 哎，邓姐，你这什么意思呀？啊，我说一句你顶一句，你还让不让人说话呀？
0: 我没不让你说话呀，可是你说的竟是那些没味儿的，说了也白说。
3: 行，我不说，你们俩说，接着说。
2: 真艺人，
0: 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净耍嘴子。
2: 有事？
0: 嗯。
2: 什么？
0: 你看了就知道了。

0: 扫水车的图样，马上立的。除了他，谁有这东西啊？老子不干。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地里的庄稼。你看看，大伙忙了一冬天了，你就眼看着大伙这样啊？
1: 这是我的事儿，你甭管。爱看不看。
2: 俺试了试，那水车真好，哎，就是摇起来费点劲吧，哎，可是看着那水哗啦哗啦往。

0: 往地里流，哎呀，心里可畅快了。可
1: 不是嘛，都演戏了，你说咱要有一台多好啊！
2: 多新鲜！
3: 不是，
2: 又不是做小板凳，谁会做呀？
3: 咱组里没这能人，
0: 咱们自己做。
3: 啊？
1: 自己做？你会？
3: 我看了，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手摇水车呀，好是好，可摇起来也挺费劲的，不比咱们挑水枪到哪儿去？
1: 可费劲了，我就摇了一会儿。

0: 你有这本事啊？我没有。你有啊？他？我可不会。
1: 你不是有个表哥在县水利局？啊。
0: 我这有手摇水车的图样，托他给改个牛拉的，咱们自己造。可咱们也没有会木匠活的人。
1: 这不难，花钱请呗。
2: 赞同组长的意见。这造牛拉水车不比那手摇的，得不找好木料吧？咱去哪儿弄去？
3: 木料不是问题，到我那儿去拿。
2: 二爷爷，
3: 嘿，寿材我不打了，咱们造水车。
2: 乡下有能人呐，虽说这图纸画的不够标准，不过也算是有模有样。想在这个基础上。 改成牛拉的，
0: 能行吗？
2: 问题不大。
0: 这该得多少人造？
2: 地不等人呐，我待待业吧。

0: 怎么样，真不错，这招你都想出来了啊？啊，牛组长，你可真行，这你都想得出来啊？你也不差呀，就你这水车呀，除了这个传动装置，就剩下这个。 就像跟我那设计的水车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似的。这，就你们这地理施的肥，跟我这地理施的肥，那也是一个大茅坑里头逃出来的。得，我呀，还真得好好向你学学。
1: 哎呦，
0: 学着点没坏处。
2: 哎，你这往哪儿又下？
3: 我这又不能这么下呀！
2: 我让你。

0: 搁一桌吃呗。
1: 大胆哥，不好了，大胆哥！
2: 一惊一乍的，怎么了？
1: 不好了，牛不好了。
2: 牛怎么了？
1: 他这两天不吃草，还一个劲儿的叫，你赶紧去看看吧。
3: 好好的都让牛给搅和了。
2: 菜包子，哎，牛不行了，赶紧啊！
1: 赶紧吧，别吃了。这，
4: 哎，你等我拿点工具。
5: 这毛病出在哪儿呢？
2: 主儿，你这牛是怎么喂的呀？

0: 你看瘦的这样，
1: 那我也没断了喂他料啊，他光吃不长膘，我有什么办法？
2: 小伯子，你看看什么毛病？
3: 这儿啊，这你都喂他吃什么了？
4: 那些草呢？
3: 这草也没什么毛病啊。
2: 呀，这草里怎么还有钉子呀？嗨，这再扎着我的手。
1: 大胆啊，这牛吃东西不像人，细嚼慢咽的，它可能吃了这混进钉子的草了。
0: 你是败家的娘们儿，你怎么给牛喂这个呀？
4: 那我也不知道那草里有钉子呀。
0: 那喂牛的草料不你不过筛子吗？
4: 我家没筛子。
0: 瞧你这日子过的吧，谁要娶你倒八辈子霉了。
4: 你要娶我，我还不嫁你呢。
0: 我不跟你扯皮。你啊，那怎么办这个？
1: 那只能啊，给牛动手术了。
0: 做手术
1: 啊？
0: 怎么做呀？
1: 怎么做？开膛破肚呗，把肚子拉开，把钉子取出来。
0: 那肚子豁开了，万一牛死了呢？
1: 嗨，这做手术嘛，给人做手术都有风险，你甭说牛了。你要是同意啊，我这回去磨刀去啊。
0: 对、哎，你等等我，我再想想。
5: 做吧，没事儿。
4: 对。
0: 你们俩就想把这牛给生啃喽，啊？这牛遇见你们俩见肉眼红的时候，算倒了八辈子霉了。先停两天吧，
1: 不是，
0: 要不先给牛吃点泻肚子药。这钉子要是能拉下来呢？
1: 那只能这样了。

0: 林林，
1: 忙什么呢？
2: 哎呀，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摆弄摆弄这些破玩意儿。啊？
1: 听说你能给牛治病？
2: 你听谁说的呀？
1: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说你会不会吧。
2: 我哪会给牛治病啊？你别听他们胡说啊！
1: 拿你当土地老净着，你还歪歪起腚来了？这给你个进步机会，你小子别不知道好歹。
2: 我这不也是胡琢磨来着吗？
1: 你怎么琢磨呢？你说给我听听。
2: 要不这样吧，你把牛交给我，我做个实验。
1: 什么实验？
2: 牛吃棉花，也许管用。
1: 吃棉花
2: 啊，
1: 行吗？
2: 我在北京图书馆看过关于给牛治病的资料，那上面写了，给牛吃棉花，也许能把钉子给带出来。
1: 肯定能把钉子弄出来。
2: 书上是这么写的，我又没试过。
1: 那你就先自己试试。
2: 啊？
1: 你先吃个钉子，再吃点棉花。看那钉子能不能拉出来？
2: 哎呦，你这不是往死里整我呢吗？
1: 那我总不能看着你把牛往死里整吧？
2: 信不信由你，那总比开膛破肚要好吧？再说了，那棉花带不出钉子来，那牛也能把棉花给拉出来呀。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呢？
1: 我照你的意思，就试试。
2: 你要是愿意，你就试试。
1: 行，那我回去拆被去。
2: 哎，就你那破被子，那棉花都馊了，牛不能吃。
1: 我就你那被子行。
2: 哎，比别人的我可不敢比，跟你那比呀、啊，我那就是阳春白雪。
1: 那就用你的呗。
2: 你的牛病了，凭什么用我的被啊？
1: 你说你这人吧，啊，就是心眼比针鼻儿小。等牛治好了，我再给你买床新的。
2: 你说话算数。

0: 放心吧，走了。
1: 哎，你先别走，
0: 干什么？
1: 你正好来了，顺便啊，我给你汇报汇报思想啊。
0: 哎，对，行，你今天算了吧，我没心思。

0: 这牛怎么还不拉屎啊？别急呀，憋不住了再拉了。能不能是肠子堵了？再等等看啊！这种方法从来没有试过，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1: 这牛怎么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妞要死了，
1: 你赶紧给她抓到这儿啊！
0: 怎么抓呢？我那擀面杖擀啊，你不是拿手吗？
2: 这牛要是真死了，可咋办呢？别胡说！啊。

爹，奶奶，爹，这是从咱们地里啊刚收的麦子蒸的馒头，还热乎着呢。你们闻闻，可香了。爹，我听我爹说，您临死的时候都没能吃上一口馒头。 奶奶临死的时候，都没能喝上一碗棒子面糊。说我爹命好，临死吃什么大饼？我那还是地主老财马大都赏的，吃了也堵心口窝子。今儿不一样了，今天齐全了。 咱有了地了，有了粮了，咱们总算是过上好日子了。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好。

0: 年了，过年了！哎，过年好！哎，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哎。
2: 小月，小月，
3: 刘组长，过年好啊！
4: 给我拜年来了，
3: 头一个就到你这儿来了。
4: 哦，
3: 包饺子呢？
4: 没你的份儿啊！
3: 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我那儿都包好了，回家就下锅。
4: 没搁点肉？
3: 一点肉？
4: 啊！
3: 我告诉你嘛，肉袋儿的呢。
4: 还有吹着呢。
3: 怎么吹呢？
4: 嗯，
3: 瑞雪兆丰年，今年的收成不会错的。明年过春节啊，我还吃肉袋饺子。
4: 行了行了行了，啊，年也拜了，走吧。
3: 你
4: 回你自个儿家，啊，吃你自己包那饺子去。
3: 那可不行，今儿还没跟请您汇报呢。
4: 大年初一的，娘。
3: 汇报都好几年了，
4: 嗯，
3: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这是你着急的事吗？嗯，你烦了？
3: 没有，我就是问问。
4: 别以为当了代课老师就麻雀变凤凰了，啊？
3: 那不敢，我永远是一只小麻雀。
4: 麻雀也不是只好鸟，偷吃粮食。那老师那就是你的一份工作。你可别忘了，你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属于剥削阶级，你一辈子都得向我汇报。哼，在贫下中的面前，你还别梗梗脖子。

0: 听明白了。
1: 牛组长，你得弄清楚，我不是剥削阶级，我是剥削阶级的子弟，我没剥削。嗯，
0: 你是没剥削呀，可你爹剥削了，你得实惠了，啊，这就是剥削阶级。
1: 牛组长，你这话我就得跟你驳一驳。党的阶级政策说得明明白白的，划成分钱，我在北京有拿工资的工作，我不是靠土地剥削为生的。按照政策，我不是地主，顶多是地主子弟。
0: 还是的，你是地主的儿子，对不对？地主死了，你不接他的牌位谁接？啊，你爹死了，难道就没地主了？这锅你还得背着。
2: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
4: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3: 吴总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
3: 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4: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对啊，
4: 什么情况？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3: 对，
5: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

0: 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
1: 哇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肺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肺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

0: 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历来都是藤缠树，你还让人家姑娘求你啊？
2: 反正人家不跟我提，我是不能犯贱。那碰一鼻子灰，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1: 大胆大胆啊！我看你那胆儿啊，比老鼠都小。哎，
0: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3: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行至，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4: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5: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6: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跳跳跳，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你这么早干啥呀？
1: 长没长脑子？早请示，不早来能行吗？
2: 大年初一也用这么早啊？
1: 这可是大事儿，耽误不了。王仁礼，是不是？对对对，大伙说的都对。哦，过年了，我祝大伙新春大吉。万事顺利啊！
3: 到底是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哈哈。恭喜恭喜！
1: 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我们走了。哎。

0: 过年好，过年好！哎，这大冷天的干啥去了又？哎，
1: 瞎操啥心呢？
0: 咱家成分不好，没敢给您闹动静太大。不过，多少是个心意。这几年啊，我过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有件事，您老别怪罪我。说心里话，我还真放不下乔玉。

0: 门。
1: 大老爷们还派人看啊？
0: 有事啊？
1: 喝点吧。
0: 哪来的酒啊？
1: 县城买的。
0: 去县城了？
1: 人家去买毛线。
0: 是，这日子过好了是得打扮的。
1: 这不是给自己买的。
0: 那给谁呀？
1: 不告诉你，拿点家务事儿去吧。

0: 牛组长，过年好！哎，真是饺子舅舅，顿顿有啊！也祝你过年好。慢点，小心上脸。
1: 没事儿，我能喝。
0: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

0: 这话我也听，谢谢。也祝你早点找个好人家嫁出去啊！你也希望我早点嫁人呐？你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我要嫁就得嫁个喜欢的人，不然我一辈子都不嫁。大过年的，咱不论这个好不好啊？喝。
1: 馅儿调的真好啊！咸蛋也合适，吃到肚子了呀，暖和和的。<笑>
0: 说什么呢？啊，喝多了，哼，喝醉了吧？你别装糊涂了。不是吗？
1: 来，喝了。
0: 别喝了。哎，我这。
1: 哎呦喂！哎呀，跑了一天了。
0: 啊！
1: 坐在这暖烘烘的炕上，喝着小酒，真舒服。哎，我给你来一段吧。

0: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喝多了吧？有酒没菜不成席，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大人姐，这么晚才来拜年呢？你说准了，我就是来拜年的。
1: 黄鼠狼才被晚拜年呢？你说谁呢？
0: 我说黄鼠狼啊。
1: 谁是黄鼠狼，谁知道？ 黄鼠狼最怕喝酒了，喝多了酒啊，藏不住尾巴，还敢喝吗？

0: 来，再喝。
1: 来，我来给你们倒。
0: 你干什么呀？躲一边去，
2: 这没你的事儿。
0: 干。

0: 你这是，
1: 咱不喝了行不行？啊，小月酒量不行。再说刚才你来之前，喝不少了已经。
0: 牛大胆，你什么意思啊？你心疼他了？你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哎呦我说！
2: 这回公平了吧？好了好了，
0: 来，
2: 接着喝。
0: 咱不喝了，行不行啊？等儿，赶紧回家。
2: 干嘛？时间还早呢。乔宇，来，咱俩接着喝，看看呀，到底谁是黄鼠狼？嗯，干。

0: 许耍赖，起来接着喝。
1: 妈呀！
0: 起来接着喝呀，喝呀！牛大胆，你快看看乔月定后面长没长尾巴？
2: 我说胆儿，咱不闹了行不行啊？啊，赶紧回家回家啊！怎么着？
0: 干嘛呀？你怕我睡这儿啊？我告诉你，牛大胆，我杨登儿还真不是喝多酒随便找地儿住的人。我要是看上眼了，服服帖帖怎么都行。我要是看不上眼，就是把铡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会踹你两脚。
2: 多喝多了吧，缓缓啊！来，坐。哎，
0: 牛大胆，不用你插手，你一边去，这没你的事儿。乔月，来，起来，我送你回去。谁是黄鼠狼？你才是黄鼠狼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是不是因为跟我在一块一年多了，也没给我生个一男半女的，亏得慌啊？
2: 不是。
0: 那是怎么了？
2: 大哥，他是有男人的。
1: 你说什么？你有男人？
2: 前年俺老家遭了灾，日子没法过了，村里的人都出来讨黄要饭，俺男人病得不幸了，出不了门，俺也不想出来。俺男人说，一出来还能带走一张嘴，你要不走，全家都得饿死。还是走吧，就这样，来到这儿，俺遇到了你，也见你待俺那么好，也是怕我的没力气了，一时没了志气，就跟你过了。
1: 你有男人，你早说呀。那你打算怎么？
2: 大哥，毕竟俺是有男人的，如今日子好过了，俺想回老家。
1: 不走不行。
2: 不回不中啊，俺是俺男人命没争取的，和你一起过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就不怕我不让你走？
2: 要怕俺早就偷偷跑了，俺信得过你，所以才把事情告诉你。
1: 果儿，我看明白了。

0: 你这心里苦，就走吧。大哥，你是好人啊！今生今世，俺不能给你当媳妇儿，下辈子俺一定来找你，跟你过一辈子。
1: 大哥，白送了，
2: 再送，
1: 白送了。大哥，那回去吧。

0: 我回老家，别忘了让人给我捎个信儿，别忘了。
1: 卓，大哥，你回去吧。

0: 同志，你蹲着看什么呢？
1: 啊！过来，来呀！叫你快点儿啊！你慢点，慢点。
0: 你是周队长？
1: 不，当然了，不是我是谁呀？
0: 周队长，我想死
2: 你。周队长，你这是怎么了？
3: 我这条胳膊留在朝鲜战场了。

0: 什么时候复原了？复原了，你看我现在这样，留在部队没用啊！辗转了几个地方啊，我最后还是落到咱的县里，当县里书记。
1: 那感情好啊，这县里的有你领头啊，那错不了。
0: 是吗？哎，对，
2: 怎么着？啊，
0: 娶媳妇了没有啊？啊，
2: 王贵。
0: 不是那灯不是你相好的吗？
2: 我两家人有过节，走不到一块儿去。
0: 多大的仇口化解不了？有过节，
2: 不行
0: 啊，你必须得找媳妇儿，听见没有？这事儿啊，我替你操心。啊，好了，
2: 走，到村里看看去。
0: 不行，我呀到地里去开会。
3: 这路过这儿啊，抽空找空来。哎，使劲拉，使劲拉，哎，把气儿顶起来。哎，大火啊！哎，乔越啊。
4: 这个蒸包子讲究的就是火候大，一定要大火，把气儿顶上来，咕噜咕噜咕噜，蒸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好，哎，
3: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跟人学包包子，蒸包子，我这水平咋样啊？
4: 不怎么样，
3: 啊不是，凑合着，反正也能吃，做事情嘛。 总要一步一步的来，对吧？只要坚持，就一定有好的结果，是吧？没事的时候呢，你就多琢磨琢磨，怎么和馅。

0: 怎么发面，一定能蒸出好包子。哎，使劲使劲，大火顶啊！
1: 哎，都看见了吗？牛大胆成人物了。
2: 怎么成人物了？
1: 别看他那一脸褶子，连乔月都追他。
2: 你这又是迟到的消息。
1: 真的、啊、
2: 我就不明白、你说大胆哥不哼不哈的，他怎么想的呀？
1: 怎么想的？这心里还装着灯呗。
2: 要我说呀，他就是端着一碗肉不下嘴。
3: 为什么不下嘴？
2: 还不是因为自己说了一辈子不吃肉了呗。
1: 要我看啊，牛大胆跟乔月挺般配。
4: 我感觉人家也挺般配，
1: 是吧？
4: 都是挺般配的。
5: 牛社长，吃饭呢？
6: 哦，你们请吃点。
5: 我吃过了。
6: 有事？
5: 我蒸了龙发面包子，荠菜馅的，给你尝尝。
6: 哦，会蒸包子啊？
5: 跟咱村包包子的专业户菜包子学的。
6: 行行行，不简单。尝尝手艺。也不知道馅儿怎么样，
5: 尝尝不就知道了。
6: 没，
5: 味儿咋样？
6: 还没有到馅儿呢。你这皮也太厚了呀。
5: 那你就再咬一口嘛。
6: 小沃，你这馅儿太小了啊！就你这包子，这叫包子吗？菜包子加的包子不像你这样。
5: 人家不是刚学吗？再说了，馅儿放多了就包不住了。
6: 也是，不管怎么说也是包子呀。谢谢了啊。
5: 哎。
6: 啊。
5: 牛社长，你们家屋檐下有一个燕子窝，那两只燕子飞来飞去的，忙活啥呢？
6: 这都不知道，睡窝呢。
5: 这么说，他们是两口子？
6: 那还用问吗？
5: 你看吧，这燕子到了时候还找个伴儿呢，可你呢？还不娶媳妇儿？
6: 谁跟我呀？
5: 拉倒吧！我看是你眼光太高。我听说有个姑娘追了你好几年，你都不哼不哈的。
6: 谁家的姑娘？啊？我怎么不知道？
5: 你是装糊涂。
6: 我是真不知道。
5: 历来都是藤缠树，你还让人家姑娘求你啊？
6: 反正人家不跟我提，我是不能犯贱。那碰一鼻子灰，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5: 大胆儿，大胆儿！我看你那胆儿啊，比老鼠都小。
6: 哎，
7: 你这孩子怎么买个盐去这么长时间？
8: 娘，我去我姑姑家住几天。
7: 他爹，你说登这是怎么了？这段日子连个笑模样也没有。
9: 这孩子有心事儿啊。
3: 牛社长，哎，你来干什么？
10: 登儿已经有日子没露面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他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10: 真的没关系啊？
3: 你少管闲事儿。
10: 好，我不管，

0: 集贤村。
1: 谁家？
0: 有个叫罗胡子的，不信你去打打听。
1: 行。
0: 孙大娘，
2: 哎，
0: 我换身衣服，我出门。
2: 到哪儿去？
0: 集贤村。
2: 你不是来找我的呀？白高兴了。
1: 哎，也不能说白高兴，我到你们村了还不是先找的你吗？
2: 说的也是。罗胡子，过来一下，快点跑两步。
3: 阿顺啊，什么事儿啊？
2: 这位是麦香村的牛同志。
1: 你就是罗胡子？
3: 是啊。
1: 麦香村有个叫灯的到你这来相亲来了。
3: 是啊。
1: 你看好了？
3: 看好了。
1: 他人呢？
3: 顺道去他姑姑家了。
1: 河北的姑姑？
3: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
1: 我们是一个村的。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3: 再说吧，忙完这阵儿吧。你打听这些干什么？
1: 我在村里管点事儿，这不到你们村办事儿吗？顺便打听打听。
3: 你这吃饱撑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他就这熊脾气，别在意啊。
4: 都刨了一天地了，你累了吧？你还没吃呢吧？这得有三亩地了吧？行了，别刨了。行了，社长，你别干了。
5: 有事说事。

0: 我又蒸了锅包子，味儿还行。
1: 这是这模样，比上回强。嗯，喝点水，别噎着。嗯，味道怎么样啊？
0: 好，有进步。能得到你的夸奖，真高兴。我跟你说，光在这方面有进步不行啊，以后在生产上也得有进步。
1: 你不吃了，好东西得省着吃。赶明儿我就用这几个包子呀，就着冷玉米饼子吃，连饭再菜全有了。
0: 哎，大胆哥，
2: 嗯，
0: 你念过几年书啊？
2: 几年？我从来就没念过。<笑>
0: 不会吧？我怎么看你认识好多字儿呢？
1: 我认识字吗？小时候啊，家里头穷，念不起书，啊，有时候我就憋不住，我就偷偷的跑到那小学校那儿，我就那个趴在窗户这儿听先生讲课。哎，就这么着，你说胡乱了认识了几个吧。
0: 你脑子可真好使啊！那我写几个字儿，看你认不认识啊？

0: 试试看。
1: 你家没有纸跟笔啊？
0: 蘸个唾沫写吧。
1: 那多不卫生啊。
0: 嗯。
2: 我蘸水写。

0: 这几个字你认识吗？
1: 天，那个地，
2: 认识俩。你这写的什么呀？
0: 这是两句诗。
2: 哦。
0: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你明白啥意思吗？
2: 我明白。
0: 这是表达爱情的诗句，意思是说，一男一女要好，如果在天上，愿意做一对儿一起飞翔的鸟；如果是在地上，愿意成为枝干缠在一起的树。
2: 没意思，写这干什么呀？
0: 你真的觉得没意思啊？
2: 没意思，什么鸟啊树啊，是吧？你写点粮食，麦子、老玉米、高粱。
0: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呀？这拿你没办法。我先回去了。
2: 谢谢你的包子啊。

0: 谁呀、啊？哟，
1: 老马，
0: 牛社长，
2: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0: 请坐。
1: 在家忙活什么呢？
0: 啊，没什么，记点气象资料，瞎写瞎画。有什么吩咐啊？
1: 来看看你，请你喝酒。
0: 哎呦，这可不敢！你来看我，我已经受宠若惊了，请我喝酒可轻受不起。
1: 少给我来虚里毛套的啊！你还少喝我酒了？
0: 那你也没少吃我的下酒菜。
1: 你那是拉拢干部下水。
0: 那你这是干什么呢？
1: 你少废话。有什么下酒菜没有？来。就拿这下酒啊？
0: 啊，喝酒嘛，喝酒为主啊。这还俩咸蛋，你大的，我要小的啊。

0: 你干啥？
1: 嗯，
0: 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吗？
1: 哎，想跟你说说我跟乔月的事。
0: 哟，你们的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吵架了？
1: 你装糊涂是吧？
0: 不，
1: 这不是吗？啊，这乔月缠着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原先呢，我是一直装糊涂，可是眼下装不下去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

0: 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

0: 凭借。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有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结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不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不

0: 一颗红果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心梗脑梗。
1: 吃药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
2: 嗯，
1: 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0: 哪种动脉硬化斑块最危险？三个指标让您读懂血管密码。
1: 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0: 三高患者血管健康正当时，
1: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养生法，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血管好人长寿。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和大家来分享一组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寿命延长，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统计我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8.2岁，那么预计到2035年人均寿命将会达到80岁。那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些疾病的发病

0: 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三高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好大家的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好，吴主任。
1: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吴俊，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出身，师承国医大师陆志正及张炳厚、刘景元等名老中医，第四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我身旁呢有两组图片，一个是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还有一张是颈动脉的位置。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老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形成，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究竟这个颈动脉在哪里呢？
1: 颈动脉呢，一般情况下在我们的颈侧，手触摸以后有波动感的
0: 哦，
1: 这根大血管。
0: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在脑后，但其实是在我们脖子这儿，是不是？
1: 对，在脖子这儿，这是颈动脉。颅后这块呢是椎动脉啊。
0: 这是颈动脉。
1: 对。
0: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动脉硬化它有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吴主任？
1: 我们看右上第一张图是我们正常的血管形态。
0: 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左上是黄色的部分，就是斑块形成了。这个斑块已经看范围大小，已经形成轻度的狭窄啊，狭窄程度大概呢已经在30%。那么右下第一张血图啊，这个血管的斑块已经造成的重度狭窄，大概在70%左右了。那么左下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造成了重度狭窄，大概80%以上。左侧的这张图是表示血管斑块在颈动脉斑块的不同的位置区别图啊，一般这块是血管的分叉处啊，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
0: 就长在这个位置会很危险，是这个
1: 意思吗？很危险，对。可以长在这块，也可以长在这块，但是长在分叉这块位置是很危险的
0: 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颈动脉斑块形成到血管狭窄，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第二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闭塞、头晕、头沉。第三个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可能会导致血管栓塞，从而导致失语偏瘫的出现。
1: 三个方面讲的是颈动脉斑块形成对人体危害。第一方面，血管狭窄，血管狭窄不管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重度狭窄，会造成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引起头晕脑胀的一些系列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危害，血管狭窄严重到一定程度以后，引起我们的颈动脉闭塞了、堵住了、堵住了会有严重的头晕头沉、肢体麻木啊，脑供血不足。而且它最重要的危害，闭塞以后会造成我们颅内远端血管形成脑梗死。第三条，颈动脉斑块形成容易形成血管栓塞。这个血管栓塞是怎么形成的？是我们的斑块破裂以后形成血栓，向远端的脑血管流过去以后，在远端的末梢血管形成脑栓塞，从而形成偏瘫、失语等一系列症状。如果您年龄在40岁以上，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形成，伴有一种或两种，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高危因素，那么建议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进一步检查。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那么在我国有数据显示说，成年人有1/3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的形成的这种风险，到40岁就开始逐渐体现了，那么到60岁基本上都会形成这个颈动脉斑块了。所以在这里特别想请教一下吴主任哈，什么样的一些人群他们是应该去警惕这个颈动脉形

0: 成的这个风险呢？
1: 如果说有家族性的心脑血管病遗传史，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长，如果您发现了颈动脉斑块，又有心脑血管病的家族遗传史，如果有处于高龄阶段，那么一定要高度重视啊。如果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这些高危因素，那么您发现颈动脉斑块，更应该严格的重视。
0: 吴主任，对于这类人群，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能应对斑块的发展呢？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剂，丹参饮啊。丹参饮出自于《十方歌括》，有人评价说，丹参饮是化瘀行气、止痛之良方，运用于气滞血瘀的患者。那么丹参饮呢，由三味药组成：丹参、砂仁、檀香啊。砂仁呢，其中呢行气调中，丹参活血化瘀止痛，檀香呢要理气温阳，三药合用，共同起到活血化瘀、通脉止痛的作用。
2: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可以帮助降三高、化解斑块、保护血管的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颈动脉出现斑块，一般从40岁开始，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检时大多会提示颈动脉斑块、狭窄等，这是血管老化的表现。如果您经常出现头晕、头沉、耳鸣、烦躁、失眠等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尤其患有三高的人群，要警惕斑块脱落，导致血栓甚至是梗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软斑、硬斑、混合斑，谁更危险？巧用山楂，养护血管，降三高，预防冠心病。又有哪些运动适合中老年人养护血管呢？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主要运动对于有三高的这个情况的朋友，他的血管有一定的养护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可以推荐给老年人呢？
1: 给大家推荐我们传统的八段锦。我们八段锦呢，可以有效地锻炼身体，可以有效地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给大家推荐八段锦一共8式，给大家推荐1、3、5，这3式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有非常有好处。第一式呢，双手托天理三焦。三焦呢，是我们中医讲是气机升降的通道，通调我们身体的元气，可以有效地调理我们的心肺功能。因为我们的心肺居于三焦的上焦，有助于我们保护心血管。
2: 好，这是第一式啊，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三式呢，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1: 如果我们的脾胃虚弱了，气血生化之源不足了，就气血亏虚，气血亏虚就百病丛生，就导致我们的血管老化。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能够有效地调节我们浑身的经络啊，主要是任督二脉跟冲脉，还有我们的心经跟肾经，有效地调理心血管。
2: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把八段锦的完整视频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4: 平时在日常的一些体检当中，有很多朋友就会检查出来说有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可是这个斑块会显示有硬斑、软斑甚至混合斑，这三种斑块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还有就是哪种斑块更容易受损？
1: 我们彩色的B 超检查单上很明确地提示您，您在某某部位上有长程厚度的大小的斑块，是低回声还是等回声还是强回声还是混合回声。那么一般提示低回声斑块指的是就是不稳定斑块，俗称软斑块。如果 B 超提示强回声斑块，是硬斑块，相对稳定。如果 B 超提示是混合回声，那么是介于软斑跟硬斑之间，软硬夹杂的斑块。但是斑块的稳定性取决于纤维帽的厚度、规则等等。但是软斑跟硬斑相比，软斑是不稳定型的，硬斑相对稳定。
4: 那也就是这个说，稳定性是不是就会更安全？也就是说，硬斑它更安全一些呢？
1: 对，相对安全啊。
2: 那我们该怎么辨别这个血管斑块的危险程度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1: 那我们要看形态，看规则，看成分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形态，我们所有的软斑、硬斑和混合斑，它在斑块的上方都有一层薄薄的纤维帽。

0: 这个蟹黄棒的厚度、光滑程度、规则程度取决于斑块的稳定性。如果表面光滑、规则、形态规整、厚度很厚，那么这个斑块不管软斑硬斑它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软斑相对硬斑来说，软斑绝对是不稳定。第二，我们要看成分。我们斑块的成分有钙盐，有盐性反应，有脂质堆积。如果说我们这个成分盐性反应多，脂质堆积多，那么蟹黄棒不规则不光滑，它就是不稳定性斑块，即使硬斑它也会不稳定。第三呢，我们要看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长在我们颈动脉的分叉处，受血流的冲击比较大，即使硬斑它也容易破裂形成血栓。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吴主任，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斑块的形成和发生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先，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血脂水平，尤其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如果发现颈动脉斑块，不管您是稳定性还是不稳定性斑块，都要求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只有这样，不管是软斑硬斑，斑块首先稳定住了。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您长期的血脂达标，那么我们的斑块它的增长的速度得到延缓或者延迟或者不增长。
1: 哦，所以说降低三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降这个血脂很重要。那我想他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吴主任？
0: 非常有关系。我们知道斑块的形成取决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炎性反应损伤的因素，炎性反应的因素跟我们的高危因素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一个高酮伴胱氨酸相关，跟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相关，跟我们的情绪相关。不良的情绪会导致内皮细胞的炎性反应。
1: 所以说如果有三高的朋友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们往往都是因为情绪不好突然导致，比如说血压升高啊，血糖升高。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由山楂、赤药对、当归组成。
1: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主任
0: 啊，
1: 主要是三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山楂、赤小豆和当归。
0: 山楂在这个茶饮里边主要起的是起它降脂化浊、健脾开胃的作用，兼有活血的作用。赤小豆清热解毒，也有活血作用。当归大家都知道，活血温经通络止痛啊，三味药一起，能够有效的调节患者的血脂血糖水平。能够活血化瘀通络。
1: 两位嘉宾觉得这个茶饮味道怎么样？
5: 喝了一口下去之后，发现跟那个当归炖的鸡汤的那个味儿有点
1: 像，对，
5: 还挺香的。
1: 想问一下主任，这个小方法的用量和配伍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山楂、赤小豆、当归，3到5克，开

0: 水泡饮啊，嗯，
1: 大概泡多长时间就可以喝了？
0: 大概泡10到20分钟吧。嗯，
1: 这个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0: 体虚的人，气血虚弱的人不太适合，因为里边赤小豆呢，它清热解毒的力量稍微强一点。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李阿姨的家中，来看看她有哪些健康困扰。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今年呢50多岁了，目前已经退休了，查出了心血管狭窄了50%，确诊是冠心病了。但是啊，因为狭窄的程度不是很高，所以呢也没手术，一直呢都是自己在吃药。最近时间呢，不知道是我跳舞运动的原因，还是我更年期犯了，最近呢经常有心慌胸闷的感觉，而且每次呢还会伴有出冷汗的症状，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不是很长。我上网查了一下，网上说呀，我心血管狭窄伴随头晕、恶心、记忆力下降，可能是有颈动脉斑块的情况。
2: 去医院经过检查，李阿姨发现颈动脉已经出现中度狭窄，经过临床诊疗，目前情况稳定，但是还会经常出现头晕的情况。
6: 我心里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专家，我头晕的情况和斑块有关吗？中医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帮助我调理吗？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所以请主任赶紧帮我们分析一下李阿姨的情况。
0: 好，这个李阿姨呢是年龄偏大，又有高压的基础病，颈动脉斑块呢造成了中度狭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积极的西医标准治疗，我们要抗血小板，我们要降血脂，我们要服降脂类药物，要把我们的血压要达标，要到120/80这个标准，我们的血脂要把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在此基础上，通过李阿姨这个描述，爱生气比较爱着急，那么肯定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另外呢，综合李阿姨这个所有的情况，考虑李阿姨呢，她主要是一个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痰瘀阻络这么一个情况。通过中医呢，可以去疏肝理气、化痰活血通络，进行系列的有效的调理。
7: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小方剂，可以代茶饮，也可以用养生壶啊，去每天熬一点喝啊。这个方剂由黄芪、丹参、红花、山楂啊4味药组成。黄芪呢，补气生阳，益气固表，但是黄芪在这个方剂里的作用就在于补气生阳、通阳。丹参呢，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红花，活血通络，却瘀止痛；山楂，我们在这里用的是生山楂，有行气活血、化痰浊的作用。那么4味药简单的组成，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调理冠心病。
8: 这是一个简单的调理和预防冠心病的一个小方法哈、啊，有这个生黄芪、丹

0: 山红花和山楂。
1: 特别感谢吴主任带给我们的这个可以护心脑的方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吴主任，其实心脑血管疾病严重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其实心梗我们也知道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跟气候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在不同的季节去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加重有明显的季节性，比如说在冬季的时候，一月它就是发病高峰，随着过后呢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是阳气偏弱阴气偏盛的时候，心血管就怕寒气，所以说在一月份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它是发病高峰，到了春季，肝木肝阳上升，生发之气往上来了，阳气充分了，心血管疾病就会下降。到了夏季，是一年四季阳气最盛的时候，在六到八月份，那么心血管疾病自然而然就是全年发病的最低谷。那么到了秋季，逐渐的阴气上升，阳气下降，九月、十月、十二月到一月，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四季的养生法。首先，我们来看冬季，做一个简单的养心手部操，它包括心主血脉搓。食指连心扣，心心相印拍，这三个动作呢，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劳宫穴、合谷穴、中冲穴等等，达到气血通畅、振奋阳气、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1: 好，这是冬季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春天。
7: 春天的季节呢，阳气上升了，应我们的肝木，那么豆芽跟韭菜具有很好的生发之气。能够使我们的肝阳上升，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应该是夏天。
7: 夏天刚才讲了，是一年四季之中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血管最怕寒，最怕阳气虚。我们讲天人相应，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用三伏贴，贴敷在我们的心腧、膻中、内关等等穴位上，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补虚助阳、通脉止痛的作用。秋天的季节呢是燥季，天气比较干燥，干燥呢就容易伤我们的阴血，所以在秋天的季节我们要益气养阴、健脾安神。给大家推荐一个麦冬莲子百合的糖水，由麦冬去滋阴，莲子去养血，山药去健脾，黄芪去补气。
1: 这是吴主任带给我们的四季养心法。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8: 那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呢？
7: 那我们需要控制重要的指标，容易观察的。第一，我们现在肥胖人群特别多，我们要注意腰围。第一，男性呢不超过90厘米，女性呢要不超过80公分。

0: 如果超过90，女性超过80，就会造成中心性肥胖。中心性肥胖就意味着高血脂、高血糖有可能下一步要产生，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第二，血压，我们的高血压病也是心脑血管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每一个高压的患者，不管是中青年还是老年人，一定要把我们的血压水平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要达标。我们临床上好多的患者经常吃降脂药、吃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不测血脂，
1: 对，
0: 认为吃完药就要
1: 了，就没事了，
0: 就没事了。实际上一测血压150、100、160、90，如果吃了降压药血压不达标，那么药就白吃了。
1: 嗯，
0: 对我们的血管一样会造成冲击。第三，血糖，空腹血糖别超过6.1毫摩尔每升啊。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我们一定要控制在7毫摩尔每升以下，因为我们都知道，高血糖的病人，糖尿病患者是心脑血管，尤其是脑血管的高发，而且糖尿病患者对我们的微血管、眼睛、肾脏等等都有极度的损伤。第四，血脂水平，我们都知道低密度要低，高密度要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我们男性要大于1.2，女性要大于1.4。那么意味着相反的，我们最坏的脂蛋白、最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得越低越好。如果您有斑块了，我们要降到1.8以下，1.8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您既往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狭窄、颈动脉狭窄、心脑血管的心绞痛或者心梗、脑梗的发生，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第五，甘油三酯，大家中青年容易忽略，要小于1.7毫摩尔每升，因为我们甘油三酯的增高对血管的冲击虽然非常小，但是它会造成我们的脂质代谢的紊乱，
1: 嗯，
0: 会诱发胰腺炎等危重疾病啊。
1: 嗯，是的，所以说要想这个血管好人长寿，这五个指标需要好好的来控制。
0: 是的，
1: 嗯，好的。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0: 提示，如果肿的慢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1: 嗯，
0: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
1: 嗯，
0: 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
1: 对，
0: 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所以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三高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主任您好，我经常感觉胸闷、头晕、手抖、多汗，去医院检查，心血管狭窄50%，确诊冠心病。医生说暂时不用做支架，但是我近期胸闷症状加重，而且睡不着觉，我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我不想等到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做支架，请问我该怎么办？
0: 应该极高度的重视了，因为心血管毕竟狭窄到50%了。
2: 嗯，
0: 如果到85%以上，就考虑要做支架，或者心脏搭桥等等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说，他的心理疾患

0: 哎，就在于肝郁气滞，实实在在的冠心病是由于淤血阻络引起的，应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
1: 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如果肿得慢半，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2: 嗯。
1: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
2: 嗯。
1: 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脾胃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所以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
2: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1: 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2: 嗯，
1: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2: 啊，
1: 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
2: 嗯，
1: 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0: 哎，你早干嘛来的？人现在都结婚了，你还闹什么呀？你干嘛？
1: 我错了，我哪说错了？
2: 你还有脸说？这事儿从根上讲，都怪你，
0: 怪

0: 什么呀？
1: 要不是你把那狐狸精领回来，牛大胆能娶她吗？
2: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

0: 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我该怎么办？想请教马老师的意见。
5: 我得严正声明一下啊，首先我只是个代课老师，还不是正式的老师。再说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和我没关系
4: 啊。怎么没关系啊？啊？当年乔月是不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
5: 不，这个我得承认是。
4: 那不就得了吗？这你们是有关系的。
5: 哎，可是现在我和他没关系了。
4: 我没有问你们现在有没有关系啊。你就给我说说，我和他合适不合适？
5: 这是你们的事儿，对吧？你自己觉得呢？你要觉得合适，那就合适；觉得不合适，就不合适。
4: 不是你这叫人话吗？你说说你意见。
5: 我没意见。
4: 说不说？啊？不说是吧？啊，行，你看着，我们下次区长来了解情况，我可就没什么好听的了。
5: 别，你要是实在我说，那我就送你一句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4: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说掏心扒肺的。
5: 真想听啊？
4: 那可不是想听吗？
5: 那行，咱先喝酒，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诉你。来，
4: 我喝了你就说啊。
5: 肯定说。
4: 什么词儿不词儿的呀？老干的。说话呀。什么意思呀？啊？可是怎么了？眼睛里还一丝丝的小凉气儿，
5: 我杀气，
4: 我打解放我就没看到过你这副眼神儿。

0: 怎么了？啊？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淮阳团要回来了。
1: 牛大胆！牛社长，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就是想来羞辱我的。我告诉你，有句老话，是可杀不可辱。

0: 哎呦喂！我明白了。哼，没想到你还往这儿想了。我说马二妮啊，你小子挺操蛋啊！啊，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我告诉你，我跟乔月要搭伙过日子了。啊，我念在你以前跟他有一场，我特地跑过来告诉你一声，免得你不舒服，说我牛大胆不干爷们事儿。我这是对你的尊重。我还跟你说一声，乔月他是自己跑进我家门的，啊，不是我拽进家门的。妈，你看你这熊样儿嘛，妈越静你越歪歪定，哼，还在我面前摆起醋坛子来了，还，哼，你们少来这一套。马二里，
1: 哎，到。
0: 你给我说说，外边是不是大晴天？
1: 是，一丝云彩都不挂。
0: 那昨天呢？
1: 多云转阴。
0: 哎，这就对了。啊，乌云盖不过日头啊。
1: 是是，牛市长，
0: 嗯，
1: 您别急，哎，咱们接着说，刚才说哪儿了？

嗯，那个门槛门槛，别绊着。哎呀，来下台阶，下，哎呦呦呦！

0: 刘社长，您喝醉了，歇着吧，我回去了啊。
1: 你才喝醉了呢，那是大晴天呢。啊，别走。
0: 别，
1: 你不能走。
0: 不是，我不走，我干什么呀？在这儿？
1: 你说干什么呀？啊？你把我当傻子了？你把我灌醉就行了。走。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出主意。
0: 不是，这主意还得你自己拿呀。
1: 你小子啊，他妈就是光腚猴一个，你抓一把溜滑呀你啊。
0: 是，
1: 我跟你说啊，这么着，你呢，你就跟我说说他的这个优点啊，还有缺点啊，注意我自己拿，
0: 这个我做得到。你这
1: 怎么？呦！
0: 牛社长，哎呦，哎呀，我看你这，你坐都坐不住了，你还是躺着吧，啊？
1: 是是，坐不住。
0: 行，
1: 坐吧。
0: 啊，乔越吧，怎么说呢？年轻、漂亮、有文化。能歌善舞，

0: 咱这些都是明摆着的。
1: 好了好了，说缺点。
0: 缺点啊？
1: 嗯，
0: 这个，你说这世界上凡是喘气儿的，总是有缺点，是吧？要说这乔月吧，有点风花雪月。
1: 风花雪月
0: 啊，
1: 那不是缺点。哪个女的她不喜欢点花儿草的呀？啊，我就喜欢下雪，那不是毛病。还有呢？
0: 啊，还有就是，她好高骛远。
1: 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站得高看得远的意思。
0: 聪明，
1: 那是优点。再有呢？
0: 你要这么说，除了这些，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1: 哎，我问你啊，想当年这乔月她为什么就不嫁给你了？
0: 这简单，我出身不好呗。嗯，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她做的还不错。
0: 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娶了，
1: 娶了她。
0: 这还得你自己拿主意啊！
1: 我再想想吧。
0: 啊！哎，你家这炕怎么不热呀？
1: 嗯，不得不说，我屋子倒烟，
0: 这可不行啊！一年365天，天天都得烧火做饭呢。
1: 那有什么办法？
0: 那好办呢，改改烟道啊。
1: 你会改烟道？
0: 哎呦，你想啊，我水车都能造得了，甭说烟道了，省拿把架了。
1: 那改天你就给我改改烟道。
0: 牛社长，牛社长。

0: 坐着跟小鬼似的，弄好了，应该好了，分开吧。
1: 行，哎，剩下活交给我吧。啊，哎，等等等等等。
0: 哎呀，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说的那些个话没伤着你吧？
2: 要不咱俩再拉拉管？哎，
3: 算了，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天吧。快，找着了！哎呦，
2: 这是哪钻出来一鬼啊？你吓死我了！你这是怎么了？
3: 哦，帮社长家修炕洞呢。哦，那你这是……算了，不问了。

0: 怎么有这包子了？
1: 没有。
0: 啊？那来干什么呀？
1: 你先把手上活撂下，再跟你说。
0: 说吧，
1: 把手洗洗。
0: 你跟你说过话就是毛病多。
1: 你洗不洗啊？给。
0: 你给我这干什么呀？
1: 穿上看看合不合身。
0: 你一个庄稼汉穿它干什么呀？给谁织的这是？
1: 人家第一次织毛衣，不知道合不合适。你给我试试啊！
0: 你刚才来的时候不是见着马儿你了吗？你怎么不让他试啊？
1: 他那身板根本挺不起来。哎呀，你别啰嗦了，试试试试。
0: 行行行。不是，好不好？
1: 嗯，
0: 咱们自己来啊。

0: 真累得我喘不上气来。
1: 好，很好，正好。
0: 哪儿正好啊？你看这袖子，这不短一大截了吗？
1: 这你就不懂了。袖子长了，你干活的时候还得挽上去，短点好。
0: 就你会说。
1: 本来嘛，怎么合适啊？
0: 你看这领口太肥了。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要松，你松了你喘气顺溜。
0: 真
1: 行。你看你穿上多合适啊。那这毛衣就送给你了。
0: 我这不行，你这么金贵的东西我可不能要。
1: 你别脱呀，我就送给你了。
0: 我跟你说了，我告诉你，这东西我不能要。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毛衣本来就是给你织的，你要是不穿，不留着干啥？
2: 一个姑娘家，虽然心里有喜欢的男人，也不能厚着脸皮央求人家娶了自己。我今天这么做啥意思？你心里应该清楚。你要是还装糊涂，你就不是个爷们儿。
3: 小月，没什么。你年轻、漂亮，还有文化。咱们俩，我配不上你。
2: 你知道我今天为啥活着这张脸来找你吗？我昨天到区上办事儿，碰到了周书记，就是原先工作队的周队长。他问我的婚姻，我就说了和你的事儿。周书记说让我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大胆哥，我的幸福就在你这儿，我不能让他跑。

0: 哪有幸福啊？啊，幸福在哪儿啊？
1: 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一个女人要嫁，就要嫁给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是我心里真正的男子汉。
0: 你高看我了。我呀，就是个普通的农民。
1: 不是，你是我心里的英雄。自打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注意你了。还记得那年还乡团来，你揣着几个手榴弹你就冲到敌人面前了。就在那一瞬间，你高大的形象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抹都抹不去。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嫁人吗？我就是想真正地走到你的心里，让你心甘情愿地娶了我。可是你咋就不能接受我呢？

0: 我在戏班子里受到了非人的虐待，我几次都想轻生，最后被师兄妹给救了下来。我现在活过来了，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我有错吗？我行了，该说的话我也说完了，该做的我也都尽力做了，自己看着办吧。
1: 别走。

0: 这乔玉就是会打扮啊，你看人家穿的也不是什么绫罗绸缎的，就是有样。
1: 在场，心里得是啥滋味？
0: 啥滋味？当然他有主了，他还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0: 这个大胆，怎么就和乔月好了呢？哎
1: 呀，这是你操心的事儿吗？瞎叨叨啥呀？

0: 真是回来了。
1: 哎，那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
1: 得罪您了，得罪您了，金叔爷爷。哎呀，你这孩子不懂事，孩子不懂事啊，孩子不懂事啊。

0: 精神。
1: 哎，行行，别挤，别挤了啊！哎，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两句。咱现在呢是新社会了啊，咱就不搞那些老一套。我建议今天呢，咱们新事新办，大家说好不好？
2: 哎，新事新办咋办呀？
3: 那咋办呢？
1: 就什么跨火盆啊，什么拜天拜地拜高堂啊，这个坐床啊，就都不搞了。咱们就让二位新人呢，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鞠三个躬，就算完事儿，好不好？
4: 好。
1: 来，新郎新娘，一鞠躬。

0: 我接到了上级的调令，马上就要到区里工作了。以后这个村长和支书我就干不了了啊，跟他伙说一声。
1: 你就是吃公粮去了呗？当啥干部啊？
0: 嗨，就是个副区长，这个主管生产。
2: 万春啊，
0: 哎，
1: 你走了以后，这村长和支书的活谁干呢？
0: 人莲呀，人莲，哎，
1: 这，马人莲啊，以后呢，支书马人莲干，啊，村长呢，你先兼着，等换届选举的时候呢，咱再说。
0: 你选的这个人呐，好，哼，挺好的，哎，马人莲啊，作风和你一样，稳重。
1: 嗨，
0: 啊，行，咱不说这个啊，哎，新郎官，赶紧请大伙吃喜糖啊！
3: 就是啊。
4: 灯，你回来了。哎，你不会是去找刘大胆道喜去吧？用不着你管。
5: 哎呀，大胆，大喜的日子你就别闹了啊！
4: 你给我让开！
5: 哎，
4: 相亲，气大伤身。
5: 让开！
4: 哎，你早干嘛来的？人现在都结婚了，你还闹什么呀？
5: 我错了，我哪说错了？
4: 你还有脸说？这事儿从根上讲，都怪你。
5: 怪我什么呀？
4: 要不是你把那狐狸精领回来，牛大胆能娶她吗？
5: 就算牛大胆不娶她，她也不会娶你啊。
4: 谁说不会娶我？
5: 要娶早娶了。
4: 我。哎呦！

0: 别坐着了，啊！赶快上炕吧。不急，说会儿话。
1: 说什么呀？赶紧上炕，忙活来。
0: 说说咱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咱们炕上商量。就知道睡，刷牙了吗？刷什么呀？
1: 我嘴里没味儿，没味儿也得刷呀，嘴里有细菌。
2: 我怎么没咬着啊？
1: 就是个泥腿子，你去刷去。你要是不刷，我就不跟你睡觉。
2: 真他妈麻烦！什么叫水性呀？

0: 什么叫忘恩负义？我今天算是见识了。你说你嫁谁不好？嫁给他，不是往我心里扎玻璃碴子吗？
1: 继续骂。咱俩是同命相连，我骂我的，你骂你的。
0: 你把你的骂完了，你跟我骂我的呗。你是说骂他？
1: 不骂他还有谁啊？
0: 不，还是你骂你的吧。
1: 小鬼，你不敢骂，听我的，杨大胆，你这个没良心的，你这个爱钱刀的，你这个不拉人屎的，你忘了我对你的情谊了吗？当年闹灾荒，你残根青筋。 挑着一个手头，眼看着脚崴了，死了，要不是我从家里偷了粮食给你吃，你能活到今天吗？你，我为了你，我爱了我爹一顿好歹呀！我，你对得起你爹？
2: 忘恩负义！我恨死你了！你为什么不去死啊？
3: 你娘哪儿去了？当年我娘跟我爹就没能过到一块儿去，跑了。那你爹没去找找呀？
2: 我托人给我娘老家写了不少的信，可都没回音儿。还托人？你娶了我呀，往后就不用托人写信了。哼，没想到还有这便宜的事儿。
1: 刚才都是你骂的，我可没骂啊。这个胆小鬼，人家把你媳妇都抢走了，你都不敢骂。
2: 你是个胆小鬼！谁说我不敢骂？我怎么难受？我难受啊！
1: 难受骂出来就好了。骂！
2: 骂管什么用啊？人家俩人都过上了。
3: 大达，咱们都成亲了，我得给你提几点要求。行，什么要求啊？第一条，你还得进步。
2: 那还用你说吗？
3: 那你说怎么进步？
2: 争取把生产搞上去，当个劳动模范。没了，这还不行，你得学文化。怎么了？你还想让我进学堂啊？
3: 进什么学堂啊？我教你就行。行。第二条呢？你得讲礼貌。 说话得有水平，哎，不许动粗口。
2: 我就不骂人嘛，尽量。我从来不骂好人。第三条呢？

0: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吧就总觉得有点对不住马仁礼。往后你对他稍好一点，就当给我个面子，啊？
1: 行。还有第四条吗？
0: 嗯，得让我好好想想。
1: 别想了，第四条啊，吹灯，睡觉。哎呦！
2: 这个担子就交给你了，好好干。
3: 哎呀，我这个心里还是没有底啊，这个村长就这么交给我干能行吗？
4: 怎么不行啊？啊，咱村除了马仁礼就属你的文化水高，
2: 而且办事还稳重，我信得过你。
3: 要是论威望，大胆比我强啊，那咋没想着用他呢？
2: 哎，这个事儿啊我考虑过，大胆呢为人过于毛糙，缺乏历练，冲锋陷阵倒是员猛将，但要说绿事呢还是前火候，我觉得你比他合适。
3: 那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我就干干看。
2: 什么叫干干看？要干就得干好了啊。
4: 啊，对了，还有个事呢，我得提醒你，
2: 咱们麦香村牛马两大姓，你上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一点，这一碗水一定要端平了。
3: 放心，我保证不撒半点。
2: 啊，行，那你熟悉一下，我赶紧报告去了啊。
5: 领导们都在这儿呢。
2: 仁礼啊，
5: 啊，
2: 有事啊？
5: 啊，
2: 来来来，进来说，进来说。哎，来坐。哎，什么事你坐下说。
5: 哎，啊，是这么回事。
2: 嗯，
5: 您不是要调走了吗？
2: 啊。
5: 可是从今往后，我这早请示晚汇报找谁呀？还找牛社长吗？
2: 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啊？汇报什么？
5: 思想啊。
2: 不，这谁给你立的规矩啊？
5: 牛社长说的，说是上级领导定的规矩。
2: 这不胡诌呢吗？哪有这种事啊？
5: 啊，没这么回事啊。
2: 啊，
3: 这个牛大胆啊，真能争劲。这样，我呀一会儿找他说说，以后这个事儿啊免了。
2: 对对对对对，
5: 别别别别别，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就这么着吧。啊，
3: 哎，那咋的？那你还愿意跟他早请示晚汇报啊？
5: 这样也好啊，像我这出身，身边有这么人敲打着，少犯错误。
2: 也是啊，没事，反正这是仁礼自己的事儿，你就自己看着办。
6: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

0: 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让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 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1: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0: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天娘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捧在手里怕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谁挤兑你了？
3: 哎，灯别摔了，灯咱别摔了好不好？爹不应该撒这谎，爹老糊涂了，我求求你，我管你叫爹行不好？
4: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5: 华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4: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6: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4: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7: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8: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4: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0: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4: 听乐舞回响。

0: 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2: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3: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现在这么积极地要求思想改造，要求进步，那是个好事儿。
8: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9: 哎，社长，昨天刚成亲，今天就下地呀、啊？
10: 到自己的地里看了看，这些日子净忙活结婚了，把地都给撂荒了。
9: 外头地荒了不要紧，自己家里边地别荒了就行。
10: 你这张嘴啊，就是欠收拾。赶快忙活自己的吧。小壮这勤来溜达着点儿，不吃亏。
9: 我知道，我早来了，没人。

0: 当然，从你姑家回来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还顾得上我呀？你挺滋润吧，小脸红扑扑的，搂着漂亮媳妇睡觉就是不一样。还是我呢？是你先滋润的。
0: 你那对象挺好啊，我见过，集贤村的，挺富态的一个人，家里条件挺好，就是死了老婆的。你说什么呢？谁有对象了？
1: 你爹亲自告诉我的。
0: 我爹胡说八道。我是去我姑姑家住几天，我表姐怀孕生孩子了，我去伺候月子。
2: 爹，我问你，你是个牛大胆说，我订婚了吗？
3: 没错，我说了，怎么了？
2: 你都这么大人了，怎么撒谎掉猴啊？有你这么做长辈的吗？
0: 不是我撒谎，不是为你好吗？
2: 你整天把为我好挂在嘴边。

0: 这些年我好过吗？你怎么这么坑你女儿呢？有你这么做爹的吗？
1: 不是怎么了？不是我这又怎么了？我啊，人家不娶你，你非得往人家家里塞，贱呐！我闺女就这么不值钱呐？我就是想告诉你，让她死了这条心。不是人家已经成亲了，你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了，你想想你自己的事儿，赶紧找个主把自己嫁了，早嫁出去，我也早喘口顺利事。
0: 我就不嫁。

0: 火柴棍别扔啊，我描描眉。你快点啊！哪来那么大气啊？谁惹着你了？我知道了，是不是看见他回来了，吃着碗里的，惦记着锅里的呀？
1: 说什么呢？

0: 成天的在家抹花，哪像个庄户人？
1: 你说你这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啊？没见识。你老婆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朵花似的，不是给你这个社长长脸吗？
0: 我脸不小，不用你长。你说你啊，挑吃挑穿不说，整宿看书熬灯油，早晨鸡叫了还不起床，还得我做饭。哼，这是请了个奶奶回家。
1: 哦，有我这么年轻貌美的奶奶吗？偷着乐吧你！
0: 就你这剥削阶级的臭毛病啊，你得改一改了。
1: 我可不是剥削阶级啊，正儿八经的城市平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娶了我，你就得养活我。
0: 这格子就这回，就你这号婆娘，哎，老了大了。
1: 你舍得吗？
0: 嗯，打打不得，骂骂不得，我快成滚刀肉了，
1: 气死你！哎，你干嘛呀？你去哪儿啊？
0: 出去散散心。

0: 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哼，道道多了，说了你也不懂。不就比我多认识几个字吗？几个字？哼！哎，我正想找你呢。嗯，有件事情不明白，我想请教一下。文化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说。
1: 你听着啊，假传圣旨，该当何罪？哦，
0: 那要是老年间，这就是欺君之罪，砍头。
1: 哎，我说新社会，有人假传上级指示，该不该问罪？
0: 那也脱不了。
1: 哦，好。可现如今咱们村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主，假传上级指示，让出身不好的人向他早请示晚汇报。 你说。

0: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1: 好想的，我说呢。知道了。耳朵够灵的呀。
0: 哎，我这还叫耳朵灵呢？啊，切，你耍了我几年了？啊，你说这些年我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血？切，
1: 要不说你这人呢，妈狗咬吕

0: 自愿的。
1: 那好，你可别说是我逼迫你的。
2: 行，不过以后你少教训我，你该表扬还得表扬。
1: 那都好说。
2: 这还差不多。哎，我还问你呢，你来我这干什么呀？
1: 你问我干什么
2: 啊？
1: 你当初跟我说了乔元那么多的优点，就是没说他缺点。原来你不娶她是因为你有原因。
2: 我说她缺点了呀。
1: 说什么了？
2: 我说她风花雪月吧。那你说呢？女人喜欢花草，那不是毛病。我说她好高骛远，你说什么呀？站得高看得远，那是优点。
1: 你说话从来都是拐弯抹角的，我能听明白吗？你把烂心萝卜都说成人参果了。我是让你给骗了。
2: 我可没骗你啊。是你自己没听明白。你学点文化吧，你那被窝里不躺着一文化人呢吗？
1: 他早不愿意跟我一被窝里睡觉了。
2: 哟，怎么了？
1: 我嫌我脚臭。
2: 那你就洗洗脚啊。
1: 那没洗啊，打香姨子洗都不行，说我臭到骨头里去。
2: 这就叫风花雪月。
1: 我真懂。
2: 你们被窝里的事情我不便于管啊。想不到吧，你在外头是呼风唤雨，我回到家里治不了自己的老婆，可悲，真可悲。
1: 谁说我治不了他啊？谁说我治不了他？我今天来就要告诉你，一个以后见。你看着，我让他有脱胎换骨的改变。你小子，你看不着我笑话？
2: 我看不着。
3: 我祖宗啊，谁又惹着你了？你又耍这么大脾气啊？
4: 什么污东西都往我屋里塞，我屋里是猪圈呐！
5: 哎呀，豆儿，你这是干啥呀？你心里要不痛快，你说话，你拿东西撒什么气啊？那都是钱买来的。
4: 谁说我不痛快了呀？你别生气，挤得我。你要是容不下我，你们俩就直说，大不了我出去做尼姑。
3: 闺女，你说句良心话哈，爹娘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捧在手里怕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谁挤兑你了？
5: 豆儿，别摔了，豆儿。咱别摔了好不好？爹不应该撒这谎，爹老糊涂了，我求求你，我管你叫爹行不好？

0: 赶快起来，下地干活去啊！
1: 人家还没睡够呢。
0: 你这夜里不睡，早上不起，你不怕村里人笑话呀？
2: 快快快，啊！
0: 先把饭吃了，然后翻地去。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1: 那你明天得带我去赶集。
2: 行，快去。
1: 嗯。

手劲儿摁着，哎，身子别晃，两个腿用力，扶稳喽。干什么呀？

0: 结婚之前，你就让我站在地头上亮亮嗓子就行了。我跟你结了婚以后，成了你牛家的人了，你就尽捡我的不是，说我不干了。
1: 不干了。好，不干是吧？不干，你明天甭去赶集去。
0: 不去就不去，去了也没钱，啥都不能买，还不如不去。
1: 你这活真干不了啊。
0: 这都是老爷们干的活，你让我干，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啊？
1: 那好吧，那就不干这个了啊，回家给我干老娘们的活。那我给你攒货。哎，抬手，哎，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哎，举手投降，
2: 举手，
1: 来来来，好吧，行。今天我教你做饭啊。
3: 做饭呢？
1: 啊。
3: 学的包子我都会包，
1: 光会包包子学啊？家里要是来了亲戚，包包子现发面来不及，最好是包饺子，一是省事儿，二是连韭菜都有。
3: 饺子好啊，
1: 嗯，
3: 包子我都会包，我还怕包饺子呀？
1: 嘿，
3: 一会儿你盘下，我和面啊。
1: 好。

0: 头一回吃这样的饺子呢。你说哪是吃饺子呀，简直就是喝胡辣汤的。
1: 你哪那么多话呀，早晚都得进肚子里。
0: 我改造你也不容易啊，看来
1: 你改造我，我还没改造你呢。
0: 改造我什么呀？
2: 你该改造的地方多了，你吧这头一条文明礼貌就不行，说话不上讲究。
0: 你不是在慢慢改的吗？
1: 你这个人又倔又土，没有格调。
0: 那你当初干嘛追着我不松手啊？
1: 我那是光看见你优点了，我现在后悔也没用啊。不过我相信我能把你改造成个人物。
0: 哎，怎么改造我呀？
1: 首先你得学习文化
0: 啊。
1: 明天开始我教你识字。
0: 哇，没书啊。
1: 马仁礼不是在小学代课吗？我管他要。
0: 你行，你干嘛找他呀？二爷爷那有一本，我明儿给拿来。

0: 哎，闺女消气了吗？咋样，老爹？这孩子在咱家是装不下了，你赶紧给他找个人家吧。我没找，我到哪儿找去啊？马婆子来了好几趟了，你闺女让人家说话了，不想嫁呀，没招。
1: 那还是没看上对眼的呗。要不，你再去求求马婆子，让她再给咱闺女抓紧找一个，啊！
2: 眼皮啊，一层一层的往下扒，越扒越凉快。
3: 为咱闺女的事儿，值当。
1: 叔叔借来了，教我识字吧。
3: 女儿经啊！
1: 二爷爷说了，以前女子都得读这本书，你教给我，自己长见识。来来来，赶快赶快教我识字。
3: 那行，你好好听，我给你读一遍。

0: 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哥嫂前，请教训，火烛事，要小心，穿衣裳，旧如新，做茶饭，要洁净，凡笑语，莫高声，人传话，不要听，出嫁后，公姑敬，丈夫穷，莫声称。
1: 说得太好了。你说这女人要都这样啊，那得多好啊。
2: 夫人，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老封建的那一套，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学女儿经。
1: 你不学她，你学什么呀？
2: 你听我的就是了。
3: 说到他们两口子，把大伙乐坏了。书记说这是新生事物，要大力宣传，所以我就来了。我想起，
4: 小事啊，大胆啊，乔月，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这个线报的记者小王，他听说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过得很有情趣啊，说他想采访采访你们两口子。
5: 你两口子过日子的事儿有什么好采访的呀？没这闲工夫。
4: 哎，你这
2: 当家。你怎么跟人说话这么没礼貌呢？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人家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你作为一名党员，不积极配合工作能行吗？啊，对吧？王记者你好，我是他的爱人乔月。他这人就这样，别见笑。
3: 没事儿，就是聊聊，不会耽误多长时间。
2: 没问题，亲爱的，坐。
4: 哎，
2: 是党员。
4: 大胆。
2: 那就这样。坐。
4: 哎，大胆，这聊聊聊聊嘛，这。哎，记者同志，哎，坐这儿坐这儿。哎，坐这儿聊啊。
5: 那就聊吧。
4: 哎，壮儿。
6: 啊。
4: 你干啥去？
6: 县里的大记者来采访大胆哥和乔月呢，就在村公所。
4: 走走走，看看去。
2: 总而言之，我来到农村没什么可后悔的。跟他结婚以后，他改造我，我改造他，我们相互都有进步，我感到很幸福。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把力，我感到很自豪，真的。
3: 牛同志，大姐说了不少，那您也说说吧。
5: 该说的他都说了，那不该说的他也说了，我没什么好说的。
4: 哎，大胆儿，说说说说啊，想啥说啥。
2: 你说说呀。
5: 你要是说改造他，啊，那可真不容易，哼，反正比种地麻烦多了。
2: 你以为改造你就容易啊？他这个人呢，属顺毛驴的，得摸索着来，呛着毛可不行。
5: 那就你好，我属泥鳅的，抓一把溜滑。
7: 麦香村的新鲜事儿，麦香岭有个麦香村，村里有个人叫牛大胆，这个牛大胆可不简单。土改的时候是个积极分子，麦香岭的第一个互助组也是他带头办起来的。牛大胆解放前家里很穷，娶不上媳妇儿。后来城里来了个人叫乔月，长得蛮漂亮，他不爱财不攀附，爱上了一心一意搞生产的牛大胆。两个人结婚以后约好了互相改造，共同进步。牛大胆教乔月搞生产，

0: 乔月削牛大胆生孩子。
1: 陆奶奶给你抓回来了啊，以后喂猪的担子你得担起来啊。
2: 谁让你养猪了？你抓来的猪你养，我可不会。
1: 不会养没关系，我教给你。
3: 别喝，这两口子养上猪了啊。大胆，不错啊，这人猪胆了。
2: 是啊，大胆说他没工夫养猪，我说你农业社的工作忙，我来养，他这才把猪崽给我抓来。哎，王局长，你怎么有功夫下来呀？
3: 啊，这么个事儿，这个你们两口子事迹不上报了吗？哎呀，这县里头啊轰动了。王局长，刚才这个妇联同志打电话，是通知你们啊，到县里头做个报告去。啊。
1: 做报告，哎，那我可不会，我就会种地。
3: 那谁天生下来就会做，那不得学习吗？是不是？你想当年咱土改的时候，斗地主，斗马大头，你讲多好啊！
2: 当家的，你可别没数啊！领导让咱做报告，那是看得起咱，这是政治任务，投拱地咱也得完成，是吧，王局长？嘿嘿，
3: 还是乔爷同志说得好。那行，你们准备准备啊，我先走了。
2: 放心吧。哎。你上台做报告的时候啊，第一个扣子一定要扣起来，扣整齐了，记住了？
1: 记住了。
2: 哎，怎么跟领导握手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什么都不会。领导伸出手的时候你赶紧握上去，轻轻的，别太使劲儿。你这双老虎爪子粗了吧唧的，再把人领导手给抓破了。
1: 你以为领导都是长了大姑娘的手啊？他要是使劲握我的手怎么办？
2: 那你就稍微使点劲儿。再就是，站要有个站相，坐要有个坐相。你坐下的时候千万不能翘二郎腿，知道了吗？
1: 不知道。
2: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有完没完？
2: 没完。
4: 哎，两口子这是去哪儿啊？穿的新正正的。
2: 这不是吗，周书记啊，让我们两口子到县城去做报告。哎，
4: 好，给村里露脸了，好好说啊。
2: 放心吧。哎，
5: 你要是见到周书记啊，
4: 替乡亲们带个好，说大伙儿想他呢。
1: 行，这会儿一定能收到。哎。

0: 刚才说的是包饺子，现在说说擀面条。啊，那得说是莫福那天，我屋里头呢跟我商量啊，说
1: 的，
0: 啊，
1: 爱人。
0: 哦，对了，啊，又给忘了啊，又说错了，爱人啊，我爱人跟我商量，今儿是莫福，我想吃擀面条，咱擀面条得了。我说行，擀面条行，可是我得出工下地干活去。他说没事，你干你的去，擀面条我会。这个帮赏了，我寻思着这面条差不多了，哎，收工回家，推个门，我一看，我差点没把我笑的尿了裤子。不，你们猜猜，啊，人家这面条怎么擀的吧？啊，人家也有办法，一坨面吧，给摊成一片儿，啊。然后拿一尺子跟这量着，拿刀一下一下的划。你还甭说，还真匀乎，真细。这就是我们家擀面条的故事。
1: 说完我该说他了，他的笑话也不少。就说刚开始我教他学文化那会儿，他说没书，就到他二爷爷家借了一本书。你们猜借了什么书啊？啊？800辈子前的老古董了，《女儿经》。我说这不是宣传封建思想吗？就把书给扔了。没书可咋办呢？我有办法，我写了一屋子的纸条，每张纸条上一句话，都是鼓励他进步的话。别说，这办法还真管用。眼下呀，我爱人认识不少字儿呢。
0: 嗯，睡醒药全忘了。
2: 牛大胆同志。哎。听到你们夫妻的报告，觉得很有意思，感觉到了土改以后咱们农民的幸福生活。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乔越同志

0: 接受你的改造，怎么办呢？
1: 他敢，我俩大耳瓜子跟着伺候着。
2: 乔越同志是这样的吗？
3: 可不是嘛！别看他现在在台上啊，笑眯眯的，满脸和气，在家可凶了呢。不过我从来都不惹他生气，他跟我呀也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是不是，亲爱的？
1: 是。

0: 包做的不错。哎呀，
1: 都是家长里短，郭台炕上的事儿。
0: 庄户人嘛，过的就是日子。能看见乡亲们过上舒心的日子，我这条胳膊丢得值。
1: 您可得多注意身体。
0: 我身体没问题。
1: 那就好。乡亲们呢，都托我给您带好呢，大伙儿可想您了。
0: 我也想乡亲们，抽时间一定回去看看大家伙啊。哎，大胆，坐在乡亲们的炕头上拉拉管多好
1: 啊。盼着了。
2: 好。
0: 大胆啊，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光去改造你媳妇儿，也要注意对马仁礼的思想改造。
1: 记住，
0: 这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农业要走科学化的道路，这种人一定会派上用场。别让他栽跟头，交给你了。
1: 您放心吧，调理他我是有一套。
0: 大胆，不是调理，啊，你别抱着整人的心思。阶级是要划清，但是你首先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看待。
1: 哎，我心里有数。
0: 大胆啊，我跟你透露个消息啊，最近呢要成立高级合作社，我跟万春副区长呢已经商量过了，把村东的几个初级社合起来成为一个高级合作社，你当社长，让赵有田呢把村西的几个初级社整合起来，他当社长。不过我觉得赵小田的能力吧有点弱，咱们这样，让马仁礼当副社长辅佐他。
1: 周书记，这剥削阶级子弟当社长，这好吗？
0: 大胆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嘛。只要他思想端正，能带头苦干，能让老百姓吃饱饭，他就能当这个社长。
1: 行，听您的。周书记，您得跟我说一说，这高级社跟初级社啊有什么区别？
0: 大胆，我跟你说说啊。这个高级社呢，就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按劳分配，就是说社员的私有耕畜和大中型农机具按合理的价格呢由社里收购，成为集体财产。
1: 那这么说，这土地就不是自己的了？
0: 咱们学习的是苏联集体农庄。怎么了，大胆，心里头不舒服？
1: 有点儿。
0: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你这眼光有点短浅。这个高级社有它的优越性，它能够较大规模的组织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比如修水利，也有利于采用新式农机具，为了改变生产条件，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么跟你说，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有能力修水渠灌地了。
1: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这心里多少敞亮点儿。
3: 牛大胆，会场上你好威风啊。
1: 我怎么威风了？
3: 咱俩在家说的好好的，互相给对方脸上抹粉儿，你倒好，上了台就不是你了，把自己夸得跟朵花似的，把我说成豆腐渣，你这不是臭歪我吗？安的什么心？
1: 我说的都是事实，
3: 就算是事实，你也不能往外说呀。
1: 你让我说瞎话呀？哼，我不会。
3: 不会你也得学。
1: 我就不学，怎么的？
3: 哎，你长能耐了。

0: 看你就是欠修理。什么？修理？你修理啊？我看你没那能耐。
1: 我没能耐，我。你看我有没有能耐？哎，
0: 你这败家的娘们儿，把你休了先收拾。
1: 怎么？还敢打老婆呀？
2: 打呀打呀打！哎呦，你要再闹，你看我敢不敢揍你？
1: 好啊，你扭头！
2: 搞的这是干什么呢？啊！
0: 二爷爷，您怎么来了？我找菜包子有点事儿，听到你们这屋里动静不对，
2: 咋的？吵架了？
1: 哪能啊！
2: 哪能啊！我哪能跟爷们儿动粗嗓子呀？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不是去县里开会吗？会后，杂技团演节目，有一个大老爷们儿在那表演顶罐子，大点说他会，我不信，他就把面盆拎脑门上，然后本是不济是不掉了，破了吗？<笑>跟他。哼。嗯，就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1: 是啊，二爷爷就是这么回事儿。嗨，大胆心里可窝火了。我说没事儿，咱再买个新的。<笑>行了，当家的不生气了啊，不生气。
2: 不生气了，没事就好。走了啊。
1: 二爷爷慢走。
3: 都听说了吗？马仁礼要当村西高级社的副社长了。啊？人的假的？消息准确？
4: 马仁礼？还上级变方法了？我刚听这个信儿的时候吧，也这么说。
3: 后来二爷爷跟我说，上级算是用对人了，这个马仁礼啊是个人物。
4: 那么，你呢？眼下也好赖也是个副社长了啊。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6: 岳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岳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岳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岳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1: 岳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一盒28.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岳药师辅助。

0: 入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

0: 师，一模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德州晴转阴，18到33度。聊城晴转多云，20到31度。泰安晴转多云，18到31度。菏泽多云转阴，21到28度。枣庄阴，19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0到30度。临沂晴转阴，18到29度。日照多云转阴，20到26度。青岛晴转多云，21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19到30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晴转阴，20到32度。淄博晴转阴，18到33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0: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吧。没看完呢。啊！哎
1: 呀！我叫你耍穷，我叫你耍赖，我今天呀，好好治治你。
2: 火焰为壁，矿物为摸。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0: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那可不行。嗯，我都汇报习惯了，每天来你这儿请示汇报一下，我心里踏实。要不然啊，我心里没底。
1: 你小子是贱皮子呀！
0: 你说对了。哎，话说回来了，我这副社长啊，还是沾了您的光了。
1: 你小子嘴就是甜呀，蜜蜂都想上你亲一口。
0: 哎，还真是。啊？昨天，蜜蜂就在这蛰了一下。我估计啊，是老驴子他们家蜜蜂蛰的。
1: 你这副社长当的有点扎实呀。哦。王二林，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什么根就是什么根啊，你树长再高叶子再多也换不了根儿。
0: 金玉良言。

0: 你们就听爹娘一句话，赶紧找个主成个亲吧。啊，你说你大闺女在家里是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晕得慌，我跟你娘这心里是不好受，爹求求你了，行吗？
1: 爹，你整天逼我出门子，那好，你说，你说谁家爷们儿行，我嫁给谁合适？
0: 不管谁家的爷们儿，你带回来一个就行。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马仁礼，你看你这篱子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猪八戒鼻子拱的都比你直，
1: 我这手上没劲儿，扶不住这篱笆啊。我看你啊，不光是篱笆拿不稳，就是给你个娘们儿你也拿不住啊。就你这样还想当副社长呢？谁服气呀？<笑>
0: 行了，别笑了。
1: 哟，这你出来护短了？哎。
2: 就他这像个娘们儿一样的，还不让人笑话笑话呀？
3: 你们有教他的功夫啊？还不如教教他呢。这他都回家多长时间了？这地里的活看都看会了，谁有空去教他呀？
1: 他从小啊，心思就不在这儿，教不会的。
3: 你们不教他，我来教。马仁礼，来，他不教你，我教你。
4: 你上哪儿去？看我怎么干啊！哎，嗯，来，走，这，看，看到了吗？哎呀，丹儿，你可真行啊！这地里的活样样精通。哎，
3: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其实啊，就看你用不用心了。以后啊，你把心思啊，多放到地里活上，别让大伙儿都取笑你啊！哎，
4: 其实我呀，当这个副市长啊，他们好多人心里都不服呢。
3: 要想让人服啊，就得拿出真本事来。哎，以后这地里活我来教你，啊。哎，
4: 那我怎么谢你啊？哎，
3: 乡里乡亲的，说这些都外道了。哎，
4: 对了，我最近怎么没看你去学校教书啊？
3: 嗨，这不是当副社长了吗？太忙，所以把那儿的活给辞了。
5: 哎，那马仁礼不教课了，孩子们怎么办呢？谁教啊？
6: 是啊，
7: 我听说是让乔越教呢。
3: 是吗？
7: 马仁礼不当这老师，
5: 那当上副社长了呀？那大小也是个人物，对吧？
3: 哎，
7: 是人物就不一样了。你没看，最近连当着特别热闹的。
6: 是吗？
7: 嗯，还是当官好啊。
8: 当了官就有女人疼喽，当官好啊，当官妙，女人都热，男人得弯腰，整天知识嘴儿，有人给跑腿儿，你说美气儿不美气儿？美气儿不美气儿？
9: 行了，叔宝，你也不用演戏，啥时候你也当副社长，我也热乎，
8: 来呀！
9: 大伙儿都听着呢。
8: 行。
9: 瞧我的，瞧你怎么能吃不饱啊！<笑>
8: 哎，不开题呢，我。哎，说正经的，马上8月15了，都准备咋过呀？哎呀，
9: 那月饼咱就不想了，蒸一锅白面馒头就不错了。
8: 大骨节子干啥去？
10: 爹，你还看着我？
8: 别废话，去哪儿？我去马仁礼家看看。
10: 不是你一大闺女家去人家看看啥？
8: 大过节的，我怕他不会蒸馒头，我去帮帮。
10: 不许去！
8: 哎，你也别闲着，帮我弄弄柴火。
10: 啊啊！

0: 那儿，你来帮我蒸馒头。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心里不安呐，心里不安。
1: 有什么不安的？乡里乡亲的，帮个忙，应该的，你别多想。

0: 我可听说了，刘社长两口子最近天天在家唱铁公鸡的。
1: 那两口子自打结婚之后，这日子就没消停过。
0: 太奇怪了，在家天天唱，给外人看着还挺恩爱的。
1: 那都是装给别人看的，不装也不行啊，事儿都上了报。是吧？
2: 是。
0: 要说这乔月呀，哎，你说结婚之前细声慢语的，说话大点声都生怕吓着人，这好，结了婚像变了个人似的。哎，还学会呲的人了。哎，那天把我好一顿呲的。
2: 啊，你就任他呲的呀？
0: 我是谁呀？我能让他呲的呀？我不管73、84，我把他顶得直翻白眼儿。
1: 小壮谁呀？
0: 厉害着呢。就是，
1: 也就咱们牛社长在外头呼风唤雨的，回家呀就瘪了茄子。
0: 你觉得他俩能过到头吗？
1: 我看呐，这事儿可不好说。
0: 是吧？
1: 是吧？不好说。
0: 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真的。
3: 哎，马社长，
2: 马社长。
1: 哟，马社长，这下地干活怎么穿这么利索？一看就是个干净人儿。
0: 你看着干净，
4: 我哪干净啊？还是你们女人干净。
0: 哎，啊，马社长，哎，你和那灯恋爱谈的咋样了？咋样？
5: 啥时候吃你们喜酒啊？
1: 什么时候吃喜酒啊？
4: 我不敢胡说，没有的事儿。
0: 哎呦，可别遮遮掩掩的了，我们大伙儿可都知道了。你就说8月15。灯是不是给你蒸馒头去了？
1: 是不是？
4: 是，是有这么回事。他觉得我光棍一个，馒头蒸不好，所以去搭把手，没什么。
1: 拉倒吧，村里的光棍多着呢，对吧？什么老干棒、三猴吃不饱，还有老的地里仙二爷爷，他怎么不帮他们，天天帮你呀？
0: 就是，
1: 这里边有故事。
4: 我说你们不信。哎，就算我有意思，那灯儿也不干啊。
0: 哟，你怎么知道啊？我跟你说啊，灯儿可不小了，再等啊就成老蝈蝈了。你不急他急，你去问问呗。
1: 对呀，
4: 就算灯儿愿意，我可不敢。
1: 为什么？怕什么？
4: 我怕他爹。
1: 怕他爹？
4: 不是，你想啊。
1: 怕他爹什么呀？哎，
4: 当年灯儿跟牛大胆好的时候啊，他爹不买账吧，一连家打出两家的仇来了。这要是不同意我们俩，一连家还不得把我打成煎饼啊？保命要紧哦。
0: 马日里，胆儿大的骑老虎，胆儿小的就只能骑骑猫屁股。你要是再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呀，你就等着一辈子打光棍吧你。
1: 就是，
4: 是，我早就这么打算了，打光棍。
1: 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0: 就是，
2: 就是。
4: 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叫你密点下种，你怎么就不听呢？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6: 老辈子就是这么种地，你说改就改啊？你谁呀？你金口玉言啊你？一边去，不听兔子叫。
4: 这叫科学种地，你懂不懂？不懂你给我闭嘴。
6: 我凭什么闭嘴？
4: 凭什么？就因为你不懂，没文化，250一个。
6: 你骂我250，我揍你啊！
4: 我，你揍我一个试试。
6: 我今儿就揍你！哎呦，哎呦，你敢打我，我到群里告你去！哼，
4: 你告我？你告我一个试试？你先骂我的，我是贫农，你是地主，你看政府听谁的？
7: 老干棒，你这就不对了，有话说话，干嘛要打人呢？
6: 他骂我才揍他的。
7: 马人里骂你是有原因的，你不科学下种就是不对。
6: 什么科学不科学的？
4: 这地是我的，我想怎么种就怎么种。
8: 老干棒，你这么说不对了啊。这地也不是你的，这是集体的，你说了不算数。
4: 原来是我的。
8: 原来是你的，原来你有地吗？要不是土改分给了你，你连个耍要饭棍的地方都没有。哎呦，哎呦！行了，你也别装了啊！哎呦，就蹲了个屁股墩儿嘛，没事啊，起来。
9: 什么变了个屁股墩儿啊？我

0: 我这尾巴根子都折了，我告诉你，我这后半辈子没准就残废了。老干爸，你得养我。
1: 你想得美。
0: 哎，你，
2: 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3: 刘天儿，
2: 我这后半辈子
3: 找个人吧，
2: 就得你养。
3: 扶过去。
2: 哎呦。
4: 哎，哎，别愿意扶马人，你回去啊！
2: 死我了！
4: 啊，
2: 加
4: 油！
2: 哎呀，
1: 你看，大伙儿都忙着呢，没空。
2: 哎呀，哎呦，哎呀，
5: 哎，
2: 啊，哎呦，
5: 哎，哎，起来。哎呦，
1: 哎呦，
5: 疼得厉害吗？
2: 这不厉害呀，我告诉你，我感觉我都要残废了。哦，对了，老干爸得养我，养我老。
5: 我给你看看，
2: 哎，你干什么？你怎么看？
5: 我小时候啊，跟我爹呀学过把式，跌打损伤啊，我懂一些。我给你看。
2: 不行，伤在屁股上了，女人不能看。
5: 我不脱你的裤子，我摸摸我就知道了。
2: 哎，别别，那更摸不得了，千万摸不得。
5: 那你想不想治好了？
2: 你怎么不想啊？
5: 那行，你趴着，我远远的看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真的？
5: 真的。
2: 那你来点。看吧。没看完呢！
0: 啊！哎呀！
5: 我叫你耍熊，我叫你耍赖！我今天呀，好好治治你！
0: 你别上来！你别上！
2: 你上来什么？
0: 我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他耍不耍赖了？
2: 哎呀！我哎
5: 呀！起来！
2: 不起来！打死我吧！打死我！我也不起来了。
5: 行了，起来吧，我知道你饿了，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2: 好吃的，
5: 嗯，来，你想吃点什么？
2: 想啊，就插一碗面条，
5: 行，炕上躺着。细的，
0: 当然细的了。龙须面最好，估计你那手艺啊，好不到哪儿去。这样吧，韭菜叶宽就可以了。
5: 要混汤的还是打卤的？
0: 吃就吃打卤的呀，混汤的能吃吗？那叫面呀。哎，你要不怕麻烦呀，麻酱面也行。
6: 哎呀。当年我在北平吃过，嘿，面要过水儿，蒜汁要黏，麻酱要鲜，哎，铺上黄瓜丝儿，再揪两根老香椿，沙成沫，嘿，哎呀，不能再说了，馋死我了，哎呀，
5: 老马，你听我说，如今啊，你也混得有个人样了，不容易啊。你要抓住机会努力进步啊。你呀是当领导的，当领导的怎么可以骂人呢？这可不对啊。我知道你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

可是也不能性子太急吧。你说你原先啊是个面筋脾气，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脾气见长了，架子也有点大了。

0: 气了？
1: 怎么没声了？
0: 马里啊，
1: 哦，合着我刚才说的话都白说。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
1: 呦，给我烧火去！
2: 哎，烧火去！哎呀，哎呀，
3: 每天都是这几样菜，就不能换个花样调剧调剧？
4: 公子人在，我整天在地里忙活，赶上饭还得回来伺候你，调剧调剧，你将就吃吧。要不然你做饭，做什么我都吃。

0: 味道怎么样？对你的口味吗？
1: 错的。
0: 我说的是卤的味道。
1: 咸了点。啊，你没点点香油啊？
0: 你们家有香油啊？
1: 有啊，这窗台上，没看见呀、啊？
0: 装糊人家，谁像你活得这么仔细？
1: 我这个人啊，什么都可以讲究，吃可是要讲究。你想啊，人这一辈子哪儿亏了，都不能把嘴亏了，要不然多不划算呢，是吧？
0: 像你们这种剥削阶级啊，就是应该好好改造改造了。
2: 我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啊？
0: 人家牛大胆说的对，你呀、啊、就是欠收拾。
3: 怎么走啊？我再说会话。
4: 没闲工夫跟你说话，我还要洗衣服呢。

0: 三儿，割草呢？
1: 嗯。
0: 哎呦，你看这些日子你一直这么帮衬我，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 谢什么呀？我是看着你啊，带领大家科学生产不容易。以后啊，把生产搞上去啊，比什么不强。
0: 是，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我也应该答谢你一下。
1: 哼，那你怎么答谢我呀？
0: 我送你礼物，你别嫌弃。
1: 乡里乡亲的，不用不用。
0: 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哎，一本书，你看，
1: 小说啊？
0: 不是，《西厢记》，一唱本儿。
1: 啊，《西厢记》
0: 啊，
1: 嗯，这出戏我倒没看过。
0: 啊，就是京剧《红娘》。
1: 啊，《红娘》啊，听说过没看过？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0: 你就拿着吧，
1: 啊！哎呀，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0: 那你就拿着吧。
1: 哎呀，不要，啰嗦什么呀？
0: 你拿着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说不要就不要，你啰嗦什么呀？拿回去。
0: 你真不要啊？
1: 我真不要，拿回去。
0: 送礼都被打了脸，丢死人了。

0: 等着，
1: 我说王局长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哎，
0: 还像社员一样干呢？
1: 那不这么干还能怎么干？
0: 好，好的，很好，值得表扬啊！不像有些个社长，就知道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人家干。你说一个领导干部，那脱离了群众啊，脱离了劳动，那能长远吗？对不对？
1: 你跑到天津地头来，不是为了就来表扬我的吗？
0: 那当然不是了。哎，先跟你说个喜事儿啊，你被评上咱县里的劳动模范了，改天你要去县里头带大红花领奖状去。
1: 赶紧说下一件事，要不然我心里没底。
0: 这个马仁礼最近表现得怎么样？
1: 相当不错啊。
0: 怎么有人反映说他改造的不好呢？
1: 都怎么说的？
0: 说他当了副社长啊，这个脾气还大，敢打骂社员。
1: 没有的事，这都是胡说八道。
0: 那他跟老干棒打架这事儿有没有啊？
1: 有，是这么回事。那天我在场。马仁礼批评老干棒没有按照要求科学播种，老干棒不服气，俩人吵起来了。老干棒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嘴拙，说不过马仁礼，把马仁礼给拱倒了，就这么回事。
0: 哎，我还听说这马仁礼现在架子大了，
1: 怎么见到呢？
0: 人家反映说他没事说个话吧，就爱翻个白眼珠子啊，拿着个鼻孔眼看人，有没有？
1: 也许有。你这不奇怪呀、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习惯。地位变了，他习惯他也会变。你就说你吧。你自打到了区上，你这就换了口头语了。
0: 是吗？我有口头语了？
1: 你自己没觉出来啊？你现在说话，你动不动就是啊，好，很好。很好。
0: 我都没叫出来。
1: 所以说啊，马仁礼那不是架子大啊。
0: 但是我怎么听说你俩有事没事就老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1: 怎么纯属胡说八道？这是。
0: 行行行，没有就好了。这是马仁礼托人捎给我的信，在这里头啊发了不少的牢骚，你倒要把信退给他，就说你看懂。他这个人呀、你还得看紧点啊，让他多干活少说话。这些个知识分子啊，那个情绪容易激动，你知道吗？别让他胡说八道，让人揪了辫子。
1: 这些话你怎么不亲自跟他说？
0: 我现在这个身份地位，我能跟他说吗？透透风儿啊，千万别说我说的啊。那就这事儿，我走了。
1: 这小子又欠收拾。
2: 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这草料得多筛几遍，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忘了牛社长他们那牛就是因为吃了带钉子的草料差点没死了。你看看你这些牲口为什么打蔫啊，就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草料。
3: 是啊，我错了，下回啊我一定听你的。
2: 好了，干活去吧。啊，哟，牛社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几天不见啊，这说话的调门都不一样了啊。都说你脾气见长，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有些人啊，你就是掐破了他耳朵嘱咐他，他都听不进去，不动点态度啊，他们是不会听的。
1: 你给我听好了，眼下你虽然当上了副社长，但是你别忘了你的根儿不正，
4: 还得让我给你改造改造，是不是？这是你写给王万春区长的信。
2: 怎么在你手里啊？
4: 送信的人没找到王区长，托我退给你。信里都写什么了？
2: 没写什么，就提了点对农村工作的意见。
4: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汇报？主任让我给你捎个话，说你得小心点了，要是再乱讲话……
2: 哎，不讲了，永远不讲了。
4: 想不想早点改造好？
2: 想。
4: 光想不行，得拿出实际行动来。
2: 行，你说吧，怎么行动我听你的。
4: 那好，帮我去犁地。
2: 哎，那我去找一个挺多点的牲口。
4: 不用牲口，你帮我拉犁。
2: 啊，不，我跟你不是一个社的，我帮你拉犁那好说不好听啊。
4: 给我的自留地干，别人管不着。

牛社长，大早上，来，你把那个接力活报往过来了，来，来。

0: 小牛犊子牵回来了，大伙儿那个高兴啊，都夸我有眼光。有人就说了，小牛犊子好是好，可是啊太小了，怕是干不了重活，耕地肯定是不行。我说没事儿，到时候我有办法。小牛犊子下地了，果不其然，拉不动犁。 我就把绳套啊套在肩上，跟牛一起干活。小牛犊一看我跟他一块拉犁，高兴了，冲着我哞哞的叫。我听出来他的意思了，他是说：“大姐，你真够意思啊！”我说：“小花，啊，这是我给小牛犊子起的名字。”我说：“小花，好好干，给大姐长长脸。”
1: 小花还真争气，把活干的是又快又好。
2: 上回咱们在这儿吃饭，这一晃好几年了吧？你说怎么那么对呀？可不好几年了吗？
1: 这个是上次劳模会的奖励，送给你吧。哎呦，这我得谢谢你啊！光谢不行，你得学文化。是。不瞒你说，我是想学来的，可是一学吧，就是脑瓜子生疼。<笑>
2: 那也得学，不学进不婚呢。怎么样？
0: 还单身呢？成家了？有孩子了？还没呢。要孩子不急，先创业吧。
1: 你呢？我听你那报告，你好像还没成家呢。没有。为什么呀？
0: 一直没遇见称心的，别拖了，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那也不能差得太多了。你放心吧，一旦有了，这人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能把他追到手。
3: 老马，听说你干活把肩膀扭了，问你呢，发什么呆呀？
4: 起初觉得肩膀没什么，结果越来越疼了，疼得睡不着觉。

0: 好了，我帮你瞧瞧。哎，
1: 别，我可不敢。你再拿擀面杖打我一下，我这小命就巴搭了。<笑>
0: 你要不装病啊，我不会那样的。我带了我爹熬的膏药，专治跌打损伤的，可管用了。
1: 那我再进去回？
0: 别啰嗦了，进屋。
1: 哎呦，轻点。
0: 对我真好，知道就好。当然，有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看，咱俩都该成家了，要不然咱就一块搭伙过日子吧，啊？老马。我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我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人。
1: 那我就明白了。那你以后别再来了，要不然影响不好。
0: 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以为我是看好你这个人呢？
1: 哎呦！
2: 今天把大家伙召进来，说个事儿。区里开会了，说是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啊，最近咱们这一块有特大暴雨，上级要求各个村要提前收割小麦，谁也不能例外。
3: 社长，这提前的也太多了吧？那样损失多大呀？咱能不能再拖几天？
4: 是啊，现在正好是籽粒成熟的时候。你说提前这么多，这一亩地得损失多少粮食？你说是不是，二爷爷？
5: 这件事儿吧，分怎么看？提前收割小麦是有损失，可要是被大雨泡在那地里边去，那不损失更大了吗？啊？
6: 可是特大暴雨，他预报的准吗？
7: 谁知道呢？这气象台的预报不会错了吧？
8: 也不一定，有时候预报的也不准。
9: 是啊。
2: 行了，大伙儿别相信了啊！回去赶紧准备吧。
3: 走吧。真是啊！哎。

0: 老马，你都研究出什么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徐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 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

0: 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4: 特别是看到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3: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4: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3: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4: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那麦子提前收的损失大啊，还是被雨水泡的损失大？你自己掰不清楚啊！
1: 我这也不是胡来，这么干我有把握，不让麦子受一点损失。
0: 那怎么着？你的意思是说，那暴雨来不了，
1: 来不到咱们这儿，
0: 有根据吗？
1: 我跟老天爷打过招呼了。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敏，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透视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我看呢，雨肯定是有，特大暴雨，我觉得不可能。
1: 气象台说有大暴雨，你说不能，你比气象台还厉害。
0: 气象台说的也是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那并不一定说麦香岭就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局部地区不在咱们这儿？
0: 有这种可能。
2: 哎呀，
3: 回来了！
2: 哎呦，哎呦，二爷，你怎么在这儿啊？
3: 等你呀！
2: 啊，找我有事儿啊？
3: 有点小事儿。
2: 那行，那到屋里说。二爷
3: 啊，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我听大胆说，这些日子你一直在研究这场雨
0: 啊。谈不上研究，就是想猜猜看。
3: 任力啊，这场雨关系着咱们今年的小麦收成，可一定要弄准呐。
0: 是，那您说这场雨能不能下？
3: 我这心里觉得能下，可不一定到咱们这儿。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拿不准。
3: 对，这个你拿着。
0: 这是什么？
3: 哎，咱们老农民每年到了麦收季节，就像坐在烙铁上，生怕下大雨。我年轻的时候，每逢割麦前，大伙儿就烧香拜佛，祈求老天爷保丰收。我就想，要是能够预报天气就好了。所以，打那个时候起，就坚持记录每年这个时候的天气。你看看，也许对你能有帮助。
0: 二爷，太好了，有了您的这些资料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哎，
4: 大伙儿都听好了啊，今年的夏收可不比往常啊，气象台说了，这几天有特大暴雨，区里的小灰旗儿是一直没放下来，这就是说呀，这场雨早晚要来，咱们男女老少都要参加麦收，大伙儿把眼皮子都给我挽起来，咱们就拼死也要把麦子抢收回家去，谁不许偷懒，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6: 明白了。
7: 师长，你就放心吧，这都什么时候了，谁还会偷懒啊？除非是傻子。
8: 就是啊，就是啊，
9: 偷懒了。
4: 好，那我现在就分配任务。三猴，
10: 哎，
4: 东坡那块地你打头。
10: 嗯，
4: 支付宝，
10: 哎，
4: 这回给你个表现机会，下坡地你打头。我告诉你们，最难啃的就是老汉背那块地，我领几个人啊。你还有你们俩啊，
11: 社长，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姐妹几个商量好了，想成立一个穆桂英抢收队，跟你们男的比比咋样？
4: 行啊，啊，那谁当队长啊？
12: 我们都想这儿姐。
13: 对
14: 呀，
15: 我们都想这儿姐。
4: 好，哎呀，这可真是啊，下忙下忙，秀女下床。
16: 哎，我可说好了啊，今年麦收我不能参加。
11: 呀，队长的娘子不打头啊？
16: 我不是不带头，我那个了。
11: 哪个了？呀，有了！
16: 哎，你别胡说，我立架不得劲儿。
10: 例假什么啊？
11: 啥样子就拼样。
7: 社长，他啥时候开脸呀？
4: 听我统一指挥。
17: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怎么还当众撒谎？就是为了不参加麦收吗？这就是当头兵。
11: 你说对了，我就是不想参加麦收，
5: 往年麦收每次我都跟顾鬼门关似的，死的心都有，你知道吗？
17: 麦收谁不累啊？啊！你再累得咬牙挺着。我再说了，哪年的麦收你着过力？人家割十垄，你一垄都割不完，还喊着腰要断了。干一天休三天，你还有脸说呢？
5: 人家家男人都是护着自己老婆，疼自己老婆，还有像你这样的呀，就不把老婆当人，真是瞎了眼了，怎么跟了你了？
17: 你瞎了眼？我从来就没睁开过，哪有你这样的娘们儿啊？成天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什么活也不干，除了教孩子唱个歌识俩字儿，不是东家串门的，就是西家弄舌头。
5: 你就胡说吧你！瞎子听了还当正格的呢，我没做饭吗？啊，我做了，你说不好吃，说还不如吃糠咽菜。我洗衣服，你说我洗不干净。我串门子怎么了？啊，我串门子还不是为了你呀、啊？为了给你讨个好人缘。就你这样，成天瞪着个眼珠子，骂这个呲那个的。要不是我给你糊了这样，你早就是孤家寡人了。你别没数，我告诉你。
17: 你纯粹是胡说八道。
5: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16: 你们两口子这是怎么了？
5: 我俩怎么了？关你屁事！你来干啥？
16: 你又不是社长，跟你说不着。
5: 你们俩又不是一个社的，能有啥破事儿？除了那点事儿，还有啥呀？哎，你把话说清楚，我俩有什么事儿？
11: 你们俩什么事儿？你们俩心里清楚，别把我当傻子。天天勾勾搭搭的，谁都清楚，谁都知道。
5: 你，我叫你回来！
16: 跟他过了这么多年，
4: 摊上没办法，
16: 你是自找的。
4: 算了，不说了。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16: 我就是想告诉你，马仁礼说啊，可能没雨。
6: 哎哎呀！
4: 没长眼睛啊！
6: 我正找你呢，社长，区里边换绿旗了。
4: 那不是下雨了吗？
6: 估计别的地方已经先下了，咱们赶紧割麦子吧，别的事都已经动手了。
4: 那你马上去告诉大伙，先去抢麦子，我再打听打听。
6: 哎，那我先去了。
4: 老马，
8: 嗯，
4: 忙活什么呢？
8: 我这，没事。
4: 我说你怎么今天也不到我那儿去请示啊？
8: 对不起，疏忽了，现在就给你请示。
4: 甭给我絮里毛头的，嗯，演了吧。哎，老马，你就给我说说，咱们这最近有没有暴雨？

0: 气象台不是说得清清楚楚的吗？你怎么还问我呀？
1: 哎呀，我不是一直就绝乎着，你是咱们村里头最有文化的啊，念的书最多。你看，任林啊，能不能给我来点实打实的？
0: 哼，这个态度还差不多。
1: 嗯，
0: 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嗯，再加上参考了二爷爷地理仙40多年的记录，我认为啊，麦香岭地区的小气候和全省的不同，特大暴雨会有，但咱们这儿不会有。要说有，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雷阵雨，提前收割损失太大。
1: 在理儿，接着说。
0: 再说了，气象台说的是局部地区有雨，也没有说全部啊。
2: 不，这些话你怎么早不说呢？
0: 哎呦，我哪有气象台说的准呢？再说了，我是什么身份？嗯，
1: 那你就不担心吗？咱们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减产，
0: 忙活一年了，别说减产，就少一颗麦子粒儿我都心疼。
1: 大馅大米饭白馒头吃着，
2: 哼，你心疼？
0: 好好好，我不疼，我怕你心疼，行了吧？
1: 你说的有准没有？我再问你，你们社里是怎么打算的？
0: 赵社长决定。
1: 明白了。
3: 哎，大伙儿听着，麦子不割了。
4: 咋了？
3: 赶快去告诉咱们社的人，先别割了。
4: 哎哎，都别干了，停了停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那外头旗杆上的小绿旗挂了几个，你没数清楚吗？一二三，挂3个。这不下大雨，它能挂吗？啊，不怎么着？你比气象台都准啊？你是老天爷吗你？
1: 我是老农民。
0: 我看你是250。那麦子提前收的损失大啊，还是被雨水泡的损失大？你自己掰不清楚啊！
1: 我这也不是胡来，这么干我有把握，不让麦子受一点损失。那怎么着？你的意思是说那暴雨来不了？
0: 来不到咱们这儿，
2: 有根据吗？
0: 我跟老天爷打过招呼了。
1: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你这不扯别人家？
0: 我告诉你啊，牛大胆，你现在马上回去给我抢修小麦。哼。
1: 今天我就不听了。土地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土地的主人，我们说了算。
0: 怎么着？你要抗命是不是？
1: 今天我就抗命了。你敢？你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吗？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胡来。
0: 要不这样吧，我负责的村东社不提前收麦子，要是出了问题。 你撤我的职，就是判我的刑我也认了。

0: 说这社长也给叫到区里，咱们大家伙商量商量，这麦子到底是割还是不割呀？
1: 社长临走时候撂下话了，说没他的命令，一颗麦子也不让动，那就不动呗。
0: 二爷爷，您给句话呗。
2: 这个主意可不好拿，还是等大掌回来再说吧。

0: 你没跟赵小天说不会下雨？我这个身份，我说了谁信呢？我信。
1: 觉得不能，难看有点悬。
2: 那万一他看走了眼，这得损失多少麦子啊？这可是眼看就到嘴的馒头啊！谁说不是呢？要不？
3: 咱大伙商量商量，偷着割点。好，你不敢，我敢，大不了挨顿骂。要干就一起干，反正咱也是为社里着想，咱不能干那种偷偷摸摸的事儿，对吧？
4: 干吧，干吧，来来来，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干吧，
1: 让你们收麦子的？
2: 师长，别的社都在抢收麦子，就咱们按兵不动，大家伙心里边发毛啊。
3: 不会啊，
1: 都听我的，回去睡觉。
4: 啊，都听社长的啊。回来，回来，回来。
2: 回来，回来。

0: 上哪儿了？
1: 管不着。
0: 这成天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这还是个家吗？
1: 人家都在羊场上打麦子，你在家跟个二郎神似的，你怎么不做呀？凭什么说我呀？
0: 我还有心思做饭呀？
1: 我也没心思，我这儿备课呢，没工夫跟你吵架。
2: 我是说，可能不下雨。再说了，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你们愿意信就信呗。
3: 你这不是给牛大胆挖了坑，让他往里跳吗？万一下雨，他得背多大的责任呢？
2: 哎，你怎么这么说呢？又不是我让他背的，他愿意信。
3: 算看明白了，你呀，就是给牛大胆下了个套。
4: 人事吗？

0: 完了吧？要下雨，太阳了还不小啊！下了！
1: 你们是汉子？你不别瞎咋呼，吓死人了！

可吓死我了。

0: 同志们，今年的麦收呢告一个段落了啊，由于种种的原因，减产了不少，但是总的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对于我们领导来说呢，在指挥上有很多失误的地方，这也有待于以后总结经验教训啊。
1: 哎，这个事儿不能怪领导啊，领导的工作也很辛苦，主要是气象台的预报它不准。
0: 哎，话不能这么说。 应该说，我们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相信群众。这个天气预报吧，它不可能准到每一个地方。这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小气候。你像这一次，人家牛社长就给咱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人家就没听气象台的嘛。可是结果呢，大丰收啊！嘿嘿，牛社长，还是你牛。
2: 局长别说了。
0: 我都坐不住了。哎，你坐不住啊，那是因为你定着从来没带凳子上。同志们，这个牛大胆同志呢，我比较了解啊。他这个社长啊，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家当社长呢，那是坐在屋子里头指挥生产。那他这个社长啊，那就跟这个过去那长工打头的差不多，跟这社员打成一片，那活干的比社员都多。
2: 行了，局长。
3: 你就别表扬我了，行了，同志们，那今天这个会呢，就到这儿啊，散会。
4: 嗨，嗨，嗨，嗨，嗨，哎，王社长行吗？啊，你不信了？来来来来。
3: 哎，我说马社长，你算了吧，你不是干这活的料，我还就不信这邪了。我嘿，你要但凡是一个能够看天说事的人，干嘛不带着我们大伙跟上面顶一顶，啊，让村东社今年麦收占这么大的便宜？你这明摆是胳膊肘往外拐嘛！
5: 嗨，你就别埋怨他了。
3: 上面有轮耳朵的社长，下面有咱们这些甩头工的脚的社员，他能带那个头？要么这老话说的，这冰松松一个，犟松松一窝，这没有腰杆子硬的人给你撑着，什么事都干不成。哎，
5: 别说了，赵社长啊，自个儿都觉得丢人。
6: 哎，都忙活着呢。哟，牛社长来了。哎，今年这麦收你可是名利双收啊，恭喜啊！哎，瞎猫碰了死耗子，不值一提。哎，马社长，
3: 哎，
6: 把手里的活撂一下，上区里，万春区长找你。
3: 是。
6: 哎，
3: 嗯，那要收批评教育啊？
6: 我也不知道。 叫你去你就去，别啰嗦了。

0: 看你这猪胃，我瘦成什么样了？
1: 我白叫你娘们，
0: 除了吃喝玩乐，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2: 还说我呢，你咋不喂？
0: 这些日子想收麦子，我得空了吗？
1: 我做工不出工，
0: 你不出工就不出工吧。你看你猪胃这样，可你就不能要点钱吗？
2: 成天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就没有气顺溜的时候。我就这样，你要是不想过呀，你就说话。
0: 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我看你才是不想过了。
3: 哎，快点喂猪呢。
0: 哎，老马回来了
3: 啊？
0: 叫你去干什么呀？
3: 王区长表扬了我。
2: 区长表扬你
3: 啊？
2: 咋回事啊？
4: 啊，我说吧，区长说呀，村东社这回大丰收，主要功劳呢是我们社长的，说我们社长啊是乡村能人、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3: 全凭牛社长教诲，谢谢您啊。
0: 行，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劳啊，那学会客套了。你要说感谢，我得感谢你，啊，是你让我们社麦子大丰收的。
4: 刘社长，我还以为你把功劳都揽过去了呢，原来是你向区长推举的社长啊。
2: 哎，等等，你说大胆推举了任理，这又是咋回事啊？
4: 是这么回事儿，牛社长啊向区长推举，让他呀代替有田社长的职位，副字啊去掉了。
2: 哦，是吗？任理，恭喜你

0: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刘大胆儿，真是你啊。我都淋透了，你披着吧。
0: 女人不比男人，身子不够折腾。

0: 这里富裕，省了辆马车，搞个运输，挣两点零花钱。我说，大下雨天你跑到我们村来干什么呀？
1: 我不是说了吗？要到你们村来学习。
0: 啊，
1: 我这铺你来的。
0: 那好啊，那就到我家。呀，
2: 喂，到家了，进屋暖和暖和。
3: 大胆啊！这是谁呀？也不介绍一下。
2: 哦，以前跟你说过，先前认识的韩美丽。
3: 你就是韩美丽啊？哎，名字真好听。
0: 哎，
2: 北京说没用的，赶紧给找件衣服给换上啊！别凉着。
3: 真不巧。
0: 啊？
3: 我这衣服都洗了，没干。哎，
2: 没事儿，牛社长。
0: 啊。
3: 你的衣服给我找一件穿上就行。哎，对，那把我的衣服拿出来。嗯，还没洗呢。哎，没事儿，我不嫌弃。来穿吧。哎，牛社长，你轻容肥嫂子，我在这换衣服。
0: 哎。
3: 做饭了吗？我寻思你不回来呢，一个人懒得吃，没做。
2: 你得赶紧做，别慢带来客人。
3: 我头疼，要不你做吧。嫂子，你歇着，我来做。
2: 那多不好意思呀，还是让大胆做吧。
3: 不用不好意思，都是熟人。再说了，做饭不就是女人？

0: 前段时间推广那个双轮双滑梨，你们说置办没？
1: 这东西我干过，根本不实用，我就没要。
0: 你说怎么那么对？不要就对了。
1: 嗯，
0: 我们社没顶住，花了好多钱置办了一套。
2: 我的娘啊，
0: 好大一铁家伙，没有个两三桶就根本拉不动，现在没人管，扔那儿了。
1: 所以说呀，有时候上面的话你不能全听，听到耳朵里一定用脑子过一过，说的对就听，说的没道理啊你哼哼哈哈给应付过去就完了。
0: 你说的不对，对上级不能阳奉阴违。
1: 这可不叫阳奉阴违啊，这叫灵活处理。
0: 你这就是换了个说法。哎，你们种的麦子是什么品种？
1: 本地品种。
0: 我听说河北那边出了个新品种，叫蓖麻一号，不光产量高还防病虫害，来年我们设想试试，你们呢？
1: 行，到时候再说吧。

衣服烘干了啊，一会儿换上。哎呦喂，怎么这么烫啊？我跟你说，你这不能走了啊，先在我家住着。

0: 赶紧烧点焦汤送去，挖汗驱寒。哦，
1: 早就喝完了，
0: 没添床被子呀。
1: 把这事儿还给忘了。
0: 弄点酒，给人家搓搓前胸后背，脚心手心儿，退烧快。去呀！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1: 我看他就是想黏糊上咱家。这才是黏糊！外边天下大雨呢，他还病着。那你说说，你让他上哪儿去？这大晴天的不来。
0: 非得赶人吊威点子来呀！啊，吃饱喝足往那炕上一躺，这不是黏糊，这是啥？我看他就是故意。谁也没事成心找病是吧？
1: 那就是你想多了。呦呦呦，你看看看看，啊，话都向着外边说。哎，我看你们俩的热乎劲儿啊，他就是不生病不下雨，你也能留他个十天半个月的。
0: 你胡说些什么你？
1: 我胡说？你装啥糊涂？我都看出来了。
0: 你们俩呀，那是蛤蟆盯绿豆，正对眼了。那你说说，我哪只眼睛跟他对着眼了？
1: 没对眼，你火啥呀？啊，心虚了吧？
0: 行了，老老实实看你的书，别没事找事儿啊。
1: 你才没事找事儿呢。
0: 有外人在，咱小点声行不行？
1: 我凭什么小声啊？这是我家，我想多大声就多大声啊！

0: 你干啥？你想干啥？你有话你说话呀！你还想打我不成？
1: 我哪舍得呀，我哪舍得打姑奶奶您呢，秋月，你真有能耐呀，你到底把韩美丽给弄跑了。

0: 天儿爸不吓着你，还发着烧呢！小心点儿，给我困着的。早就该走了，被我半天嗓子呢。真没想到，你身上还有点仙气儿，算得真准。就像你说的那样。 我就是没事找事儿，怎么着吧？我就是特意让韩明丽顶着雨过来的。哎，我还让他一定打死一等感冒了，好一头躺在咱们家炕上。
1: 可是有一件你没算准，
0: 我哪能就让他在咱们家待个十天半个月呀？啊？他就是待个一年半载的，我才乐意呢。
2: 牛大胆，这话可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怎么着了？ 啊！要不要再说一遍？
2: 我看你日子已经不想过了。
0: 嘿，这事儿你都算准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9: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按衣冠行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2: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3: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5: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6: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7: 锵锵锵，哎。
0: 以园林为目，舞剑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8: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9: 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打死我也没用啊，你就答应我呗。
10: 我答应你啥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行，不过就不过。这日子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散伙。
1: 你干嘛去？

0: 乔月啊，哎呀，你就在这个小学的仓房里就凑合着住吧啊。哎呀，条件是简陋点，回头我找一下大胆，把你需要的东西全给你拿过来啊。
1: 谢谢你啊，村长。
0: 哎，都乡里乡亲的还谢啥。那你拾到吧，我走了啊。

0: 啊，大胆让我给你送过来的，说是你用的东西。
1: 谢谢啊。
2: 哎，这房子也太破了，你真打算在这常住啊？事已至此，别太难过了，啊！找个机会，两口子把话说开也就过去了。哎，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1: 行了，你回吧。

0: 蘸点醋吃更香。
1: 你就是来送包子的？
0: 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他走了，我该来了。你倒是说话呀！
1: 你还是听你爹的吗？我听我爹的。不想再折腾。
0: 我可以不听我爹的，就看你。
1: 丹儿，我爹下葬的时候，我都把话说绝了，收不回来了。你说这要收回来了，那不是辱没祖宗吗？
0: 我们俩的事儿就没指望了，
1: 你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就算我这行了，他你爹那儿也不行。
0: 行不行？我让你看看。
2: 不行，绝对不行！我早就说过，那就是一个不着调的东西。咋样，听好了媳妇儿给打跑了吧？
3: 我跟你说。

0: 就你这性子，你要嫁到他们家去，你一天得挨三顿打，那还少说。
1: 乔月是乔月，别说他了，说我吧。
0: 说你咋的？
1: 反正我这回不会听你们的，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过日子。
0: 铁了心了？
1: 除非让我死。
0: 闺女，你不能死，咱们爷儿俩得死一个，爹成全你。
2: 你们俩呀，话不过三句就碰出火星子。邓儿，大胆的事儿就听你爹的。

0: 算是醒过来了，你叫我干啥呀？我不想活了，你这是何苦？你干嘛要拦着闺女的道啊？你知道闺女心里有多苦吗？
1: 你光知道你苦，你知道你爹心里有多苦啊？有苦我跟谁说去？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把那话收回去，我还喝。不信你就试试。
0: 爹，就为了当年的过节吗？
1: 都过了那么多年了，您还记着？傻闺女啊，就算我记不得了，那大胆儿他能记不得吗？当年是我失手把他爹给打死，合着我后悔一辈子。我们两家是啥仇啊？ 是杀父之仇啊！你说你要是跟了他，那能有好日子过吗？你要是进了他们家的门，这辈子你也抬不起头来，不能把闺女往火坑里头推。爹，你让闺女再说句话。别说了。 你要是不断了这个念想，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周年。你爹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要么你断了念想，要么我死。爹，我答应你。
0: 这辈子不想了。

0: 是你对我好，这些天我想好了，我打算跟牛大打离婚。你要是不嫌弃我，咱俩复婚吧。
1: 这话从哪儿讲起？咱俩就没结过婚。
0: 何谈复婚？就算我说错了，你还能接受我吗？
1: 那怎么可能呢？
0: 你是不是嫌弃我结过婚？
1: 不，是我配不上。

0: 的？
1: 我给你上半间房子，你不知道啊？
0: 哦，我说呢，这雨水打着盆儿碗，叮叮咚咚，挺好听的。咱俩你给整没了。
1: 啊，行，我再给你捅一窟窿去啊。
0: 看，着凉了吧？你自找的啊。
1: 壮，你说你说这话多伤人心呢。我好心好意过来帮你半天，没落好不说，还受一肚子憋屈，我闲的呀。
0: 哎呦，高礼了。行，我谢谢你。那你回吧。
1: 哎，对对对，下这么大雨，我回哪儿呀？你好意思让我回去？
0: 那你不走咋办呢？这么晚的天，孤男寡女住在一起，这不是事儿啊。
1: 我在你那小沙子里凑合完。
0: 行行行，明天做好凑合。

0: 大干爸，
1: 这一大早上就上这儿忙活来了？
0: 打雷下雨，我怕壮害怕，昨晚上我就弯过来了。
1: 在一起了？
0: 那还用问呢？
1: 就这么着了？
0: 这不都跟你学的吗？哎，找一好日子，请大家伙喝酒啊！我看行，
1: 那就这么着了。哎啊，等着你的喜酒啊！
0: 好嘞，
2: 好嘞，我先走了。
0: 哎，行嘞。
1: 哎，干啥这儿？哎，
0: 不是，妈，哎，哎，不是，干啥呀你？
3: 干啥？胡说八道！你行不好？
0: 哎呀，
3: 你想咒死人了？谁跟你过一起了啊？你个不要脸的畜生！
0: 哎呀，
3: 畜生，打死你！哎呀，不要脸的，回来！
0: 不是，你看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打死我也没用啊，你就答应我呗。
3: 我答应你啥呀？

0: 你找着我智商大小子，
1: 。我寻思表现可好了，社长三天两头表扬我呢。你听我的，我以后天天进步，我当上副社长，我当社长，当上社长，我当区长，到时候咱们就是公家粮食的人了。那会儿你就是区长的娘子了。到时候，咱们就是粮食满仓，猪羊满圈。我再给你雇上两个丫鬟婆子伺候着你，怎么样？
0: 那是旧社会的事儿，现在不行这个。
1: 对对对，我忘这茬了。反正是得有人伺候着你。到时候你就美了，多好啊！
0: 你行啊，你做媒婆吧你。
1: 怎么做梦呢？真事儿，那你得给我立字据。行，不会写字儿啊？正好办，咱找个会写字儿的人去。行，那成亲那天，规矩得我说了算。行，你就让我当牛做马都行。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怎么着，大胆？我听说你跟乔月要离婚。
4: 不离不行了。
3: 大胆啊，你现在是在组织的人啊，不能说结就结，想离就离吧，咱得起带头表率作用吧。
4: 我是想凑合，可是乔月那边不干。
3: 哎呀，那也说不定。你这样回去以后啊，跟乔月同志好好谈一谈，能不离就不离，凑合着过吧。
4: 试试看吧。
5: 你别白费口舌了，我决心下定了，不会回头的。
4: 那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晚上回去一趟吧。咱们吃顿散伙饭。
5: 行，这顿饭我来做。
4: 好，做好做赖我都不挑。
6: 于社长，等一等，我正要去找你呢。这有你的信。
4: 谢了啊。学会做凉菜了。行，有进步。凉菜加包子。喝点儿。
5: 喝点就喝点儿。
4: 眼瞅着就要分手了，不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5: 你先说。

0: 那咱们就别直别说，说实话，当初你追我呀，我不是没动心。哪个男人不想搂着好看的媳妇睡觉啊？可话说回来了，过日子不光是睡觉，还得柴米油盐，家里家外。 咱俩这日子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呀？你心里憋屈的慌，我呢，心里焦得慌。我呀，也想过，想着，嗨，将就着过吧。可是脾气不由人，与其咱俩多遭罪啊，还是分开了过好。
1: 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吧。起先，我还是很佩服你的。我也知道，你身上有一些不得已我的地儿。那时候我就想，结了婚以后慢慢改造你呗。可是我错了，生就的脾气，长就的肉，我根本就改造不了你。
0: 我想改造你，可是不成啊。
1: 看起来啊，咱们俩
0: 走到一块儿就是个错儿。行了，啥都别说了，写个离婚申请吧。我懒得写。
1: 你是不会写。
0: 嘿嘿，就你教我那些字儿，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呀。
1: 那我来写。
0: 你别看我不会写，可我会说。我念你写。
1: 行。
0: 你先看看，这封信里都写了些什么。

0: 是你娘给你写的信啊！她说她在鞍山农村挺好的，还问你爹好了，让你们爷儿俩别惦念她。
1: 你跟你说，照片上的小伙子是谁？
0: 你娘说他是你。
1: 偷我衣服的弟弟，这事怎么跟我爹讲了？
0: 该怎么讲你自己琢磨吧。先把正事办了吧。你说。

0: 农民牛又草，媳妇叫乔月，成亲这些年吵闹度日月，小吵二四六，从来不断六，大闹三六九，神仙躲着走，日子这么过，简直没法活。 天上下雨，地下流，媳妇要走，没法留啊！
1: 大嫂，大嫂，
0: 哎。

1: 你手续都办完了，行吧，离就离了吧，啊！但是做不成夫妻呢，咱也别做仇人，是吧？
2: 区长，我们不会的，是吧，大大？
1: 那就好。
3: 这个家呀，好分啊！我来念念是怎么分的啊。这个衣服各归各的，粮食一家一半，锅碗瓢盆对等分配，各种家具互相商量，各种农具各取所需，就这些吧。
1: 哎，还有呢，
0: 铺盖怎么分啊？
3: 这倒是个事儿啊！哎，你们家有几床褥子，几床被啊？
4: 两床褥子，一床被子。
3: 哎，怎么就一床被子呀？乔月，你来的时候没带被子？
5: 我带了。
3: 大胆，你原先没被子呀？原来我们俩的被子都特别薄。他来以后就说呢，咱们就两床混一床吧。啊，反正以后也是一个被窝睡觉。 我想也是，那就这么着吧。
1: 这还真不好办呢，这事儿。
0: 有啥不好办的？好办。

0: 好，加分完了，咱们一块儿到有良家去。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啊！
1: 上吧，上吧，上吧。

0: 咱俩咋说的？
1: 咋说的呀？
0: 你说过，只要我嫁给你，你就愿意给我当牛做马。今天呀，你就给我做回马。
1: 当真了？
0: 当然了，今儿你要不给我做马，我就不下车了。
2: 一辈子，一辈子一回。
1: 来吧，来吧，来吧。
3: 见笑了，见笑了。
4: 新郎驮新娘进洞房。
5: 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你就拉不下脸了，
6: 非得到场吗？
5: 没得商量。
2: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快快下来，破了，破了，破了！
5: 吃不饱，真行啊，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媳妇给拖回家了哈。
3: 怎么没出力？都拖到这儿了，膝盖都磨破了。
7: 哎，大伙儿都听我说啊，过两天俺和金花也成亲了，大家都去喝喜酒啊。
1: 哎，三猴子，你答应倒插门了，
3: 不让人当马骑了，俺倒插个门也不丢人。

0: 严里，嗯，洗衣服呢？啊，抽空洗洗呗。吃
1: 饭了吗？还没来得及做呢。
0: 正好，我蒸了锅包子，韭菜馅的，你尝尝。那可不行，我无功不受禄。
1: 说些啥呀？我现在是你们社的社员，未劳未劳老虎功高的社长，那是应该的。哎呀，
0: 我没什么功劳啊，拿回去吧。你看你，当官的还不打送礼人呢，不就是几个包子吗？不值什么钱。
1: 不值钱也不吃。
0: 你真不吃啊？
1: 不吃。
0: 那我喂狗吃。
1: 哎，千万别糟践粮食啊！那我吃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把手擦干，进屋吃饭。

0: 哟，哎哎哎！你怎么来了？
1: 你不是跟你家那口子离婚了吗？来找你结婚啊？
2: 不是你这不是胡闹呢吗？我离婚了是不假，可我没想着跟你结婚呢。
1: 你拉倒吧！上次到你家来，你媳妇又哭又闹的，还不是因为我？我知道，对我印象不错，正好补这缺。结婚介绍信我都开好了，
2: 嗯。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混呢？我现在还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啊，你赶紧走。没做什么好的啊，
1: 没事儿，我嘴破，有口吃的就行。
3: 嗯，那也不错。
4: 喝点水，别噎着。

0: 哎，乔远，我听牛处长说，当初你追他也是用报吧？刘丽，你能不能不接人家短啊？
1: 对不起，我不该胡说啊。
0: 云里，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
1: 我原谅你什么呀？
0: 当初我伤害了你。
1: 你伤害我什么呀？

0: 我不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你，还揭发你。我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很难受。
1: 哎呀，你别难受了，啊，那个时候你做的对，你没必要飞蛾扑火，啊。
0: 那咱俩真的不能走到一起了吗？
1: 老月，我的的确确配不上你。
2: 你是看好我哪一点了？你非要跟我结婚？
3: 我就冲着你这人上进，将来啊能干一番大事业。
2: 你高看我了？
3: 一点没高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2: 哎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啊，星星啊！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啊！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怎么了？满脸的不高兴啊？
9: 能高兴吗？
8: 马社长，你什么意思啊？
9: 你说什么意思啊？乔月怀孕了，怀的是你的种。
8: 你这不大白天说梦话呢吗？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1: 好奇。
1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1: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闪闪闪。
1: 乐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脚遭碎，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吃饱了，这回到手了，说来就来。啊，牛大胆儿，有句话我得告诉你，我盯上你了，你啊，早晚是我的人。 除非你这辈子不结婚，
1: 扛着行李。
0: 不用了，早晚铺你炕上，不麻烦了。

0: 你干啥呀？看我笑话啊！
1: 看你说哪去了？这块自留地本来不是咱们俩人的吗？这不连成一片了吗？咱们俩散伙了，这块地就别分开了，啊？你还想独占呢？
0: 看你这点小心眼吧！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俩虽然散伙了，啊，这块地呢，就交给我伺候，收了东西咱们俩平分。
1: 那不就成了剥削你了吗？我不能占你便宜，这样咱俩四六分成。
0: 那就不是剥削了。
1: 行，就按你说的办。
0: 一个人吃闷锅日子不容易，还是嫁个人吧。你看你这会儿说话多和气，咋不吹胡子瞪眼了呢？
1: 那是因为你不是我媳妇儿。
2: 没错。

0: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事儿啊？
1: 我就知道你还没吃饭呢。我蒸了一锅包子，芸豆馅的，你就热吃了吧。

你怎么了？我太无能了，我除了会唱戏，我就会包包子。我唱戏你不爱听，包包子你也不吃，你可让我咋办啊？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也知道你心里有疙瘩解不开。你难道非得让我跪下来求你才行吗？

0: 任礼，咱们今天领了证了，是不是该找个饭馆庆祝一下？啊，还是别太张扬了，咱们回家吃点好吃的啊。
1: 我就会包包子，不会炒菜。
0: 没关系，我来吧。啊，
1: 咱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0: 我的意思呀，咱别太张扬了，办一个别扭扭的，好，来，今天晚上就搬过来。
1: 行，都听你的。

0: 你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睡吧。
0: 哎，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
1: 你别胡思乱想了。
0: 哎，不对呀、啊，你跟那牛大胆离婚不到两个月吧？啊，你们俩是不是有啊？
1: 不会吧，我一直不想要孩子，都是算着日子的，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不合适吧。
0: 吃东西不合适，反应也不至于这么快呀、啊。哎，你说实话，起来。
1: 我们俩临分手那天晚上在一块儿了，也许就是那次。真理，都怪我疏忽大意。

恩礼，你别不说话呀！你说句话呀，恩礼。

0: 玉礼，你别这样，我害怕。
1: 牛大胆，我告诉你，我马元礼这辈子跟你有三笔账，金条、老婆、孩子。
0: 啥金条啊？
2: 跟你没关系。
0: 云里，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孩子我可以不要，以后我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不大白天说梦话呢吗？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娘们儿她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1: 你懂个屁呀！乔月是不想跟你要孩子，她有她的办法，你这几年白忙活了。
0: 我说的呢，啊，这娘们儿，那这不就结了？那他哪来的孩子呀？
1: 我问你，你们离婚的头天晚上是不是在一起来的？
0: 是啊，我那时候还没办手续，合理合法。怎么了？
1: 这臭娘们昏了头了，怀了你的种。哼，
0: 这个败家的娘们儿啊，原来她就没打算跟我过到头，心眼也太多了也。
1: 牛大胆，你害了我，你让我今后怎么办啊？
0: 哎，倒真是，把黄泥不掉在裤裆里头，那不是屎也是屎了呀！
1: 你少来这一套，你别装糊涂，你拉的屎往我脸上抹，你不是人揍的。
0: 好小子，你还敢骂我？我看你是欠收拾啊！
1: 你收拾我，我还想收拾你呢，恨不得杀了你。
0: 告诉你哪儿你，给我听清楚了。娘们离婚是自愿的，你娶她也是自愿的。出了这事，你跑我这儿咋呼什么呀？啊，说什么你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还敢在贫雅中农头上动家伙？这事我捅在乡里头，非蹲几年大牢不可。我告诉你啊，要识相的话，现在赶紧给我滚！

0: 社长，我拉会儿吧。我们社的地，凭什么你来拉去？你别待着。
1: 你看你累的，帮帮你也是好心，不领情的。哼，
0: 你好心，知道。把老婆肚子搞大了，再送给别人，你这叫无私奉献，应该通报表扬。啊，你等着。
1: 等我闲了的时候啊，我写篇稿子投到报社去，你还能再火一回。林林，你可别这么说啊！我们老牛家到眼下还没后代呢，可你都知道，就为了那个女人不生育，我一直上火。哦，还有二爷爷，心里更着急。我要是知道他有了身孕，打死我也不能放他走啊。所以说。
0: 这让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也不好受。可谁能想到能出了这么个事儿？要不这么着，把孩子生下来，我养着。我不怕村里人搬的时候。亏你放得出这种屁来，孩子生下来你养着，那村里人以为我戴绿帽子呢吗？
1: 这怎么叫绿帽子呀？
0: 那我也没偷你老婆，反正这话说出去不好听。那怎么说怎么办啊？那孩子生下来你养着，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了。拿孩子一落地，看着自己的老婆抱着别人的孩子在那吃奶，我心里能不冒火呢？你说呢？
1: 真恨不得把你！啊，
0: 不说了。王仁林，我警告你啊，咱大人的事归大人的事儿，孩子在你这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看我扒了你的马屁！
1: 要不这样，
0: 啊，孩子我养，
1: 不过有个条件，咱们两家得换房子。 怎么扯到房子那儿去了？
0: 你干不干？
1: 不改胜利的果实是共产党给的，说什么也不能把房子丢了。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回来了，洗洗脸吃饭吧。我学会了烙饼。
2: 吃吧，不饿。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
0: 是不是发烧了？
1: 别烦我。
0: 林离，你还是不肯原谅我。知道我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你就是别不理我。我害怕，真的，你别不要我，我求求你，你要是不要我，我就真没活路。
1: 你也用不着哭，这都是我自找的，我累了，让我睡会儿。

0: 你
1: 干这个，该我这是该扫了，该我走
0: 在这边，
1: 对，
2: 是吧？真正来，看一下，别好别好。
3: 小梁，什么时候你说小壮为咱们老牛家呀？
4: 二爷爷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3: 怎么了？
4: 你看人家乔月，一嫁到人家马家就生了一孩子。再看我们家小壮，就是一个下荒诞的母鸡。
2: 你别胡说八道啊！人家大夫说了，我寒大，营养不良。你要是天天给我肉蛋吃，我保证给你下一窝牛犊子，你信不信？
4: 哎，那人家乔月也没天天吃肉蛋啊。
5: 哎，行了行了，你俩别犟了啊。我怎么就觉着这事儿有点奇怪呢？看身量，乔月那肚子可不小了。我总觉着，
6: 觉得啥呀？你不就想说，那孩子不是马社长的吗？
2: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6: 你俩别瞎琢磨了。
7: 二爷，您老找我，
3: 坐吧。我问你，
7: 啊，
3: 乔叶怀的孩子是谁的？哑巴了？问你话呢？
7: 可能是我的。
3: 什么？你这不是把我的重孙子送人了吗？你是想让老牛家绝后啊你啊？
7: 二的话，
3: 我打死你个畜生！
7: 哎，二爷，二爷，您别急好不好？您听我说，好吧？啊，
3: 说。
7: 你之前我也不知道她怀上了。我要是知道了，我打死也不会离啊！
3: 哼，我就奇了怪了，你跟乔月成亲这么多年，一直没孩子，怎么要离婚了？又有了呢？怎么回事？这是啊？
7: 他跟我结婚以后啊，就没打算跟我过到底，也就没想要孩子。
3: 怎么？他不跟你睡觉啊？
7: 睡，但他是掐着日子睡。
3: 嘿，这个女人呀，太有心机了，啊，哼，耍心眼你耍不过她。

0: 那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他现在是人家的人了，咱手里不算。
0: 哼，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是咱们牛家的种，想想办法，一定要留下来。你要是留不下来，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0: 你这怎么？你是怎么了？你这是啊？是不是快生了？你说话呀！
1: 我说实话吧，我吃了打胎的药，怕是要出人命了。哎呀，跟我到医院去！
0: 别慌，我去套车，我去套车。

0: 哎呦，
1: 大夫，我老婆怎么样了？总算没事了，大人和孩子都保住了。
0: 谢谢。
1: 你们为什么要把孩子打掉呀？
0: 哦，是这么回事，我老婆现在还不太想要孩子，所以背着我吃了药了。
1: 千万不能胡来了，再有一次你老婆就没命了。
0: 哎，谢谢啊。

0: 这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你不是作死呢？天地，我这都是为了你，死了我也不后悔。这事儿不能怨你，啊！我要恨呢，我就恨那牛大胆儿，孩子。
1: 生下来吧，啊！袁丽，袁丽，对不住你！别闹！哎哎哎，差点停了！
2: 你出去吧你！
1: 干什么呀？有完没完了？反了你了还？
2: 谁反了？我反了还是你反了？
1: 啊！不是你当初舔吧我的时候了，天天拼着命的给我找肉蛋吃，现在把我骗到手了是吧？啊！我不光吃不上肉蛋，我连口肉汤我都喝不上了。我喝不上汤，我也就不说了，你还讲脾气了是吧？你好啊！东家长西家短，拉瞎话的时候，别人三个顶不过你一个，干活的时候三个你顶不过人家一个，你还有理了？
2: 我就有理，咋的？
1: 你说的，我家里你就有肉蛋吃，我不管，我就这吃肉蛋。那咱家现在不是穷吗？那等合作社起来，日子慢慢不就好了吗？等咱麦子堆满仓，我还管不了你肉蛋吃。
2: 你干啥？
1: 忽悠我？
2: 你想得美你！哎

0: 哎，你派人找我来干什么？大冷天的，喝点儿。少来这一套，有事儿说事儿。听说乔月倒胎差点送了命，是你逼的吧？
1: 我老婆的事儿，你管不着。
0: 可那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有证据吗？
0: 那不是你？
1: 没有吧？
0: 这。
2: 哎，我说老婆，我求求你行不行？啊，好兄弟，你叫他把孩子生下来，我养活着。

0: 你要是心里实在不解气，那你什么打呀骂呀，你都冲我来，我全受着，好不好？
1: 美的你！我告诉你，孩子就是生下来，我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管不着。
0: 你不想好了是不是？
1: 不想好了咋的？
0: 你是没听说是不是？啊，眼看着要来运动了，这次来头还不小，啊，说扣帽子就扣帽子，啊！
1: 告诉你，你到时候要是有了麻烦，我可不跟你说好话。
0: 哼，
1: 我有毒的不吃，饭好的不干。
0: 运动怎的？我不怕。
1: 你这不怕？
0: 啊？
1: 你就不怕我把你那封信给捅出去吗？
2: 也就是我帮你演苦肉计，嗯，要不你早进去了，别心里没数。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哎，咱先别喝，你先说应该怎么办。
0: 现在都讲究师傅带徒弟，对不对？你说就我这身份，我要是给你当个装灰儿的师傅，那你还不得美出点鼻涕泡来呀？啊？谁还敢刺弄你？上级就是知道，他就是想找你麻烦，他也得掂量掂量，是不是这样？现在也就得我罩着你，你以为呢？我愿意干这事儿啊？
2: 那么好，也是见一身污血。你琢磨，哎，这真的要来运动了？说来就来。哦。可是，如果要是讲科学种田的话，那应该是我当你师傅。
0: 嗯，那没错。
2: 要不这么办吧，咱们两个，一帮一，一对红。
0: 一帮一，一对火。
2: 啊，呸！
0: 想得美，顶多咱俩就是一对灰。哦，你过不了关。那好吧。答应了。
2: 答应了。
0: 光答应不行，还得搞个仪式，啊，
2: 得把动静闹大了。行，那就这么办。
0: 那孩子呢？
2: 生，生，哎呀，生下来再说嘛。
3: 师傅请喝茶，弟子这厢有礼了。
4: 哎。

0: 这是你那年从北京带来的高沫啊，怎么有点绿树叶子味儿？师傅，喝茶不太在行，这是正宗的西湖龙井。我说呢，味道就是不一样啊。对，一分钱一分货嘛。
1: 我们社长可把你们社长耍了。
0: 我亲眼看着我们社长啊，就把丁香叶子轰了轰，当茶叶喝。你现在给我当徒弟了，哎，扶我管吗？
2: 师傅尽管管教，打也打的，骂也骂的。
0: 当真？
2: 当真。
0: 那好，这个过去当徒弟的呀，啊，先得伺候好师娘，啊，来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啊。 我说话就不外道了。这个眼下师娘也让你拐带走了。从今往后啊，你还真得把她当师娘对待。
3: 谨遵师父教诲。
0: 嗯，好。《弟子规》知道吗？
3: 知道。
0: 能背吗？
3: 能。
0: 啊，那背给我听听。
3: 哎。

0: 弟子规，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父母呼，应勿缓。
1: 行，
0: 父母啊，
1: 怎么这么长啊？
0: 师傅，刚刚开始啊。
1: 行了，往后有功夫啊，你慢慢给我唠叨唠叨。哎，我说老少爷们们，咱们今儿到这儿吧。
2: 好，
1: 来，进屋来，给我磕头。哎。

0: 陈月，金花嫂，肚子这么大了，快了吧？啊，路途前后吧。赶上这大热天哈，可不嘛。来了。哎，
1: 小一点，小一点。哎，放。
2: 师傅，
1: 哎，你是干啥呢？
2: 这不跟你们村子接电线来吗？
1: 真的？
2: 真的？
0: 那我们村也能点电灯啦？
1: 是，当然了。
3: 不光能点电灯，还能拿这个电磨磨面，还能抽水呢。哎呀，
1: 那太好了这！能
4: 给我们家家户户安上小喇叭吗？
5: 那么太简单了。
3: 你看，怎么能安上喇叭？这儿啊，你还笑呢，还不可顶了你的行了。
4: 顶
3: 我的行，省我点唾沫星子，我还高兴呢。那夏老野，顶你的行了，村口那钟啊没用了。
4: 怎么没用？我自己拉钟，自己听。

0: 师傅，我能进来吗？
1: 啊，进来吧。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

0: 出彩。
1: 牛仔，心比虎狼还歹毒呢。怎么着？打死你算了。
2: 哎，我马王爷长着三只眼，你给我一指头算算，我告诉你，我让你跪着扶我起来。
1: 好啊，哎啊，怎么着？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牛魔王的厉害，我打瞎你的三只眼。哎，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C

0: 师傅，在哪
1: 儿？嗯，有事儿啊？
0: 啊，给师傅问安。
1: 啊，把那凳子搬一边去。
0: 哎。
2: 还像个当徒弟的样
0: 儿。哎，师傅，
1: 嗯，
0: 外头可热闹了，您不去望望？
1: 有什么可望的呀？不就是要来电了吗？
0: 哎呀，您这话就讲轻巧了。电这东西可好了，
1: 嗯，
0: 您们看这东西啊，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它在电线里啊，哎，往哪一走，走到哪儿哪儿亮了。
1: 谁说摸不着啊？啊，我就想摸摸它呢。
0: 此言差矣。
1: 怎么了？
0: 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1: 啊，
0: 电这玩意儿也摸不得，那你要一摸呀，一条命没了。
1: 我你怎么知道的？
0: 师傅，先此刻坐呗。
1: 啊，你坐。
0: 那咱们接着讲。我讲哪儿了？
1: 你还没讲呢。
0: 哦，对对对对对对。话说当年。
1: 嗯，
0: 我在北平的时候，哎呦，可见过大世面。一到了晚上，那路灯一亮，您是没看见，那可真是华灯初上，瑞彩千条，是火树银花，光华夺目，流光溢彩。哦，您听我讲了，
1: 接着讲。
0: 哎，那个时候吧。我就是喜欢坐在道边上看，我这一看呢，我这心里那叫一个亮堂。我
1: 那你现在不亮堂？
0: 现在
1: 啊，
0: 现在亮堂。
1: 嗯，
0: 有您这盏明灯照着，我当然亮堂了，可亮堂了。哎呦，我比以前亮堂多了。师傅，您要不出去看，那我出去看看去。
1: 嗯，行，
0: 哎，
1: 你想去就去吧。
0: 哎，那我去了。
1: 对了，
0: 啊，
3: 孩子怎么样了？
0: 哎呦，托您福，
3: 嗯，
0: 可好了。我呀，没事儿就喜欢摸它。我这一摸它，像当官儿啊！你猜怎么着？
3: 怎么？
0: 吱就支棱出来了。
3: 支棱出来了
0: 啊？
3: 什么支棱出来了？
0: 两只小牛犄角啊！

0: 哎呀妈，到我这身风凉来了。这你小子能得着便宜吗？我还就想摸摸呢。
1: 哎，师傅，这灯啥时候亮呀？
2: 快了，快了，快了，一问就快了。今天晚上能亮吗？
3: 是啊，还能亮不？
4: 闺女，别等了，快睡吧。
5: 不行，他不亮，我不睡。
4: 他要一直不亮呢，
5: 那我就一宿也不睡。
4: 你还非得看见个亮？
5: 我就是要看看这个灯啊，到底有多亮。
6: 哎，让这帮人糊弄了半天，饭没吃踏实不说，连个亮都没见着。
3: 那你咋不说你还省油钱了呢？想见亮啊？哎，看这天上又是星星又月亮的，使劲看。
2: 哎
3: 呀，老野，你咋不回家睡呢？
2: 这不是村长让我守着吗？说看见灯亮了拉钟报喜。
3: 那灯亮了你能看得见吗？
2: 嗯，那得看那灯有多亮啊。
7: 五、四、三。

0: 亮？
1: 油灯呢？
0: 油灯能有那么亮？

0: 个合作社。
1: 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吗？没有，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

0: 社长，啊，恭喜了，孩子生下来了。
1: 男孩女孩？
0: 是个带把的，快点进来看看呀。

0: 这孩子都到咱家了，你看，
1: 还看什么呀？还能立马把它扔了吧？

0: 当个狗养活着吧。
1: 那你给起个名儿。
0: 起名儿？你还想让他跟我一个姓啊？他将来跟谁过还不一定呢。回头再说吧。
2: 叔长得随我，
3: 要不回来了。
2: 他放下话了，说是扔了喂狗，也不给我。
3: 这是骂人里的话，他给谁也不能给你呀。
2: 那您说的该怎么办？
3: 也没什么好法子，先看看他怎么对待孩子的吧。要是对孩子好呢，也就罢了。反正是咱们老牛家的种，早晚会认祖归宗。要是对孩子不好，那咱们老牛家的人一起上，给他来个兴师问罪。一句话，给我回来。
2: 和尚犯错误了，也得把孩子夺回来。
3: 这些日子你可要长个眼色啊。我担心呐，这马仁礼不会善待孩子呀。
2: 他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
3: 先别这么说啊，这自古以来多少男人为了子嗣的事情乱了方寸，生了杀心呐，不能不防。
2: 我明白了。

0: 哭，就知道哭。你背后哄哄啊？
1: 我这不是哄着呢吗？我就是哄不好。
0: 你能生不会养啊？还不如老母猪呢。你这到底有没有啊？你哭什么哭啊？啊？我说错了。
1: 我还头回听你骂人，看来你是容不下我了。
0: 我容不下你，我容不下你，跟你结什么婚呢？我是一看这孩子，
2: 你这是跪着干什么呀？有事说事啊！快站起来，站起来！
1: 当家，救救我儿子吧！
2: 你儿子怎么了？
3: 哎，这乔玉儿来干啥呀？俩人关着门说话，还不让别人进去。哎，
4: 这女人的事儿啊，别管。
2: 我说嘛，马二立有了儿子应该高兴才是，可整天倒拉着驴脸，跟谁欠他二百吊似的。
1: 看来他心里是容不下这孩子，我得给孩子找条活路。
2: 我有个办法。
5: 闺女，帮我去摸点粮食去。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娘，地里活不多了，我想去我姑家住两天。
5: 你怎么突然又想去你姑家了？
6: 想小外甥了呗。
5: 去就去吧，住几天就回来啊。
6: 知道了，住不了几天。

0: 一切照我说的办，千万要沉住气。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打死也不能说。
1: 娘，对不起，我走了。哎，给孩子起个名吧。大名就让收养他的人起吧，小名叫狗，好养活。

0: 大哥。
1: 哦，二爷爷。
0: 哎，你这是到哪儿去啊？
1: 二爷爷。
0: 这孩子是谁的呀？
1: 二爷爷，我也不瞒您了，这孩子是马仁礼的。
0: 应该说是大胆的吧。

0: 怎么了？你哭什么？啊？
1: 我刚才看见孩子睡着了，我就出了趟门，没想到我这一回来，孩子就没了。
0: 啊？不是，你这脸怎么当的？连个孩子都看不住，你还能干什么？
1: 我寻思着就一会儿功夫，谁知道孩子都没了呢？
2: 你做的也对，哎，赶快走吧。哎，
3: 那我走了，二爷爷。
2: 哎，蛋儿，等一下，把孩子的小衣裳留下一件。
4: 乔月在哭。两口子吵架了，哎，行行行，进去看一下，
5: 走走走走走。

0: 这是啊！孩子没了，孩子没了，怎么没的？我就出去了一会儿，孩子就没了。不会让邻居报警玩玩吧？
1: 邻居都问了，没有，那赶紧报案呀！
0: 你快去报案！哎，剩下的人，全村各家各户去找找。
2: 哎，
0: 估计出不了村。哎，等等啊！全村每家每户都要找，掘地三尺也得把孩子找回来。
3: 好，快，快，快，快，快，快，多叫点人。

0: 这儿没有。哎，你在干什么？没有，你们都仔细找过了。什么情况？啊，没有。
1: 我觉得孩子可能不在村里。
2: 就是啊，这都乡里乡亲的，谁会拿着孩子开玩笑啊？那还是人吗？就是。你们呀，进那村里找，我到村外头找找看。哎，走走走，走走走，
1: 赶紧去。
2: 快点！哎，大侠，啊，你们这是去哪儿啊？上七里开会去啊？
3: 二爷不好了，乔爷把孩子给弄丢了。
1: 我出去找找，不会吧？怎么会丢了呢？说的是呢。
2: 二爷，你们也看见不认识的人抱着孩子走过去吧？
1: 没有啊，那这孩子能丢哪儿去了呢？哎呦，现在青纱帐起来了，狼下山找吃的，不会叫狼给丢了去了吧？
2: 你不会吧？这可不好说。
1: 前两天二柱子家丢了一个猪崽呢，赶快找找，小心没答错。啊，还愣着干什么呀？啊，赶快找去啊！来来来。

0: 孩子让狼给叼走了，你家的孩子可怜的人，那不全怨你？你把这孩子当眼中钉、肉中刺，对不对？嗯，你高兴了吧？这回啊，你笑啊，你应该笑啊！ 你这个杀人犯，是你害着孩子，你没完！你放屁！你下的狗是不假，可苗是在我地里出的，虽然长得歪瓜裂枣不出息，可毕竟是我的庄稼。孩子们，孩子没了，我不心疼吗？我比你心疼。你别给我冒空号子，我地主宰，心比虎狼还歹毒呢。怎么着？
1: 打死你算了！你敢？我马王爷长着三只眼，跟我一只头算算，我告诉你，我让你跪着佛起来！
2: 好啊！怎么着？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牛魔王的厉害！我打瞎你的三只眼！
1: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0: 我们俩这撂跤玩的。
1: 你们俩闲的呀？孩子找着了吗？

0: 别找了，没希望了。
1: 你躺着吧，啊！怎么了？
2: 头疼的厉害
1: 啊！你还没出月子呢，好好休息啊！
2: 孩子有下落吗？
1: 找不到了，估计是让狼叼去了。啊，找到了孩子小衣裳，还有血迹。

难过也没有用，以后我们再生一个，啊！细想起来，这些日子我可真不是个爷们。 该那么对你和孩子，孩子一走啊，我就觉得我像犯了罪似的。你没啥不对的，不对的是我。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以后再好好过。

0: 任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哦，
1: 什么事儿？
0: 等出了月子，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怕这头疼病落了根儿以后就不好治了。
1: 哎，到时候我陪你去啊。
0: 不用，又不是啥疾病，你忙你的。
1: 哎，那也好。

0: 这么长时间，要是把他送人呢，还真有点舍不得。
1: 那不送出去，我又不能养，你养。
0: 我是没出门子的姑娘，我怎么养啊？小月，哎呦，
2: 高花，娘想死你了，娘对不住。
0: 小月，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以后你不见孩子，你看你就是不听，你这样孩子还怎么送人呢？你能把他领回去啊？你得狠下心来，要不然你跟马人里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啊？你是要孩子还是要男人呢？
3: 现在牛大胆还在找孩子吗？
2: 不找了。
3: 为什么不找了？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和人里在山上看到了孩子的血衣，

0: 不说孩子被狼给叼走了，或者不放心才跑来的。当姐，真要把孩子送人了？哎，说心里话，这段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啊，我都跟他有感情了。他总是在我身上蹭来蹭去。 我都舍不得了，邓姐，我知道你是个有章程的人，你看能不能想个法子，不把孩子送走？不把孩子送走，就得留我这儿，你觉得可能吗？再说，就算留到我这儿。
1: 我怎么跟你们那两家交代啊，邓姐？只要能让我听着能看到孩子，你要我干啥都行。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求求你！哎呀，
0: 你看看，你又来了，你一这样啊，我就没了章程。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我再想想办法。
1: 来的，哎哎啊！灯泡在那什么呀？怎么好像是个孩子？说，张姐，这次去你姑姑家时间挺长啊。
0: 是啊，快2个月了。<笑>呀，
1: 这哪来的孩子呀？
0: 捡的。啊啊！
1: 来来来，哎呦呦呦呦！哦，
0: 再见哈！
1: 捡的？
0: 你哪儿捡的呀？我在长途汽车站等车，一个女的抱着孩子，刷上茅房，让我帮着抱一会儿。哎呀，我也没多寻思啊，就抱过来了。可是这女的一去啊，就不回来了。这车马上要开了，我不能把孩子就放那儿啊，我就抱上了车。
1: 哎呦，肯定是私生子，不想要了人家。
0: 真让你给说对了，上了车呀，我打开小包袱一看，里面有封信，我也不识字啊，就找旁边戴眼镜的帮看看，真是这么回事儿。哎，您看，哦，这信还在这儿呢，你看看。嗯，你认字吗？
1: 我看看不行。哎呀，
0: 那你打算把这孩子咋办呢？能咋办呀？养着呗。
1: 还能扔了呀？养着，嗯，
0: 你姑娘家还没出嫁呢，你拖了个孩子算咋回事儿啊？好说不好听啊，我不好养，有我爹我娘呢。我爹呀，早就想要个小子了。这不，正好，
1: 小可怜哦，来来来来来，
0: 赶紧抱回去吧。
1: 哎呦呦呦，
0: 慢点，
1: 走了啊，哎，慢点啊，
0: 哎，
1: 哎呦这孩子。
2: 你说这好事儿，我咋碰不上呢？爹，娘，
3: 哎，回来了，娘，哎，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0: 爹，进屋，我细细跟你说。

0: 这孩子虎头虎脑的，真带人亲，心寒死我了。
1: 哎呀，这老天爷长眼了，给我送来个大儿子啊，老杨家有后了。
2: 爹，他这么小，给你做孙子才对。
1: 我没儿子，我哪来的孙子？他娘是谁呀？
2: 我给他当娘。
1: 胡说，那没成亲的哪来的孩子？
2: 就当他爹死了，我守寡。
0: 你就随着嘴胡说八道。
1: 哎，那他姓啥呀？
2: 当然姓你的姓了。
1: 那行啊，
0: 那你以后就不出门子了。
2: 出门

0: 再说出门子的事儿，哎，不是你要是真出门子，那这孩子咋办？我带着孩子出门子，
1: 那我不白养活了？怎么是白养活呀？你有了个孙子呀。
0: 那大汉姓啥呢？
1: 不改姓，还姓你的姓。
0: 不是人家要不同意呢？
1: 不同意，我就不嫁。
0: 这行，这行，哎呀，就这么定了啊。那给孩子
1: 起个名字吧。啊，娘，我都起好了，小名呢就叫狗，好养活。大名，爹，你来起。
0: 我起叫啥了呢？哎，叫杨春来，怎么样？
1: 杨春来。
0: 啊，
1: 这名字起得好。 杨春来，春来，哎，对，给我炒个菜，我晚上喝一会儿啊。
2: 行。
1: 冬姐在吗？冬姐
3: 啊，在，进来吧。
1: 冬姐，
3: 皓月
1: 啊，说，少儿，听说你们捡了个孩子。
3: 是啊，名字都起好了，小名叫狗，大名呢叫杨春来。
4: 我特别喜欢孩子，我抱抱行吗？春来。

0: 号杨春来。
1: 我老杨家有后了。
2: 是个小子，
0: 那还有假呀？来来来来来，哎，都看看看看，哎，看看，看看这小巧巧，像不像小棒子？
3: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好吃实惠，您留下。
4: 7天内
3: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

0: 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
1: 7天内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2: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2: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3: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2: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3: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2: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1: 7天内
0: 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3: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4: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5: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

0: 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
3: 7天内
2: 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4: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5: 7天内
4: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5: 7天内
4: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7: 王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6: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8: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6: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9: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10: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6: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1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2: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6: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13: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4: 呛呛呛！哎。
6: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5: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

0: 刘大胆，我再问你一句：这辈子你还能不能娶我？
1: 我爹不让。那是你爹，我再问你。我听我爹的。
2: 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绪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送往万里到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儿，我听说你捡了个孩子。嗯，你刚听说呀？
1: 头上区里开会，下午才知道。怎么这么巧呢？孩子让你捡到了。嗯，
0: 就这么巧，他没跟你说啊？
1: 大儿，我怎么不相信呢？
0: 你呀，就信你爹的，还能信谁？

0: 哎，你们来看这孩子咋的了？怎么哄不好了？是不是病了的？
1: 我看看，
0: 过你看。
1: 这孩子呀，不是病了，是饿了。
2: 这可咋办呢？
3: 没他娘的奶吃，那孩子能不哭吗？
2: 哎呀，那咋办呢？
4: 乔月的孩子没了。估摸着奶还没回去，咱求求他不行吗？
2: 哎，这倒是个办法
4: 啊！回头咱再谢谢人家。
2: 行，那当然，你求求人家啊。
1: 人家不一定愿意吧？
2: 好好求求啊。
1: 行，那明天我去问问。
5: 不哭了，不哭了。
6: 小叔，再见吧。
2: 你们别管我去。
7: 你来干啥？
8: 我还想看看那孩子。
7: 我的孙子，你想看就看。
8: 我实话跟您说吧，叔，我怎么觉着这孩子像是我的？
7: 说啥呢？啥意思啊？还想糟蹋我闺女是吧？
8: 您别急好不好？您听我说，

0: 你怎么了？头疼？
1: 没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灯捡了个孩子，没奶吃，天天嗷嗷叫，挺可怜的。你说我现在还有奶，我去给他喂喂。
0: 这是好事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去吧，啊，帮帮人家。
2: 你说的是真话？
3: 我不说假话了。这个狗啊，是我跟乔月的孩子。
2: 别胡说八道了。谁不知道乔月的孩子让狼给叼了去了？我看你是想儿子想红了眼了，来打我的主意。我告诉你，别做梦。
4: 没有证据不能乱说，照你这么折腾下去，还让任丽两口子活不活了？让老驴子活不活了？你现在是当领导的，不能只顾自己。这事儿啊，就埋到心里吧。退一万步说，狗就是你的孩子，灯养着比你养着好。

0: 这可真是有苗不愁长啊！沈川，哎，喝点水。哎，你看一看，你怎么有功夫了？嗨，我呀，无事不登三宝殿，给咱家登啊说门亲事。谁家？你说我吧，他就是糊涂啊，放着那么一户好人家。
1: 我咋就没打算呢？赵有田，
0: 哦，赵有田啊！行，别打算了，不行。怎么不行了？身子板儿不行啊，那黄瓜秧子似的，就怕了过不住日子。你看，我说你吧，那就是眼窝子浅。人家那赵有田啊，没啥大毛病，就是胃口不好。要是有了媳妇儿了。 那一天三顿的好吃好喝滋润着，我保证不出半。

0: 半年，那就能胖的把那抗压塌了。
1: 他爹，他马婶说的在理儿，咱当都多大岁数了，再好的人家也不好找了，对付着吧。
2: 那不是灯啥意思呢？
3: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2: 这么说，你就是要和牛大胆过日子？
1: 我祖宗啊，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就是大胆答应了，你爹这关也过不去呀。
2: 死活不松这个口是吧？
3: 铁了心了。
2: 好啊，闺女啊，你这是往死了逼我呀。
3: 爹，是你把我往死里逼。
2: 我不逼你，我不逼你，我不配做你的爹。从今往后，这个家你做主。

0: 咱们肯定是不行。哎，杨叔，干嘛去？看着脸色不好。咋了？又跟闺女吵架了吧？
1: 哎，朝大井去了。
2: 是啊，
1: 这没带扁的，没带桶的，也不像是去打水的。
3: 糟了，他又跳井！
2: 哎，
3: 不是，
2: 救我！
3: 张姐。
2: 爷爷，这是怎么了？大爷别管我，别管我，我想活了。哎呀，我再孙子里抬不起肉来，闺女还看不起我，你不管我，我死了吧我！我的媒人真皮了，
4: 大叔，
2: 别管我，
4: 大叔，大爷别管我，你可别这么说啊！
2: 别管我，
4: 在乡亲们眼里头啊，您是个人物，您不但是个好庄稼把式，您还说话算话，啊！
5: 我呀，都想着呀，把您请到我们社里当军师去。那时候您什么活都不用干了，您成天就拿个羽毛扇，您扇两下，您给我出个主意，就行了。大胆啊，你别给我灌迷汤，我不求别的，我就求你一件事儿。
2: 啊，
5: 但是还想跟你过，你就让他死了这条心，行不？ 行不行啊？
6: 不行不行！

0: 灯啊，这么说，你答应了？
1: 答应是答应了，但是我有个条件，就怕我爹不答应。
2: 你说，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我要抱着狗嫁过去。
2: 那不行，那哪行啊？那是我孙子，他姓杨。
0: 是啊，你把狗抱过去，那他就姓赵了，我们怎么办呢？
1: 娘，可是你们都这个年纪了，狗还那么小，你们怎么养活呢？
3: 哎，我看这么着吧，这狗啊，就让灯抱过去。我说老驴子，你也不用害怕这孙子没了啊，这狗儿过去啊，他还是姓杨，还是你孙子。
2: 这倒行啊，不是那有钱能干吗？

0: 这个呀，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呀，我早就知道灯有这么一说，我就跟人有田商量了。人家说呀，不在乎。
1: 行，那就这么定了。过了8月15就过门。
0: 好啊。

0: 这灯就是灯啊，穿上这件衣裳，那就是盏灯，俊死了。
1: 娘，我出去一下。
0: 上哪儿啊？
1: 我去乔爷那儿问问狗儿吃奶的事儿。
0: 把衣裳脱了。
1: 不脱了，我让他看看。

爷，我敬您老一杯酒，您可一定得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么些年了，您儿子一直把您老人家的话记在心上。

儿子心里都不畅快，为什么呢？有个人一直在你儿子的心尖儿里，赶不走，拿不掉，睁开眼睛是他，闭上眼睛也是他。 身前背后全是他，你这怎么忍呢？你放心吧。 什么都吃得下，什么都忍得了。

0: 孩。你心里还有我？
1: 胡说什么呀？你找我什么事儿？
0: 你别装了，你躲我干什么？
1: 我躲着你干什么呀？

0: 刘大头，我再问你一句，这辈子你还能不能娶我？
1: 我爹不让。
0: 那是你爹，我再问你。
1: 我听我爹的。

来跟你汇报汇报思想。走走走，进屋说。啊，走，进屋说，到屋里说。走走。

0: 沈礼啊，饭好了，你先吃，别等我啊。
1: 你又喂孩子去啊？
0: 你要是不乐意，我就不去了。狗现在断奶也行。
1: 哎，你去吧，帮忙帮到底。狗这孩子我一直没见着呢，挺好的吧？哎呦，
0: 可带人亲了。可能是我喂他奶的原因，对我呀比对灯都好。
1: 看把你美的，快去吧。哎。
2: 马社长，忙着呢。
1: 哟，这不是区团委书记小崔吗？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怎么，今儿怎么有空大驾光临了？
3: 万春书记打发我来，请您到区里去一趟。哦。
4: 哎，马社长，哎，你来坐前头来，坐这。
5: 哎，人家坐前头了，等会儿就靠你了。
4: 快坐这儿。

行，咱人齐了啊，咱就开始。上午呢，我上县里开了个会，一散会我就赶紧赶回来。这连夜把大伙叫来呢，有个很重要的事儿啊，宣布。宣布完了，今天晚上大家就连夜行动起来。啊，什么事儿呢？今天县里通知，从明天开始成立人民公社，这区。

0: 过了节你再成立不行吗？对，过节了，等过了节你再成立不行吗？对，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节了，过 你就带头写写，写点这个对联啊、大标语什么的，写的越多越好。写完以后啊，大伙儿连夜带回去，挨家挨户贴，漏一户都不行，明白吗？
1: 好，好，好，好，
2: 是，我写没问题，可是怎么写呀？写什么内容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呀？哎，你这样，你呢就按照这个报纸上写啊，就写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万岁，准错不了。
1: 人民公社还没成立呢，你怎么知道人民公社好啊？
3: 哎，牛大长，
2: 这还用问呢？领导高屋建瓴，站得高看得远，领导说好就是好，
0: 对吗？你看人家马社长啊，人虽然出身不好，但是改造的好，人那个讲话有水平。
3: 行了，都别坐着了，赶紧帮着把这纸裁一裁。来，赶紧大家来帮忙裁一下纸。
4: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5: 壮儿，
6: 啊，
5: 出来来，
6: 干啥？
5: 你看，人民公社就是好，成立就能吃得饱，好啊，吃得饱就行，什么公社都好啊。
6: 你说公社这一成立，两个高级社合成一个大队了，这人也太多了。大胆这个家呀不好当，多亏马人力给他支腿，要不然呢够他忙活的。哎呀，这几年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现在又变成人民公社了。政策一直在变，可自打高级社以来，这地里的粮食咋越打越少了呢？
7: 都是庄稼人啊，怎么回事？装糊涂啊？哎呀，
8: 其实谁心里面都清楚，出工不出力呗。
7: 老弟，公社也有公社的好处啊，一大二公嘛。咱们公社就要在麦香河上游啊修建水库了。
8: 哎，怎么没看见这马副大队长啊？
7: 头就要到公社筹建水库去了。
6: 筹建水库？
7: 嗯，
6: 这叫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
9: 刘队长，这片玉米地亩产能达到500斤吗？
7: 500斤
9: 啊，
7: 差不多吧。
9: 好，很好，哈哈，这看来是要跨黄河了吧？但还是不够，咱们还要过长江。明年能不能达到800斤？
7: 800斤？
9: 哎，
7: 这500斤都使出吃奶的劲儿了，800斤连想都不敢想。
9: 老牛啊，你这个思想太保守了啊。口号怎么提的？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吧。啊，不要像小脚女人走路，要敢想敢干。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为了达到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啊，咱们一天就得等于是20年呀，那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嘛，是不是？
7: 那就得吐血了，尽力吧。
9: 好，
10: 牛队长，书记批评的对，你们不敢想，我们敢，我们大队向你们大队发起挑战，敢不敢应战？
7: 敢，有什么不敢的呀？啊，还怕你们不成啊？
9: 好，哎，就得有这种比学赶帮超的劲头嘛，对不对？哎，马队长
2: 啊，
9: 你是个文化人，
2: 咱们公社。

0: 这提出来的来年过长江你怎么看呢？是不是有点太冒进了？
1: 不，绝对支持。
0: 好，好的，很好。那各位大队长，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咱们来年怎么过长江啊，拿出个方案，拿个办法啊。还有个事儿啊，得跟你们提一下，为了提高生产力啊，把妇女同志呢从这个锅台灶边给解放出来，咱们公社要求每个大队都要大办食堂，从今往后啊，吃饭就不要钱了。啊，给你们3天时间啊，3天之后到你们食堂吃饭去。
2: 办食堂是个好办法，欢迎领导来做客。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是咱们食堂第一天开饭，啊，公社的王书记啊，要来吃饭来，大伙儿一定要做出水平来啊！
1: 队长，你就放心吧，我们做的这些菜又不把领导的肚子撑得溜圆溜圆的，就不算我们有本事。
0: 当然了，
2: 我今儿都做了我最拿手的油炸肉段丸子。
0: 嗯，好，是你们家吃不饱被窝里叫你的吧？呀！

0: 公社抽调咱们这些人到水库工地上搞突击，我来带头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干，不要给咱们村丢脸。
1: 好，
2: 王队长，干活没问题，可俺们都走了，这队里的男劳力就少了，那庄稼收割咋办？
3: 是
0: 啊，这牛队长在家带着妇女们干，你就不用操心了啊。
4: 哎，敲钟了，该吃饭了，马队长。
0: 啊，行，现在大家去院里的食堂吃饭。哎，吃饱了马上出发。
4: 还有肉蛋呢啊！
5: 领导满意就行。
6: 本来呀，还想做肉馅饺子呢，时间太紧，没来得及。
4: 哎，这就很好啊，很不错。这个大伙儿可劲吃啊！这个吃好了以后，干活有劲头啊！
7: 二姐，干别的不一定行，你要是讲吃饭，咱哥有能人。
4: 我就知道你小子肚子大啊，没事你就使劲吃，我看你今天到底能吃多少。
7: 哎，王二姐。就这桌菜，我一个人能都吃了，你信吗？
5: 师傅，别没大没小。王书记，
7: 哎，
5: 来两斤。
7: 贾大娟，行。
4: 这个乡亲们，我讲两句啊。刚才啊，我听你们马队长说，啊，你们大队这个去修水库的突击队，吃完饭以后就要出发了，在这儿呢。我就以水代酒，给大家伙壮行。啊，这个说起修水库啊，这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你们的马副大队长，就是他。

0: 他跟县水利局提出的建议，而且自己亲自写了这初步的修改方案，你们村出能人呐！
1: 哎，王书记啊，过奖了，我只不过是提了一些建议，如此而已啊。是吧？我不多说啊，大家伙赶紧吃。
2: 尝尝这个大食堂的饭菜，好不好？
3: 好。
2: 来吧，能人。
3: 这
2: 这
3: 这，这么吃能行吗？
2: 凭什么呀？用不了多少日子，那粮口就得吃空了。
3: 那你还这么干？
2: 不这么干不行。 出到山前必有路，孩子哭了抱给他娘，先吃些日子再说吧。

0: 哎呀，我干了有一阵子了，我得歇会儿。
1: 吃不饱，你又歇着了？你这才干了多长时间呢？
0: 你又不是队长，你管得着吗？
1: 哼，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懒了。我估计以前的地主啊都没你懒，难怪人家水库工地给你撵回来。
0: 哎，你别瞎说啊，是我不想干了，自己要求回来的。哎。
1: 上工慢似牛，收工一溜风，地头一坐一个坑，说的就是你。你没说全呢，还有，村头等地头站，队长不来我不干。你说这敲钟上工，敲钟下工，干不干活就是那几个工分，费那么大劲干嘛呀？你看，他们不也在那歇着吗？
2: 也是哈，哎，
3: 吃不饱，要歇着，咱上那边去，看看你媳妇给他们讲什么新鲜事儿呢。走，
2: 我不去，我晚上回家猫被窝里听去。你去吧。哎，吃大食堂的时候一个样，干活又是一个样，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1: 这多好呀，这多舒坦呀！啊，
3: 哎，你们说啊，这大食堂办得好好的。
1: 这才过几天好日子呀，呼啦一下就不办了，还真有点舍不得。还办
0: 下去啊？这再办，你把咱那点老家底儿就都弄光了。
1: 平时干活一个个不出力，
3: 好家伙，这吃起饭来一个个咋呼咋呼的，跟蝗虫似的。
1: 有多少粮食也不够。
3: 哎，听没听说，别的大队的食堂都爱吃着呢，就咱们队。 队长一声令都给撵回家吃饭去了。
2: 要我说，这个人就是霸道。哎，
3: 他官之前他也不听听咱群众的意见啊，上面领导批评他就瞪着眼珠子跟人顶。牛，牛的吓人。
4: 我倒觉着队长有队长的打算，
3: 粮食是咱们自己的，吃光了怎么办？把粮食都吃光了，咱们要饭去。有这样的队长啊，咱们应该心里偷着乐，他让人托底儿。
4: 哎，听说没有？
3: 上面的钢铁元帅可声张了，我听说咱们农民也得大炼钢铁了。
2: 啥？
5: 不可能吧？哎，我听马队长说了，在麦香岭那边倒是发现铁矿了，可是含铁量也不高啊。再者说，咱这也不产煤，咱何不能拿烧麦秸秆儿大炼钢铁吧？是不是？烧
2: 麦秸秆干啥呀？人家有的村砍树烧炭都能炼出钢铁来。
5: 这我不信，咱老农民就会种地。
6: 这炼钢铁是人家工人的事儿。现在是大跃进，啥奇迹都能发生。哎，知道北京的十大建筑吧？这才几个月呀，呼啦一下都盖起来了。这倒是实情。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

0: 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屯。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屯。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4: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

0: 购吧。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0: 是的，
2: 这一点呀、啊、也不夸张，
0: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呢。
2: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
3: 7天内，
2: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就这事儿啊，他全世界也得给咱竖大拇哥。
4: 可不，北京的十大建筑几个月呼呼啦啦就盖起来了，嗯，你们看见了吗？
3: 我都听广播了，这还用看
4: 呢？你就不听？
3: 再干一会儿吧，这要不然对不起咱老祖宗给咱留的这片地。
4: 干一会儿吧，

0: 你滚回来了！怎么着？没有我的请示汇报，心里不舒坦了是吧？管哪儿的事儿？你先说，还回水库工地吗？哎呦，
1: 就是回来拿点换洗衣服，工地忙着呢。天黑前我就得赶回去。哦，有什么急事你说。
0: 我也是刚开会回来。
1: 啊？
0: 上级要求大炼钢铁，
1: 啊？
0: 整幢楼地都要求要去炼钢铁。
1: 师傅。
0: 土高炉的图纸也发下来了，要按照样子来。
1: 不，这哪叫高炉啊？怎么，我哪懂啊？钢铁谁炼过呀？哎，你说怎么办吧？顶着不干？眼下这形势，顶恐怕是不行。
0: 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你是大队长，你拿主意啊！我要你是副大队长干什么吃的？白吃干饭的呀！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那你要听我的意见，那就是顶着不干。你不是刚才说顶不是办法吗？那就不顶。然后不顶麻烦更大了，地里的庄稼全没收呢，全烂在地里啊！
2: 那你说这顶也不行，不顶也不行，你还问我拿主意干什么呀？你自个儿琢磨不就完了吗？
3: 得了，我还是回家了。
1: 算算算算算，问题也白搭。你先看你媳妇去。
3: 就你这态度，我有主意也不给你拿。<笑>
2: 就那么急着往回赶啊？不在家住一宿？
3: 我在那边负责监工，大伙挑灯夜战，工程质量我来把关，我不在场不行。
2: 你真行，领导用对人了。
3: 哼，修水库是我多年的梦想，真的。要是没有人民公社，根本不可能。从这一点看来，公社化还是有它的优越性。

0: 谁这么缺德呀？
1: 我呀。
2: 嗯，哎，行，还没破相。
3: 我琢磨就是你，你想暗害我呀？
2: 要你给我拿个主意。
3: 主意？嗯，我可没主意。
2: 你说了，你有主意你也不拿给我，这就说你有主意。
4: 赶紧说出来，要不然你甭想走。
3: 你算是赖上我了，是不是？
2: 嗯，你说对了。我就是属狗皮膏药的，贴在身上想拔下来不容易。
3: 哎呦，真拿你没辙。行行行，大队不说你。
4: 没事啊，
3: 没事。这样给我摔死了，算工伤吗？
4: 工伤？
3: 什么工伤？
4: 算了。
2: 你想，鬼点子就是多呀。
3: 这书不是白念的啊。嗯，好了，没事可以走了吧。嗯啊，
4: 哎，行。站住啊，以后再遇上这事儿别跟我玩阴的。
3: 那呀得看你对我的态度怎么样了啊。Ha ha ha ha ha.

0: 谁呀？是我。怎么了？你没走啊？屋里说去。我仔细想了一下，领导让咱们政治挂帅。什么是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是要听上面的话。上面不管让咱们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都是为了大跃进，让咱们群众。
1: 早点踩着人民公社的金桥梁，跨进共产主义天堂，过幸福日子。你就按上面的布置干吧啊！我说龙啊，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害怕了？刘
2: 队长，
0: 我跟你不一样，能不怕吗？
1: 你怕我不怕？你不用担心，要是出了问题。
3: 我一个顶锅，就是砍了脑袋，我也不会连累你。你说话算数，
4: 牛大点别的优点没有，就是说话算数。哎，少来点水。
5: 好了好了，
4: 少来点。哎，
5: 这行吗？
4: 我怎么觉得像个小孩过家家似的？
5: 可不就是过家家吗？我一脚都能给踹倒。
4: 哎呀，行了，咱们都让着图纸做的嘛，人家说行就行了，你们这操的什么闲蛋心呢？让开！
5: 队长，这咱真的是要砸锅炼铁啊？
1: 谁跟你闹着玩啊？啊，从我家开始。
4: 这口锅砸了，
1: 那你这砸了，将来怎么煮猪食啊？屋里不是还有一口吗？能做饭的锅，
4: 猪吃的，人吃的一锅烩。你的锅要砸你自己砸吧。
1: 我来。

0: 队长，队长，队长，大伙都来了。队长，大炼钢铁，我们坚决支持。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家真没什么铁器。
1: 是是是，这个光你们说不行，大伙儿找找看吧。
2: 我们上屋里看看啊。
3: 行，就帮我们再仔细找找。

0: 就找着一钉子，找没找着什么？
1: 没有，没有，
2: 没有，
0: 没有，算了，去下一家。这不是铁的吗？起来。

0: 王书记，
1: 哎，
0: 欢迎你和公社领导来检查指导工作。
2: 啊，哎，王大胆啊，你们这个高文物这尺寸有点不太对头吧？啊，怎么这么小啊？
3: 有没有按照那个统一的图纸规格去建造啊？
0: 我们都是按图纸建的。啊，
2: 那人家大队那盖那高炉，那都一个房子那么高啊！你看你们这你们这个高炉，我那一脚能踹倒俩，你不糊弄上去？
0: 怎么？我们把尺寸搞错了？没有啊，王书记。
2: 嗯，
0: 虽说错了吧，但我们这些土高炉啊，非常正经。别看炉子小，出铁不少。
2: 你敢保证吗？
0: 有几台炉子就要开炉出铁了，你就等着看吧。
2: 行，我就看看你们这高炉能不能炼出铁来。
0: 老干妈
4: 来了，这儿呢。
0: 师傅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
0: 开炉。

0: 怎么样吧？好，别看炉子小，照样能炼铁。
1: 好，哎，好的，很好。你们这个经验呀，值得推广。
0: 于队长，您去给公社给我们传授下经验呗。
2: 我啊，说说呀。
0: 说说啊，
2: 大家伙都听见了啊，人家牛队长的经验
1: 非常好，实践证明人家的眼光那是长远的。的确啊，
2: 咱麦香岭地区这个铁矿石啊，含铁量太少了，
1: 而且最要命的呢，是没有煤炭，要是硬炼也能炼出铁来。但是得毁多少林子去烧木炭呢？
2: 关于这事儿呢，我还请教专家了。人家专家说呀，要想完成上级给咱下达的这个炼钢指标，把咱麦香岭地区所有林子砍了都不够。
3: 王书记啊，牛队长他们把老百姓的锅都砸了，乡亲们意见很大呀。
2: 啊，这个乡亲们有意见可以理解啊，但是咱们这些领导干部得要做好乡亲们的思想工作。你告诉老百姓，现在是钢铁元帅升帐，谁都不能跟我说穷话，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
1: 哈，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收回。
2: 总之一句话，排除困难，

0: 我们就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钢任务。咱们回去啊，我加把劲儿。
1: 牛队长就是牛啊，又出经验了，真佩服你。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也无少损失。
1: 不就是砸碎一些瓶瓶罐罐吗？为了大炼钢铁，值得。
2: 你是不知道，老李都大炼钢铁了，地瓜没人收，埋在地里全烂了，心疼啊！
1: 眼光放远一些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点损失不算什么。
2: 你今天怎么做的前排了？
1: 你还不知道啊？我借调到公社了，现在专门搞妇女工作。

0: 全体的社员代表同志们，我宣布全县粮食亩产总结大会现在开始。啊，咱们话也不多说了啊，各位的公社书记同志们，谁先报亩产呢？啊，
1: 我先来，我来。

0: 同志们，红旗飘飘，战鼓响，英雄好汉上战场。我们公司大丰收，亩产2000，没说谎。
1: 滚滚响春雷，定西庄里锤对锤，我们亩产3000斤，这个成绩谁能追？
0: 不，我说的可是平均亩产，要是最高的，那我们公司是5000斤。
1: 你敢说5000，我敢说8000。你们要嫌少，咱再添一添，5000还是8000，你们说了算。
2: 我说，万春书记，
3: 哎，
2: 你们麦香岭公社亩产是多少啊？啊？
4: 张副县长，我们不行，跟人没法比。
2: 我跟你说啊，万春书记，我发现呢，我上台以后啊，你对我的工作呀，哎，不是很配合呀，啊？
3: 没有，
2: 我是主抓农业的副县长啊，这产量上不去，我怎么交代啊？啊？不是，你自己考虑考虑吧，啊？
3: 哎，我来。

0: 5000斤不少，8000不多。我们麦香岭公社5000斤打底儿，8000斤不求，10000斤微微一笑。吹牛吧！吹牛吧！
1: 王书记啊，能产这么多吗？你不是吹牛吧？王书记，别是脑袋一热，把话说过了头啊！这当着大伙的面啊，趁着热乎劲儿，赶紧把话收回去，要不然啊，站在这儿难受啊！
0: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一个唾沫一杆钉儿，不收。
2: 王书记，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得去你们麦香岭公社看看了，学习学习，行吧？
0: 没问题，我代表麦香岭公社，欢迎大家来参观指导。

0: 王书记找你，赶紧跟我走吧。干什么去？王书记找你，找我干什么呀？别问了，跟我走吧。
1: 好的，好的，哎，把时间定下来啊！随时欢迎大家来参观指导。哎呀，好的，没问题。哎，好，好的。

0: 王书记。
1: 哎，大胆。嗯。哎，哎呀，
0: 你找我啊？
1: 哎呀，没事没事，来就拉呱拉呱，来坐下坐下啊，坐下。
0: 不是你，我俩
1: 坐，咱俩客气嘛，你坐坐坐坐，让你坐就坐，来坐，坐坐坐坐。不是大胆啊。我给你泡了上好的西湖龙井，哎，你尝尝这个味儿啊，这个味儿这跟马仁礼那不是一回事儿。
0: 这件事你也知道了啊？
1: 哎，我是麦香村出来的，那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啊，我跟你说，你俩呀真有意思，没事啊还相互捉弄一下，还什么早请示晚汇报的呢，有意思。嗯，怎么样，味儿不错吧？
2: 行。
0: 书记，有啥事说。哎
1: 呀，你能不能不叫书记啊？那么见外，你还像以前一样叫万春儿，啊，叫万春儿。
0: 什么事说吧。
1: 哎，对了，你们对那个扫盲工作呀进行怎么样了？
0: 那还用说吗？大家可积极了。
1: 哎，好，嗯，扫盲是个大事儿，这得抓紧啊。
0: 嗯，你放心吧。哎，
1: 大胆啊。是这样啊，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嗯，这个县里头听说咱们公社今年小麦大丰收啊，就让每个公社呢都派人来咱们这儿来学习来检查，要开一个生动的现场估产会儿。

0: 你这麦子还没收呢，你怎么知道丰收了呀？哎呀，
1: 我知道，这先不管它丰收不丰收的啊，反正现在这个风呢是传出去了，你是咱们公社的带头队长，那这个时候你可得站出来啊！
0: 我站着我说什么呀？你
1: 随便说，
0: 啊，
1: 哎，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0: 老弟，你教教我怎么说。这事儿还用我教吗？你是谁呀？你有大胆啊！你的胆子大，你就放胆说。
1: 那你让我说一亩地产多少啊？300斤。少。
0: 500斤，你胆子都跑哪儿去了？你放胆说。我明白了，那我就说一亩地产1000斤，吓死他！
1: 大胆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人呐，胆子是越来越大，哈哈，你一般你吓不死他。
0: 那你说多少啊？
1: 起步1万。
0: 啊！亩产1万斤，那还是麦子吗？你就是草也长不出1万斤啊！你这不是胡扯呢吗？这不是？
1: 上头要的就是个数字，他又不管你要粮。
0: 你不要粮也不能这么说呀，张不开嘴呀！你不行吧？
2: 行了，你这事儿你找别人。
0: 哎，不，大胆，你听我说，你别人能行我找你干什么呀？你现在不能拆我台呀，大胆
1: 啊！
0: 不是，我告诉你啊，王书记。
1: 就你这事儿，我真不行了。
0: 不，大胆，我跟你撂实话吧，这个分儿就是我给吹出去的，但是我现在我怎么办？我就全指望你了，你看着办吧。哎呦！我说王书记，要不咱们这么着？
1: 容我想想办法。谢谢大胆，谢谢大胆，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0: 我有什么？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胆，谢谢。

0: 没想到吧？嗯，来办事儿啊？王书记找我？
1: 挨批评了？没有，
0: 那一脸灰呛呛的。王书记让我把那母女，算了，不说了，说了也白说。
2: 哎，小翠啊，这两天呢，你先什么都不要干了，叮嘱牛队长，一定要再帮我唱好这台戏。
3: 吓死王云来，我都不敢说那说。这我都害怕。后来他们说呀，马英跟毛东，茶壶都打过，反正咱们不能吹。就冲着你这么说说。
2: 你说的是都是真的？
3: 啊！
2: 哎呦，我的老天爷！见过吹牛的。 没见过这么敢吹的呀！这不是叫吹破天呐？怎么着，还能四面云彩当擦钉纸啊？
3: 所以呢，我也给吓着了呀！
2: 别说是你了，我听着都瘆得慌。哎呦，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哎呀，老了老了。 还真是开了眼了，嘿。

0: 您跟我说说，我要是喊出这么大个数去，万一出了事儿，能掉脑袋吗？
1: 没见过吹牛掉脑袋的，背后啊有人搓着你的屁股呢，就是掉下来

0: 你说说，你觉得怎么办好？
1: 哎呦，你比我厉害，怎么还问我呢？
0: 你读的书多多呀，你见得多广啊，那小脑袋瓜多灵啊。
1: 就是因为我读的多，学的杂，啊，我才惹了那么多事儿。我可不能乱说话了。
0: 你看你那熊犊子样儿吧，哼。那怎么着？你就看着阶级弟兄给扔在热锅里煮啊？我看你这就是想看贫下中农的笑话。
1: 哎呀，行行行了行了，我就剩这一条命了，你给我留着吧啊。
0: 没给你留着吗？说啊，别找不自在。
1: 说句实话，眼下的形势，哪一个不张大了嘴去吹牛啊？你见过吹牛挨批判的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你往高了说，就算是有人不信，可领导高兴；你往低了说，有人信，可领导脸上没光啊。就事论事，你看着办。
0: 我明白了。行了，走吧。
2: 哎，哎，你给我叫回来，不是半天就这么几句话，你就让我走了，完事儿了。
0: 那不走也行，反正你也有些日子没向我请示汇报了。来吧，咱们好好说说啊。
1: 那我还是走吧。
0: 站住
1: 啊！
0: 现场会的时候你可得赶回来啊，你得给我壮着胆子。
1: 嘿，你那胆子还用我给你壮啊？
0: 回不回来啊？你要不回来，我派人给你救回来，你信不信？
1: 啊，我信，我信，我信。你能干得出来，那我走了。

0: 行，好嘞姐，那队长可真行，所有的麦子都集中到这儿，这下好，想不高产都不行了。亩产万斤，那就算一亩500斤，咱还得再挖20多亩麦子。什么时候能干完呀？
1: 那都是党人眼皮的事儿，队长啊，还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待会儿干完这样吧，我带着社员啊，先去收麦子。
2: 让云的厂人脱离，装麻袋过程你呢就背着领导啊。牛队长，哎，
3: 我说不错呀啊，还弄两个女秘书啊，喝水喝水。
2: 不是，我们牛队长怕人多添乱，顾此失彼，让我们俩过来帮帮忙。<笑>
4: 你看这话甩的啊！哎，王书记，哎，你们公社扫盲这个做的不错嘛？哎，
5: 还行吧，还行。哎，
4: 小赵啊，
5: 来，正好你给念念报纸啊，让领导检验一下你的学习成果。哎，
4: 大胆点啊，别紧张。哎，
5: 不怕。
4: 哎，
5: 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5年超英，20年赶美，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 也能造出火车头。
0: 好了，说正事儿吧。

0: 哎，王书记，
1: 哎，
0: 说实话啊，你们一亩地最多能搭多少麦子？
2: 哎呦，那这个事儿还得是让牛队长来说，就是他创造了我们麦香岭亩产的奇迹啊，他这个话才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吧？
3: 啊，也不太高啊，一亩地也就打个一万来斤吧。
0: 怎么会打这么多呀？不是吹牛吧？
4: 哎，秦局长。

0: 拿去。
1: 来，请，请请请。
2: 强月，听大胆说，你跟马仁礼过得挺好。我现在在公社搞妇女工作，你要有什么困难找我。
3: 各位领导，前面这片麦地啊，就是我们麦香岭的高产实验田。
4: 哎呀，长得这么好的麦子啊，
5: 我是头一次看到。
4: 群众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啊，这值得我们深思啊。我怎么觉得一万斤有点悬呢？
3: 不相信是不是？社员们全在这儿呢，啊，咱们可以马上收割。一会儿咱们去长院，现场脱粒是现场过秤。你按张副县长的话说呀，那就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4: 那牛队长，就让社员收割吧，啊。一会儿咱们长院上见。
3: 好嘞，乡亲们，开脸！好。

0: 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好吃实惠，您留下。
1: 7天内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

0: 人火到财付款，
1: 七天内
0: 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2: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2: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3: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呀、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2: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3: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2: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1: 七天内
0: 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3: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2: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4: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5: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6: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3: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

0: 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
1: 7天内
0: 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3: 7天内
2: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3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
3: 7天内
2: 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来办事儿啊？王书记找我？
1: 没有。那一脸灰呛呛的。王书记让我把那母女……算了，不说了，说了也白说。
2: 温永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与飞檐走古今，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王陵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揽衣观形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真的是
3: 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1: 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3: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黄河文化源远流长。
4: 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看山，祝您平安。
1: 送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传统的文字中。
1: 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6: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
7: 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宝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615，一共多少斤？10,612斤。
1: 你这是给我们上一堂敢想敢干的政治课呀！啊，来来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来来来，
2: 好，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经验。啊，其实要达到这个产量啊，一点都不难，你只要掌握点窍门就行。
1: 说具体点啊，说具体点啊。
2: 好，第一步啊，就是得先翻土。然后用伏天的太阳晒，啊，晒完了以后，深挖7尺啊，啊，把底下这个红土啊、黄土都给它翻上来，用黑土跟它混合，啊，然后就是下种子了。哎，这个灌溉的水啊很关键，最好呢是用这个河水跟雨水啊混合着用。
3: 哎。为什么要两种水混合着用啊？
2: 雨水是天上的，你河水是地上的，啊，这叫天地合一，上下贯通了嘛。
1: 说得好啊，啊，很有太极阴阳之妙啊。
2: 你种地嘛，那你也不懂得这个太极的阴和阳，那是不行的。下一个也非常关键，那就是得多下种子。你要想高产啊，你就得多下种子呀。啊，一粒种子能出多少粒麦子，大家不清楚吗？所以得多下种子。
4: 哎，宁队长啊，那你们的株距是多少呢？
2: 株距啊？
4: 对对，
2: 我告诉你啊，株距的问题，
4: 我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啊，
5: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大队的副大队长马振礼同志。
4: 这个就是，是这样，种地的时候啊，我根本顾不了这些，所以大家呢，不要问我们株距的问题啊，要问就问我们下了多少种子，一粒种子。一棵苗，对吧？一株麦子能产多少粒麦粒呢？这是有数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大家都会乘法吧？
6: 会，
4: 回家算算就知道了。啊，把这个总的数量除以这个单株的数量，哎，就知道多少了。啊，还不清楚啊？哎，这个用总量除以单株的数量，就能算出我下了多少种子啊，然后再

0: 把这个产量换算成数量，麦子的数量，然后再用总的面积，土地的面积除以这些数量，不就算出每平方米我下了多少种子了吗？啊，这就算出了
1: 猪圈。啊！
2: 那么你们一亩地啊，产一万多斤粮食，这通风问题怎么解决啊？
1: 通风啊？什么？你说？
2: 我说的是啊，通风问题你怎么解决？
1: 通风问题我们解决的非常好，啊，我们呀，主要是啊，动员广大的社员群众，啊，用扇子扇，啊，然后呢，就用鼓风机吹。你们，你看你们别笑嘛，你看你们不相信麦香伶的广大群众是吧？确实是用扇子扇完了就用鼓风机吹。
2: 了不起啊，了不起啊，这可是一万多斤粮食啊，这麦子的密度。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这么跟你说的了啊，这麦子能密到什么样，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我经常躺在上面睡觉。嗯，你们没试过，你们不知道啊。那躺在麦穗上睡觉，哎呀，软软的，滑滑的呀。啊，你是给个皇帝老子龙床我都不换。
3: 那个牛队长，那个你别光说了，让那个大家伙也说说。
1: 对，大家是要说啊，那就请大家听听我们最基层的广大农民是怎么说的。
3: 那个，下面请我们麦香岭的革命群众给各位领导念几首诗。
1: 哎，你们听听吧，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农民呢，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垒起来的。
4: 啊，那，嗯，我打头炮，我先来。
1: 好。
4: 啊。麦田滚滚起麦浪，天当被子。麦当床，睁开眼睛看星星，嫦娥后悔去天堂。
1: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给大家献上一首诗。天上有个老玉皇，地上有个麦香庄，堆里的粮仓高万丈，顶翻了玉皇的紫金床。
7: 麦香大队的人，真是能吹呀、啊！

0: 大胆儿，祝贺你！这才叫大跃进嘛！你今天啊，真给麦香岭公社长脸了，
1: 真长脸了，
0: 当然了，长到天上去了。<笑>我都观察了，你白活的时候啊，在场的所有人全都撑着脖子，瞪着眼睛，张着嘴听你说。
1: 是吗？
0: 嗯，真真的。
1: 有一个人，伸着舌头，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亩产10000斤，你还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吗？
0: 能怎么回事啊？都佩服你呗，县里领导都表扬你了。
1: 你也就是个半拉人吧？你说的那么对，
0: 我也就是个半拉革命人，还得努力，咱们共勉吧。
2: 真是个人物，<笑>你说的咋那么对呀？实话跟你说吧，我在公社呀做不下去了，屁股都坐大了。我决定了，回生产队跟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夺高产。
3: 社员同志们，迈向大队的。

0: 群众响宜山，山走；群众响宜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的命，无语大登场，大旱大丰收。铁锹架火箭，架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帝下马我上鞍。倒堆堆的圆又圆，
1: 你怎么扛着行李卷回来了？两天，
0: 撕裂白云，擦擦汗，凑上。
1: 问你呢。
0: 西在天，与火箭争，与日月。
1: 你那马耳朵里塞驴毛了？
0: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员同志们，接下来请听歌曲。还是办。
2: 打发回来了。
0: 社保。
2: 哎，
3: 怎么了？
2: 发了白旗了。
3: 为什么呀？
2: 就我这张破嘴惹的祸。
3: 有胡说八道了吧？
2: 没有，我就给那总指挥提了几条施工建议。
3: 啊，
2: 这人心胸狭窄，嫉妒。
3: 你呀，这回品出味来了吧？你不跟我汇报思想，你就得犯错误。回来正好，我还有了帮手呢。咱们呀，就把自己家的事儿弄好就行了。
2: 刚才说的是你吧？牛！哎，你厉害呀，你还懂得那阴阳太极呢。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别人，你第一号。
3: 我告诉你啊，亩产万斤粮那件破事就算过去了。你小子以后要是再唠叨，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
2: 哎，别别别！
4: 戏演完了，
3: 哎，演完了，
4: 哎，
3: 差点扒了我一层皮，
4: 拜拜祖宗吧。是成了还闷闷不乐的呀？
3: 难受。
4: 对呀，哪儿难受啊？这儿啊？
3: 哎，你躲我干什么？
4: 我呀，捅捅你就好了。以后没那两把刷子，别揽大活儿。这次啊，你遇上事儿了，做长辈的不能眼瞅着你栽跟头。现在事儿过去了，我得让你知道，咱们是土里刨食的人，不能干离了土地的事儿。
2: 怎么了？你垂头耷拉脑袋的？
3: 我就琢磨呀，你说老天爷咱们管不了，对吧？国家统购咱也管不了，可地儿就这么大，你要想吃饱，你就得种出高产粮食。
2: 没错，什么都是虚的，高产才是实心的。
3: 这地都翻得不能再翻了，肥也实上了，水也供上溜了。你说怎么才能多收点粮食？
2: 那得看什么种子了，种好才能苗壮。
3: 听说河北有个地方啊，新出了高产麦种，我想弄点试验一下。
2: 搞新品种有风险，我劝你别冒这个险。
3: 你这人就一贯如此。你看我的。

0: 这外家老娘们儿，摊那么多煎饼干什么？
1: 一个老爷们儿，别管老娘们儿闲事儿。
0: 这叫管闲事儿吗？咱的粮食本来就不多，不省点吃能行吗？
1: 行了，别吵吵了，我心里有数。这煎饼啊，是给孩子摊的。
2: 有事儿啊？把这带上。
1: 这什么呀？给你摊的煎饼。
2: 现在粮食这么金贵，留着你跟孩子吃啊！我这都带着呢。
1: 我知道你带的是什么，穷家富路，几个菜饼子算什么呀？不惦记。再说了，你又是给咱们集体干事儿，拿着。
2: 我不拿，你不拿，
1: 不拿，
2: 救我！
1: 不拿，
2: 救我！不能拿，
1: 你不拿我扔了啊！

0: 这包子怎么卖啊？五分钱一个，你要几个？我就是问问。
1: 孩子呢？怎么不过来吃饭啊？睡了。这孩子嘴啊，越来越刁了，菜团子都不吃。哼，
2: 他不爱吃这个。你不会换点别的吃啊？你不贪了那么多煎饼吗？
0: 煎饼吃完了。
2: 那么多煎饼吃完了？我问你话呢。煎饼呢？
0: 说吃完了就是吃完了，你捣鼓什么呀？前两天给我爹送去几张，我爹最近不舒坦。什么都不想吃。
2: 真要是你爹吃了，我没话说。怕是给了比亲爹还亲的人吃了吧？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谁比我亲爹还亲啊？赵小天，你把话说清楚啊！
2: 我又不是聋子，又不是瞎子。那天牛大胆走，你给了他一包东西，那什么呀？
0: 你看错了。
2: 我亲眼看见的，你都不承认。你就说说，眼下这粮食多金贵，啊，贪点煎饼舍不得给我吃，舍不得给孩子吃，白白给了他。你说这里面没有道道，鬼才相信。
0: 没错，我是给了他一些煎饼，可是我为什么给他不给别人呢？现在家家户户都不够吃，人家当大队长的把自己的口粮压了再压。口攒肚挪，帮了困难户，每天三顿饭就是喝点稀的，吃点菜团子，现在又要帮咱们队里去外面去买麦种，你知道他带的什么口粮吗？就几个菜团子，你忍心呢？
2: 你就忍心我？我整天病病殃殃的，你怎么不管啊？
0: 我没管你啊，咱家那个饭菜都进驴肚子里了，还好意思说？整天跟孩子争口粮，为了这事儿咱俩没少打架吧？你还有个老爷们样，
2: 你这个臭娘们儿，我说一句话你十句话等着呢，你是不是找打呀？
0: 赵有田，你长出息了啊，你现在敢打老婆了是吧？你打呀，打呀，你打我呀，你打一试试。
2: 我打你了吗？我这说说都不行啊？
0: 你还说说？
2: 嘿，我打你怎么了？
0: 不是让你打，打！
2: 我打
0: 打！
2: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
0: 哎，让你打！
2: 我的鞋！
0: 哎呦，谁呀？谁呀？大白天的往外扔！

0: 下。
1: 啊，又收拾他了？
0: 没有，我们两口子呀，没事闲着，脱了鞋啊往天上扔，想套个蝙蝠进来，没想到啊套了个巨媳妇儿。

0: 哎，不是，你这是怎么回事？
1: 你说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的地儿。
0: 这怎么成你的地儿了？
1: 刚刚上茅房了。
0: 你离开这地儿就不是你的了。
2: 哎呀，大晚上吵吵什么呀？还让不让人睡了？

0: 哎呦呦呦，太疼了吧？啊，对不起啊。
1: 哎，牛大胆儿，
0: 韩美丽，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去买麦种。哟，
0: 那可是巧了，咱俩是一路的。啊，
1: 来，坐坐这儿吧。
0: 睡这儿了？
1: 哎，找个地儿就行。你吃饭了吗？
0: 吃了。
1: 给，吃吧。慢点吃，别噎着。嗯。水，
2: 两位，
1: 自觉点好不好？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2: 对不起啊。反正咱们也睡不着，出去说话去。
1: 早就说要去买优良麦种，忙着忙着就给耽误了。
3: 可不是吗？这些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正经事儿都给耽误了。
1: 不能怪运动多，只能说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不够。
3: 对，你说的也对。你这一对辫子啊，这么长这么粗，干活不碍事儿啊？
1: 有点。
3: 那还不给剪了？
1: 人家还是大姑娘呢，你嫁了人

0: 我想起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那天也是下雨，那天把你弄得挺狼狈的。
1: 可不是吗？就是那天晚上，乔爷跑了，后来离了婚。
0: 都怪我。
1: 不，这怪不得你。
0: 哎，我的行李卷还在你家放着呢吧？
1: 不不，你看你看，你要不说都给忘了。
0: 我这人办事儿啊，就是萝卜地瓜，嘁哧咔嚓，急脾气，这叫有枣没枣，先打

0: 这些是我未婚夫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上级说他作战勇敢，就奖励给他了。后来他牺牲了，作为烈士遗物就到我的手上了。
1: 平常也没见你带过他们。
0: 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念想，平时不舍得用，这不出远门吗，带着方便。
1: 挺珍贵，好好保存着吧。
0: 嗯，这块表总能出100块钱，我都没舍得卖。

0: 这个女同志钱够了，男同志钱差太多了，不行，不能卖给你。来，
1: 同志，哎，你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啊！这村里的乡亲们都指望着我呢。
0: 你的钱不够，那没办法，你回去吧。
1: 同志，能不能先赊账？我这回去以后，我就把钱给你送回来。
0: 那不行，这是公家的买卖，怎么能赊账呢？你先回去吧，回去。
1: 同志，哎，商量商量，你看我这身上有什么值钱的啊？你看好了以后，你都拿走，行吧？
0: 不就你这身值几个钱啊？这个算了，你啊回去凑钱吧，等凑齐了钱再回来，好吧？
1: 别别别，我这里头还有几个菜饼子，哦对了，还有一包煎饼，我都给你，怎么样？
0: 哎，别开玩笑了，我这忙得不得了，回去去吃。
1: 别商量商量，
2: 哎，你看这样行吗？我这有块怀表，瑞士货，先压在你这儿，我们回去了就把钱送回来，行不行？你看看。
0: 你这是正道来的吧？
2: 看你说的，我这介绍信不是在这儿呢吗？要有问题你找我。
1: 阿美丽，不能这样，好不好？我你怎么这么好一块表，你说哪能我来买？
2: 别管你，别管，
1: 有钱的事我跟。
2: 同志，
0: 那行，这样，这表啊就先压在我这儿，等你们凑齐了钱再把表拿回去，好吧？
2: 什么时间发货？
0: 很快，说不定你们不到家呀，这货就到了。
2: 好，那谢谢你啊。
1: 啊，
2: 呀，
0: 走，行，走吧，走吧，
2: 走吧，谢谢啊。
0: 好好好。
1: 韩美丽同志，你那块表啊，
2: 我先放在这儿，等有钱了再来取。
1: 那我谢谢你。
2: 跟我客气什么？走吧。
1: 我那回去的火车票钱都搭上了，您先买票吧。
2: 糟了，我带的钱也不多，够咱俩坐火车的，汽车票不够俩人。
1: 那这样，你把火车票钱先借给我，汽车我不坐了，你坐汽车，我直接走到火车站去。
2: 说什么呢？我能把你一个人撂这儿啊？要走一起走。
1: 行，听你的。你要是走累了，我背你。
2: 嘿，不一定谁背谁呢。

0: 稍等啊，怎么了？小小女人啊，走那么慢。
1: 哼，我这身子有点不得劲儿。
2: 嗯，我看看怎么了？哎呦，我的娘啊，都烧成这样了，地瓜都烤熟了。
1: 没多大点事儿。
2: 还没事儿呢，是不是腿没劲儿？像灌了铅坨子。
1: 有点。
2: 哎，来，上来，我背你。
1: 你拉倒吧，一个大老爷们儿让一个女人背着，那笑不笑死人？
2: 那我扶着你走。

0: 那有个瓜棚，咱们去那儿歇会儿。
1: 嗯。
0: 走。哎，这儿。

0: 你在这歇会儿，我去给你找水去啊。
1: 村子那么远，哪儿找水去？你有个水沟，我去喝点水。
0: 不行，哎呀，那太脏了，不能喝。
1: 不行，渴死我了，我受不了。
0: 你先躺着，你忍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马上就回来。

0: 吃块西瓜吧。大胆儿，醒醒，吃块西瓜。
1: 西瓜哪来的？
0: 那边有个瓜棚，有的是，快吃吧。
1: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不是偷吗？欧芝，
0: 你放心吧，这瓜来的干净着呢，快。
1: 怎么个干净法？
0: 两条辫子换一个瓜，种瓜的一点都不亏。快吃吧。

0: 你慢点。
1: 你看你的两条辫子多好看，多可惜。
0: 哎，这个东西剪了还能长，你要喜欢，我再把它留起来。

0: 你吃啊，看着我干什么呀？
1: 幸亏有你，要今天我就死这儿了。
0: 别说这丧气话，快呸呸呸！
1: 佩丽，我明白你的心思，可我岁数太大了。
0: 岁数大好，稳重，知道体贴人。
1: 我能提起个啥人啊？媳妇儿都让我打跑了。
0: 那个是他自找的。
1: 我这脾气也改不了。
0: 你不用改，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有男人味儿。
1: 我可是成过一次家的。
0: 哎呦，你就别窝我的了。把西瓜吃了，回去咱俩就去领证。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

0: 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2: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乐碳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点儿，市场浪潮起伏。两年后，演出服销量滑坡，村子站上了转型的十字路口。
1: 当时呢，我们演出服啊，销量越来越低，经济效益啊也不那么好。我看到这个汉服经济效益非常好，它不演出也能穿，这又是一个新的服装模式的发展方向。
2: 尽管书记这么讲，说多好多好，但是咱心里没个底儿。说实话，有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了，再去向往更高的没这个希望。
0: 不少村民安于现状，不愿跳出舒适区。有人劝孙学平，别再带着大伙折腾了。
1: 从当书记那一天起，就琢磨着如何让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现在演出服市场呢出现了波动，必须要调整。
0: 孙学平带领村里的党员牵头成立汉服转型小组，可从做演出服转向汉服生产是一道不小的难题。
1: 原来做这个演出服啊，布料要求没那么严格，各种花纹没那么精致，很多不会做，也有的做了卖不出去。这一个不好是先修这个还是一发都修出来？
0: 为了精进汉服制作技艺，孙学平联系附近生产汉服的商户，带着小组成员去取经。
1: 我们去的时候，这个人家并不热情，就光让你看也不说。最后呢，通过我们软磨，这个硬泡饭，最后这个讲讲咋子去弄。
0: 东奔西跑找资源，登门拜师学技艺，孙学平硬是带着村里一帮门外汉学会了汉服制作。汉服产品上架淘宝店铺后大获成功。
2: 女儿在家有几个淘宝店，结婚就把淘宝店顺便带到男家去，继续引领男方做淘宝。当嫁妆了，干淘宝干得很好了，咱们感到很自豪呢。我们这个村书记啊，这个眼光看得比较远，老百姓都愿意跟他走。
1: 我们每一次调整啊，群众都能搭上这班车，有活干有钱挣，他们高兴，我更高兴。
0: 别看现在孙学平五十多岁了，但是他总说，要想引领大伙儿，就得与时俱进。2024年，孙庄村收到一个特殊的订单，
1: 要定制一身非常精美的汉服，他看了都做不出来。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啊，要什么都能可以做出来，我当时非常有自信。结果呢，大家一看做不出来，
3: 这个业务是不敢接的。上面的手推绣用的一些绣花线，这些东西我们原来是没有接触过的。
0: 一个定制订单难住了全村，
1: 所有人都说这个款衣服咱做不出来，就不要再做了。但是我不信这个理儿，一定要突破这个。我们这个村原来就是普通的卖这些普通的服装，进入这个高端定制的这个模式的发展之后呢，整个村的这个服装的品牌得以一个新的提升，走向了高端化。
0: 没有成熟的工艺，孙学平就带着人去北京、武汉学习；没有适配的绣线，他便跑遍全国各大纺织市场反复挑选。
3: 跟着孙书记去武汉、去北京、去横店转了一圈，他们每一个的优点都是学习，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意见给整合到一起，自己研究，也把人家这个订单这样给人家完成的。
1: 通过这个服装，把我们整体的这个产业链进行了提升。现在订单越来越多，有结婚定制服装，有大学生定制，有各种团队定制，一套服装成本大约2-3千块钱，能够卖到6-7千。
0: 就这样，孙学平领着大伙又搭上了高端汉服定制的快车。如今，孙庄村累计培育网店2600多家，同步配套发展绣花、设计、物流等上下游企业400多家。
3: 他这个营人，我们全村人很敬佩的，始终走到我们前头，引领着我们去怎么去干，怎么样往前闯。
1: 要随着时代的节拍调整发展模式，我要领着大家干，让大家伙腰包越来越鼓，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0: 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观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秋分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启动，林武出席，周乃祥致辞。
1: 周乃祥会见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
0: 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启幕，优质资源下沉，激活城乡消费。
1: 青岛完成资源出海商业场景验证，开辟数字服务贸易新通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在济南市章丘区大唐白泉驿启动。省委书记林武出席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致辞，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周乃祥在致辞时说，举办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提振消费的务实举措，有利于繁荣城乡消费市场，增进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围提质，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力促进服务消费，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此次金秋消费季将聚焦购物、文旅、餐饮、体育等领域，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近2000场，期待各大商协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资源参与，更好助力提振消费。希望广大经营主体抢抓市场机遇，共同营造浓厚消费氛围。诚挚欢迎全国各地朋友走进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畅游壮阔山海，选购特色好物，感受待客热情，共享消费盛宴。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吴国平，杭州灵办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向文杰围绕助力山东消费市场建设做了主旨发言。此次消费季以三餐四季暖齐鲁，丰年好物惠万家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汽车全产业链和生活服务消费惠民政策，推

0: 介展示了济宁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淄博红叶誓言1001夜、烟台开渔季渔港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活动最后，有关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大家还实地体验了盛唐艺文化主题及三街六巷72方新消费特色场景，参观了三新消费特色展。省领导善意温暖，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潘伟，国家有关商协会负责同志，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省属企业负责同志，国内消费领域知名代表、省内重点商协会、有关企业和电商平台代表等参加。
1: 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联动全省16市，以节聚市、以景兴商、以惠利民，释放消费新动能。
0: 启动仪式上，济宁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淄博红叶誓言1001夜、烟台开渔季渔港等一批消费新场景集中推介，汽车全产业链惠民政策同步发布，现场还配套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互动体验区，大唐白泉驿等文旅项目带来沉浸式消费新体验。
2: 为游客免费提供了我们的试吃，以及我们的四大剧场。自暑期试运营以来，咱们一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0余万人次，实现营收6000万元。
0: 本届消费季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数字消费四大领域，推出9大活动板块，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
3: 计划把传统的商业改造成为具身智能为主题的商业综合体，以前只能单一的购物，计划是10月1号把它能够开出来。
0: 真金白银促消费，本届消费季，山东统筹财政、金融、平台、厂家、商家5种资源，投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100亿元。各大商家纷纷响应，把新技术、新产品带到活动现场，优惠落到每件商品上。
4: 但是当您戴上这个 AI 眼镜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它都是给你同声的就反映出来了，也会很好的拉动我们的销量的增长。
0: 今年1至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4%，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连续41个月领先全国。
5: 我们紧扣秋季消费特点主要呢办好九大活动，主要涉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像以旧换新、消费服务、数字消费、票根经济等，以节聚市、以景兴商、以惠利民，让那个消费场景更丰富、更多元，消费氛围更热烈、更活跃。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会见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哈诺夫一行。
6: 周乃祥对客人一行访问山东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俄罗斯交流合作，扎实推进地方交流交往，取得了丰硕成果，期待双方加强务实对接，携手推动先进制造、绿色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质升级，扩大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明尼哈诺夫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山东省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增进友谊，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实现互利共赢。会见后，双方有关部门、高校和企业就教育、科技、贸易等领域合作签署多项协议。副省长孙喜民参加。
1: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今天上午在济南闭幕。
6: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议并讲话。葛慧君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要发挥优势作用，选好角度，找准切口，围绕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创新平台、筑牢创新基础、优化创新生态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更高标准、更好状态做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建议案，通过人事任免名单和辞去委员名单，追认关于撤销张建、林松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东省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会后，围绕议政主题还举办了专题学习讲座。
0: 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济南闭会。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数据条例、新修订的档案条例、供销合作社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11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过表决，任命商鹏飞、刘优胜为山东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还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向商鹏飞、刘优胜颁发任命书，会上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扎实有力做好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加快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全省学校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邓云峰强调，要认真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更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完善思政课教师培训培养体系，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强化使命担当，加大投入保障，凝聚强大合力，努力开创我省思政课建设新局面。
1: 秋分时节，硕果飘香。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今天在滨州瞻化启幕。活动以赶丰收大集、购金秋好品、享美好生活为主题，优质资源直达基层，激发消费活力。
2: 活动设置农副产品、非遗手造、特色美食、书香阅读、智能体验等特色展销专区，黄河农耕好物、运河特色风物、海洋优质特产等集中亮相。现场还开展文艺演出、中医义诊等惠民活动，打造集逛、赏、玩、购于一体的新业态消费场景，进一步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
3: 你看，我买了干货的冬枣，还有大虾，还有养殖墙的肉，那老人孩子都特别的开心，还能看到好多的节目，非常的高兴。
4: 您看我手中的冬枣，红黄相间，圆润透亮，咬一口，皮薄肉脆，鲜嫩多汁。
2: 冬枣是彰化的富民支柱产业，昨天当地举办了枣王争霸赛，今天的活动现场第28届彰化冬枣节正式启幕，10位新晋枣王一起推介一枣一世界冬枣品牌。
5: 今年啊，这个光照好，气温条件也好，果子大，甜度也非常高，借助这个大集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更远方的人尝到我们的枣。
2: 据了解，2022年以来，山东以黄河大集为起点，扩容联动运河大集、海洋大集，由点及面，打造了拉动消费的标志性活动。
6: 我们深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资源，通过线下赶集展销与线上直播助农相结合，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丰收成果。我们持续做好大集的融合演练，让乡村产业更旺，城乡消费更活。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山东各地多重活动提前就位，假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0: 2026文旅融合旅游演艺高质量发展大会9月22号在临沂举行。大会邀请国内业界人士，围绕城景共生、轻量多元、强链补链三个方向，寻找拉动假日消费的新引擎，推动旅游演艺从剧场走向街巷。
7: 是要就是深挖我们在地的这个文化价值和文化的素材，可以在街角院落或者是在我们的旅游景区一些轻量化的一些这种微矩阵，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一个人流的一个吸引。
0: 在临沂琅琊古城里，国秀琅琊，沂河上夜话琅琊，白天夜晚各有一台戏。双节期间，游客走进古城就能沉浸式体验琅琊文化和历史故事。
8: 运营不到3年，琅琊古城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1200万人次，室外游客占比76%。截至今年8月底，综合营收达到了13亿元。
0: 沿黄自驾的游客今年多了一条新路线，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径日前在东营首发。这条贯通九省的黄金自驾廊。

0: 道，把散落在万里黄河沿线的文旅资源串点呈现。双节期间，东营还将推出200余场金秋文旅活动。
1: 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一些代表性的非遗项目，文创啊，农产品啊，都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示。在这个米兰奥莱小镇有大学生音乐季。
0: 在济南看演唱会的歌迷还能顺带逛景区。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即将开演，依托山东鲁票票智慧票根平台，演唱会济南站专题页面即将上线，集中发布观演福利。在红叶谷、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等多家景区可获得门票减免和住宿餐饮折扣。
2: 9月25日至10月7号期间呢，凭演唱会的票根或购票凭证，趵突泉夜游、趵突夜话、大明湖沉浸式互动演绎、金风玉露一相逢，可享9折优惠。推出了歌迷专属定制游览路线，专属优惠价99元一人。
3: 9月21号至22号，大型原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在兵团第12师上演，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宴。
4: 该剧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的红色革命历史为蓝本，融合新时代援疆故事，讲述鲁江两地人民跨越70余载时光，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感人历程。全剧采用当代线与历史线并行叙事，贯通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屯垦戍边和当代青年挺膺担当、扎根奉献的传承脉络，彰显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时代新篇。
5: 我在这个剧中饰演一个新疆的小伙子，在内地上学，为了家乡的建设回到这个新疆。我们是两个民族，但是我们有不同的那种语言，但是对团结对友爱这是相通的。也希望各个地方来观看我们这个日出渤海耀天山的各族人民群众，让他们体会到一个真正的民族团结。
4: 在艺术呈现上，该剧将山东民间小调秧歌律动与维吾尔族民间乐器麦西莱普集体舞蹈交相辉映，生动演绎各民族文化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借鉴、相互滋养，共同构成灿烂中华文化的壮阔图景，带领观众深刻理解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该剧是鲁江文化交融精品力作，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6: 剧中的梅二月和热河曼之间的感情也让我深深触动，他们虽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也让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
7: 几代人的传承，从山东渤海到新疆，现在一批又一批的援疆干部在这里，舍家为我们新兵团的发展，我觉得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也非常受教育。
8: 还是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历史，不要忘记前辈的这种光荣传统，为建设新疆、为祖国的强大繁荣富强做贡献出他们自己的力量。
0: 2026年，青云中国甘为入鲁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专项行动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签署鲁甘共青团东西协作框架协议、甘肃农产品采购及推广协议，助力解决甘肃优质农产品出山难、产销链路不畅等难题。
2: 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呢，我们是邀请两地的优质的青年主播开展这种专场的直播活动，线下呢也是开展这种青春市集，对甘肃的这个农产品进行展示，继续深化常态化、长效化的合作机制，以青春之力架起鲁甘山海协作的连心桥。
0: 9月22号至23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举办，年度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论坛期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一带一路”国家“论语”译介工程作为重要成果发布，将推动“论语”多语种译介，提升山东在儒学研究与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影响力。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吸引2000多家参展企业，超1.2万名国际客商参加。山东组织20多家企业亮相数字医疗展区，带来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主动

0: 健康等领域的先进理念、技术与产品。
1: 9月21号至23号，山东省启航十五五共筑中国梦百姓宣讲大赛决赛在济南举行。大赛设百姓宣讲、大学生宣讲、宣讲微视频三个单元，全省26支队伍109件作品、204部微视频参赛，共评出1、2、3等奖159个，生动诠释了齐鲁儿女同心筑梦、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工业时代的商品出海到数字时代的服务出海，对外贸易的形态正在经历新一轮迭代。今天青岛完成了驰援出海的商业场景验证，电力算力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正转化为可交易的数字服务出口。
2: 今天青岛广世达人工智能有限公司的韩国客户通过浪潮海若青岛驰援工厂生成 AI 短句后实现数字产品出口，这是北方首次实现国内算力合规传输海外使用的全链路商业场景验证。
3: 这个需求通过国际专线接入青岛自贸片区的隔离加工区，利用境内算力和模型完成制作后，再通过国际专线返回给客户，这样内容出海呢就有了合规的通道。
2: 驰援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人工智能服务的最小计费单元。驰援想要走出国门，必须经过专门的网络通信枢纽，完成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而1994年，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设立了全业务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4: 以韩国到青岛的数据来举例子，数据要先登陆青岛，再到北京绕行，然后从北京再回青岛。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国际出口局之后呢，我们就省掉了绕行北京的这个路程，整个的时延就会降低48%。
2: 数字经济分秒必争，为构建国际通信黄金大通道，山东明确提出支持青岛申请增设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凭借北方唯一国际海缆登陆点的优势，青岛最终脱颖而出。2024年7月，青岛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设立，成为30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唯一新增面向全球提供通信服务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4: 东亚环球海缆和中美跨太平洋直达海缆两个系统的三条国际通信海底光缆都在青岛登陆，
5: 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在数字领域的一个港口，可以数条航线了。你没有出入口局，你出不去。国际光缆就像有航线一样嘛。
2: 畅通驰援出海通道只是起点，大模型的每次问答运算都需要海量驰援支撑，
6: 大约是1分钟600万TOKEN。
2: 驰援从哪里来呢？今年8月，北方首个跨境驰援工厂落户青岛。
7: 海若的驰援工厂呢，更像是一个一站式的购物的一个平台，从行业的通用模型到基础模型，以及呢我们到一些专业模型上架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型淘宝的市场里面去。那么根据我们海外的客户的需要，我们来去自动的去适配到它的模型库里面去。
2: 为这个跨境驰援工厂提供算力和电力支撑的是中国联通青岛智算中心，也是全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绿色算力设施。
8: 能耗现在我们已经到了1.3，接近了数据中心的最高水平，作为token来说就会降低它的这个成本。
5: 算力的背后呢，肯定是电力。那中国在电力，尤其是在这种绿电，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有的国家的电力实际上是我们的2到3倍。那我们通过这种比较优势呢，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
2: 本次商业场景的验证，标志着驰援出海在青岛已具备商业化落地条件，
7: 开辟了一个数字这个服务贸易的一个新赛道，可以依托现在外数内算外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国产算力大模型的能力以驰援的服务形式呢进行输出，形成呢新型数字外贸的这样一个收入，助力山东数字贸易提质扩容。
0: 记者从省法院获悉，2023年以来，山东法院共审结各类涉农纠纷5.2万件，其中破坏耕地资源违法犯罪案件928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审结一审涉黑恶案件446件，2436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今天举办2026年第五期齐鲁青年干部学习会大讲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冯俊受邀做专题辅导报告，全面解析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的逻辑脉络，系统阐释做好基层工作的重

0: 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和根本保证。宁心铸魂，齐心铸梦，劳模工匠进校园，同上一堂思政课，全省师范宣讲活动今天走进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先进人物代表讲述立足岗位、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师范宣讲活动面向全省156所高校、技师院校开展，目前已举办5场。
1: 全省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推进会今天在德州召开，提出加快传统企业向综合性农服企业转型，提升全程化托管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全省供销社已发展农服企业265家，卫农服务中心841处，农机装备1.9万台，形成三级联动服务体系。
0: 山东省农科院2026年秋季科技兴农服务月活动今天在烟台启动，活动聚焦良种培育、智能农机、绿色生产和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向，组织专家下沉全省42个县市区，开展成果推介、技术培训和科普宣传，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山东省第九届农民戏剧展演月今天在运城启动，活动持续至十月底，150余个民间戏剧团体将在全省16市开展上千场志愿下乡演出，以小戏小剧展现乡村新貌。
1: 2026年山东省地质职工职业技能竞赛9月21号至23号在潍坊举行，全省地质系统54名技术人员围绕地质灾害调查、野外识别等项目实战比拼，9家单位21人分获团体和个人奖项。
0: 2026年鲁伊杯山东省药学门诊方向技能竞赛省级决赛今天在济南落幕，前期经过市级遴选、省级初赛等，共有8支代表队、24名药师晋级本次决赛，评出团体一等奖1个、个人一等奖4个。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德丽斯来啦！
1: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

0: 神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4: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4: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4: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是色彩，看见留镇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正诚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世界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

0: 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就是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

0: 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1: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

0: 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生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

0: 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

0: 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23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16到30度；聊城多云，21到30度；泰安阴，19到29度；菏泽小雨，20到26度；枣庄阴转小雨，20到2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小雨，20到29度。五连元江酒提醒您：临沂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日照阴，20到26度。青岛多云转阴，21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19到29度。威海多云，20到27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30度。淄博阴转多云，18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0度。东营多云，22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陈娃，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黑了，也瘦了。
1: 嗯，回了老家，不是修房子就是开坟矿，能不狼狈吗？
2: 那我今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哎呀，累了累了。
2: 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
3: 啊，横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2: 哎呀，有点事儿啊，孩子没睡觉呢。谁心里没有一把小柴火？
3: 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柴火给我敲碎了，让我看看里边到底泡的是什么。
2: 不用看，里边装的呀，都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
4: 你这话啥意思呀？
2: 啥意思？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传文说了算的？
4: 这事儿，你觉得我能说得准？
2: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你没看出来？
4: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2: 爹怎么说？

0: 娘，
1: 老大，
0: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1: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哎，在哪儿呢？
3: 这么早就起了，够勤快的啊！
2: 来，你说点事儿。
3: 换身衣服，跟我到学校去看看呗。
4: 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
3: 你成天在家待着，你不闷呐？散散心呗，快走。
0: 爹，娘，传杰他们指定背着咱们做啥事儿了？
1: 不会吧？传杰不是把咱家菜馆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0: 娘，没那么简单呐。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喇叭跟我说，他说。他跟传杰、玉书他们背着我有事儿，你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让人划魂呢吗？
5: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0: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呢。
5: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
0: 俺觉着吧，就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0: 啊，
5: 好，你去问问。
1: 哎。那俺去问问。

0: 秀了吗？
1: 哦，他们出去了。
2: 出去了
1: 啊？那个秀啊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0: 啥时候走的？
1: 啊，一大早就出去了。哎呀，秀啊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了。
0: 这孩子出门也不打声招呼。
1: 娘，你找秀啥事儿啊？
0: 没事儿。

0: 秀，你说，大哥，你回来了啊！那个早上起来呀，你们一出去，娘就找你呢。哟，
1: 娘找秀干嘛呀？
0: 八成啊，是问抵押山东菜馆的事儿。
1: 不会吧？这要问，你得问你跟传杰呀。
0: 嗨，反正也闹不清楚了，你要问呢，打死也不能说啊。
1: 嗯，
0: 上去吧。
1: 嗯。
2: 娘，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老三家的，你这一天把秀带哪儿去了？
2: 哦，我带二嫂到学校里去看了看。
4: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
1: 也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孩子们跑操，听听他们唱歌。
4: 你这身衣服倒是挺鲜亮的啊，刚买的呀。
1: 是传武那天带回来的。
4: 哼，俺本来以为只有娘心里装着你，闹半天这传武心里也装着你啊。
1: 娘，我知道啊。
4: 知道？啊，还当你不知道呢。
2: 娘，看你说的，二嫂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4: 那么大的事儿，敢瞒着娘？
2: 娘，二嫂什么事儿瞒你了？
3: 老三家的，娘这问秀呢。
1: 娘，你要问俺啥呀？
4: 你啥事儿？你自己心里头清楚。
5: 哎呦呦，他二婶儿，你什么时候治的这身行头啊？啊，娘，你看他看上去跟画上的人似的啊！
4: 我闭死你的嘴！俺问秀画呢。
5: 哟，娘，这天又没塌，地又没陷的，你板着个脸干嘛呀？
3: 拿板拿板去，这跟你啥事？你赶紧回去。
5: 去你的！这是我们娘们之间的事儿，你插什么嘴呀？
4: 大文，
5: 哎，
4: 玉书。你们俩出去。
5: 娘，有什么话还要避着我们俩说呀？
2: 是啊，让我们也听听呗。
4: 出去。

你站在这儿来，兄，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什么？说话呀！

0: 我刚开始是跟他们拗着的，后来呢？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
1: 拗不过？拗不过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把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啊？
2: 秀儿，秀儿，你就跟娘说实话吧啊！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再说我们都知道，陈头的肯定不是你，你就说吧，啊！
0: 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他说爹娘回来了，一定能同意。
1: 我祖宗，我祖宗啊！老朱家都是摆在你们手里的。听我说，
3: 说说，
1: 说你个老勺子吧，一群活祖宗你们！
2: 你回屋去。传家，传家，给我过来。
4: 传杰。
5: 哎，大哥喊什么呀？
4: 出事儿了，秀把抵押菜馆的事给说出去了。
1: 你说你呀，啊，说好了的事儿，你怎么就挺不住啊？
6: 这背着爹娘的事儿，我本来就不赞同。
1: 行了，小点声嘛。这要是在王爷府啊，你干这种糊涂事儿，轻了也得割了你的舌头。
6: 那重了呢？
1: 重了就咔嚓你的头。
7: 大嫂，啊，
4: 现在怎么办啊？
1: 先听你爹怎么发落吧。

0: 他爹，你说话呀，这不三儿都来了吗？三儿，快给你爹认个错，说话呀。
1: 爹，我错了，我应该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你说实话。
2: 干娘啊，我没说错吧？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了，怎么样？
3: 三儿啊，这事儿谁坐得住？
1: 你问那有用吗？
2: 问你谁拿的主意？
1: 我，
3: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爹娘商量一下，你怎么擅自把咱家菜馆给抵押出去了呢？
1: 这不是胆大，是看准机会把咱们家的家业做大。少景说的没错，现在是工业时代，煤炭非常重要，哪一行哪一业缺了它都不行。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梦话。窗边，把他们都叫来。
3: 那儿，那儿，你们都过来。

0: 问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开这个煤矿？今天我一五一十的说给你们听，啊！闯关东闯到咱们家这个份上不容易了，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是知足了。你们呢？你们知不知足啊？哎，
1: 爹，俺知足了。
0: 老话说，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大量的饭。你们开过煤矿吗？啊？

0: 别人一吆喝就把咱们家菜馆给压出去。我知道开煤矿能发大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和你娘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点家业我想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子孙们。我们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和你娘这一片心情呢？
1: 嫂儿，爹的话你也听见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0: 我喝水。把我这水给他，这刚沏的茶。我看你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你说吧，我听着。
2: 爹，你老了，真的，你真的老了。
3: 胡说，爹才66，你怎么能说爹老了呢？
2: 咱怎么能满足呢？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你怎么不和那些比咱们家强的人比呢？全世界都知道，开煤矿是赚钱发财的路，可你却说什么有多大的碗吃多大量的饭。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儿咱跟人学呀。从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可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你一个人下金沟，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爹，您别不爱听，真的，你真的老了。
0: 和你比，我是老了，老了，可是我不糊涂。你是嫌我主持不了这份家业了，嫌我碍你的事了，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放开些眼界，咱们家还得朝前奔呢。
0: 那爹的话你听不听啊？啊？
2: 听。
0: 那好，现在你就去把咱们家的钱从山河矿撤出来。
1: 三儿，爹让你把钱赶紧撤回来就撤回来吧。啊，
2: 我做不到，钱已经入了山河矿的账，再说都已经花了。
0: 那么说你还是不听你爹的啊？好啊，你不是年轻吗？你不是要开阔眼界吗？啊，那你就朝前奔吧，我不拦着你，好不好？
4: 爹，您别这么说呀，您这么说我们心里怪难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做的不妥的地方您多担待，别生气。
0: 行了，别说了。明儿个起，你就离开这个家，撒开你的小蹄子，朝前奔了。
5: 三儿，快跪下！爹认的错，跪下呀！
0: 不用再认错，认错我也不会改主意。
6: 爹，我们错了，你打我们、骂我们、怎么罚我们都行，你千万别赶我们走，你让我们去哪儿呀？
4: 就是啊，爹，您别太生气了，这事儿啊，有我一份儿，要打要罚，您就冲我来吧，别赶他俩走了。
6: 爹，你就饶了老三吧。
1: 你饶他们吧，爹。
4: 孩子们都认错了，你喝杯水消消气儿啊。
0: 怎么着？

0: 您消消气儿，别上火了。
1: 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得多出点力，货站那摊子也得管起来。
0: 对了，爹，三儿他们要走的话，是不是从账上给他们支些钱呢？
1: 支吧。
0: 那支多少啊？
1: 有三五十就行了，他不是翅膀硬了吗？哎，
2: 老太太叫咱颠倒两道菜。
3: 好，
2: 一个角瓜虾仁，一个红烧肉。
3: 哦，这是给三爷送行吧？
2: 嗯，是。
3: 哎呀，三爷最喜欢我做的红烧肉了，三奶奶呢最喜欢吃这个角瓜虾仁了。
2: 是，明天三爷两口子就搬出去了，三爷也糊涂，底下菜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自己做主？
3: 哎，真是的。
4: 娘来了。
5: 哎，娘啊，让后厨炒了两个你们俩最爱吃的菜，也算是给你们俩送行吧。来吃。三儿啊，哎呀，娘啊，就不明白，你怎么也不跟你爹商量，就把咱家这菜馆给压出去了？
6: 只要咱这煤矿开起来，咱这菜馆就不会白压的。
7: 就算煤矿开砸了，我也能再挣一个菜馆。
5: 儿啊，这哪有当爹当娘的和儿女过不去的呀？你爹呀，这两天是在气头上，等过几天他消了气儿，又好把你们叫回来了。
7: 我爹真老了，他开始怕事儿了。不过也好啊，这样不用瞒着他跑煤矿的事儿了。
5: 爹是老了，要搁在从前，他哪会这样啊？
8: 老了，
5: 爹老了，娘也老了。他要是不老，能忽然的就想起回老家了吗？他还在你爷爷奶奶的坟边上给自己挖了个坟框子。你们呐，别怨你爹。说实话吧，人呐，到了娘和你爹这个岁数，不想身后的事，都是假的。
9: 川姐，你恨嫂子不？要不是当初啊，嫂子撺掇你，你就不会啊把那菜馆给压出去的。
7: 恨什么呀？就到现在。我也没觉得咱们做错了。
9: 好，有这个心情啊就对了。好事多磨嘛，也许出去过呀可能会吃点苦，但是啊你要想着将来啊要享大福呢。
5: 你呀就是说话说得轻巧，享大福哪年哪月呀？
9: 娘，不出今年咱那煤矿啊开起来了，建了利了，哼，那是仨俩钱的事儿啊，成千上万的银元呀、就到咱家来了。
10: 秀，我二嫂，你说，
11: 秀，
10: 娘，玉叔，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11: 这不能要，你自己留着吧。
10: 玉叔，你们出门过日子不容易。这是我平时攒点钱，你们别嫌少，拿着啊。
11: 二嫂，怎么能拿你的钱呢？你拿回去吧，二嫂。
5: 秀，秀啊，你的那两个钱你还是自己揣着吧，他们俩再不济也比你强啊。

0: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
1: 你也喝酒了吧你啊？
0: 陪爹喝了一点儿，没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爹呀，你睁个眼睛，我跟你说。
1: 毛病吧你？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长几根胡子。
0: 行，那你闭眼睛啊。你别睡着了啊。从今以后啊，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啊。
1: 这就是大事儿啊。
0: 刚才啊，爹把货站的事儿也交给我了。哎，这以后啊，菜馆货站两大摊子事儿好管吗？
1: 这有什么不好管的？要我说，开煤矿才是大事儿呢。
0: 哎呀，你别老提什么煤矿不煤矿的，爹说了，开煤矿那是傻子才干，那是痴人说梦。哎呀，
1: 说你呀，哎，人家三儿走南闯北的，啥没见过呀？还有那个潘少景，也是一肚子洋墨水啊。他们两个一个看走眼了，还两个都能看走眼啊？那满大街的商号都打破头要入股，那他们都是傻子啊？
0: 那你说爹是傻子？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啊。要说，我只能说，咱爹老了，的的确确是老了。哎，我怎么是个女人呢？要是个男人呢，我就跟三儿他们开煤矿去。
0: 你还我看你咋不学花木兰当兵去？
1: 当兵咋的了？我要是当兵啊，不一定比老二差。不分个王爷啊，也是个镇边大将军。
0: 下吧。
2: 我跟玉叔又没跟爹道别，
3: 算了吧，就别再惹他扒皮瞪眼的了。
4: 啊，传杰，玉叔，都怪我，把事情给说出去了，害得你们连家都没有了。
5: 秀儿，别哭了，你有这个三弟，我可没这三儿子。

0: 爷，我们走了，你俩多保重。
1: 走吧，快走，走走走，好，走吧。

0: 备。
1: 哎，爹，啥事儿啊？
2: 给他们带钱了。
1: 带了。
2: 带多少？
1: 你昨晚不说的吗？50。
2: 再支300吧。

0: 谢谢。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
1: 这位先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0: 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三个呀。我怎么听说你有四个儿子呀？
1: 呀，我想抽一个耳根子呀！这是，娘，认出来了，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让娘好好看看，俺的小老儿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儿了。<笑>
0: 是啊，娘，我都快三十的人了，你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呢？哎呀，
1: 娘听秀说了，你回来过一趟，那个时候俺和你爹呀还都在山东老家呢。
2: 咱们快进屋说啊！哎，俺的小老儿回来了，哎呦！一兰啊，上一回秀儿也没学清楚，你到底做些啥呀？现在，
0: 爹啊，我在天津开了一个商社，叫东盛商社。
2: 哎，一兰，马明有多大呀？哎，老大，这种事儿哪能随便叫底儿？一兰，不告辞。
3: 娘，哟，
0: 娜文儿，哎，
4: 一郎啊，大嫂，娜文儿还记得吧？那是他儿子生子。
0: 大嫂，
1: 哎，一郎真是越来越精神了。来，生子，快叫四叔。
3: 四叔好。
0: 哎，
1: 哎，
0: 对了，我三哥三嫂呢？
1: 嗨，别提他们了。
0: 他们呐，开了个煤矿，背着你爹把咱家的菜馆都押出去了。
1: 行了行了，一郎来了是喜庆事儿，扯这些干啥？来，一郎，来，哎，
0: 爹啊，我得敬你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就没有今天的一郎。
1: 一郎啊，你可得敬秀儿一杯。
0: 当年多亏了秀才山坡上发现了你啊！是啊，白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
1: 一郎，没把弟妹带来呀？
0: 哪有弟妹？我一直一个人过。
1: 哟，那可不行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这事儿就包在娘身上啊！行，我听娘的。一郎啊，你这趟来除了看看咱家人，还有别的事儿吗？啊，还想在这儿也开个分号，现在正准备呢。
3: 哎，
4: 一郎，哎，你尝尝，这都是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0: 就是敬喝酒了。
1: 来，
0: 来
4: 来
0: 来
4: 来
3: 娘，
4: 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打卤面。
3: 是吗？是啊，娘。
1: 上次一郎到咱家来要的就是咱家的打卤面，他还说，当年他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做的打卤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忘不了。还是俺的小老儿啊，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
4: 娘，我永远都忘不了。
1: 秀儿啊，
4: 哎呦，娘，
1: 这是想什么呢？
4: 我在想，玉书他们现在在干啥呢？哎呀，
1: 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看。
4: 娘，我也去。
1: 你不能去，明天你有你的事儿。那一郎今天喝酒喝多了，把表都落在咱家了，你明天给他送去啊。
4: 那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给他送啊？
1: 他刚才来电话说在什么家？
4: 啊，伏尔加大酒店。娘，那明天你陪我一块儿去呗，我也没去过那样的地方啊。
1: 哎呀，行了，娘还有娘的事儿呢，自个儿去吧。

0: 去溜达溜达，省在家里面净长肉。有人吗？有人吗？
1: 谁呀？
0: 啊，玉树，
2: 大嫂，你来了。
0: 三儿呢？在屋里呢。进来吧。啊。哟，传杰，传杰，这是怎么了？啊？
2: 从家里出来那天，他心里就憋了股火，然后跑了两天矿业厅。又没找着人，昨天回来的时候大玉给他淋了个透，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到现在还没醒呢。
0: 那找大夫了吗？
2: 他都烧成这样了，没人看着，我也不敢走。
3: 二嫂，请。二嫂，你要慢一点喝，这可是酒。
0: 是吗？
3: 这是法国生产的葡萄酒，也是酒的一种。
0: 我喝着挺甜的，没喝出酒味儿啊。

0: 这肉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1: 二嫂，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0: 哦，这半生不熟的，我可不敢吃。我还是吃这个吧。哎，这个叫什么菜来着？
1: 这叫沙拉。
0: 嗯。
2: 娘，
3: 老三不行了。
2: 什么？
3: 啊，老三病了，发高烧，头不抬眼不睁的，整个人呢都脱相了。
2: 那找大夫没有啊？
3: 我这不是过来喊人的吗？
2: 传媒，传媒！
4: 哎，快娘，怎么了？
3: 你跟大文去，快，传接病了。
4: 啊？怎么回事？
3: 老三不行了，病得厉害。
4: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啊？
3: 问你个凶神干啥？你快去吧，快呀！
4: 哎，走走走，
3: 快点啊！
4: 好嘞。
3: 怎么不喝呀？想什么呢？快喝！
1: 我在想，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我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
3: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1: 不能再喝了，已经喝多了。
3: 我没喝多。
1: 好了。
5: 快点啊！
3: 这儿！快点！

0: 这边，这边，好，传奇，走，走，人呢？就是啊，不是这儿吗？
1: 哎呀，是这儿。
0: 那咋办啊？
1: 走，找叮当说一声去，快快快！
0: 哎，慢点啊。
2: 酒，有点甜，一点都不像水。

0: 换了个人似的，知道心疼我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呢。
1: 我给你倒水吧。

0: 里送往，万里到家。
1: 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0: 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0: 型弯钩，从口
1: 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
0: 小湖藏大世界，你要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3: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若不是法外之地。
4: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做自己就好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 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千里送往，万里到家。

0: 闪闪闪。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3: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了。
2: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3: 别想那美事儿。
2: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
4: 娘，
5: 爹，
4: 老三他们没影了，
2: 说啥呢？
5: 啊，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4: 你怎么快去找啊？你快
3: 找什么找？我找。
2: 别的事俺都能依你，今天这事俺不依你了。你越老你还越长能耐了，你看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一百个一万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个儿子。走，娘跟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长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5: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3: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5: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2: 快快快，快去！
3: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2: 你知道你咋不早说？
3: 哼，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6: 快
3: 停！
2: 少婷，

0: 你在啊？
1: 大哥大嫂，哎，你们可是稀客啊！哎，不是，
2: 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1: 老三，在里边歇着呢。
2: 我在这儿呢，在这就好。
1: 三哥，三哥，
2: 玉叔，
1: 哎，玉叔，
2: 大哥大嫂，
1: 玉叔，
2: 老三怎么样了？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

0: 没事，没事，没事。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啊，把这煤矿的事儿给他撂一边去，回去跟爹扶个爪，认个错。咋的，你也是爹的儿子，他能把你怎么地呀？
1: 大哥，煤矿的事儿已经启动了，但停是停不下来。
2: 我这病还没事儿，事儿要李叔在。你回去跟咱爹说，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我就算是把小命搭上去，也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3: 行，我同意老三的。
4: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我喝醉了。
1: 还好，没太醉。
0: 那我没说什么吧？
1: 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0: 哦，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1: 不着急，先喝口水。
0: 哦。
1: 哟，水凉了，我再给你加点热的。
0: 嗯。

0: 把心放到肚子里了，
1: 娘，我看老三呢，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
2: 嗯，挺好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我没那么说呀，
3: 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
0: 我觉得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啊！你说啥呢？这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他好，他就跟谁亲呗。
4: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请，请，请。您想吃点什么呀？来，请。给我来壶茶吧。需要一壶茶，别的您再点点什么？
1: 别的
0: 那就不要了。啊，哎，小二，哎，这沏壶茶。
1: 好嘞。
0: 呵，客人挺多啊。啊，
1: 还行还行。
0: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1: 也就几百块钱吧。

0: 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1: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
0: 哦，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
1: 哎，俺是朱家老大朱传文。
0: 朱开山是你爹吗？
1: 对呀、啊。你认识俺爹呀、啊？
0: 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啊，
1: 那是那是。
0: 哎，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
1: 行行，我看看。哎，大王，
2: 哎，
1: 你看看咱爹在不在？
2: 好。
1: 要不先生咱们楼上雅间请。
3: 好好好。
4: 爹，这个客人呐、啊，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还说啊想见见您。
3: 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4: 爹，
1: 爹，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
3: 哦哦，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先生有何赐教
0: 啊？嘿嘿，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
3: 好，请请请，
0: 好，
3: 请坐。
1: 哎，请，
3: 请。
5: 哎，
6: 海涵，
5: 干哪呢？
4: 去一趟少景家，把少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
5: 哎，知道了。
4: 我们这个小茅草店呀、啊，也没有什么好茶，来，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哎，
0: 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呀、啊。
4: 您不嫌弃就行。
3: 我说，这位先生啊，开煤矿的事儿是我三儿子的主意，我不赞成。这开煤矿是脑袋一热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得有本钱，你得有明白人。这条街上的商号啊，没有人能做这些。
0: 老先生啊，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考虑这个山河矿资金不足，技术不够。你说光凭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
3: 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了啊。
0: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
4: 哎，别别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不宰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今儿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不能走啊！说什么也不能走。
0: 这怎么能好意思？
4: 啊，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啊、这位呀、啊，大名叫潘少景，啊，人家游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啊。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0: 嗨，我，哦，免贵姓乔，矿业厅跑腿的。
1: 好好，乔先生，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7: 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呀、啊，啊，
0: 那个。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还不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你说这样这让我们矿业厅怎么批呀、啊、
8: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1: 是是是是，嘿，
0: 这可是两件大事儿，不那么容易解决呀、啊。
1: 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呀，坐坐坐坐。那个咱们那个申请书的事啊，完了再说啊。啊，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的，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哎呀，
4: 就是就是，我刚才就说上菜呢。
7: 行了行了，你们坐着，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0: 哎，老先生，老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
3: 那就请坐。
0: 好好好，请。
1: 好，坐坐坐坐坐。哎，大文
4: 啊！
1: 哎呀，你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儿了，你还瞎张罗什么呀？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儿的啊，你至于？

0: 那么祸害啊？
1: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0: 真的假的呀？
1: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不想好了，人家不说。
2: 乔先生，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3: 看了看了。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2: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3: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2: 乔先生，为什么？
3: 日本人呐，早把甲子宫煤矿勘测完了，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4: 这位先生贵姓啊？
1: 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
4: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甲子沟，是不是？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是不是？哎，
3: 是这样的。
4: 哎，我在这儿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的事。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2: 哎，你提这是干什么？
4: 这杯酒我就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
3: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4: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3: 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
4: 落后了咱就撵。瞧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梯子，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3: 老先生，您闹过义和团？
1: 还是个大头目呢。啊！
3: 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
4: 我也在其中啊！啊，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压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啊，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0: 您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儿还硬。小日本鬼子一刀下去没砍死我。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吗？
1: 老人家，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鄙人不姓乔，姓姚，名震中。我就是那个姚厅长。<笑>
0: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笑>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笑>
2: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3: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2: 批。
3: 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那
2: 技术上的事儿，哎，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1: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
3: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阮姐啊。
0: 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30万吧。
3: 姚厅长，只要甲子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好，来，咱们大伙敬姚厅长一杯。来，
0: 老人家别，
3: 姚厅长，还是我先敬您。
0: 姚厅长，您客气了。
3: 哎，为了山河矿啊，为了感谢姚厅长，我们敬你一杯。来，
0: 好，谢谢。
3: 来，姚厅长，
0: 干了，来，谢谢，谢谢。
3: 好，来。
1: 团结，倒酒。哎，谢谢谢谢。我说传杰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是和日本人在战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了不少。
4: 爹，你让人家说了吗？刚开个头，你一把那给拍下去了。
1: 老爷子，您还说呢？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了？
3: 是吗，老英雄？
0: 确有此事，怎么说呢？啊，两个字，老了啊，眼珠子朝后瞧了。哎呀，刚才不是说资金不足吗？嗯，我这次回山东老家呀，听说在山东的龙口有一位黄老先生，他们家开了一家当铺，在全国那都是最大了，连国民政府都管他们家借钱呢。
3: 这我也听说了。
0: 我听说在咱们哈尔滨，就有一个黄老先生家的分店。
5: 那人家肯帮咱们忙啊。
6: 开口三分力，人不亲土还亲呢。传
3: 杰，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5: 二嫂。
6: 一郎，是你啊。
5: 三爹在吗？哦，在。还开上车了。
6: 上社为冯小新买的。哦，进屋吧。哎，
5: 娘还好吗？好。刚才上街买东西啊？啊，有点热。啊，不用。
6: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件衣服？
5: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儿。
6: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后来没事吧？
5: 没事儿。嗯，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0: 娘，这是绿豆糕，冲着喝可以解暑。
1: 哎呀，安山老人想得周到。
2: 一郎，你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0: 啊，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盛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
3: 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1: 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
3: 我抽空吧。
0: 爹啊，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甲子沟开煤矿，咱能争得过人家？
3: 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一郎，森田物产的人你熟悉吗？
0: 说不上熟悉，来哈尔滨做生意了，少不得去见一下。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爹，森田物产的势力可是不同寻常了。
3: 怎么说呢？
0: 他们的总裁森田大介在日本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关系。
3: 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
4: 爹娘。
1: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4: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加织布。
1: 哎，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0: 嗯，很好看。
5: 我去沏壶茶。
1: 哎哎，秀儿，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掂了两个菜
4: 啊。
1: 一郎，今儿晌午在家吃吧。啊
0: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1: 这孩子，
3: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啊，
0: 那我走了。
1: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4: 嗯，
0: 走了爹，
1: 常回来啊。
0: 哎。

0: 您件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呢。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吧。

0: 开采报告批下来没有？
1: 姚厅长不在家，出去考察去了。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
0: 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这你清楚吗？
1: 是，总裁。
2: 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
3: 是。
2: 明天你给我盯着，见不着姓姚的别给我回来。
3: 是，总裁。
4: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1: 请他进来。
4: 是。

0: 老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哦，小同乡来了，好，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哎呀，还是少了点天照大神自赏的光彩啊！啊！ 哎，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看。嗯，
1: 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0: 那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0: 不问一生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一照，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1: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0: 我被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胜商社哈尔滨分号后天开张，哦，请老前辈到场赏光。
1: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啊好。哎呀，只是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0: 老前辈，你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1: 知道吗？礼金和生意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脱逃和不为。
0: 脱逃不为，
2: 明治天皇的那句话，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0: 知道了。
1: 哎，小丞相，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0: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1: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0: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命。
1: 好，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0: 是。
1: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0: 晚辈知道。

0: 三哥，咱们都来了三天了，王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
1: 是啊，你说为什么？
0: 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
1: 不会吧？就咱们送他那几颗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值几万块钱。
0: 是啊，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热河老家吧，去找我武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出办法。
1: 以黄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回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0: 对呀。
2: 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
1: 哟，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3: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1: 好，好，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哎，你来了。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没关系，坐。啊，
1: 我给你送衣服来了。老你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嘛。
0: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1: 谢谢啊。可是叫你破费了。
0: 你那件外衣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1: 那我试试。
0: 啊。

0: 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你觉得呢？二嫂，你是不是量了我的身材以后去买？
0: 胡说！可我系上看看。
1: 二嫂，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0: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1: 不全是。心也好，所以我想

0: 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喊你的名字。
1: 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
0: 秀儿，老婆，儿子，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地活着，既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就这些啊？那你还想吃啥呀？这一大早的，也有早闻，你这是啊？
1: 娘，我现在老睡不好。哟，啥味儿啊？
0: 不是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1: 不是娘，是头油的味儿。
0: 二嫂，擦头油了。
1: 啊，就擦了一点儿。
0: 今儿啥日子呀？你还咋呼起来了？
1: 怎么说话呢？啊，就许你们俩浪漫，就不许俺秀今天炸个啥。谁浪漫了？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头油瓶给拿过来了。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2: 要有也是你。
1: 俺看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你最不安分了。
2: 你看，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1: 大嫂，你就让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吃吧吃吧，这都堵不住你们嘴。
1: 二嫂，哎，进来。
2: 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1: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2: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哎，
1: 这是谁的衣服呀？这还能是谁的？传武了呗。
2: 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
1: 你说，到底谁的衣服？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时候天黑了，一郎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过来了。是一郎的衣服啊？
2: 是啊，我可没撒谎啊。
1: 那一郎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
2: 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嗯，
1: 转过来看着我，我不看。看着我？哎呀，去你的吧，羞死人了。
2: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3: 那再是好话。
4: 依兰爱你吗？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太为你高兴了，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5: 黄老先生，啊，
6: 老安啊，
5: 这糊涂的人就本糊涂事儿。这话怎么说啊？前天啊，山里那位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
6: 微山湖的螃蟹好啊，哼，
5: 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6: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 赏菊花，吃老酒，品蟹黄。
4: 这几天带腻了吧？
6: 还好还好，
4: 没到海边去转转？
6: 转了。

0: 哎，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长到现在，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月月红吗？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1: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哼哼哼，哪能的？你们大老远的来，老安，
2: 哎，
1: 你的这两位小老弟，到账房去，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
2: 好嘞。
3: 那谢谢黄老先生。嗯，这老爷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
4: 现在就怕骗子多。
3: 那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回话呢？
4: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业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得帮。
3: 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5: 哎，安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3: 答应60万块。
5: 多少？
3: 答应60万块。
5: 齐了。哎呦，安先生，谢谢，谢谢，
3: 快走吧。
5: 谢谢他老人家，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谢谢。
3: 账房那边还等着呢，
5: 走走。

0: 扫码加入真都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你是姚夫人吧？
2: 你是？
1: 我是姚厅长的一个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
2: 没听他说呀？
1: 他可能是忘了吧。听说姚厅长病了？
2: 大夫说是中风了。
1: 那他还能说话吗？
2: 你自己看看吧。

0: 夫人，姚厅长在说什么呢？
1: 他问你是不是为了开采申请书的事儿来的？
0: 正是。姚厅长，森田总裁已经非常着急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什么时候能被批下来？
1: 他说已经研究过了，只是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0: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
2: 面对日本人对山河煤矿的穷追不舍，身体抱恙的姚厅长实在无能为力。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他却主动邀来朱开山，为的还是这山河煤矿的事情。
3: 哟，哎呦，姚厅长，
4: 朱老先生，
3: 哎呀，姚厅长，你不是中风了吗？哎，
4: 来来来来，快请坐，大伙坐，大伙坐啊，来，
3: 坐坐坐。
4: 哎呀哎呀，
5: 坐坐坐。朱老先生，说说山东之行的情况。
3: 黄老先生借了60万。是一分利息都不要啊。
6: 是啊，姚厅长啊，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3: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就算落地了。
7: 厅长啊，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怎么这么快就？
3: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7: 你演的也太像了，连我都相信了。
3: 哎呀，我不这么演，小日本能放过我呀？
8: 你们不知道，他大学的时候啊，演过文明戏。
3: 哎，有天才。啊，对了，周先生，这个开采申请我已经签了字了，你看看。
0: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9: 东方敷衍我们，那边偷偷的把开采权批给了山河煤矿。总裁，
3: 愚蠢，你蠢货，蠢货，蠢货，你把这张废纸带来干什么？
9: 总裁，不是我愚蠢，是那姓姚的简直是个天才，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2: 眼见事情已成定局，日本人森田可是窝了一肚子的火，所以当朱开山那边开工大吉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又岂会甘心就此放手呢？
9: 到昨天开采的煤炭已接近1000吨，预计近日内山河煤矿将开出第一列满载煤炭之列车。
10: 总裁，尾崎大佐来了，
9: 赶快请进来。
10: 是。
11: 老师，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12: 是跟甲子沟煤矿有关吗？
11: 正是，不过他再也不能生产了。
12: 什么？真的吗？
11: 老师，上次您说的话我已经汇报给了陆军参谋本部，本部称赞您不愧是前辈，与本部的意思不谋而合。
12: 这是真的吗？
11: 学生已经接到本部的命令，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切断山河煤矿的铁路线。
12: 要是张学良出兵怎么办呢？
11: 张作霖刚刚身亡，满洲动荡，想他张学良不敢铤而走险。
12: 太好了，太好了。甲子沟煤矿终于失而复得了。伟奇，知道吗？我森田可以没有这个煤矿，但是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能没有这满洲最大的煤矿。
2: 如今狂妄的森田为了拿下山河煤矿已经无所不用其极，而毫不知情的朱开山等人还沉浸在开采成功的喜悦里。

0: 丝毫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机。
1: 这怎么回事啊？
2: 回去，军师也行，回去。
1: 这是我们上河煤矿的铁路线呢。
2: 回去，通通的回去，这里是军师也行的钢矿。回去，
1: 可煤总得运过去啊。
2: 回去，退回去。
1: 小徐，你回矿上说一声。哎，
3: 冲冲，塌天了，塌天了！
4: 怎么了？
3: 日本人偷兵了。
4: 在哪儿啊？
3: 我刚才路过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我国陆军占了山后的铁路。
4: 啊？
3: 愣着干嘛呀？打个电话问问三儿。
4: 哎，不是，你这个听谁说的呀？
3: 哎呦，他们都这么说。通了吗？
4: 喂喂，哎，三儿，山河矿出事了。
5: 是啊，关东军占了山河矿的铁路。
4: 开枪了没有？
5: 没有，他们只是把铁路给拦住了。告诉咱娘，不用担心啊，眼下没出什么大事儿。
4: 啊，
6: 这事儿我看用不着太犯愁。我懂日语，我可以找他们去理论。
7: 这是中国山河煤矿的铁路，他们凭什么给占了？
8: 少卿啊，你这些道理说不动关东军，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9: 爹。这关东军的演习能不能是三五天的事儿？您再等等看。
8: 关东军都动兵了，这个事儿不小啊。三儿，我看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

0: 三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占铁道的是关东军的尾崎大佐。嗯，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少帅了。少帅正在开会商议对策。在关西到山河煤矿存亡的关键时刻，朱家人寄希望于船武能给他们带来有利的消息。那现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1: 这山河煤矿真的就要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吗？
2: 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撤兵。按明天晚队伍开到架子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动静。那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3: 你别插嘴，让老二说。
2: 这打与不打，得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
1: 爹，我给你们沏了壶茶。
3: 嗯，进来吧。
1: 哎，
2: 来。
0: 喝茶，喝茶。只要是到了期限，关东军不退兵的。少帅说，到时候等他的命令。
4: 爹，少帅估计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让您不用太慌张。
3: 嗯，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虽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但船武的话还是给大伙吃了一颗定心丸。
1: 不能让日本人。
0: 没多久，一个熟悉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山河煤矿。
5: 他还给大伙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明晚精彩继续。这官场的事儿啊，就这样，升得快是降得也快，哎，就看你后边的那老板是谁了。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5: 我到这是专门喝酒来了。
6: 聊天长，这两边眼瞅着要打起来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5: 这傻小子，哎，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们送定心丸来了，知道吗？
6: 据我分析啊，在奉天政府限定的时间之内，这关东军准得撤兵。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盛夏，东南季风送来丰沛的降水，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水流千遭，汇成了1300余条大小河流。水滋养着生命。昆嵛山北麓的沁水河畔，一潭净水，一片山林，这便是鹭鸟家族的家园。

白鹿脑袋上长出两根酷似辫子的冠翎，身上披着婚纱一样美丽飘逸的夏女，自带仙气飘飘的优雅。

0: 接过这根树枝，便是接纳了共度整个夏天的约定。雌鹿产下第一枚卵，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雄鹿也想为新家再做点什么，见邻居不在家，他动了歪脑筋。偷了一次，两次，最终被及时赶回的邻居踢出巢穴。
1: 刘老师，
2: 好久不见啦！
3: 鸟真是会选地方。
1: 对，能走到这里真不容易。
0: 尤美艳，酷爱拍摄鸟类的摄影师。
4: 我看着自己。
0: 吕燕，专注鸟类研究的专家。
1: 好可怜，
3: 这个是。
0: 两人结缘于昆嵛山，成为野外探索的好朋友。这对白鹭第一年当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它都会起身调整姿势。卵的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着凉，一天要翻卵25次左右。此时，和世上所有父母一样，白鹭无微不至，不辞辛劳，期盼着新生命的到来。一直守候的尤美艳，也期待着生命破壳的一瞬。
1: 哎呀，又一条生命诞生了！你看它小脚，看小脚，
4: 它自己在顽强的在往外挣脱的这个当中，向阳而生。
0: 此时，雏鸟还很脆弱，稀疏的绒毛无法维持体温。白鹭轮流守护孩子，外出觅食。树林里，一时间增添了无数嗷嗷待哺的小生命。不过，这对猫头鹰父母碰上了挑食的熊孩子。大尾鹰辛苦一个夏天，喂大的是别人的孩子。鸠占鹊巢的戏码又一次上演。初刻七天，白鹭雏鸟已能吞下整条小鱼，体重增加一倍，长出了稀少的羽芽。白鹭父母还要细心地在巢穴加上围栏，但危险无时不在。不远处的一窝雏鸟，因为父母不在，为入侵者留下了可趁之机。

0: 书棺在大风中剧烈摆动，柔弱的雏鸟会被甩出巢穴。
1: 你看动的是什么？
2: 是个小鸟。哎，
3: 哦，跑里边去了，那怎么办？
1: 先不用往前走了，对于它来说是个危险。
3: 那怎么弄啊？我得救它呀。
0: 尤美燕执意要救助这只坠落的雏鸟，但吕燕坚持不要干预。
1: 离得远一点，
2: 晚上野生动物出来把它给叼了。
1: 不干预的话是一种最好的保护，
3: 不能不救啊。
2: 我找人去。
3: 别害怕啊，我救你啊。你看他多安稳在我这儿。哎呦嘿，
1: 哎，站稳了。

0: 点，我们出现这么长的时间，就会对其他的一些小鸟大鸟都产生影响了。
1: 哦，不，它如果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经历过那种感受。
2: 14年前，尤美燕患上重病，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在病床上躺了1年半。
1: 白细胞到了200，人都是极度虚弱的状态，没有希望，精神被打垮。
2: 身体好转后，尤美燕走进高原、草原、大山、大漠。12年间，拍摄了20万张鸟类图片，将自己从摄影小白历练成资深鸟类摄影师。
1: 听着它们叫，看着它们来回的飞，就觉得啊，这世界还这么美好，想不到你还是个病人。
2: 经历了风雨，活下来的都是大自然的宠儿。1个月后，幼鸟生出片状羽毛，出落成一只和父母一样优雅的青年白鹭。昆嵛山�拥有鸟类35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是东北亚内陆与环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
1: 拍鸟是一种修行，拍它们的时候就是拍我自己。
2: 鸟是大自然的精灵。尤美燕在轻按快门的瞬间感受到了生命对生命的感召。

0: 有山就有矿，在这里无论有水无水的山间谷地都称作矿。围绕昆嵛山含有矿字的地名有数百个之多，临近大暑，雨水连绵，森林的枯枝落叶下，新的生命开始生长。真菌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而是自成一界。
1: 可以采了。
0: 盖玉鹏带领学生上山，寻找一种神奇又稀有的真菌蛹虫草，为接下来的杂交实验做准备。
2: 哇，这长了一束的萱耳啊！
3: 萱耳，
2: 你看它好像的基部那个地方是有荧光的。
0: 部分真菌拥有神奇的发光系统，到了晚上，发光真菌便会现身。真菌体内的荧光素与氧气发生反应，释放能量，发出荧光。
2: 这种虫草是比较稀有的，可能一个州都采不到。我们同样也要关注这个地方的物种多样性。
3: 啥东西？
2: 这东西有点意思啊。嗯，你看，
3: 为什么老师？
2: 你看着，
3: 要不留一个清醒的吧？
4: 不用。
3: 苦啊，
2: 很苦是吧？那看来确实是苦粉包牛肝菌。
5: 这样尝下去，你的职业生涯不会很长呀。
2: 谢谢祝福。

0: 蛹虫草又叫北冬虫夏草，子实体只露出地表1到2厘米。寻找蛹虫草考验的是大家的眼力、体力和耐心。
1: 应该要出虫草了。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放素包。哎，看上面全是包子。
3: 哎呦，
2: 哦，还是不能使劲。
1: 差一点。你看那底下是个茧，里边有个虫子，上面长的真菌。而它可能离蛹虫草就不远了。
4: 找虫草，你得到这个水边，
2: 潮湿一点的地方。
4: 对。
2: 好鲜凉，打吊脖子了。
1: 哎呀，这个雨有点大了。
2: 潮湿，我不想爬了啊！你给大耳朵都拧出水了。我想退学。
1: 我给你拿桶了。
2: 滑得很
4: 啊。你还小，你这个路还长着呢。
0: 接下来5天，盖雨棚连续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蛹虫草。两个学生几乎失去信心，不过他们采集了200多份大型真菌标本，也算小有收获。
5: 放鼠包都踩到了，蛹虫草没踩到。
1: 你看它动了，这肚子出来了。
0: 妻子娜琴怀有身孕，默默支持丈夫的工作。从硕士到博士，从同学到同事，
2: 那个可以吸了。
0: 夫妻俩携手8年，共同把研究真菌作为一生职业。在他们的努力下，昆嵛山大型真菌种类从文献记载的81种提升到了174种。
1: 壮语。
0: 2023年，盖雨鹏和妻子在昆嵛山发现了2个真菌新物种，并分别将其命名为昆嵛小菇、中盖小菇。从此，昆嵛山真菌家族中新增了重要成员，而人类的认知边界也得以拓展。盖雨鹏相信蛹虫草就在山上，只是他们还差一点点运气。
6: 这可能是林地老散，第一次昆嵛山有。
0: 昆嵛山大型真菌种类繁多，有的大如手掌，有的小如豆粒，灵芝、银耳等也时常可见。今天运气不错，他们终于发现了蛹虫草。
6: 在这里，
1: 看它的头是吧？有点一个一个的小的颗粒。
6: 你的运气好了，遇到一株好虫草的话，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些惊喜啊。
0: 采到昆嵛山蛹虫草只是实验的第一步。盖雨鹏还要继续启程，寻找异地的蛹虫草菌株。这次的目的地是西藏墨脱。昆嵛山与墨脱距离遥远，气候条件差异大，这赋予两地蛹虫草不同的基因遗传特点。8月初，盖雨鹏在向导带领下向森林深处进发。森林里闷热潮湿，藤蔓丛生，而最让人猝不及防的是这些嗜血的小东西。
1: 小郭，这儿有一个蚂蟥，一下就出去了。那掉下来。好了好了好了。
0: 在这个枯树桩里，盖雨鹏终于发现了一株长势良好的蛹虫草。
1: 好红啊。
6: 可以。
1: 是我们第一次在西藏采的蛹虫草。蚂蟥森林没白咬。没白咬。

0: 盖玉鹏从蛹虫草的子实体上分离出菌种，
1: 对，
0: 进一步纯化培养，将菌种注入蚕蛹，然后静置两个月，耐心等待菌株生长。
1: 都是带有一定风险的。
2: 放心，放心，
3: 好，
2: 你拿着东西。
3: 嗯，哎，妈妈，那先进产房了。这怎么突然就要当爹了呢？
0: 还没有做足准备，就到了妻子的预产期。盖雨鹏有些手足无措。
4: 哎，好，山西给我切低头。
3: 哎呦，哎呦！
2: 哎呦，生米累死了！
5: 你姐很棒，她是饭。

0: 两个月后，蚕蛹长出大量子实体，这表明来自昆嵛山的菌种活力旺盛。又过了十天，两地的蛹虫草菌丝已经长在一起。通过基因检测，交界处的菌丝体明显拥有了双交配型基因。
1: 七、八、九个杂交成功了，这个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0: 盖玉鹏将杂交后代接种到500瓶燕麦上，在22摄氏度的恒温空间中，这些小小的生命欢快地生长。1/500，这是长势最好的一批。蛹虫草后代子实体条形茂密且粗壮，达到了盖玉鹏的实验预期。
1: 只有不断的试验，从里边去选择，这一辈子呗。
2: 继续努力吧，我可以给你出钱。
1: 真的？
2: 真的。
0: 作为一名年轻的生物学者，盖玉鹏能够欣赏微观世界中细胞之间的精巧互动。经历了这个奇妙的夏天，他对生命的交融与延续有了更深的理解。山是水的筋骨，水是山的灵魂。太伯岭西北，苍山陡峭崖壁上，高悬一条飞瀑，瀑布依次跌入石壁上的9个水池中。据宁海周志记载，世人以为有九龙居焉，因呼九龙池。水流俯冲150多米，水声隆隆，飞珠溅玉，成就了龙池喷雪的昆嵛胜景。太伯顶之南，溪水穿越幽深山谷，茂密丛林，汇流成太谷河，印证了山径似太谷的诗境。太谷河畔曾经存在过一座殿宇恢宏的千年古刹，无数人在这里凭吊怀古，甚至通过文献典籍与残碑断节，去想象1000多年前的空渺梵音。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昆嵛山吴冉院碑记拓片，记载了唐光化四年，也就是公元901年修建吴冉寺的珍贵信息。昆嵛山古称根嵛山、孤嵛山，而昆嵛之名已出现在拓片中，这是关于昆嵛山名字的最早记载。碑记中一个叫金青的新罗人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往来于胶东半岛、江浙等沿海一带做贸易生意，并成为修建吴冉寺的重要参与者。从唐代开始，人们已经有能力横渡黄海，更加便捷地往来于胶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

在金清之前大半个世纪，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元仁多次从这里登陆，见证了当地商贸的繁荣。新罗武将张保高更是在这里建起了另一座寺院。在当时，昆嵛山一带俨然已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集散地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如今斯人已去，古寺难寻。唯有太古河水奔流不息。

0: 尝尝这个。
1: 甜，
0: 很甜。
2: 八年前，于鹏程来到昆嵛山东麓的一处山坡上住了下来。
0: 喜欢这种生活，实际上天天生活很累的，你看我晒得和个土豆似的。
2: 于鹏程，网络作家，擅长古典仙侠小说，2019年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12年里写下了8部小说，1000多万字。
0: 这第9部啊，我是希望把它写成最经典的一部，九为我们道家的至尊大数嘛。
3: 逮个大草帽就是贴个老农民。
0: 我本来是这个老农民。别
4: 脱着帽子。赵本刚是方丈，很多医学是作家都是疯了，他有时候必须保持这种疯一般的状态。
2: 于鹏程隐居昆嵛山是为了宁静和灵感。这一天他上山要去了解另一个疯子的故事。
1: 这个地方就叫那神清观。
4: 王重阳在这个地方呢待了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于鹏程心目中的王重阳形象主要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是一位武功天下第一的绝世高手。山西永乐宫壁画以连环画的形式向人们描绘了历史上的王重阳。他生逢乱世，空有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47岁隐居终南山。见他行为乖张，众人都叫他王海峰，至于他所传教义无人理会。1167年夏天，55岁的王重阳认定东方有缘，一路乞讨来到了昆嵛山。
0: 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写的？
4: 应该是元代之前。这个洞被认为全真教祖师在这里面修行成功创教立派的一个金刚宝地。
0: 福地洞天。
4: 对对对。他到这地方来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树立全真教入山修行的一个传统，和尘世拉开距离。
2: 这片神秘山海自古就是道教思想的酝酿之地。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中国上古神话有两大系统，昆仑神话系统与蓬莱神话系统，而昆嵛山被古人视为海上仙山之祖，在蓬莱神话系统中处于重要位置。这里盛传着蓬莱、瀛洲、方丈三座神山的传说，山上住着仙人，还有长生不老的仙药，这对古人产生了难以抗拒的诱惑。秦始皇嬴政天下初定便匆匆赶来，他声势浩大的队伍穿越昆嵛山，一直来到齐鲁大地的最东端。汉武帝刘彻凭借汉朝更加强大的力量来了一次又一次，从年轻到白头，从满怀希望到心灰意冷。这场持续了近300年的寻仙热潮背后离不开一个群体的鼓动，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方仙道。牟中建《中国宗教通史》指出，方仙道在理念、道术和成员上已经为道家产生做了重要的准备。云卷云舒已过千年，来到了昆嵛山的王重阳得到号称马半舟的当地富户马钰支持。1年多时间里，全真教迅速壮大，信众达上万人。 王重阳收下马钰、丘处机等七人为徒。
4: 七个弟子呢，其中有五个是牟平人，另外两个分别是栖霞的丘处机和莱州的刘处玄。
0: 全真七子实际上都是咱
4: 胶东人。王重阳呢，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理论，弟子、修行团体、立教的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2: 王重阳的全真教以道教为根基，融入了儒家、佛教思想，赢得了乱世百姓的认可。1170年，王重阳去世，全真七子接过了弘道传教的火种，其中丘处机贡献最大，实现了王重阳是四海教风为一家的期望。
0: 我对全真教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复古守旧，它属于一个改革派的对传统道教的一个升华。
2: 从此，昆嵛山以全真祖庭名士，展现出别样的道骨先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数人来到这里与天地对话，获取心灵的安宁，参悟生命的奥秘。旧隐昆嵛地，东南一望家，玉峰排海月，云锦三天花。

即便最热的八月份，昆嵛山平均气温也在25摄氏度以下。与我国同经度南部沿海地区相比，这里没有潮湿闷热的桑拿天；与同纬度内陆相比，这里又多了几分清凉与润泽。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这里是一方备受上天垂爱的人间仙境。

这个夏天，我们跟随水的脚步，感受了生命的成长，见证了生命的精彩。如果河流的心愿是奔流向前，如果生命的心愿是恣意生长，这个夏天，期盼他们都得偿所愿。凉风起，路难飞，一片黄叶已从枝头悄然坠落。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奇骨，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秋分节气。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启动，林武出席，周乃祥致辞。
1: 周乃祥会见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
0: 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启幕，优质资源下沉，激活城乡消费。
1: 青岛完成资源出海商业场景验证，开辟数字服务贸易新通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在济南市章丘区大唐白泉驿启动。省委书记林武出席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致辞，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周乃祥在致辞时说，举办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提振消费的务实举措，有利于繁荣城乡消费市场，增进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围提质，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力促进服务消费，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此次金秋消费季将聚焦购物、文旅、餐饮、体育等领域，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近2000场，期待各大商协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资源参与，更好助力提振消费。希望广大经营主体抢抓市场机遇，共同营造浓厚消费氛围。诚挚欢迎全国各地朋友走进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畅游壮阔山海，选购特色好物，感受待客热情，共享消费盛宴。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吴国平，杭州灵办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向文杰围绕助力山东消费市场建设做了主旨发言。此次消费季以三餐四季暖齐鲁，丰年好物惠万家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汽车全产业链和生活服务消费惠民政策，推介展示了济宁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淄博红叶誓言1001夜、烟台开渔季渔港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活动最后，有关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大家还实地体验了盛唐一文化主题及三街六巷72方新消费特色场景，参观了三新消费特色展。省领导善意温暖，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潘伟，国家有关商协会负责同志，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省属企业负责同志，国内消费领域知名代表，省内重点商协会有关企业和电商平台代表等参加。
0: 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联动全省16市，以节聚市、以景兴商、以惠利民，释放消费新动能。
2: 启动仪式上，济宁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淄博红叶誓言1001夜、烟台开渔季渔港等一批消费新场景集中推介，汽车全产业链惠民政策同步发布，现场还配套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互动体验区，大唐白泉驿等文旅项目带来沉浸式消费新体验。
3: 为游客免费提供了我们的试吃，以及我们的四大剧场。自暑期试运营以来，咱们一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0余万人次，实现营收6000万元。
2: 本届消费季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数字消费四大领域，推出9大活动板块，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
4: 计划把传统的商业改造成为具身智能为主题的商业综合体，以前只能单一的购物，计划是10月1号啊，把它能够开出来。
2: 真金白银促消费，本届消费季，山东统筹财政、金融、平台、厂家、商家5种资源，投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100亿元。各大商家纷纷响应，把新技术、新产品带到活动现场，优惠落到每件商品上。
5: 但是，当您戴上这个 AR 眼镜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

0: 多的语言，它都是给同声的就反映出来了，也会很好的拉动我们的销量的增长。
1: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4%，高于全国1.3%，连续41个月领先全国。
2: 我们紧扣秋季消费特点，主要呢办好九大活动，主要涉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像以旧换新、消费服务、租住消费、票根经济等，以节聚市，以景兴商，以惠利民，让那个消费场景更丰富、更多元，消费氛围更热烈、更活跃。
3: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在济南会见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哈诺夫一行。
1: 钟乃祥对客人一行访问山东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认真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俄罗斯交流合作，扎实推进地方交流交往，取得了丰硕成果，期待双方加强务实对接，携手推动先进制造、绿色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质升级，扩大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明尼哈诺夫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山东省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增进友谊，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实现互利共赢。会见后，双方有关部门、高校和企业就教育、科技、贸易等领域合作签署多项协议。副省长孙喜民参加。
4: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今天上午在济南闭幕。
1: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议并讲话。葛慧君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要发挥优势作用，选好角度，找准切口，围绕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创新平台、筑牢创新基础、优化创新生态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更高标准、更好状态做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建议案，通过人事任免名单和辞去委员名单，追认关于撤销张建、林松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东省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会后，围绕议政主题还举办了专题学习讲座。
3: 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济南闭会。
1: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数据条例、新修订的档案条例、供销合作社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11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过表决，任命商鹏飞、刘优胜为山东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还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向商鹏飞、刘优胜颁发任命书，会上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扎实有力做好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加快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全省学校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邓云峰强调，要认真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更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完善思政课教师培训培养体系，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强化使命担当，加大投入保障，凝聚强大合力，努力开创我省思政课建设新局面。
4: 秋分时节，硕果飘香。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今天在滨州瞻化启幕。活动以赶丰收大集、购金秋好品、享美好生活为主题，优质资源直达基层，激发消费活力。
1: 活动设置农副产品、非遗手造、特色美食、书香阅读、智能体验等特色展销专区，黄河农耕好物、运河特色风物、海洋优质特产等集中亮相。

0: 现场还开展文艺演出、中医义诊等惠民活动，打造集逛、赏、玩、购于一体的新业态消费场景，进一步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
1: 你看，我买了干货的冬枣，还有大虾，还有雅士祥的肉，那老人孩子都特别的开心，还能看到好多的节目，非常的高兴。
2: 您看我手中的冬枣，红黄相间，圆润透亮，咬一口。皮薄肉脆，鲜嫩多汁。
0: 冬枣是彰化的富民支柱产业，昨天当地举办了枣王争霸赛，今天的活动现场第28届彰化冬枣节正式启幕，10位新晋枣王一起推介一枣一世界冬枣品牌。
3: 今年啊，这个光照好，气温条件也好，果子大，甜度也非常高，借助这个大集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更远方的人尝到我们的枣。
0: 据了解，2022年以来，山东以黄河大集为起点，扩容联动运河大集、海洋大集、油点集面，打造了拉动消费的标志性活动。
4: 我们深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资源，通过线下赶集展销与线上直播助农相结合，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丰收成果。我们持续做好大集的融合演练，让乡村产业更旺，城乡消费更活。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山东各地多重活动提前就位，假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5: 2026文旅融合旅游演艺高质量发展大会9月22号在临沂举行。大会邀请国内业界人士，围绕城景共生、轻量多元、强链补链三个方向，寻找拉动假日消费的新引擎，推动旅游演艺从剧场走向街巷。
6: 是要就是深挖我们在地的这个文化价值和文化的素材，可以在街角院落或者是在我们的旅游景区一些轻量化的一些这种微矩阵，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一个人流的一个吸引。
5: 在临沂琅琊古城里，国秀琅琊，沂河上夜话琅琊，白天夜晚各有一台戏。双节期间，游客走进古城就能沉浸式体验琅琊文化和历史故事。
7: 运营不到3年，琅琊古城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1200万人次，室外游客占比76%。截至今年8月底，综合营收达到了13亿元。
5: 炎黄自驾的游客今年多了一条新路线，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径日前在东营首发。这条贯通9省的黄金自驾廊道，把散落在万里黄河沿线的文旅资源串点呈现。双节期间，东营还将推出200余场金秋文旅活动。
8: 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一些代表性的非遗项目，文创啊，农产品啊，都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示。在这个米拉奥莱小镇有大学生音乐季。
5: 在济南看演唱会的歌迷还能顺带逛景区，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即将开演，依托山东鲁票票智慧票根平台，演唱会济南站专题页面即将上线，集中发布观演福利。在红叶谷、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等多家景区可获得门票减免和住宿餐饮折扣。
9: 9月25日至10月7号期间呢，凭演唱会的票根或购票凭证，趵突泉夜游、趵突夜话、大明湖沉浸式互动演绎、金风玉露一相逢，可享9折优惠。推出了歌迷专属定制游览路线，专属优惠价99元一人。
10: 9月21号至22号，大型原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音乐剧《日出渤海耀天山》在兵团第12师上演，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盛宴。
0: 该剧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的红色革命历史为蓝本，融合新时代援疆故事，讲述鲁江两地人民跨越70余载时光，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感人历程。全剧采用当代线与历史线并行叙事，贯通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屯垦戍边和当代青年挺膺担当、扎根奉献的传承脉络，彰显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的时代新篇。
11: 我在这个剧中饰演一个新疆的小伙子，在内地上学，为了家乡的建设回到这个新疆。我们是两个民族，但是我们有不同的那种语言，但是对团结对友爱这是相通的。也希望各个地方来观看我们这个日出渤海耀天山的各族人民群众，让他们

0: 体会到一个真正的民族团结。
1: 在艺术呈现上，该剧将山东民间小调秧歌律动与维吾尔族民间乐器麦西莱普集体舞蹈交相辉映，生动演绎各民族文化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借鉴相互滋养，共同构成灿烂中华文化的壮阔图景，带领观众深刻理解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该剧是鲁江文化交融精品力作，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2: 剧中的梅二月和热河曼之间的感情也让我深深触动，他们虽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也让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
3: 几代人的传承，从山东渤海到新疆，现在一批又一批的援疆干部在这里舍家为我们新兵团的发展，我觉得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也非常受教育。
4: 还是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历史，不要忘记前辈的这种光荣传统，为建设新疆，为祖国的强大繁荣富强贡献出他们自己的力量。
1: 2026年，青云中国甘为入鲁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专项行动今天在济南启动，现场签署鲁甘共青团东西协作框架协议、甘肃农产品采购及推广协议，助力解决甘肃优质农产品出山难、产销链路不畅等难题。
5: 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呢，我们是邀请两地的优质的青年主播开展这种专场的直播活动，线下呢也是开展这种青春市集，对甘肃的这个农产品进行展示，继续深化常态化长效化的合作机制，以青春之力架起鲁甘山海协作的连心桥。
1: 9月22号至23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举办，年度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论坛期间，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一带一路”国家“论语”译介工程作为重要成果发布，将推动“论语”多语种译介，提升山东在儒学研究与文化交流互鉴中的影响力。9月23号至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吸引2000多家参展企业、超1.2万名国际客商参加。山东组织20多家企业亮相数字医疗展区，带来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主动健康等领域的先进理念、技术与产品。
6: 9月21号至23号，山东省启航15舞共筑中国梦百姓宣讲大赛决赛在济南举行。大赛设百姓宣讲、大学生宣讲、宣讲微视频三个单元，全省26支队伍、109件作品、204部微视频参赛，共评出1、2、3等奖159个，生动诠释了齐鲁儿女同心筑梦、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从工业时代的商品出海到数字时代的服务出海，对外贸易的形态正在经历新一轮迭代。今天青岛完成了驰援出海的商业场景验证，电力算力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正转化为可交易的数字服务出口。
7: 今天，青岛广世达人工智能有限公司的韩国客户通过浪潮海若青岛磁源工厂生成 AI 短句后实现数字产品出口，这是北方首次实现国内算力合规传输海外使用的全链路商业场景验证。
8: 这个需求通过国际专线接入青岛自贸片区的隔离加工区，利用境内算力和模型完成制作后，再通过国际专线返回给客户，这样内容出海呢就有了合规的通道。
7: 磁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人工智能服务的最小计费单元。磁源想要走出国门，必须经过专门的网络通信枢纽，完成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而1994年，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后，仅在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设立了全业务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9: 以韩国到青岛的数据来举例子，数据要先登陆青岛，再到北京绕行，然后从北京再回青岛。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国际出口局之后呢，我们就省掉了绕行北京的这个路程，整个的时延就会降低48%。
7: 数字经济分秒必争，为构建国际通信黄金大通道，山东明确提出支持青岛申请增设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凭借北方唯一国际海缆登陆点的优势，青岛最终脱颖而出。2024年7月，青岛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设立，成为30年来我国北方地区唯一新增面向全球提供通信服务的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
9: 东亚环球海缆和中美跨太平洋直达海缆两个系统的三条国际通信海底光缆都在青岛登陆，
10: 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在数字领域的一个港口，可以数条航线了。你没有出入口局，你出不去。国际光缆就像有航线一样嘛。
7: 畅通磁源出海通道只是起点，大模型的每次问答运算都需要海量磁源支撑，
11: 大约是1分钟600万 token。
7: 磁源从哪里来呢？今年8月，北方首个跨境磁源工厂落户青岛。
12: 海若的磁源工厂呢，更像是一个一站式的购物的一个平台，从行业的通用模型到基础模型，以及呢我们到一些专业模型上架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型淘宝的市场里面去。那么根据我们海外的客户的需要，我们来去自动的去适配到它的模型库里面去。
7: 为这个跨境磁源工厂提供算力和电力支撑的是中国联通青岛智算中心，也是全省唯一一家国家级绿色算力设施。
13: 能耗现在我们已经到了1.3，接近了数据中心的最高水平。作为通用来说，就会降低它的这个成本。
10: 算力的背后呢，肯定是电力。那中国在电力，尤其是在这种绿电，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有的国家的电力实际上是我们的2到3倍。那我们通过这种比较优势呢，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
7: 本次商业场景的验证，标志着磁源出海在青岛已具备商业化落地条件，
12: 开辟了一个数字这个服务贸易的一个新赛道，可以依托现在外数内算外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国产算力大模型的能力以磁源的服务形式呢进行输出，形成呢新型数字外贸的这样一个收入，助力山东数字贸易提质扩容。
1: 记者从省法院获悉，2023年以来，山东法院共审结各类涉农纠纷5.2万件，其中破坏耕地资源违法犯罪案件928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审结一审涉黑恶案件446件，2436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今天举办2026年第5期齐鲁青年干部学习会大讲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冯俊受邀做专题辅导报告，全面解析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的逻辑脉络，系统阐释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和根本保证。凝心铸魂，齐心铸梦，劳模工匠进校园同上一堂思政课全省示范宣讲活动今天走进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先进人物代表讲述立足岗位、精益求精、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示范宣讲活动面向全省156所高校、技师院校开展，目前已举办5场。
14: 全省供销社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推进会今天在德州召开，提出加快传统企业向综合性农服企业转型，提升全程化托管服务能力。截至目前，全省供销社已发展农服企业265家，卫农服务中心841处，农机装备1.9万台，形成3级联动服务体系。
1: 山东省农科院2026年秋季科技兴农服务月活动今天在烟台启动，活动聚焦良种培育、智能农机、绿色生产和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向，组织专家下沉全省42个县市区，开展成果推介、技术培训和科普宣传，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落地。山东省第9届农民戏剧展演月今天在运城启动，活动持续至10月底，150余个民间戏剧团体将在全省16市开展上千场志愿下乡演出，以小戏小剧展现乡村新貌。
14: 2026年山东省地质职工职业技能竞赛9月21号至23号在潍坊举行，全省地质系统54名技术人员围绕地质灾害调查、野外识别等项目实战比拼，9家单位21人分获团体和个人奖项。
1: 2026年鲁伊杯山东省药学门诊方向技能竞赛省级决赛今天在济南落幕。前期经过市级遴选、省级初赛等，共有8支代表队、24名药师晋级本次决赛，评出团体1等奖1个、个人1等奖4个。
1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5: 再见。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Хорошо.
1: Нахова.
0: Я вижу, я вынужден принять ваше приглашение.
2: Сталин同志，我有一个问题。 今天你为什么不称我为先生？我很愿意听你叫我先生。Тебе
0: нравится, как тебя так называют? А мне 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ебя так назыв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с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мы равноправны.
3: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欢呼、值得庆祝的日子。从那一天起，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Dean,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stop. In the end, this alliance between Stalin and Mao Zedong. You predicted that perhaps between the railway issues, Lucien and Dalia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But the fact is, Stalin holds Mao Zedong in such high regard.
4: Well, this is certainly a surprise. Stalin never spoke so highly to President Roosevelt or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There's no doubt that signing a 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has severely damaged our China hopes.
3: You know, Dean, the worst thing of all of this is now the wheel of world politics spinning on the axis of Moscow and Beijing.
5: 父亲，好了。大陆那边的广播，父亲听了吗？你是说他们和苏联签订条约的事吧？我都知道了。斯大林给了毛泽东很高的礼遇，这我也想象得到。他毛泽东是怎么得到这礼遇的？斯大林那个人，我当年见过。 很不好说话。当年，连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惧他三分。毛泽东能在斯大林虎口里抢食吃，说明的确有过人之处，是我所不及的。
4: 父亲把毛泽东看得太高了吧？
6: 静儿，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出卖国家利益。政治上，我们和毛泽东是敌人，是对手，但是在国家外交问题上，
7: 他的做法是对的。
6: 大林，难得你这样称赞你的对手。如果要是毛泽东知道了，他会作何感想呢？
5: 俗话说得好，这世间最大的知己，往往不是朋友，而是你的敌人。他毛泽东怎么想，我知道；而我怎么想，毛泽东也知道。只不过我们都心照不宣罢了。对了。
6: 毛人凤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吗？啊，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动静。他好像是在遥控东北的那帮人，准备在毛泽东回来的路上下手吧。这下他毛泽东又该笑我，玩这些小把戏了。我记得当年何健。

0: 在手下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有很多人都认为是我指使干的。作为一个党国的领导，我能解释什么？有时候就只能给手下的人背这个黑锅。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
1: 还是值得敬佩的。毕竟，他和周恩来下命令，把我们家的祖茔保护起来了。因为他毛泽东明白，毕竟我们之间的仇恨，不是我们两个人个人的恩怨。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对抗，我倒愿意和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交朋友。
2: 他们都是中国的人杰。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站住！
0: 你们从哪儿弄的啊？
1: 都这个时候了，放什么鞭炮啊？哎，他们都还是孩子嘛，是我让人给他们买的。来，到爷爷这儿来，爷爷带你们。
2: 去放鞭炮好吗？好。走。爷爷，爷爷，放鞭炮。好，放鞭炮。来来来。啪啪啪。好吧。好响啊。
3: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今天主席把它写出来，可是意义深远呢。今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就是要用共产党的新桃换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旧符嘛。
4: 看这幅，百年天地回元气，一统山河济太平。嗯，好啊！中国的老百姓苦了100多年，被三座大山压迫了100多年，终于迎来了和平的生活呀！
5: 这是骨子心意，
4: 对对对，
5: 字字清。

0: 助互利。友好合作。
1: 把这副对联贴到大门上。

0: 这是驾墙通知弄的哦，真不简单呐，在莫斯科还能搞到这样的红灯笼啊！主席啊，这都是重力的功劳啊！去年我们到莫斯科的时候，用了一把多年的伞啊，我要扔掉，他就是不让，说是万一什么时候要用到。上午的时候，在大使馆听说主席要在这儿过年，于是就想到了这把伞，我就带着人把这把伞拆了。
1: 然后做了这个红灯笼，我就说嘛，你王稼祥就没有这么聪明嘛。
2: 可是美中不足，没有鞭炮啊。哎，
3: 叶子龙，你这是人心不足啊。
0: 没有关系啊，等回到北京，咱们买他一大车鞭炮，把这个年补上。
2: 好，好，好。
0: 主席啊，明天你们就要回去了。
1: 看看还有什么要交代我们的吧。该说的都说了，苏联这边的工作就交给你了，多辛苦点。
2: 好，
0: 我们经过了28年的努力，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国呀。
1: 下一步啊，还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大家的辛苦值啊。好，好，好。
4: 李石啊，你说我会讲话吗？这还用说吗？你是我们全党都公认的演说家。是啊，可是来看你，
1: 本来准备了好多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光是你吃的怎么样，就问了5遍。我们党哪有这样的演说家？<笑>主席啊，你到苏联来访问，这么忙。
4: 还来看我，一切尽在不言中啊。那年到延安抗大医院去看关向英，我也是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说没事吧？没事躺在医院干什么？说你马上就好了，我又不是医生。
1: 只有拉着关向英的手，一个劲儿的拍。最后啊，关向英的一句话把我给说哭了。主席啊，你就别拍了，我刚打完针，针眼儿都要被你给拍疼了。李石，我不多说了，只有一个愿望，好好治病。 我们都好好活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容易，能走到今天的更不容易。你这个骆驼还得走下去啊！新中国需要你，毛泽东需要你。 对不起，把你扔这儿了。病好了，早点回国，我等着你。
4: 好，好啊，一言为定。
0: 子龙，
2: 哎，
0: 来，给我和毕师照个相。
2: 好，预备。

0: 这是先圣女墓，主要安葬着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有贡献的军事家、政治家、科学家，还有艺术家。
1: 真是群贤毕至，灿若星辰。我们也该有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有，你的父亲孙炳文烈士就应该在那里。你爸爸1911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是啊，父亲后来曾经2次到苏联考察学习。
1: 我想起来了，你那年要来苏联学习，是不是到苏联来寻找你父辈的足迹啊？
0: 怎么说呢？是的，主席。有时无论我走在莫斯科的大道上，还是去伏尔加河边，我总觉得就是和父亲在一起。我们走着，我靠着他，感到他那激情澎湃的胸膛里涌动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一腔热血。我静静地听他诉说，在充满光芒的表达里，他让我感觉到了伟大。记得一个哲人说过，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我真的感到了，他就是我的情人，一个志同道合的情人，因为我正在继续他没有走完的路。
1: 你的父亲牺牲的时候只有42岁，太可惜了。他的一句话我记忆犹新，莫将血恨付秋风。
0: 毛伯伯，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先辈们对我的期望，一定早日学成回国。哦，还有，这就是大作家契科夫的墓地。那边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墓地。

0: 也有关汉卿、汤显祖吧，但是都无法和他相比。
1: 这话怎么讲？
0: 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自己的表演体系。
1: 这句话说得好，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体系。你在这儿多待一会儿，沾点仙气，回国可以大显身手啊。

0: 发点，让吉兆祥迅速联系东北技术纵队，准备行了。
1: 是。
2: 哎，启清，
3: 部长，蛇终于出动了。
4: 敌人的鼻子可真灵啊！毛主席中午才从莫斯科动身，晚上毛人凤就布置了行动。哎，你们对季兆祥控制得怎么样了？
3: 放心，季兆祥居住的四合院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4: 好，千万不要大意啊！你去吧。
3: 好。

0: 你也来一口。
1: 不用，大爷，您喝您的吧，别管我。
0: 啊，陈同志，你别看我在旧警察局干过，你可不能跟我划清界限呐。掏心窝子说，我是在旧警察局干过，可我从来没做过昧良心的事啊。
1: 瞧您说的，王大爷，我们要是信不过您，还能找您帮忙？
0: 哎，这电压怎么又这么不稳呢？
1: 这是对面屋里在发电报呢。
0: 啊，真是特务啊。
1: 嘘，大爷，我在这盯着，你马上去一局给曹科长打电话，让他们立刻采取行动。
0: 好，你快去，
1: 你快去吧。啊。

0: 现在，我宣布，有关国民党保密局北京前副台一案的侦破命令，直逮捕纪兆祥一人，立刻行动。
1: 目标，南池子，出发。

0: 不多，怎么了？什么事儿？
1: 局长侠，你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2: 不知道为什么，我叫季旭，不叫季兆祥。
3: 季旭，是季旭与人民为敌吧？快起来！

0: 李部长，罗部长，罗部长，啊，你看，
1: 那个戚兆祥交代了吗？
0: 已经交代了，他们想趁毛主席回国之际，采取暗杀行动。从他们的情报底稿来看。 国民党在东北有一个技术纵队，他们的企图就是想在满洲里以及长春制造暗杀事件，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下一步行动怎么安排？
2: 李部长，罗部长，已经派了程润之和沈继宗他们乘飞机赶往东北，另外已命令哈尔滨公安局全力配合，将敌人一网打尽。好。
3: 我还没说，我还要东北技术纵队这张王牌。可是万一这张王牌的活动也被共产党截获，那可就一切都完了。老头子一定不会饶了我。
4: 报告，
5: 进来。
4: 大平、余冠群，交给你们俩一个重要任务。

快走！

0: 绍一下，这位是保密局派来的张大平先生，是毛人凤局长的臂膀。
1: 欢迎欢迎。
2: 你就是205吧？
1: 兄弟是东北技术处司令马奈，代号205。请。
2: 我奉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命令宣布，所有参加行动人员除论功行赏外，一律晋升三级。马司令，您谈谈行动准备情况吧。
1: 根据北京潜伏台指示，毛泽东的专列将于明天晚上到达哈尔滨，我们准备在满洲里、哈尔滨和长春先后三次采取行动。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三路，一路正面进攻，打快速歼灭战；一路从背后堵击，截住他们的后路；而另一路则用来迎击中共的援军，事成之后立即撤往长白山去打游击，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可以迎接国军的到来了。
2: 有想货吗？
1: 当然有了，是从香港送来的黄色烈性炸药，我明天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上去买炸药，到那时炸药一响，毛泽东的专列就会被炸得一塌糊涂，叫他们签什么中苏友好条约，建立什么反帝联盟，统统见鬼去。
2: 这次参加行动的人员是些什么人？都可靠吗？
1: 请您稍等。

0: 这是组织联络图副本，请特派员过目，一共是170人。
1: 马司令，辛苦了。你不是要委任状吗？

0: 不上。
1: 没想到啊，马司令。带走。
2: 走。
3: 主席啊。哦。主席啊。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要到达满洲里了。我们就要换乘上我们自己的火车了。
4: 终于回家了。
3: 是啊。哦，主席，是不是给斯大林同志发个感谢电呢？
4: 我已经拟好了，让叶子龙发出去吧。
3: 哦。好。

0: 原来你是不是多次路过这里啊？满洲里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的呀。我们的很多同志都是从这里去苏联的，朱老总、叶剑英、张闻天、刘英、陆定一。我和小超就更多了。我想起来这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是一个汉人和一个达斡尔姑娘。
1: 他们从1942年就在这里工作，直到开国前没了消息。我们也曾经派人找过，没有消息啊。可能是主席啊，这里的同志请主席为满洲里写几个字啊。
2: 要写，满洲里是祖国边疆重要的城市。 是中苏贸易的重要陆地口岸。
3: 是啊，
2: 对新中国的建设、巩固国防，均有重要的意义。
3: 主席，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上车了。
2: 好。

0: 主席，您饿不饿？要不要让他们给你准备点夜宵？呵呵，
1: 你不说我倒忘了，你这一说啊，还真饿了。正应了那句古话：“民以食为天。”

0: 科长还找吗？
1: 找，
0: 还会有吗？
1: 他们说有四处，现在只有三处，怎么会没有呢？
0: 是啊，
1: 快找。
0: 好。

他自己说的那样，80个日日夜夜里，他没有虚度年华，2个多月的时光中也没有碌碌无为。他在深深地被俄罗斯伟大民族文化吸引时，也对苏联的道路充满认同。但是他思考更多的还是自己的道路如何进行，自己的工业，自己的农业，自己的军队，甚至自己的

0: 国际歌里有一句歌词唱得好啊，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我在苏联参观了他们的工厂，回国了也看看咱们自己的工厂。现在我们共产党人从打江山变成了坐江山，发展生产搞建设就是我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喽。
1: 是啊，可是你连续坐了七八天的火车，我怕主席你吃不消啊。
0: 哎，明明是很好的休息嘛，坐火车除了看文件就是睡觉，都快闲出病来了。
1: 天色已经晚了，主席啊。
0: 不要紧。哎，恩来啊，我们去哈尔滨铁路工厂看看吧。
1: 那好吧。

情。

们的工人兄弟们了不起啊，连这么大的火车头都能造出来，你们说还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我们要发展生产，建设我们的新中国，就必须要发展我们的工业。要发展工业，就离不开铁路这个大动脉。东北的基础工业很好，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火车头。希望你们敢于做这个火车头啊！

我们的民族英雄，听说杨靖宇同志的遗体已经找到了，与颅骨合在一起厚葬。好。

0: 主席啊，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专门为主席啊接风洗尘的。
1: 请主席和那同志入席吧。啊，
0: 请吧。
2: 你是东道主，听你的。
0: 好，同志们，大家伙都举杯啊！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主席啊，这个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土特产，专门为主席啊接风洗尘的。
7: 啊，这些菜我都没见过，你还是报一下菜名吧。
8: 把厨师长叫来。
6: 哎，不，我来介绍了。哎，这个是过油菱蛙，这个呢是清蒸鹿胎。哎，这个好，这是我们东北的最好的。这是红焖熊掌，
8: 请主席和来同志入席吧。
6: 啊，哎，请吧。
9: 你是东道主，听你的。
6: 好，同志们，大家伙都举杯啊！哎，举杯啊！祝贺主席出访成功，劳苦功高。今天啊，到家了，到东北呢，就等于到家了。我们大家伙啊，都很高兴。饱酒素菜，表达一下我们东北人的心愿。来，咱们干杯吧！啊，
7: 你还没有请主席讲讲话吧？
6: 哎呦，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一般都是一边造一边唠嗑。哎，下面啊，咱们请主席跟大家伙讲话。
9: 吃人家东西嘴短，在没吃人家的之前。我讲两句，要不按刚才这位领导说的，一造起来，那可就不好说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杨靖宇是怎么死的？你们不回答我，我来说。杨靖宇同志是吃着草根树皮，孤身一人与敌人作战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一想起他们就使我们心里难过。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有什么缺点不能克服呢？
10: 主席，西南局发来一封急电。
9: 同志们，占用你们一点吃饭的时间。叶子龙，你把西南局贺龙、邓小平写给我的信给大家念念。
11: 是。中央，近一段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

0: 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一些国民党匪军遗留下来的保安团队惯匪反动会道门，勾结乡村反动势力，趁我各地政府刚刚建立以及一些地方政权还没来得及建立，群众尚未完全发动之机，利用各地出现的饥荒，公开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提出反征粮、不交粮、反不合理负担，叫嚷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缴粮等口号，并且大肆收罗国民党散兵游勇、各种地痞流氓组织、各种名目繁多的土匪武装，纷纷在各地发动武装暴乱。保守估计，这里的土匪有六七万之多。
1: 好了。
2: 难得你们一片苦心呢，桌子上的菜就不吃了，换上一些小菜，湖南口味的。主席已经好久没有吃家乡菜了。
1: 这个办法好，你们先准备吧。不是让我提词吗？我用字换饭。
3: 主席，笔墨都准备好了。主席，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这次教训，让主席放心。
1: 你们哈尔滨有60万人口，要把一个消费型城市变成一个生产型城市，我就写这几个字吧。

好心，而差点办成了坏事。我们刚见过五个月，不能浪费，就是五年、五十年也不能浪费，更不能奢侈。这不仅应该是一个党的作风，更应当成为一个人的品格。再写十个字，让我们共勉。

0: 你是抗联的老战士丛茂山。
1: 主席啊，你快坐呀。
0: 啊，
1: 坐呀，坐，大家坐啊。
2: 知道我的名儿人都不多了。抗联那时候啊，队伍上都管我叫六号，班长是一号。我前面有的战友牺牲了的呢，我就再进一号，最后啊，都管我叫四号。哎呀，那个时候打仗啊，那营长啊，点名的时候呢，他都是叫号，一下命令就是啊，四号上，五号掩护。嗨，平常啊，我们大家伙谈话呀、唠个嗑啥的，都相互之间叫几号几号，这一叫啊，就是六七年呢。就连我爹那个时候啊，都管我叫四号了。哎呀，连我大名都忘了。
3: 主席啊，是怎么个情况？有的呢是出于保密需要，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原因。有的是啊，他根本就没报姓名。有的呢是按职务来叫的，什么金中队长、王小队副。这时间长了，这人名就都给忘了。有的干脆就是叫外号，比方说刘短脖子、李大长腿。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那伙人呐，也还有的叫哎吴老太太家的二小子。没有名的人呐太多了，这一仗下来呀，都死光了，谁知道谁叫啥呀？哎，也没有功夫打听啊。
0: 活下来不容易啊，要妥善安置照顾好，牺牲了的要核实好姓名，立个碑。
3: 是。
1: 不好找啊，木林九战一仗，600多人呢、都死了，就有两个有名，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教导员，其他的啊，谁也不知道叫个啥呀。
3: 抗日期间呢，牺牲的战士就属抗联最多呀，但是啊，陵墓是最少的。
0: 我理解，
1: 有时候啊，战友牺牲了，就连往他身上多喷几把血的时间都没有啊，哪能有什么墓啊，更谈不上什么碑了。

0: 三年以来，在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中牺牲的先烈，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中牺牲的先烈，永垂不朽。上溯1840年。
1: 能烧的东西，要快。
2: 是。

0: 有很多的传言，其中这鼓楼冒烟就是一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是一群飞蝇在作怪。你们看，刚才用火把一熏不就没了吗？今天啊，还有人传言说这万寿山闹妖。你们谁见过妖啊？是男是女啊？长得漂亮吗？其实啊，这通通都是谣言，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推翻我们新中国。他们的这种用意十分歹毒啊，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谣言。还是那句话，听共产党的话，跟毛主席走。当然了，新中国刚刚建立，我们还没有什么经验，而且社会治安也不太好，老百姓有意见，有意见你们可以提，而且你们骂娘也可以，但是这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今天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们说一句话，你们给我们点时间，一年，顶多两年，我们一定会把北京那些肮脏的东西通通打扫干净，到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还你们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北京。
1: 请问你是谁啊？
0: 毛主席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0: 主席。还没有休息啊？
1: 我的脑子在过电影。访问苏联期间看过几部电影，有一部叫《列宁在1918》。
2: 啊，我知道这部片子，说的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第二年的一些活动。
1: 历史有时候真是出奇的相像。
2: 是啊，红色政权刚刚建立，资产阶级不想也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帝国主义又时刻想颠覆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 那部片子拍得正好啊，暴乱、集会、暗杀，列宁也没能幸免。如果我们共产党不注意这个问题，那部片子里所表现的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现实。说不定哪一天我也成了列宁第二。
2: 我问过罗叶青同志，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很严峻，北京的形势也不太平啊。谣言四起，说什么狮子流泪，鼓楼冒烟。
1: 你是李雷同志吧？
3: 主席，总理，我是省委副书记李雷。
1: 坐吧。
3: 不用了，主席。
1: 坐嘛，这是你的家呀。
3: 不，这是主席的家呀。
1: 哦，是我的家。那就把我们家的环境介绍一下吧。
3: 主席，这前边是个剧场，原先是小日本一个神社，光复那年叫大鼻子给扒了。
1: 大鼻子是谁啊？
3: 大鼻子就是老毛子。
1: 老毛子？
3: 老毛子就是苏联人。
1: 我还以为是我们家的人干的呢。哎，这体育场怎么没人来活动啊？
3: 这天黢黑的，谁能来呀？
1: 不对吧？离火车站这么近，总有人上火车呀。哈尔滨不是号称东方的小巴黎吗？老百姓晚上总得出来转一转呢。
3: 东北人上炕早啊。
1: 上炕？
3: 哎，
2: 就是睡觉早的意思。
3: 哎，
1: 来啊，看来得找个翻译了。
2: 没有用，找个翻译还是东北人，主席还是听不懂啊。

0: 好了，不绕圈子了。一个要求，把岗给我撤了，不要设什么警戒线。
1: 主席，这事儿你得听我解释一下。东北这嘎达现在不是很太平啊，这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佳木斯那嘎达开会，孙锡林市长坐在主席台上，愣是让特务给崩了。
2: 我不是孙锡林，你们的好心我领了，但是不要杯弓蛇影。你们没有权利把我和老百姓分开。其实你们一撤岗，坏蛋还以为我走了呢。哼，
1: 这……
2: 啊，李雷同志，
1: 嗯，
2: 就按主席说的办吧。
1: 是。你。
2: 你看这事儿整的！今天我们都坐大客车，
3: 为什么呀，主席？
2: 坐小轿车憋着难受，大客车宽敞，视野也好。更重要的是啊，跟大伙坐一辆车，有的说有的笑，
3: 也好，我们就跟主席一起坐大车。
2: 啊哈。
1: 李书记啊，你也给我们一块儿去吧。是啊，是啊，他是代表松江省委来送主席的。啊，好啊，上车以后咱们俩坐在一起，你说话我喜欢听。这玩意儿咋整？我也没给主席叫过翻译来。
2: 不用了，说慢点，听习惯就好了。
1: 主席啊，其实我哈尔滨这嘎说话贼标准呐。
2: 就是冷不丁一见主席，咋不会整了呢？其实啊，你们哈尔滨话挺好听，就有一个意见，以后不要管苏联人叫老毛子，
1: 不太讲究哈，应该叫老大哥。
2: 那倒也不是，主要是你叫老毛子，我犯毛。
1: 请。

0: 这里是一片白雪茫茫，等春天来了，冰雪融化，那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庄稼。
1: 东北土地肥沃，有人形容，在这抓把土，用里一钻，都能钻出油来。东北就是个大粮仓啊。
2: 陈云和陈毅同志在上海打垮了那些奸商，多亏了高岗同志的全力支持啊！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东北既是我们的工业基地，又是产量大区，而且还有大面积的森林，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矿藏，这些都是我们搞建设不可缺少的呀。以后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少不了要靠你们的支援。 你这个东北王要有大家风范。
0: 是，主席。

0: 主席，前面就是长春了。
1: 孟家屯就是大屯，再就是范家屯了。全国解放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屯一个屯的向前推进的呀。将来我们要在孟家屯建立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就叫解放牌。好，好，好，好。原来长春以前是伪满洲国的国都。
2: 那个傀儡皇帝溥仪现在在哪里？
1: 1945年8月17日，
2: 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了，带回了苏联，具体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尚不清楚。
1: 让外交部的人跟苏联人交涉一下，尽快把他引渡回国。中国人的事情，还是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吧。

0: 哎，对的啊。
1: 不够。
2: 司令，我有些不大明白，是我们在搅冯白驹啊，还是冯白驹在搅我们呢？你看看这一晚上折腾的，四面八方到处都是告急电话。
3: 哼，这个冯白驹不知在搞什么名堂。共军的大部队不会是这几天就打过来了吧？
4: 共军的大部队如果要进攻，冯白驹就不会这么折腾了。他们这是以攻为守，对付咱们的围剿呢。你同志要塞，把眼睛给我瞪圆了，绝不能让冯白驹的人得到了便宜。
5: 是。
4: 你的部队再抽调三个团到五指山去，一定要把冯白驹的主力消灭在那儿。
3: 那共军的主力要是渡海过来怎么
4: 办？哼。我的柏林防线那是固若金汤啊，别忘了我们在海南岛有10万多国军，各型舰船50多艘，空军20个大队，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40多架，共军就凭着几个破木船想打海南岛啊？那不拿鸡蛋碰石头吗？共军不来便罢，真的敢来，不等靠岸，我让他全部葬身海底。
6: 我看这个薛岳，他是狗急跳墙，他可能已经闻到了我军要解放海南岛的气息，所以拼命地围剿我们，企图让我们只顾疲于奔命，顾不上接应我渡海部队。这样也好，咱们呢就跟他兜兜圈子，以小股部队袭扰他们，让他们只顾防范我们的偷袭，顾不上我渡海部队的偷渡。
7: 对，也顺便掂掂薛岳的分量，他不是号称他的柏林防线固若金汤吗？那咱就看看他到底是金汤还是面汤。
3: 为了加强我们的内营力量，应该向15兵团邓华司令员发报，请求他们派部队偷渡支援我们。
6: 好，我同意，就这么办，让第1、第3、第5纵队一小股兵力袭击敌人，另一小股兵力跳到敌人内线，袭击柏林防线的各个节点，主力部队隐蔽待命。
1: 报告司令员，敌人有1个团的兵力向我们压境，
6: 咱们现在不跟他硬碰硬，保存实力，待我偷渡兵团过来再收拾他们。
4: 带领部队迅速撤离。
1: 是，
8: 是，
1: 走
8: 走。
7: 军长，军长，
9: 你不在营房里待命，你跑这儿来干嘛？
7: 先遣营已经整装待发了，战士们一个个急得嗷嗷直叫，就等你下命令了。
9: 正月15元宵节快到了吧？
7: 解放海南岛比过节重要，军长，你就下命令吧。原来是在测风向。
9: 你想到了。你想到了，那你不就当军长了吗？

0: 经过沈阳，今天来看望我们东北局的同志们。下面，请主席给我们做指示。
1: 指示谈不上，路过沈阳，前来拜拜当地的城隍和土地爷们。你们都是东北的主人呢，我和恩来同志是客，啊，客随主便。那我就讲几句吧。现在我们为之奋斗了28年的新中国，已经成立5个多月了。除了要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和沿海一些岛屿，国内也再无大的战事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建设将成为我们当今的第一要务。说到建设啊，我们这次学唐三藏去苏联取了一回经，至于取回来的是不是真经，我不敢说呀。但是有一些观感，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也许对你们下一步发展生产、搞经济会有用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啊！

0: 你觉得这次人事安排怎么样？有人说，咱们没有启用老将。陈诚、周志柔不老吗？他们好像指的不是这些人。他们是说，阎锡山、马步芳、白崇禧这些人。 还能再用吗？还有人说，在军界这几个人可能不会太和呀。太和了干什么？他们只要是能干好自己的事，哪怕他们不干事，也不要他们和。
1: 不过，
0: 太和的事由我们来做。
1: 可是，他们还说，
0: 我不要听，你说，
1: 是，父亲。

0: 陆海空三个司令，你认为哪个最有能力？孙立人，这个人军人作风很好，训练部队有一些办法，在抗战时期也打了很多胜仗，在国际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还有一点，现在国民政府在台湾。 想安全地发展下去，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就必须要借助美国的支援，而英文流利与美国有极深关系的孙立人，自然是我们当用之人。是。是什么？
1: 是党国当用之人选呢。
2: 也是对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这次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了解了他们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的时候还很小或者没有。汽车工厂。

0: 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啊。过了若干年之后可以造一些，但数量也很有限，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他们一个工厂就能造出几万辆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可以从较小的修理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
1: 主席是为我们的工业化描绘了一幅蓝图啊！我看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用不了几年，我们的新中国也会有自己生产的汽车和飞机呀。
0: 别人能做到的，中国应该能做到，而且必须做到。将来啊，我们不仅要生产自己的汽车和飞机，我们还要造自己的轮船、军舰，要有自己生产的拖拉机、播种机，让农民兄弟不用再黄牛拉犁了。
2: 对，播种、除草、收割全部都是机械化，我们像苏联一样实现集体农庄，到时候不管城市还是农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3: 那不实现共产主义了吗？

0: 毛泽东一行回到了北京，他们带着外交成功的喜悦回到北京，可是我们一点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轻松，因为他们脚下的路山一重水一重，但是他们总是坚信不经风雨怎见彩虹。
1: 我们留在大陆上的力量开始行动了，他们已经让共产党受不了了。我希望诸位能关注这个机会。
2: 毛局长，你讲讲。
3: 正如总统所言，反共之势揭竿而起，在西南、东南、华北已成春潮之势。
2: 你手里边掌握了多少人？
3: 100万。
4: 有这么多人？
2: 公安部统计也是这么多。
5: 主席啊，你刚回来，这方面的情况我等着向你汇报呢。目前匪乱严重，不仅仅是西南，自2月份以来啊，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匪徒人数之多，活动之猖狂，破坏性之严重，是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前两天接连收到西北军区、华东军区的通告，所述匪情令人担忧啊。中南、广西、湘西等地方的情况要比西南严重得多。
2: 以上地区的局势部分或者完全失控，再加之目前的冲荒，群众缺粮，暂时处于饥荒或完全饥荒之际趁机作乱的情况十分严重啊。
6: 现在镇压反革命应当成为当前全国救灾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7: 看来全国各地的反革命暴动这么严重，不是一般性的问题，是想推翻各地的新生政权，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4: 实际情况已经告诉我们，土匪不消灭，反革命不镇压，我们的新生政权就不能巩固，其他工作也无法进行。朱老总，我的意见，军委尽快拿出一个主意来。总之，我的态度是，对于一切大大小小的土匪及反革命的暴乱行为，必须立即予以坚决的剿灭和镇压。

0: 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首先啊，要集中力量消灭那些气焰嚣张的土匪，要坚决调整兵力部署，不要什么地方都舍不得丢，要大胆地放弃一些地方啊，放弃就是为了收复啊。清剿土匪要坚决彻底，要像用梳子篦子梳头一样，清剿一块净化一块。你们呢，不要用五个手指头啊摁一个跳蚤，哎，那是一个都摁不住的。蒋介石很重视贵州的，亲自两次到贵州来，贵州的土匪那是有组织的。再一个，现在贵州的工农业的产品价格之间的差价呢，那是很大的呀，同志们，一斤盐巴一尺布要用二三十斤大米来换的。那些土匪正是利用这一点做文章来对抗我们，因此同志们啊，在剿匪的同时要善于发动群众，按照毛主席说的，打一场人民的战争。
1: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他们不甘心在新疆的失败，他们开始反攻了，妄想把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新疆再变成帝国主义冒险家的天堂啊。我们是不答应的，新疆人民也是不答应的。
2: 对，
3: 哎，是啊，
1: 我们下边的任务是，大家请看。
2: 啊，好。少爷，义乌警察局李才到了。
4: 安倍杜拉县长，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在我们身边。

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诗是什么？诗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诗是一笔狂草写到大海。循着诗的脉络，我们探黄河，揽长江，登长城，越运河，携四方诗脉，奏山河乐章。2025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4K 超高清焕新归来，40组家庭以诗之名奔赴而来。
1: 雾清直折剑，由胜取泉沟，
2: 我欲倚天抽宝剑，伐汝才为三杰。
3: 狭路相逢智者胜，
4: 又回来啦！
0: 千帆竞发，四海争锋，心有灵犀，妙笔生花。擂台攻守间，诗入寻常百姓家。
5: 读书改变命运，这6个字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看来它字字珠玑。
6: 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就在那弹唱，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7: 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0: 6位文化学者再现诗词课堂，
8: 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
9: 最好的家庭关系是什么？陪伴。
0: 9组读诗嘉宾淬炼生命诗行，
10: 我的身体在衰老，但是我的心在始终年轻，我相信诗给我的生命。
11: 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12: 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国学小名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行走诗画中国，传扬诗礼家风。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聚焦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四大中国诗歌符号，四方诗脉合奏山河，我们将会开启一场山河即史诗，血脉永流传的中华文明壮阔和鸣。本期节目将会分为九场循环攻擂赛以及一场总决赛。循环攻擂赛当中，我们将会通过千帆竞发、四海争锋、潮头登高三个环节来决出单期擂主。那此时此刻在现场，我们的擂主座位正在虚位以待，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成为本季的首发擂主。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本场攻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您。杨宇老师，作为我们前几季的常驻嘉宾，如果现在我问您，我说有哪些片段能够让您印象深刻，您会想到哪些呢？
1: 太多了，我又不能一一数来，我说最近两季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个是郭尔乐，他在说起白居易的时候，那种眼里的光、心里的爱，真的特别打动我。还有一季特别感动的是崔思敏，真的让我看到了赤子之心。他说起云淡风轻的，说起他所在的那个家乡的艰辛，他那种求知的渴望，还没有被过度的物质欲望所侵蚀的那一份纯粹，真的很让我动容。而且小龙你也特别打动我。还有一点，因为我们是家庭诗词擂台赛，我特别开心的看到在这个舞台上，父母和孩子，或者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他们角色跟我们通常刻板印象当中有一种角色置换。平时好像父母就是定海神针，就是主心骨，但是在这个舞台上，往往是父母用着崇拜的眼光看着孩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擂台赛带给我的焕然一新的感觉，特别让我惊艳。
0: 谢谢杨宇老师。李凯老师，您是我们的新朋友，我想问问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有没有哪些期待？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的家庭擂台赛，但是看到大家的精神面貌也让我非常的打动。我们说中国古人呢，早就提文以载道，道其实就是中华文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精神境界。不管是大人小孩，年龄并不是拦住我们学习的界限，每一个人在道面前都能透过我们诗词的载体，思接千载，视听万里，而且这些东西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吐纳乾坤，掷地有声。
0: 我也希望二位老师能够给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更多的灌溉和滋养，谢谢两位老师。那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全国各地海选出了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已经来到了现场，并且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夺锦标阵营，欢迎
3: 天下无作品夺锦锦标兵，
0: 破阵子阵营，欢迎

0: 特冲天阵营，欢迎。折桂令阵营，欢迎。
1: 和平天地真红色，自是白龙第一娘。
0: 李白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而黄河又是我们中华民族奔涌不息的根与魂。大河滔滔，长歌浩荡，接下来我们齐聚山东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就让我们开启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一场争擂赛，大河长歌。再问一下两位老师，如果提到黄河，两位老师会怎么去解释它？
2: 中华文明啊，跟黄河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在甲骨文里头，我们就看到有河字出现，这个河指的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绝不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概念。夏商周三代文明都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
3: 描述一幅我心目当中对于黄河第一印象的一幅画面：河水洋洋，北流汩汩，湿沽霍霍，沾尾波波，家坦皆皆，树江念念，树势有切。这是我还没有来到黄河之前，没有亲眼看到过黄河之前，我在《诗经》里面读到的黄河的景象。你看，河水写了，流向写了，风景写了，美食写了，人也写了，这就是我最早对于黄河特别期待的印象。
0: 感谢两位老师分别从历史的角度和诗词的角度给我们讲解了黄河。接下来开启我们本季节目的第一场攻擂赛，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大阵营，请听题。小岗同学沿着黄河去旅行，来到了壶口瀑布，感慨道：“黄河之水天上来。”请问诗句中的“天上”指的是哪里？正确答案是B 昆仑山脉。第二题，请听题。毛泽东诗词意象雄浑，常借山河抒发壮志豪情，请问下列诗词所涉及的河明确单指黄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小岗同学在旅游日记中写道：“这座楼临岸而立，登楼可南望中条山，北眺吕梁山，黄河如带绕其下。”请问下列选项中描写这座楼的诗句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虽然我一直没去过，多次在文献当中读到，一直就非常的向往。我经常会反问，为什么诗人要用白日依山尽？通常讲到白日，就是大中午的那个太阳，是不太让人敢去直视的。所以我们没有人说去欣赏大中午的太阳吧，我们只会说去欣赏日出跟日落。那为什么诗人还要写白日依山尽？这样看上去是反科学常识呢？其实诗人用白日这个意象来代表时间当中的正中午，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盛年。当我们看到白日从正午高悬到慢慢的变成橙红色，在山的那边落下去的时候，

0: 它其实是一个时光流动的过程，也象征了人的岁月流逝，生命的流逝。所以这里的黄河东流其实是在感慨时光流逝得太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成。所以你要建功立业，要赶紧地把握现在的时光，更上一层楼。
1: 三道题目过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四大阵营当中哪一组家庭能够突围成功，请看大屏幕。获阵词：马子鹤家庭。夺锦标：王恒毅家庭。车桂令：老朋友居心同家庭。贺秋天：萧庆哲家庭。来，有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有请。我看有新面孔，有老朋友，我们先跟老朋友聊一聊吧。来吧，居心同、居峰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是居心同，已经来这里第三次了。
3: 江山留胜迹，我为傅登临。我是心同的爸爸居峰，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上的舞台。
1: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都认识三年了，
3: 对对，
1: 你们来了三次。我记得第一季的时候0.05秒啊，心同输给了马思涵，
3: 对
1: 对吧？然后上一季心同又输给了来丁丁，啊，就是赢过你们的选手都没来了。为什么回来？
2: 我对这个赛场是有一份情感在的，每年回来也是为了学学知识，长长本事，同时呢，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也是让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好一点。
3: 这次来的时候聊天，我说咱们这次有什么目标吗？他说没有吧。我说第三次了，我说咱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其实是我有心态有变化了。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1: 他说什么？
3: 胜故欣然，败亦可喜。嗯，就是我突然觉得，怎么就是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我俩的现在角色好像有点互换，所以我说，进步仍然在继续。
1: 第三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2: 目标吗？哎，拿心擂主就行。
1: 拿一期擂主，
2: 就一期就行了，不奢求了，不奢求了。
1: 希望居心同和居峰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仍然能够用你们的表现去惊艳我们全场的所有的39组家庭，也能够惊艳我们的观众朋友。这边来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
4: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大家好，我是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第12中学。
5: 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是萧庆哲的爸爸，我萧春。
1: 听说萧庆哲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孩子。
4: 对，我特别富有，因为我喜欢写诗词歌赋。一开始我是写诗，然后呢，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高，开始接触到词，于是呢，我就开始觉得词读起来好像也挺朗朗上口的，我就开始去尝试去填词，但是很多东西受限于这个瓶子的框架之中，就很难表达出来。比如我叙事、抒情，随着阅读量增加，然后我读了赋了这些作品，于是我就去钻研它，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去写，就写了。我现在最新做的这个《清梦赋》，
1: 这是你自己写的赋。要想写赋，你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就渊博的学识，然后词藻要选择的非常对。既然你带来了，我们不妨读两句。
4: 蝶影之戏幽兰，乃庄周之残梦；桃源之动芬芳，乃鸡犬之余音；是大鹏之振翼，扶摇苍辽；是昆仑之年纪，瑶池凝星；望东山风雪，高卧之无忧；念烂柯一齐，浮光之照影。采薇兮，有亮桃教书之趣；采菊兮，有普泉囊忧之意。鱼之乐，游荡于天地焉；风之乐，作声于青竹焉。时是清梦兮，春寒不减；有落叶之纷纷，秋寒尚存；有断肠之悠悠。黄粱一梦，使寒内之沾巾；镜花水月，使悲情之销魂。嗟乎，此梦何在？清风舞云，将天既白。

0: 我听下来应该是写你的梦境，就有点像高唐神女赋，包括洛神赋，它都是写梦境，有很多用典，而且它的那个音律听上去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还是把握了赋的精髓，他用到了陶渊明的采菊东南山，
1: 对对对对对，我还听到了庄周梦蝶，是不是？
2: 对啊，
0: 跟梦相关的典故，
1: 采薇采菊啊，鱼之乐，风之乐，可卧石，可卫相，这太厉害了。
0: 他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兴趣，父母有这方面的爱好吗？
3: 我没有，我他自己喜欢。
1: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你知道？有跟你讲过吗？
3: 他有时候把我朋友圈给我屏蔽了，我都不知道，知道。
2: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1: 不小心的啊！
3: 他喜欢写，晚上有时候做完作业，11、12点了，有时候他还要自己还要写。有时候我们担心他身体对身体不好，有时候强行让他不要写，但是又不忍心打断他这个爱好。
2: 可能是我读那些什么散文的那些东西读多了，看那些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代入感就很强。像这篇我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一个类似于陶渊明一样的那种生活，
1: 悠然。所以就是自己又开始用文笔用文字来去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也希望自己能够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
2: 对，
1: 这些状态在梦里有，于是把它写下来。
2: 对对对，
1: 非常棒，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破阵子。
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周口的赫赫有名兄弟组合，我是弟弟马子赫。
5: 我是哥哥马子明。
1: 这么来的赫赫有名，马子赫和马子明。
5: 赫赫有名嘛。
1: 马子赫是上几年级？现在
4: 即将要升入初中了。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国学和诗词的？
4: 大概是4岁多的时候开始喜欢国学的，到了6、7岁的时候每天打卡一首诗，日积月累到现在积累了有1500多首。
1: 很厉害了，1500多首。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老师系统的教你，你是怎么喜欢上的？是爸爸妈妈给你这个引导，还是马子明？
5: 是爷爷。
1: 爷爷给你们引导的。
5: 是的。
4: 对，
5: 我家老爷子他喜欢写文章，也喜欢古诗词，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笔耕不辍已经几十年了，耳濡目染。我们兄弟俩也都是这样嘛，慢慢喜欢上了这些国学。
1: 我听说你们两个有一个特殊的沟通交流方式，是不是？
4: 对，我哥哥之前出国留学了，然后当时就是想他了，我们经常就用书信来往。
1: 他在国外，然后你给他写信啊，然后
5: 我把实物也带到了现场。
1: 是吗？这是你给弟弟写的？
5: 对，简短的家书。
1: 子贺无弟，见字如面，愚兄求学已半载有余，兄弟分别亦余半载，甚思君。今吾已20有5，而立之年将近，武艺已绝矣，当既勉更攀高峰处，为君率师以先之，汝亦当不怠于学，不枉于思，无止于行，强体魄，定心神，履步于实处，不可眼高手低，不可误于虚。吾弟兄二人借尽己之所能，天必不负我。
0: 就有那种长兄如父的那种殷殷期望在。
1: 我想到了历史上的一对兄弟，
0: 苏轼和苏辙。
1: 对的，苏轼在密州做官的时候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写给苏辙的，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子明写的这些文字，他的这种力量可能远远比我们读他的时候要更加震破我们的心灵。希望在这一季的比赛当中赫赫有名，真的能变得赫赫有名。来吧，躲进喵精营做一下自我介绍。
6: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是一名准六学生。
7: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3，是王恒毅的奶奶。
1: 为什么跟奶奶一起来了，恒毅？
6: 因为奶奶是我的读书搭子，从小奶奶就抱着我读诗，比如说白日依山尽，然后慢慢的就说白日依山让我接近，慢慢的黄河入海我就能接流了啊。然后从3岁开始我就可以自由读诗了。
1: 我发现王恒毅的肢体语言非常的丰富，他平时

0: 也是这个样子吗？
1: 对，我觉得他是有点多动症吧。他就是表达一个事儿，他不会就是安静的坐那说，他要有在家的话还来回走，手也比划，就哎一直走。
0: 肢体语言是在辅助他在向你表达这个事情的这个状态。
1: 可能是，嗯。
0: 我听奶奶的声音非常的好听。
2: 奶奶是学朗诵的。
0: 何老师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1: 是搞这个工资管理和人事统计的。
0: 不是学播音主持，不是专业学朗诵。
1: 不是，就是因为我喜欢朗诵，因为有小艺了嘛，不管给他读儿歌呀、读诗呀，可能就比较注意这个吐字发音呀、抑扬顿挫呀，这种情感的投入，这些就比较注意一些。
0: 但是也是因为您的朗诵平时对他有影响，所以让他对诗词的感觉和爱好就更深了。 对不对？
1: 对，就是他读起诗来就是也挺有感觉的，就是我读中文他读英文。
0: 我们来试一下，来何老师来。
1: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The sun along the mountain bows, the yellow river seawards flows.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if you climb a greater height. 嗯，
0: 掌声送给两位。
3: 非常棒。
0: 本期是我们本季的第一场比赛，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要选出两组家庭，看看谁能够坐上擂主的座位。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你来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2: 我们选择折桂令战队的军统家庭。
0: 二位请听题，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请问下列诗句中提及的地域与何尊上的中国所指范围最接近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 A， 然后原因是因为何尊应该是一个周代文物，然后这里的中国应该指的是洛邑这一片区域，那么 A 我们说归雁洛阳边，洛阳和洛邑的大致范围是重合的。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会

0: 感谢李凯老师。四海争锋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地点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马子贺、马子明，
1: 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来回答。
2: 好抢手啊。

0: 星宿海 ，C. 乌梁宿海 ，D. 若尔盖草原，请作答。
1: 首先，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四 D 若尔盖草原，主要是从右边两个去推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然后长征里面过了一个草地，就是这个若尔盖草原。下面的这个黄河九曲第一弯已经很明显了。
0: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若尔盖草原，所以恭喜两组家庭各自拿到200分和100分。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星辰的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你们要指定哪组家庭作答？
1: 他们已经200，他们也200了，他答错了，
2: 我们拿100，
1: 我觉得还是不合算，咱们还是选厉害的吧。我们最终的选择是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某黄河数字博物馆开设了北斗诗韵互动游戏，小港同学操作完后系统提示答案错误，请问下列有误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选项 C， 它出自西比人的哥舒哥，讲的是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件事，和逆长之井无关。
0: 你们认为他的回答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C， 恭喜两组家庭。杨玉老师，北斗七星对于古人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星辰，对不对？
4: 意义很丰富，而且还很有层次感。选项 A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其实它指向了一年四季当中的秋天。而且北斗七星因为它在北边，古人在夜间它又是指示方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古人认为北斗呢是地车，所以北辰、北极星以及北斗都可以象征帝王所在的地方。选项 B 的每依北斗望京华，这就是杜甫流落到夔州，他依北斗望京华，望的是哪里？望的是长安嘛，代指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北斗七星又带有了这样的寓意。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北斗七星高理解为夜晚星辰照亮，然后哥舒夜行军来捍卫边防的安宁。所以这里不是逆长之景，所谓的逆长之景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恰恰是选项 D， 白日生辰线，北斗回南面，北斗星永远都在北面，它不可能回到南面去，这就是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表白情感的坚贞，我爱谁谁谁。选项 D 既是海誓山盟，又是逆长之景。
0: 感谢杨毅老师，请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大闸蟹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2: 如果七星啊，我把他打，他会甩开差距。
1: 那我们就让他打。
0: 他们两个在研究策略，所以你们的选择是。
1: 我们继续选择这个夺锦标队的王恒毅家庭。
5: 这场是两个人，就是双赢。我要想选一个我把握性相对大一些的嘛，所以说这两个人是共同经营。
0: 王恒毅，听题：黄河口大闸蟹是山东东营的特产，请问下列哪句诗词描绘的时间与公蟹的最佳食用时间相近？请作答。
3: 我的答案是 B， B 选项所说的是秋天， A 选项是冬天， C 选项是夏天， D 是春天。我记得黄河口大闸蟹的话应该是要秋天吃的。
0: 如果他们答对来到了400分，也会领先于马子明和马子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金国的选择题，请抢答。居心同居风，
1: 因为我前两年都是因为这个抢答器一直在失手，一直在失手。今年我觉得我抢不上，我让他先来抢，然后后来他也抢不上，我说要不我试试吧。结果这不是不要紧，一试哎，夸夸夸的抢。
3: 我们还是继续选择夺锦标阵营的王恒毅。

0: 庭来做大跳级。
1: 请听题：黄河流域不仅滋养了华夏文明，更孕育了一批兼具才情与豪情的女性诗人。假如她们也有朋友圈，请问下列哪位女诗人的个性签名有误？
2: 答案应该是 C， 因为我记得李清照没有独居道观的经历。
3: 我不知道对不对？
2: 我也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我独居道观看美人情，只看真情难觅。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贺兰山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恒毅，
2: 我们的选择可能会出人意料一些，我们选择居心同家庭。
1: 居心同家庭，
4: 想着点我点我点我也可以啊，问题是他们没有人来选我们呢、啊、就用策略吧，咬定一个。然后呢，我当时就真的很着急。
5: 居心同不用说，
3: 太厉害了。
6: 嗯，选我们不选别人，就会让他的竞争对手的机会再小一些。
7: 对，他选我们也是完全出于策略。我觉得是。
1: 请听题：贺兰山岩画是研究远古人类的文化宝库，请问下图展示的对象与哪句诗描绘的一致？请作答。
0: 我们觉得这道题是选择 A 的，这个图片的东西看着像个动物啊，所以说我们把 C、D 全排除了，因为它既然看着像动物，它又不可能选动物。而太阳和月亮，我们觉得古代的文明可能更倾向于是太阳的这样一个意象，因为 A 它扶桑啊、东方啊，这个是出自九歌东君，它的意象很明显指向是太阳，所以说我们选的是 A。
1: 如果你们答对，900分，遥遥领先。王恒毅也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8: 贺兰山的岩画，我那年还仔细去看过，咱们看它的图像就能看出来，它是有光芒的，而且这个太阳呢还有眼睛啊，它还有手乃至有其他器官。其实啊，在上古时期啊，人们的思维跟我们今天的思维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太阳就是我，我就是太阳，我这个族跟太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把这种东西认定成某个活的事物，那么这就是很典型图腾。从这个角度说，好多民族、好些文明都崇拜太阳。太阳给我们光辉，太阳给我们热量，太阳也孕育了万事万物。
1: 感谢李凯老师。那目前能够有机会和居峰、居心同共同站在最终的潮头登高的有两组家庭，分别是马子赫、马子明和王恒毅、何霞、肖春、肖信哲，他们现在就是没有机会了。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沙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肖庆哲，肖叔。
4: 很欣喜啊，我觉得总不可能一分都没有，当时抢到了，我说不说得到第四或者第三吗？反正我至少不会是灵光袋的，对吧？
1: 你们想要哪一组家庭？你要知道你们这一个指定非常的重要。
9: 我们选择马子赫、马子明家庭。
4: 看他们好像分也挺少，也挺可怜的，然后我就选了他们。
1: 马子赫、马子明，请听题：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请问他是谁？
10: 焦裕禄。
11: 焦裕禄。
1: 回答正确。
12: 我们这一期的核心的主旨叫黄河魂。那到底什么是黄河魂？我觉得以范仲淹的忧乐情怀，以焦裕禄的这种防风治沙的精神，他们其实都是黄河魂在不同的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已经不仅仅只是封存在兰考沙丘上的过往，而是像黄河一样从远古而来，到今天依然奔涌在我们时代血管里的一种精神长河。无论是那个时候他在兰考筑起

0: 起了防风固沙的屏障，他的这种精神又成长为为民情怀的图腾。到那个时候的兰考的三害之里，到现在的满眼看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觉得焦裕禄的精神其实就是面对困难时的迎难而上，对待群众的那种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滚烫的那样一种初心的见证，也指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在为民造福的这个道路上勇毅前行。如果让我们现在再来致敬焦裕禄精神的话，那我觉得是依然奔腾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像黄河一样迎难而上，永远荡涤着我们灵魂的这样一种文化符号。
1: 感谢杨毅老师。那这道题目过后，马子贺、马子明，你们两个在接下来的这两道题目当中必须要全部抢到题目的拥有权，并且指定一个必须能答对的一组家庭，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举行同
2: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是来自贺冲天阵营的肖春老师的家庭。
3: 当时真的感谢他了，我真的一题都没有答过。我在这个第二轮从到他选我之前，我只抢到一个题，还没人点我答题呢。我当时真的谢谢他，谢谢他，
4: 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这个舞台上也可以展示自己，因为我知道他们实力是很也是比较强的。
1: 来，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的是哪一个水利枢纽工程？选项 A 刘家峡大坝 ，B 三门峡水利枢纽。C 小浪底水利枢纽 ，D 青铜峡水电站。肖庆哲、肖春，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 B。看到第一个大禹治水，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三门峡水利枢纽。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鞠欣桐和鞠峰他们将会拿到1100分，你们拿到300分，跟马子贺、马子明是一样的分数。王恒毅700分，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B 三门峡水利枢纽，恭喜回答正确。本轮当中分数领先的两组家庭进入到最后一轮的

0: 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首发擂主。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心有灵犀之前，我想听一听居心同居风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方讲。
1: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行。
0: 王恒毅，何侠。
2: 我欲倚天抽宝剑，拔鲁才为三杰。
0: 由于刚刚王恒毅和何侠他们两个是相对得分比居心同居风更低一点，所以第一轮的心有灵犀由你们二位先来。心有灵犀，王恒毅、何侠，倒计时150秒，开始。
3: 二郎神，
2: 杨戬。
0: 答对。
3: 天下第三行书，
2: 那个韩世忠。
0: 答对。
3: 张衡，那个发动那个发明的。
0: 哎，说动，对不起，答错。
3: 那个空壶饮的又叫什么？
2: 空壶。
3: 我们古代最早的一个医学典籍，
2: 那个《黄帝内经》。
3: 一种健身运动，
2: 八段锦。
3: 李平中国弹什么？
2: 箜篌。
0: 答对。
3: 一种很大的那个鼓舞士气的。
0: 有鼓，对不起。
3: 哎呀，
0: 下一题。
3: 钟馗的坐骑，
2: 那个白蛇。
3: 山东的一个戏曲的一个
2: 吕剧。
3: 过过过
0: 过。
3: 人和人之间就是明枪暗箭，
2: 那个
3: 尔虞我诈。
0: 答对。
3: 我以前最喜欢的一种杂志，经常抄一些。
2: 胡扯。
3: 这个过
0: 过
3: 过过啊。天子出来不上船，
2: 四郎神是九重天。
3: 这个是好像一首歌叫什么什么，当当当当当的三个字，前三个字。
2: 木
0: 对，
3: 大庆的铁人，铁人三个字，铁人的名字
2: 不知道。
3: 他不知道，
2: 忘了叫王什么。过吧过吧，我脑子也短路了。那个铁人叫王进喜，
3: 经常玩的三个字，咱们家有那个
2: 九连环。
3: 不是啊，那个一个方盒里面那个小方块挪来挪去，
2: 方正道
3: 啊，这个过。在山西的一条，
2: 那个河，
3: 两个字，
2: 什么？
3: 那就过吧过吧。一个电视剧的名字就讲咱们省的，就
2: 闯关东。
0: 啊对。
3: 几个节度使的合称？
2: 河中三镇。
0: 答对。
3: 沱沱河。
2: 那个三江源，
3: 写史记的，
2: 司马迁，
3: 明朝的一个文学家，号是东山居士，
2: 刘罗夏。
0: 答对，时间到，接下来两组家庭请换位。飓风居心同，倒计时150秒，开始。
4: 什么云山皆北向？
2: 三晋。
0: 答对。
4: 有那个泥沙淤积，
2: 地上悬河。
0: 答对。
4: 皇帝打炎帝，
2: 阪泉之战。
0: 答对。
4: 党项的重拳，
2: 西夏。
4: 安万善吹什么？
2: 碧丽。
4: 两条河，非常的清晰，
2: 泾渭分明。
4: 是一个数学的，
2: 九章算术。
4: 白日依山尽。
2: 黄河入海流。
4: 岑寺里唐玄奘藏经的那个
2: 大雁塔。
4: 什么补天？
2: 女娲。
4: 跟闯关东相对的
2: 斗鸡口。
4: 陈寻颜真卿一个
2: 多宝塔碑。
4: 杨时学徒成语
2: 城门立雪。
4: 可以为师矣。
2: 温故而知新。
4: 楚庄王的野心，他想
2: 问鼎中原。
4: 我这里没有太短的东西。
2: 常务，身无常务。
4: 什么什么诞圣人？
2: 和清赦明。
4: 引吴蜀英雄竞折腰。
2: 江山如此多娇。
4: 山东的一个城市牡丹。
2: 菏泽。
4: 人工天河。
2: 是红旗渠吗？
4: 从嘴下浪是路人。
2: 红梅一入深如海。
4: 老子的著作。
2: 道德经。
0: 答对。
4: 蒲松龄著作。
2: 聊斋志异。
0: 答对。
4: 这是一个酒器，是个文物。
2: 它
4: 的那个嘴不小。
2: 大口尊吗？
4: 怨郎吃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碗？
2: 红酒登高九连环。
4: 刀扎子。
2: 黄河战鼓。
4: 不是，是那个刘成章的散文，你们初二刚学的。
2: 那神采腰鼓。
0: 答对。
4: 这是一种汉服。新追夫人。
2: 曲居。
0: OK。
4: 地道员
2: 三峡水晶柱。
4: 顾恺之的名画和曹植有关。
2: 洛神赋图。
4: 披云袅袅十三余作者。
2: 豆蔻烧杜牧。
4: 革命圣地在河北。
2: 西柏坡。
4: 白鹿一双。
2: 蒹葭苍苍。
4: 那个目不窥园说的是谁？
2: 董仲舒。
4: 让弟弟写七步诗是谁？
2: 曹丕。
0: 答对。
4: 敦煌有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茅台。
2: 飞天。

0: 不负如来不负卿，作者
1: 仓央嘉措。
0: 一种很细的汤饼，很细很细。
1: 龙须面。
2: 答对。来，请鞠欣桐回到对战台。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王恒毅家庭在本轮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的题目数量是18道。鞠欣桐、鞠峰答对的数量是37道。恭喜在本轮潮头登高当中，鞠欣桐、鞠峰率先拿到一分，恭喜。

0: 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下一个环节，妙笔生花。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瞿贤和，有请。欢迎您，瞿老。
1: 你好，欢迎。
0: 你好，你好，瞿老，你好，来，请坐。
1: 好。
0: 瞿老，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瞿贤和，今年81岁。
0: 瞿老被誉为是黄河大合唱不能替代的经典诠释者。瞿老，您看，今年已经81的高龄了，还能不能回忆起当年第一次登台去朗诵咱们《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篇章的时候？
1: 担任黄河大合唱的朗诵啊，那很多年了，70年代开始。但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大合唱原来是8段，只演7段。为什么呢？因为第3段《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纯朗诵，没有唱，所以一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只演那7段。到了86年，或者说是85年底，唱片公司要出版一套全套的黄河大合唱，那就不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他们就跟指挥家，当时叫中央乐团的指挥家阎良坤，
2: 阎指
1: 就说我们有这个想法。那么阎指的原话就是，那我得找小曲，他管我叫小曲。从86年开始，黄河大合唱就演出了完整版8个篇章，这是很难忘的经历，因为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是恢复者和收演者。
0: 您那个时候刚上台演出第一遍，就是那个恢复后的第3段的时候，反响是不是特热烈？
1: 哎呀，这个经过是永远难忘。为什么呢？第一次和观众见面，词作家光蔚然啊，我们平常叫他张光年，他来到现场来听，严指挥没告诉我，他怕我紧张。到演完了，他悄悄地跟我说，光年来了，在休息室等你，赶紧到休息室。一看老头站起来，从沙发上握着我的手，他的手特有劲儿，就说了3个字，谢谢你，眼睛含着泪水。为什么呢？他的很长时间的愿望就想把这第3段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在1956年他在北大的共青团的活动他朗诵过一遍，后来再没念过。当时在延安是他念的，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愿望，想把这段恢复成为一个完整的黄河大合唱。所以那天他听完以后，他又激动地说了谢谢你3个字，这我终身难忘。所以后来每次不管在哪种舞台，在哪个城市，不管在我们海内外演出，我都会想起这一刹那。这一刹那什么呢？就是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对我们民族的爱，对国家的爱。
0: 瞿老，记不记得到今天为止您大概演出过多少场？
1: 应该说完整的200场左右。

0: 这么多场演出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演完了之后说这一场演完了，观众的反响啊，或者是有某些观众有一些特殊的状态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1: 那个在座的老师们、家长们，你们不知道，华人不论他生活在世界上哪个地区，他对黄河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演完了以后，我陪着严指挥最后从后台走出来，没想到门口还有观众在等着，一个海外华人拉着我的手对我和严指挥说，这第三段我第一次听，我看你在台上很激动，我也很激动，你流泪我也流泪，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海外的每一位华人，他说我们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黄河水。

0: 没事。
1: 我特别感动，曲老，真的，我特别感动。就我真的觉得，曲老，这些词不是在你脑子里，
2: 中化在血液中，
1: 在你身体里，
2: 对对，
1: 在你心里，在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
2: 对，
1: 40年前到今天，你演了200多场，我邀请您在我们的现场，给我们现场的国学小名士们再听您朗诵一遍。
2: 我就把恢复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前一小段给大家朗诵一遍，好吗？
1: 没问题。
2: 好，
1: 没问题。
2: 黄河，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千里，注入浩浩的东海。虎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他的身边挨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10里路外仰望着他的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大火，使你感到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周身感到寒冷。他呻吟着，震荡着，发出10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两组家庭，我们给你们两个关键词，你们可以任挑其一去作诗，诗的题材我们不限制。这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火、年华。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来，我们先来看王恒毅的。
1: 我的诗名叫做《燃日》，吸收世间的火种，趁着青春燃烧吧。与其归于太阳，不如成为太阳，永不坠落。因为我们青少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趁着我们还有大把的。

0: 青春年华，我们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与成千里梦，更上一层楼。
1: 接下来咱来看看鞠峰鞠欣桐他们两个做的事是什么。来，请看大屏幕。
2: 重闻天籁列云经，念逮惊涛枕畔明，倒影千帆穿暗夜，光燃九曲照帘影，火褪年华金甲柱，双磨岁月铁关横，昆仑雪化春雷动，万里狂沙终见青。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在部队也从军了20年，应该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的清明节，当时曲老来到了我的一个部队的林单位去有一个活动，他朗诵的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时我是在那个会场旁边做保障的，所以说当再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这让我感慨万千，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年华也好，岁月也好，走过的路，走过的青春，通过我们对黄河精神的理解，就是我的感触，觉得非常非常的曲折也好，或者是就是总有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在流淌。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先请全场其他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杨老师和李开老师一起来投票，你们喜欢哪一首诗就为哪一首诗投票。来，投票通道开启。好，投票完毕。曲老，难题得交给您了。两首诗您更喜欢哪一首，您就把票投给他。
3: 我都喜欢，因为这两首诗写都很好。两个关键词都用上了，火年华都有了。因为我不是诗人，我觉得都有文学性，很好。从今天主题来看，应该给七律，这是我的观点。
1: 曲老这一票投给了鞠峰鞠欣桐家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以及李凯老师和杨云老师，他们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20-20，加上曲老刚刚投给鞠峰鞠欣桐的那一票，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家庭拿到这一分，掌声恭喜，感谢曲老。这一轮的规则是谁先拿到4分，谁就会赢得本场比赛，继而成为首发擂主。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答题环节，王恒毅、鞠欣桐，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扁鹊中医馆推出了一款互动游戏，参与者需将诗词与对应的中药名称正确匹配，答对即可免费获取该中药。请你来完成这个挑战吧。两组家庭请抢答。鞠峰鞠欣桐，
0: 首先第一句它是出自郑思肖的画菊，所以说呢它就是可以连这个菊花，而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土的完整，愿字我们就可以与志向远大的志向所相连，而最后而现在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出自现在是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下一句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所以说呢台湾当归连当归。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鞠峰鞠欣桐回答正确。那就来到了赛点。王恒毅，抢答的时候还是要找准时机。接下来下一道题。如果鞠峰鞠欣桐再次抢到并答对，那么本场擂主之争就结束了。来，两组家庭请听题。

0: 请看图片，根据下列甲骨文回答出两句古代的诗歌，请抢答。
1: 首先后面两个是人和家，然后前面是这个是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水旁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0: 或恐是同乡，
1: 没事。
0: 飓风居心同你们是没有抢对吗？
2: 当时这道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确定，他想抢我没让他抢，我采取了一个相对保险的战术吧。
3: 我当时是没有反应过来，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有了笃定的答案。
0: 你的答案如果让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因为它有水人家还有鸟，这边呢像一个枯树的一个造型。
0: 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1: 君彤答对了。
0: 王恒毅其实是很紧张，
1: 是
0: 也很在意这个结果。当然最主要的是
1: 我不在意结果，
0: 我当然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王恒毅其实很想把这道题目答对。王恒毅露出了一个经典表情，他的脸上写着一个囧字，像小囧哥哥一样啊。
4: 刚才我都觉得他答对了，因为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4: 但他想多了一点，他的内存太丰富了一点。
1: 确实，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答对。
0: 接下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前两句，苦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恭喜飓风居心同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4-0，恭喜飓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
5: 擂主拿过，首发从来没拿过，这次就是真的感觉我自己把自己的初心找回来了。
0: 你们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来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王恒毅，其实觉得有没有遗憾？
1: 没有遗憾，相反我很高兴。首先我也学到了东西，而且我也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0: 想不想再从你的夺锦标阵营再冲出来，再站上这个舞台一次？
1: 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你们两位对于擂主这个座位已经不陌生了，在前两季你们都坐过，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王恒毅讲。
3: 千言万语凝练成四个字，叫做不忘初心。我前两季的时候来到这个赛场，我带着的初心是来学习，是来交朋友，可是一站到这个位置上，就所有东西变成了一个字，叫做赢。我必须要赢，我要拿下那个擂主。但是我这一季我发现，其实那个擂主位置或者是你的冠军，这些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不能因为为了守护它去失去了你最本真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0: 感谢王恒毅、何霞，你们回到阵营，恭喜飓风居心同，请你们坐上擂主座位，有请。谢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我们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期没有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新一季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转眼间，爷爷已经离开一年了。他说，阁楼上藏着一些秘密，会是什么呢？啊，这是爷爷的箱子。词故里，爷爷写的吗？啊，真奇怪，这是爷爷戴的眼镜吗？也不像是老花镜啊。星号、星文，你们过来。星号，你试试这个。
1: 星号，你怎么了？
0: 原来，这就是您告诉我的阁楼上的秘密。星号，哎，你这样是不管用的。
2: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岁寒，然后知，时迁，你带客人来了。
3: 你们是谁？我还想问你呢，这里是哪儿？怎么会有这么凶的大鹅？
0: 我们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意中路过这个村子。你就是骆宾王，你就是时迁。
2: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七岁城市的骆宾王。
3: 诗，你还会诗？
1: 咏鹅，怎么背来着？鹅，
0: 我家学生是说，你会不会以鹅为题做一首诗啊？
2: 咏鹅，写一首诗。
3: 大鹅又凶又丑，你还赞扬它？
2: 就是就是，大白鹅很漂亮的。走，我带你去池塘好好看一看。几位客人也一起来吧。
0: 走。
2: 我觉得大白鹅的叫声是在唱歌，就像《秦经》中说的“鸣则引吭”。
0: 你这么小就读过《秦经》啊？
2: 您刚才说我可以写一首咏鹅的诗，
0: 没错。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快看，大白鹅真的在唱歌。
2: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骆宾王，你真厉害！我说大鹅浮在水面上，没有手，没有船桨，它是怎么游得那么快的？原来是它的脚掌在波动啊！
1: 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这首诗真好听。
2: 您过奖了。
0: 星号、星文，我们该跟新朋友说再见了。走吧。
3: 老师，怎么回事？刚才不是在湖边吗？
1: 是啊，老师，我们刚才怎么碰到了诗人骆宾王呢？

0: 我知道，您是希望我带着孩子们感受这一切是吗？到诗人的世界中。
1: 老师，我们刚才去的是诗人的世界，对吗？那我们还能再去吗？
2: 老师，我也觉得好有趣。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李凯老师，欢迎。那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今天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黄河九曲，每一道弯里都蕴藏着中华诗脉的绝美诗韵，每一寸土都凝结着5000年的浩然之气。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黄河的每一道弯、每一寸土，共同领略母亲河的九曲龙吟。上一期呢，已经角逐了我们本季节目的首发擂主，接下来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首发擂主鞠欣桐、鞠峰，欢迎你们。此时此刻坐在现场的擂主座位上，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在上一季做了3期擂主，也是坐在宝座上，但陌生的是这一期的座位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改动，擂主的座位被搬到了现场，这样就可以心里渲染一些紧张的气氛，看大家奋勇争先努力答题。
0: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你们也在思考一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也在等待着最终潮头登高环节哪一个家庭能够来挑战你，好吧，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接下来我们本场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全场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题。李白一生创作了很多首关于黄河的诗作，请问下列哪句诗是李白笔下的黄河？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水渡胸怀间。 A 请听第二题。喇呱是中原官话的典型词汇，请问下列哪句诗所描写的场景与喇呱的场景一致？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参与柠檬相对饮，隔离壶取尽于杯。第三题，诗经大雅灵台中驼鼓蓬蓬一句描绘了驼鼓的声响，请问该鼓的鼓面是用哪种动物的皮制成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鳄鱼。李凯老师，在黄河流域当中是有存在过鳄鱼的吗？
2: 黄河流域啊，非常干燥，还比较冷。但是呢，据专家学者研究，在商周时代啊，咱们黄河流域是非常温润的，就是一大堆气候温润的动物啊，它就在黄河流域出现。鳄鱼是很典型。我换一个角度说，鳄鱼还有一个名称，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是龙。好些时候让人吓一跳，龙怎么能是鳄鱼？的确如此，这个龙好像就是鳄鱼，这个证据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陶寺就出现彩绘的龙盘，那个龙的形象很像鳄鱼，还出现

0: 看了距今4000年前的鳄鱼骨，这些信息啊，值得我们仔细的研究啊。
1: 那我想说的是，这道题“驼骨蓬蓬”它出自《诗经》嘛？我们也知道，《诗经》主要产生于黄河流域的，我们的诗歌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在《诗经》。《大雅·灵台》这首诗当中已经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礼乐文明和黄河，我们说黄河情嘛，与民偕乐，我觉得也是黄河情的重要底色之一。
2: 三道题目已经答完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中，哪一组家庭能够在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吴子晴家庭，左锦标的张艺池家庭，佘桂令、王韵涵家庭，贺冲天阵营徐瑞坤吉家庭，请四组家庭登上对战台。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翩翩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而家系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嘅一名学生。带着濠江的海浪以及对诗词的热望，来到了我们的齐鲁大地，来到了我们的国学小名士。谢谢。
2: 我醉怜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现在是一名大三学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计算机专业。
0: 你们两个是
1: 表兄妹。
0: 澳门的通用语言不是粤语吧？
1: 啊，有三种，首先是粤语，然后英语，当然还有普通话。
0: 有普语吗？
1: 有普语。Hola，
0: 你好啊。
1: 我们学校其实老外的占比是挺高的，他们对诗词、对语文就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0: 抽象。
1: 是的。What is this?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因为他们连粤语都还没有学好，你再跟他说诗词这种更抽象的东西，他们是一概不知。我们学校也比较开放，然后我又比较喜欢乐器，所以我就以弹唱的方式边弹边唱诗词，然后他们就听着听着就用一种比较歪的口音就读出来了。孔山杏与猴，天气万籁秋。
0: 就跟他们去用诗词的方式和唱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跟他们沟通和交流，让他们喜欢上诗词。 是吗？
1: 是的，我很社牛的，我会去街边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在那唱唱。
3: 孔山杏与猴，天气万籁秋，明月色江江。
1: 警察也不敢我，因为当地的都认识我。
0: 警察是不敢赶你还是不敢你？
1: 我一跟他说我是中华传唱人，我是弹唱诗词的，他可能也不敢说我了。就让更多的人认识诗词，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0: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你唱的这样的一些诗词而爱上我们的中华诗词。来吧，张逸驰、张逸可。
4: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六年级的张逸驰。
5: 苔花如米小，野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景山学校一年级的张逸可。
0: 亲兄妹。
4: 对。
0: 逸驰大概记得住多少首诗？
4: 1800-1900首左右吧。
0: 这么厉害。从多大开始背诗的？
4: 6岁或者7岁吧。
0: 张逸可呢，今年是背了多少首诗了？
5: 200首。
0: 在哥哥的影响下背的吗？
5: 对。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没法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们两个只差4岁，然后就开始照顾他。你看蒋一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哥哥带给你最大的一些读书上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一个，
5: 自从我哥哥上了诗词大会以后，我就也想上一下舞台看一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今天就在这个舞台上多学习知识，收获

0: 做到你自己该收获到的成长，好不好，伊可？
1: 好，
2: 加油，
0: 加油！王东丽、王玉涵，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我是来自内蒙古仙安盟乌兰浩特市第八中学的学生，愿意以杜甫诗中的赤子之心与各位诗友共襄此诗词盛会。
3: 大家好，我叫王东丽，我来自与山盟、与水盟、与仙安盟的内蒙古自治区诞生地乌兰浩特，我是仙安盟公安局岭南农垦分局民警。
4: 王东丽是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诗词文化都很了得。
0: 对，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总冠军，内蒙古卫视长城长的总冠军，应该也是参加了诗词大会。王东丽获得了这么多冠军之后，我想问王玉涵，回家之后你爸爸有没有变化？
1: 有的。
0: 啥变化？
1: 学习上对我要求更严格了，他看书总是拉着我一起跟他看。嗯，
0: 你变了，你飘了，你拿了冠军，你开始对我们还一个就是上小刀了。
3: 主要是希望他能富有诗书气质华吧。
0: 王东丽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读了多少本书了？
3: 应该几千本是有吧。可以说从小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读书。我是出生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山林场，我是80年代出生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我想读书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城里的人知道啊，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旱厕，在我们那儿叫猫楼，
0: 东北都管叫猫楼。
3: 对，家家的猫楼里都会有几本没头没尾的书。当我没书看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家串门，顺回来几本书。后来呢，我当了几年图书编辑，借用工作之便吧，也读了很多的书。后来当监狱警察，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读了很多的书。书买的越来越多，家里面都放不下了。然后我就花2000块钱一年在郊区租了一个房子，专门来放这些书。
0: 王东丽爱读书，爱藏书，其实你也是爱见书的人，对不对？
3: 对。其实我喜欢给任何人都推荐的一本书叫《说文解字》。
0: 说文解字啊，
3: 对，因为我觉得想要学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懂《说文解字》，学好这个古文字学是一个基础。只有把这个东西学好了，才会能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诗词啊、成语啊和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听说你也喜欢赠书是吗？把书送给别人。
3: 这一开始书比较多的时候呢，我还把自己的图书赠给了我们社区有1000多册。
0: 一年2000块钱，确实我这就装不下了，
3: 我
0: 奔出去点。
3: 对，
0: 但我觉得王东丽喜欢读书，喜欢藏书，喜欢见书，喜欢送书。我希望在今天现场你不要输，好吧？你要努力，好不好？
3: 好好好。
0: 来吧，这是我们两位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加西德勒。
0: 加西德勒啊。
5: 雪域年代月，国学共登峰。大家好，我是来自雪域高原的徐瑞坤奇，很高兴认识大家。
6: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徐瑞坤奇的爸爸罗桑廷柱。Thank you， 公干啥？
0: 因为我了解到的，就藏族的朋友，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6: 他的藏语名字叫西勒坤吉。
0: 西勒坤吉。
6: 对。直接音译，大多数人可能会写西勒。
0: 坤吉
6: 啊，这样子写。他妈妈正好姓徐，我们又没有姓氏，所以我就把他的妈妈的姓带到他的名字前面，就给他取名字叫徐瑞坤吉。
0: 但藏语就是西勒坤吉，是吧？
6: 对，是发音好准，好准好准。
0: 含义是什么呢？
5: 就是能让大家都开心的智慧。我比较喜欢唱歌，我觉得读诗读课文都可以像唱歌一样有节奏的读。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6: 他自己就喜欢这样子念，而且他妈妈觉得学诗可以开智，就是从小就让他每天会背一些。
0: 有没有尝试过把一些中文的古诗翻译成藏语来读？
5: 你个儿日脸奴莫秋雅翠
6: 杨林通德呢铁位吞不了这个
0: 应该是个五言。
5: 对，是
4: 五言。红豆生南国，
0: 我听的不是这个，我听的是空山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4: 春眠不觉晓，
0: 春眠不觉

0: 小，这爱好人出河日当午，
1: 白日依山尽。
2: 哎，
3: 对，白日依山尽。
0: 哦，杨宇老师猜对了啊，白日依山尽。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顿珠、昆吉他们在这个舞台上能有个好的表现，好吧？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时间开启第二轮，四海争锋。

0: 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飓风巨星童，你们希望哪一组成为你们今天的对手？
2: 非常希望是我们同阵营的王警官成为我们的对手啊。
1: 如果你们阵营的人获得的擂主次数最多，在总决赛之前你们会优先获得一个复活名额，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到底谁能够在本轮当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组家庭？
3: 我选择对面的吴子晴家庭。
1: 肖军、吴子晴请听题。郑国渠的修建极大推动了关中平原的农业发展，使这里成为了丰饶之地。请问下列哪句诗没有体现水渠的最大建造价值？请作答。
4: 我们的选择是
2: B 选项。
4: 因为我们觉得郑国渠是起灌溉作用，然后呢 ACD 水是一个好处的， B 是一个泄洪，所以我们答案是 B。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将获得100分，而王东立家庭将获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洪水未必能流山，别岛安得巨人田。恭喜回答正确。让我们来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氏族的推理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抢到了题目的所有权。
3: 我选择
4: 对是还是
3: 你。那我们还选吴志晴家庭吧。
5: 一定要选一个基本上在我心里认为能够保证答对这道题的人嘛，所以说就选择了他。
1: 这道题目很复杂，所以你们两个要仔细的看题。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人物线索，请根据内容判断下列人物对应关系中错误的一项啊，听好，是错误的一项是哪一个？人物一，他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主持了衣冠南渡。人物二，他是著名的书法家，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会稽，擅长行书。人物三，年少丧父世袭蓝田侯，曾因吃不到鸡蛋而着急。人物四，与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加九锡，家族世居太原郡。哪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6: 第一次出现所有的战队家庭全都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全部。
7: 这一题的话，这题难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个人物一肯定是王导，这很明显。人物二的话，书法家是王羲之。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人物四应该不是王献之，所以我觉得答案的话应该是三的儿子。我看错了，稍等一下。人物三受人物一的提携，人物三是王戎吗？
1: 四十三的儿子，
7: 对。
1: 全场都在分析这道题目。
7: 王戎他们，我，
1: 请给出你们的答案。是，
7: 我们选 D 项。我记得人物三好像是王戎，但他如果是王戎的话，他应该是长这个王羲，不是长王羲之一辈的，所以说好友我觉得不太恰当。
1: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吴子晴、肖军回答正确。
6: 我们这个题目是集中在小龙的先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人物一我估计大家都能够很快的猜准，因为主持衣冠南渡又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那必须锁定是王导。选项二就是王导的最著名的侄儿之一王羲之，也是东床快婿的主人公，幼年随家族从琅琊南迁至会稽，擅长行书，这简直就是不二人选，锁定王羲之。

0: 人物三是《说新语》里面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这个人叫王述，袭封蓝田侯，他是太原王氏。而王羲之跟王述特别不对付，传闻王述他当时在会稽做官，那母亲去世他就要离职去守丧，然后王羲之顶替了他的职位，王羲之放出话去我要去吊唁，可是并没有去，王述就很生气。可是后来呢，王述当了扬州刺史，官职比王羲之高，他们就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可是王羲之自认自己高门士族，很看不起他，而且王述还时不时找点岔子去刁难王羲之。王羲之岂堪这种侮辱，所以愤而因此而辞职。所以王羲之跟王述，也就是我们答案选项 D， 人物二跟人物三是好友，显然是错的，他们简直是水火不容。那人物四其实就是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曾经跟谢安一同反对权臣桓温的加酒戏。
1: 感谢杨毅老师。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离别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哎呦，张一池，你选择哪个家庭来作答？
2: 我选择伍子晴家庭。
3: 雪中送炭。
4: 其实一直没抢到，还是有点失望的，就一直，但是一时哎，过来说我们选择伍子晴家庭阵容，我们就很高兴，当然也有一点忐忑，害怕就是答不出来。
3: 对，
1: 请听题。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木心的这句诗勾勒出了慢时光里的绵长情愫，请问下列哪句诗词的情感对象与木心此句一致？
5: 是朋友，
1: 请作答。
5: 我们觉得这个 A 的话，他这个是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他写的不是给爱人写的。然后 C 的话是个很强的干扰项，就是那个同心人去做绝长安空，应该是给那个元稹写的一个送朋友的诗，所以说对象肯定不是爱人。然后这个 B 的话
3: D，
5: 那我们选择 B 项。
3: 我们选择 B 项。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一池和一可能拿到200分，你们能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郭尔乐，这四个选项你是不是都异常熟悉？
6: 肖老师其实解析的已经非常好了，可以说是满分答案了。对，
7: 有那个
6: 这个第三个就是写给元稹的，所以确实是写给友情的。而第二首大家只要把前面的一想就知道它肯定是正确答案，写的是爱情。因为我不敢确定白居易到底是写给谁的，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写给年少的初恋，可能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写给一生中在意的某一个人。但是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居易他心思中细腻的一面，他能用这样奇特的视角为这样一个独特的角色带来一首独特的诗。
1: 就每次听到郭尔乐讲白居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今天既然也是白居易写给别人的一首又一首诗，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郭尔乐，你有没有给白居易写过诗？
6: 在《琵琶行》中有三个人，白居易主要说了两个，但是这个离别的主角却很少有笔墨。于是我就想，哎呀，如果我能穿越回那个晚上，能坐在船上和白居易对饮，一起听琵琶女弹琴，那又会是一段多么奇丽的想象。于是就写了一首算是现代诗吧，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吧。假若回到过去还不算太久，能在冰冷的江口调转我的船头，那琵琶后流出的双眸，既在眉头又在心头。弦声是催白的更漏，你的手中也握紧了离愁。离别过去的伤忧。

0: 志向的南畴，离别长安的花楼，离别杨牧的腐朽，最后的最后，我斟了一杯酒，你留下诗一首。
1: 加上我们现场这个音乐，听得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我觉得你就是白居易的知音，他的四个离别，离别过去的伤忧，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仕途当中的第一次挫折，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重大的挫折。离别志向的难酬，这也是白居易思想的转折点。一心奔着那个仕途志向建功立业去的白居易，到后来形成中隐思想的白居易的一个转折点。离别长安的花楼，这是最切琵琶行这首诗，因为琵琶女也是离别了长安的花楼，来到了九江这样一个她本来以为荒芜的情感荒芜的地方。离别梁牧的腐朽，其实更加上升到他之所以形成中隐，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个人仕途的挫折，而是看到了大唐王朝他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改变的一种腐朽的倾向。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深刻地把握了白居易的思想和情感。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王东立，
3: 我想选择洛桑顿珠家庭。
4: 当时我是考虑这个张艺可家庭和这个吴子晴家庭，他们的分数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找他们答对了可能会就是这个分差还是拉不开的。如果洛桑顿珠家庭能够把这题答对的话，可以拉开分数。
1: 1937年，林徽因率领团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其大殿内的题记与建筑形制共同证实了它的建造年代，也彻底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中国已无唐代木构建筑的断言。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哪一座建筑？洛桑顿珠，徐瑞坤吉请作答。
5: 我选择华严寺。
1: 如果答错的话，那答题权会转交到王东立家庭。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的回答错误，就等于帮王东立排除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所以王东立 A、B、D 三个选项，你们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他们是在发现了佛光寺的东大殿属于唐代的建筑。
1: 如果王东立回答错误的话，他将会拿到100分给到洛桑顿珠和徐瑞坤吉。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徐瑞坤吉和洛桑顿珠会负100分。你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佛光寺。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四海争锋第五题，各位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历史的问答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艺奇，张艺可，
6: 我们仍然选择吴子晴家庭。王东立老师好像是500分吧，我就是想和吴子晴他们就是一起到400分，这样离他分差稍微近一点。
1: 请问楚河汉界在象棋中是用来分隔双方棋子，象征两军对垒的，那么它的历史原型是一条曾作为楚汉军事分界线的古代运河，请问这道运河的名称是什么？
7: 我们对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楚，我们就选择京杭大运河。
1: 京杭大运河是错误答案，答题权转交给

0: 张一池、张一可，
1: 我的答案是鸿沟。
0: 恭喜，回答正确。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纹样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张军，
2: 我选择张一池家庭。
3: 这其实有过想给王东立老师，后来一想，给他的话那个分拉太大，估计就没希望了。然后正好呢，张一池那边他跟我们的分其实所差无几，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选他的话，他们多一百分，我们多两百分，其实就是个平手。
0: 我失去那一百分会不会从你身上再拿回来？
1: 大概率会，对纹样不是很准。
0: 请听题。如果文物也喜欢以诗言情，请问下列来自黄河流域的彩陶，谁的字数存在错误？张一池、张一可，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1: 我们的答案是 B，A C 我们首先是排除的，因为 C 是那个本身就是波浪纹、水纹。然后 B 呢，这个应该是杜甫的一个看公孙大娘舞剑的诗，但是不是舞蹈，所以。那个陶盆上呢，他画的是舞蹈，不是舞剑，所以我们选 B。
0: 已经有掌声了，恭喜，回答正确 ，B。
4: 这个彩陶啊，上面的图案非常丰富，是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社会风貌的重要史料。A 呢，它是很典型仰韶的东西。而 C 里边那个大漩涡纹，那就跟这个河流有关，这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就是甘青一带黄河文化滋养的地区。而最值得说的就是 B 这个图呢，是马家窑时代的典型的一件盆。我们看到他那个人不仅说手拉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人后面有一个尾巴，这是李泽厚先生提的，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舞蹈，它可能还有巫术的痕迹在，所以这些东西跟公孙大娘啊关系就不是很大，咱们小朋友一下就能选出来了。一度啊，西方有学者提叫中华文化西来说，后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知识的丰富，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的地层出现了，人们明显的就发现仰韶在先，仰韶是距今六七千年前，而那个马家窑在后是距今四五千年前，有先后的更迭关系。而仰韶文化在东，马家窑文化在西，它是甘青一带，这个就是很典型能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所以这对于我们树立中国考古学的谱系，形成中国的历史考古话语意义非常重大。
0: 我们这四组家庭只有一组家庭是得分最高的，那组家庭可以上台来挑战我们的首发擂主，所以剩下三道题目对每一组家庭都非常重要，各位请听题。这道题是一道关于旅游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罗桑顿珠薛坤吉，
5: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0: 张一池和张一可。
5: 对，
0: 黄河流域集中分布了多座历史古都，小港同学在打卡游玩期间最不可能去下列哪座城市？
1: 这题我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是我感觉 C， 因为这个路门应该是湖北省，然后黄河好像没有流经湖北省，所以我打算选 C。
0: 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还剩下两道题就很关键了，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丝绸之路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
1: 还是选择伍子晴。
0: 萧军、伍子晴，请听题。张骞出

0: 是西域带回了丰富的物产。请问下列哪句诗描述的物产不在张骞严选的清单中？
1: 我们的答案是 C。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你们来到500分，而场上张一池和张一可将会来到700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为我击背部，海风金碎海。恭喜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四组家庭四海争锋，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名山的排序题，请抢答。张一池、张一可，来，请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2: 其实都一样了，那我就选王东龄叔叔吧，一会儿换一下。
3: 其实我当时如果选徐若坤集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当时是500、500、700，就算徐若坤集答错了，我也答错了，那么我仍然是600比500比500，那我照样能赢，所以当时选了王东立老师，感觉我还是挺紧张的。
0: 请听题，下列诗句分别对应黄河流域的名山，请按黄河流经省份的排序为这些诗句来排序。
4: 第一个西岳峥嵘河壮哉应该是在陕西省，第二个会当凌绝顶应该是山东省，第三个横山铁骑请金枪应该是山西省，第四个迢递松高下应该是河南省，所以按顺序的话应该是3、1、4、2。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3、1、4、2。恭喜回答正确。九道题目过后，让我们掌声恭喜张一池、张一可。马上开始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张一池、张一可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5: 满堂花醉3000客，一箭霜寒14州，狭路相逢智者胜。
0: 来，居心同居风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6: 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烧意气归。
0: 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开启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个环节，心有灵犀。作为攻擂方，一池和一可，你们谁来形容谁来猜？
2: 我来形容，他来猜。
0: 来吧，来，一可请站到你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2: 中国旅游标识
7: 图门马。
2: 咱们去晋宁最后的一个景点
7: 六盘山。
2: 三个石山在三门峡水利工程旁边，一个成语，三个石山中的一个。嚯！宁夏的一个黄河大桥，它位于哪儿？嚯！城阙府什么？
7: 三秦。
2: 什么地？什么为连理枝？上一句。
7: 在天愿做比翼鸟。
2: 海云舱里的那个模型。
7: 水车。
2: 纤夫喊的嘿呦嘿呦的声音。
7: 黄河耗子。
2: 一九有个曲目叫什么小调，或者孟良崮之战发生在哪儿？嚯，更喜岷山千里雪，下一句。
7: 三军过后尽开颜。
2: 英镑战场开，上一句。

0: 化作春泥更护花，上一句。过，龙的儿子长着羊角羊头。
1: 麒麟。
0: 北国风光县李冰峰词牌名。
1: 沁园春。
0: 清明上河图里边那个马拉的
1: 太平车。
0: 聊斋志异里的一篇恶鬼化成美人。
1: 画皮。
0: 爸爸经常给咱们烤什么吃？
1: 羊串。
0: 长记西亭日暮，下一句。
1: 臣妾不知归路。
0: 天下第二行书。
1: 祭侄文稿。
0: 嫁给松赞干部的人和亲。
1: 文成公主。
0: 倒拔垂杨柳谁？不，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编的舞。
1: 秦王破阵乐。
0: 形容冤屈很深，没法解释明白。
1: 太监黄昏洗不清。
0: 一个成语形容天下太平。
1: 和心海燕。
0: 以前是一个奴隶，后来成了宰相。
1: 伊尹。
2: 那接下来时间，鞠欣桐和鞠峰，来，请二位站上现有灵犀的位置。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山东的狮子煎饼卷。
4: 大葱。
3: 龙生九子的第一。
4: 第一个是求你不。
3: 赤足核桃的题目。
4: 佟冠立。
3: 荣若。
4: 纳兰性德。
3: 谁弹的广陵散？
4: 嵇康。
3: 蒙古族的体育活动每年。
4: 那达慕大会。
3: 谁穷哭？
4: 什么？
3: 谁穷哭？穷途猪。
4: 哦，阮籍。
3: 万户捣衣声。
4: 长安一片月。
3: 一种益智的玩具，什么是门前锁？
4: 鲁班锁。
3: 孙思邈的著作。
4: 千金药方。
3: 你姑父家那个有好多那个。
4: 哦，海草房。
3: 王阳明的主张。
4: 知行合一。
3: 龙山文化非常小的这个一些。
4: 蛋壳桃吗？
3: 牛腰子踢牌子。
4: 哦，我懂了，威风锣鼓。
3: 江东太行雪满山。
4: 玉渡黄河冰塞川。
3: 内蒙南部的一个平原。
4: 核桃。
3: 张衡发明了。
4: 浑天一。
3: 幻境人踪灭的作者。
4: 柳宗元。
3: 说杨家将一个女的带队出征。
4: 穆桂英挂帅。
3: 青州古城什么什么为青州？
4: 海带。
3: 天苍苍，野茫茫。
4: 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华夏的后人。
4: 炎黄子孙。
3: 今日楼台顶奈明年。
4: 戴笠山河。
3: 八仙过海在哪儿？山东。
4: 在那个蓬莱阁。
3: 花叉很丑。
4: 温庭筠。
3: 谁打虎？
4: 武松。
3: 龙生九子的第九个。
4: 第九个是诗吻。
3: 什么酒语？酥油茶。
4: 青稞。
3: 代代繁衍没有停下来。
4: 生生不息。
3: 鹊桥相会的主角。
4: 牛郎织女。
3: 毡房。
4: 毡房蒙古包。
3: 家住什么口？
4: 孟津
3: 码头。
4: 孟津渡。
2: 时间已到，来，请回到我们的对战台。现在就来公布一下张一植和张一可答对19道。这一轮鞠峰鞠欣桐他们答对32题，让我们恭喜在这一轮鞠峰鞠欣桐率先获得1分。

0: 港通速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妙笔生花将会请到一位老者，他用简洁却动人心魄的文字写下了很多首诗篇，掌声有请桑恒昌先生。欢迎桑老。桑老，您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叫桑恒昌，简简就是七行诗。我的肩上长出一杆枪，我的手上长出一支笔，我行着墙边行着，笔十面我变五面，我的生命在变成子弹的过程中变成了世界。

0: 老您84岁了，但是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精力。为什么有这么旺盛的创作精力呢？
1: 这个东西就是保持，给他密切的接触，已经60年了，形成了习惯，生命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灵魂的习惯。我的身体在衰老，但对我的心在始终年轻着。我相信生命，我相信诗给我的生
0: 命。我想问问桑老，就是您觉得诗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些文字组合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诗？
1: 诗是什么？实际上诗就是胡说八道。如果你胡说八道的有诗意有情感，就是诗；没有情感没有诗意，那就纯粹是胡说八道。
0: 要有意境，对吧？
1: 要有意境。诗也有很多流派，好多诗不是诗，就是文字，就是散文。诗是要，我很尊崇那个陆游的诗，那句话：“诗无解思之才尽。”首先要有一种好的构思。我的认知，孩子们都是离着诗和诗人最近的那么一些人，可是我们天天见面不知情，昔日不察，都放过了。我那个小外孙女，小的时候掉了牙就哭了：“外公啊，我的牙怎么掉了？”啊，我说你的牙太嫩了，怕它嚼不烂生活。那外公，你的牙怎么也掉了？我的牙太老了，再也啃不动命运。这不就是诗吗？哎，小男孩吃饭了，说：“快点快点洗手去。”来了，洗了洗了，不信你问问水味儿。哎呀，只有这孩子才知道什么水是什么味儿，大人不知道啊。但是教育不好，就把孩子心中那个诗的火苗都灭没了。所以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年纪。你们办这个活动真是太好了，使他们的活跃少越旺，一辈子受教。
0: 我记得桑老曾经一共8个字写了一首关于黄河的，叫一笔狂草写到大海，非常简洁的文字，但是立刻就让我们读懂了。
1: 黄河走过9个省区、
0: 您都去过？
1: 我都去过，也写了很多东西。你看他这本书叫《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0: 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接下来您帮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攥着我的半个祖国，好吧？
1: 黄河跳下巴彦喀拉山，冰雪和穹庐构筑的高坡，从塔尔寺和彩陶故乡的青海走过，从峨眉金顶和乐山大佛的四川走过，从敦煌莫高窟和大漠烽火台的甘肃走过，从贺兰山缺和西夏王陵的宁夏走过，从鄂尔多斯和成吉思汗墓的内蒙古走过，从红土大槐树和壶口瀑布的山西走过，从黄帝陵和兵马俑的陕西走过，从少林寺和清明上河图的河南走过，从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大地，齐鲁大地，齐鲁大地，我们的故乡走过，在埋葬黄粱、埋葬老岁月的地方，在用骨头的温度暖着整个身躯的地方，在黄河入海口抓起一把泥土，就是攥着我的半个祖国。
2: 想到王国维先生说：“所知者深，所见者真。”桑老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向桑老致敬，向您学习。

0: 古人说八个字，诗从何而来？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黄河情，黄河有情，诗魂不老，向桑老致敬。
1: 感谢桑老，谢谢桑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让这两组家庭来创作诗词，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土地。诗的题材不限，你们请作诗。啊，这边写的是七言。鞠欣桐和鞠凤这边写的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母亲和土地为主题的诗写好了。我们先看看张一驰和张一可写的这个诗。
2: 好，河源古今，大河奔流千万年，涛声长伴九州天，古渡曾照慈母泪，新鬼正池旧河川。前两句交代黄河它生生不息，奔流万年，一直哺育着中华大地。后两句我想用五金的交错来突出时代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根植在黄河之中。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尽管古代的时候黄河古渡头曾经多次见证了下一辈与上一辈辞别，母亲舍不得与他分别，所以他以前曾经见证过无数慈母流下眼泪。尽管黄河已经在此长流入海，流了好几千年，但中华民族肯定会一代接着一代的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把这份中国人民特有的情感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1: 这诗里面倾注了自己的感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擂主鞠凤、鞠欣桐你们这首诗。
3: 我写的是一首现代诗，的题目只有短短一个字，叫做麦。母亲俯身时，大地的呼吸竟从她指节流入我指纹的沟渠，那湿润不是泥土，是千年未冷却的磁力在血脉校准黄河奔涌的轨迹。看那贺兰岩画，敦煌釉彩兀自奔袭，自掌纹向960万平方公里。我最想解释的还是我的最后一句的掌纹两个字。我赋予这个词大概有三个含义。首先第一就是生命传承，而第二掌纹有凹陷有凸起，正象征着我国的山河相间纵横交错。其实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而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而最后掌纹其实也是对我们场上的40多位小名士说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千年未冷却的磁力，黄河的轨道它是既定已经定好的，怎么能够被物理上的磁力所改变呢？但是在我的诗里它成为了可能，这也告诉我，告诉全天下的少年人，凭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脉，可以改变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想很笃定地对桑老说一句，您诗中攥着了半个祖国，而另外一半它正攥在我们所有人的手里，看我们用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种子萌发出来，过它一个春天。
1: 在桑老投票之前，咱们全场的

0: 十八组诗词家庭，两位老师，你们更喜欢哪一首诗？你们就把票投给哪一组家庭？来，全场投票开始。投票结束，桑老，接下来就得问问您了。一个七言，一个现代诗，您会选择哪一首诗？
1: 他这首诗啊，他拒绝没放开，心里可能有很多东西，但是没表现在这个笔端，所以他说的比写的好。其实这一组有这一首诗，什么都可以不说，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这就是他的长处。这两个相比，我都喜欢，更喜欢这一首。
0: 所以桑老把这一票投给了鞠欣桐、鞠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场的三十八组家庭，还有杨宇老师、李凯老师，分别把票投给了谁？来，请公布结果。杨宇老师和李凯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张一驰家庭。
3: 我投给了鞠欣桐同学。
0: 让我们掌声恭喜，在这一轮妙笔生花当中，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答题环节，题目一共有5道，哪一个家庭率先拿到4分，哪一组家庭就成为本期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地名。线索一，它位于三省交界处。线索二，皇帝坐宫见，一战秦蚩尤。线索三，他因伏羲后裔葬于此处而得名。线索四，一见杨过误终身。鞠欣桐抢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4: 什么？谈了
5: 什么？黑龙潭？
4: 不，一过杨过成皇帝的第一个交。
0: 倒计时，5、4、3、2、1。鞠峰，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还没有给我答案的话，那这一题抢到了并没有作答，算答错。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家庭先获得一分。是谁一见杨过误终身啊？郭襄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啊！风陵渡就是这道题目的答案。那目前这道题目由于鞠峰、鞠欣桐抢到没有答对，所以张一驰、张一可拿到一分，场上比分2-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美食博主小港同学正在为面食专题的视频准备题材，所以请结合《黄河支流图》的信息，从选项中为对应地区选出特色面食。四个选项 ：A. 牛肉面 ，B. 烩面 ，C. 臊子面 ，D. 刀削面。从左至右，请你们把1、2、3、4分别填上选项。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5: 烩面是哪的？
4: 河南。
5: 河南烩面，然后刀削面是山西，对吧？好，1A4B，然后是2D3C。
0: 如果他们答对，场上比分打平；如果他们答错，张一驰和张一可可以再拿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对应的是 A。四，对应的是 B 烩面。二，对应的是 C 臊子面。三，对应的是 D 刀削面。所以回答错误，让我们恭喜张一驰、张一可再拿一分。
6: 主要是因为自己不喜欢吃面吧。
7: 当时其实是非常高兴的，剩下的三题随便抢一道都能答对。
8: 面食在北方啊，黄河流域。

0: 太丰富了。面啊，古代就是小麦啊，麦啊叫做来。诗经里头说，以我来谋，地命帅玉，说上天降下了来麦啊这种粮食作物。它的历史啊非常之悠久，有一个喇嘉遗址，喇嘉遗址被说成是东方的庞贝古城。它是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整个村落呀被毁掉了。但是呢，在清理的时候，20多年前，考古学家就翻过一个不起眼的碗，下面就有乱糟糟的一团麻。那团麻到底是什么？开始以为是麻绳，是线，后来拿到实验室才发现不对，那个是面，那是最早的面。所以也有专家说，当时面食已经形成面食文化，有面食的工具。所以我们说，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
1: 目前场上的比分，居心同居峰1分，张一弛、张一可3分，已经来到了赛点。接下来还有3道题目，这3道题目如果让居心同和居峰全部答对，才可以反超比分。但凡只要张一弛、张一可答对一道题，或者你们再答错一道题，张一弛和张一可就会攻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两队都要加油。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家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璀璨的思想文明，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多活跃于此。请根据线索在空白处填出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6个空格，这道题目有难度，需要不断地去分析，并且对诸子百家的著作思想都要非常的了解。两组家庭都非常的谨慎，因为这毕竟是一场赛点之争，稍不留神就会失败。
2: 你要抢你就抢吧，我不敢抢了，我不敢再随便抢了，再抢万一又得不了分，因为这个咱不确定的呀。
1: 来，我们倒计时10秒钟。
2: 真的抢吗？
1: 10 9 8 7，
3: 还无所谓嘛。
1: 6，
2: 但抢了就相当于我们这局路被断了，
3: 所以断了呗。
2: 对，
3: 断就断了呗。
2: 不抢了。
1: 飓风还是在我倒计时最后一秒的时候按下了这个抢答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这道题目非常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下了。飓风，请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2: 首先，邹衍指向黄帝四经的这位是老子，他下面的一脉是庄子。我们再看右边《易经》的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六，分别从上到下是孔子、孟子、荀子，而中间那个空我们填的是墨子。
1: 恭喜回答正确，飓风居心同拿到了1分之后，目前场上比分来到了2比3。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交通工具。线索一，它多在黄河上游使用。线索二，不用倾帆与短棹，浑沱飞渡只须臾。线索三，它与俗语吹牛皮有关系。居心同，
3: 羊皮筏子吧。
1: 我们来听线索四，它被兰州人誉为赛军舰，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羊皮筏子。恭喜居风、居心同回答正确，再拿到1分。哎呦，很激烈，目前场上的比分来到了3比3。
4: 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追上的，一方面呢，因为前面题受了点挫，而且本来知识面也比较匮乏，还是有点紧张的。
1: 最后一道题目也是争夺冠军归属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词器是诗歌常见的咏诵对象，请将下列民谣与能表现其类型特点的诗句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0: 鞠峰、鞠欣桐
1: ，A 肯定是汝窑嘛 ，C 是白瓷定窑 ，D 是颜色渐变。我要考虑一下是官窑还是钧窑。
0: 倒计时。
1: 确定吗？
2: 确定了。
0: 四。
2: 你就懵吧。
0: 三。
2: 快给答案吧，要不一会儿，要不一会儿苏达我不完毕了。
1: 官窑。然后剩下一个是钧窑，钧窑吧。
0: 你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水纸彩炼当空舞对应的是三官窑，对吗？
1: 对。
0: 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他们回答正确的话，蝉联擂主宝座；如果他们回答错误的话，江一可家庭将会把我们很有实力的鞠欣桐家庭掀翻在地。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对应的是汝窑。淡青冰裂细纹坯，密器犹存修内仪，对应的是官窑。素瓷雪色飘墨香，何似诛仙琼蕊浆，对应的是定窑。而你比较不确定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水纸彩炼当空舞，它对应的你的答案是官窑，正确答案是钧窑，所以回答错误。这一道题回答错误之后，就等于把对手送到了擂主的座位。我想问一下，今天鞠峰和鞠欣桐，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2: 知识面还不够宽吧？有些东西确实我们两个打不成一致啊，就是这样子。还是我上说的一句话，叫做不忘初心吧。这句话同样也送给我自己，送给所有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可以长胜，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再来成长。
0: 刚刚我看到他一直带着笑容，风轻云淡的在说着这个离开那个擂主座位的感言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得到，不光是年龄在增长，鞠欣桐真的在成熟，也真的在长大。来，再把掌声送给鞠峰、鞠欣桐，也把掌声送给张一池、张一可，恭喜你们成为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二期擂主，你们将会获得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同时会晋级总决赛，也有争夺本季总冠军的名额，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

新的擂主已经诞生，新的篇章也即将展开。特别感谢各位精彩的答题，感谢各位精彩的诗篇，当然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敢问二位可是乐天先生和孟德先生？
1: 没想到在此地还有人认识咱俩。姑娘，此番到此，可是为了求师而来啊？
0: 晚辈呀，是带着两位学生来见二位的，他们。他们呀，刚刚走失了。
1: 啊？走失了？啊，走失了。
2: 你们是谁？
3: 我是西丸，他是仙号。你呢？为什么趴在这里吓人？

0: 大宝，我不是吓人，我想划船到湖中央采荷叶。嗯，怕白爷爷不同意，只好偷偷摸摸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也想过去，但不会划船，你会划吗？
0: 嗯。
2: 埃蒙德，就这个场景，你在尔虞我诈的朝堂之上能见得到吗？
3: 啊，朝堂哪有池上好风光。
0: 他们在说什么？不会看到我们了吧？
4: 没有，他们正在聊老头之间才懂的事情，没意思。
1: 那两个老头是谁啊？
0: 胖的是白居易，瘦的是刘禹锡，他们都是来我们村里写诗的。
2: 哎，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5: 你们两个刚刚去哪儿了啊？这是哪来的？
1: 是别人送我们的。
5: 谁送的？
4: 他跑开了。
2: 你们两个呀，偷偷的划船还撒谎。
4: 撒谎！
2: 我要是你们的先生，我就打你们的手心。
3: 罢了罢了，依我，若是先认错，承诺以后再也不犯了，就饶过。
1: 老师，我们错了。
5: 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和两位先生拜别吧。走吧。
1: 喜文，你快吃啊，再不吃莲子回去就没了。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还有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上海公安学院教师、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同样，我们还要热烈的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启一期新的主题，我们要从黄河流域去到长江流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笔下的长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是杜甫笔下的长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笔下的长江。万里长江，万里情，万里长江，万里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江，在千山万壑之间畅快诗意人生。马上开启本期主题：大江东去。杨宇老师，您是从小就生活在长江流域，您对长江一定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对吧？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黄河在我的心目当中，磅礴、壮阔、厚重，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而长江在我的心目当中，浪漫、忧伤、秀美、绵长和无尽的回味。这是我心目当中的黄河和长江。
2: 一句鱼霞散城起，长江静如练，就让江水啊和两岸的名山的魂魄

系在了一起。在蜀山的月色之中，有峨眉山月半轮秋的静谧和浪漫；在天门山的峭壁间，有浪打天门石壁开的

0: 那坐在擂主的座位上，此时此刻你和哥哥是什么样的心情？你们俩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坐在这个擂主的座位上呢，我觉得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坐，我觉得很陌生。其实我们并不是奔着这个擂主来的，而是奔着学习以示会友还有感受这个节目的氛围来的。上一期节目中呢，我们也没有发挥得很好，坐在这里呢，我们会继续学习，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好的，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冲出我们的四海争锋，最终来争夺我们本期的擂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本场的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问下列诗句中最贴合小港同学所见长江风光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风急天高原啸哀，主青沙白鸟飞回。请听第二题。小港同学呀，喜欢为旅行照片赋诗。他为照片准备的下列诗句中，与其他两项在季节上不同的是哪一个？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南浦春来绿衣川，石桥朱塔两依然。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导游用诗词讲解长江流域的三国英雄故事，下列选项当中引用错误的一项是，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们三道题目已经全部答完，到底是哪一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李佩泽、张可儿。夺锦标阵营白孝汉家庭。折桂令阵营谢昭雨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让我们恭喜四组家庭成功突围，请各位登上你们的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一个一个认识一下。
2: 唯有绿河红汉淡，卷书开河任天真。大家好，我叫白孝汉，今年14岁，来自诗圣杜甫的故乡河南省巩义市。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想要和大家以诗会友，在交流中成长收获。谢谢大家。
3: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大家好，我是孝汉的妈妈，我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工作者。诗词呢，给予我力量，希望能够通过参加今天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也加入到学习诗词、喜爱诗词的队伍当中。谢谢大家。
0: 那我听说孝汉在我们录制现场肆意妄为，开始摆摊了啊！国有小妹是录制现场，你是摆摊第一人。
2: 就是摆那种手链嘛，最主要的环节还是要对诗。
4: 好雨知时节，
5: 当春乃发生。
4: 采得百花成蜜后，
5: 为谁辛苦为谁甜？
6: 一日看尽长安花。
7: 愿尔东西南北方。
2: 挑战成功的话，我可以免费给你穿一串非常非常漂亮的手链。
0: 就是你不要钱，我跟你对诗，你只要对上了我的诗，我就送你一串手串，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
0: 这种摊建议多摆，好吧？
3: 刚开始的时候 他问爸爸要了100多块的那个启动资金。刚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因为好多同学找他买手串，不是后来加入了这个诗词挑战环节吗？就有一天他突然回来就给我说，妈妈这不行呀，来参加的小

0: 好朋友越来越多了，马上我这摊儿要破产，
1: 黄了，主要是原料跟不上了，是吧？
0: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诗词挑战，你送出去的手串，这个成本由妈妈负责。
1: 老师被迫成为了女儿的资方、甲方，是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你很支持这样的一种行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现场我们有40组诗词家庭，我觉得起码你要准备个100来串，我估计。我们希望肖汉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通过摆摊的形式交到更多的诗词朋友，也通过台上答题的方式展示更多自己的自信，好不好？
0: 好的。
1: 来，掌声送给白小汉，送给郝雪花，李平子、张可儿。
2: 冰雪尽聪明，雷霆走精锐。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又回来啦。
3: 铁匠金火是金茶，诗酒趁年华。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
1: 又长大了1岁啊！可儿有拍这个诗词微短剧，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把小学课本上112首诗词用短剧的形式拍出来，然后让小朋友学诗词。
4: 骆宾王。老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7岁成诗的骆宾王。
1: 那拍了之后什么感受？
2: 因为平时我都是在书上学诗词，最多也是看视频，但是这次我就像穿越了一样，走进诗人的生活，跟诗人聊天说话，看他写诗，我对诗词更近了，没有距离感了。
1: 就是他不再是死板的干巴巴的文字了，更生动了，是不是？
2: 嗯，对。
1: 佩泽，这一期是长江主题的，你对长江诗词熟悉吗？
3: 比较熟悉吧，我们有一本长江诗集。
1: 是你自己弄的吗？
3: 是我和妹妹还有妈妈一起弄的啊。
1: 我来看看哈，长江诗集，这插画版的，
5: 哎，这不错。
1: 对啊，
5: 今天啊编长江诗集，未来成为长江学者。
3: 谢谢老师。
1: 既然你们自己弄了这个长江诗集，那我是不是我就得考考你们了？
2: 来试试吧。
1: 渡荆门送别，李白的。
2: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1: 嗯，可以。虞美人，李煜的。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梁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啊，这一本里面大概有多少诗？
3: 几十多首吧。然后我们准备再做一个黄河诗集，
2: 然后还有大运河诗集。
1: 对，本季节目就是从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你们再把这几个都做个诗集。
3: OK，
1: 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一期节目当中也同样能有新的收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把掌声送给可儿和佩泽。贺冲天战队，来。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我是舅舅最得意的大弟子，我的目标是成为舅舅，超越舅舅。
1: 大弟子啊。嗯。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是一个从小生长在汉江边，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湖北襄阳人，也是子轩的舅舅，现在是一名诗词讲师。
1: 杨强很厉害，江湖当中也有很多你的传说。从多大开始喜欢诗词的？
7: 我看现在来的那些小名士，他们喜欢诗词比较早，因为我们生活在农村嘛，就是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是大概从6年级才开始的。6年级时候买的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唐诗三百首》，是个儿童版的嘛，4块钱买的。它虽然叫《唐诗三百首》呢，但是它其实看那个目录啊，它没有300首，只有100多首，所以说我要吐槽一下，他说有点坑的。它其实不光是只有诗，它后面还有宋词啊，所以它这个就是名不副实嘛，就给人感觉。就是买了之后，哎，觉得不甘心的，没买到真货呀，然后又重新买了一本，然后就是后来5块钱买这本嘛，这本就是啊，这个也是那个儿童版《唐诗三百首》，这个是货真价实的三百首，但是它跟那个通行本的不一样，它都是那种适合儿童看的，就是绝句啊、律诗的，就是对，有300页，每页一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嘛，300首。
1: 那我买的5块钱是不是买的300？
7: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因为翻的次数太多了，然后就翻烂了，然后就给他盯住了，盯得很歪歪斜斜的那种。
1: 从六年级开始读诗，然后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着不断的在读诗吗？
0: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东西啊，只需要播下那个喜欢的种子，有合适的土壤，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就比如说我看了第一首之后，那个杜牧的江南春，我看得很喜欢的，因为很美嘛，那个在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然后它就触动了我的内心。那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它自己就会生根发芽，你就会自己去买书，自己去看，然后一本一本的买，然后就是求知若渴嘛，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样的。
1: 然后到现在成为了一名诗词讲师。
0: 对。
1: 为什么子轩是你的大弟子？
2: 在我小的时候，我舅舅喜欢给我讲诗，然后我也喜欢上了诗词，
1: 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目标，想成为舅舅，想超越舅舅，是吗？子轩，你要加油，也希望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的收获。来，掌声送给他们，来吧，谢赵雨桐。
3: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大家好，我叫谢昭雨桐，今年13岁，是一名准初二的学生，来自河南郑州。平时比较喜欢历史文博和诗词，有空闲的时间可能也会带朋友去博物馆，我就充当了讲解员的身份。
4: 咦，郑州嘞？
3: 郑州嘞。
5: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大家好，我叫谢丽曼，我是谢昭雨桐的妈妈，很高兴认识大家。
1: 谢昭雨桐在10几岁的时候来着，在网上有一段讲解，是不是？
3: 11岁左右。
6: 前辈商代造，咱们河南原先只知道商代时期一个都城，后来进行发掘，把这个大方鼎给挖出来了。刚才讲过，铸造一个大方鼎难度有多大？
3: 就是河南博物院嘛，就是我们讲这个，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它，很珍贵，有一些独特意义的文物。我当时是带朋友去博物院，我给他们讲了这个杜岭方鼎，然后当时有随行的人，然后就跟我们一块儿蹭听嘛，然后就那个拍下来发到了网上，然后其实就很梦幻的，然后就火了。
1: 哦、很魔幻的是吧？你是对历史和文物很喜欢有研究，对不对？
3: 就好比一件小小的这个汉代的人俑吧，你就能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或者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制度，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用具，他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就感觉这个文物是很神奇，所以就慢慢的痴迷上了文物。
1: 你是不是拿了一个一个是罐儿吗、那个、还是什么？
3: 对，是个罐子，就是我除了在这个诗词和文物之外，我还有一个小爱好。
1: 什么爱好？
3: 就是收藏。
1: 收藏啊，那是你收藏的。
3: 对。
1: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呗。
3: 这是一个小罐儿啊，汉代的小罐儿。哦呦，
1: 汉代的小罐儿呢？
3: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平民所使用的一个小罐儿，然后这里头其实还放了一个东西，就是这是一小袋的铜钱。一讲中国古代铜钱，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开元通宝嘛，唐太宗时期就开始铸造了，它这个颜色很漂亮，然后买的。
1: 就是都是青铜的那些是吗？
3: 都是青铜的。这个黄铜铸币是从差不多这个明代往后，明清两朝是基本运用黄铜铸币。
1: 是的，所以就是对文物、对历史，都是挺喜欢的。然后通过这些，也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
3: 我觉得
1: 谢昭雨桐的表达我非常喜欢。可能是跟你的诗词功底以及你的历史和文物功底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每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了，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把它给解答出来，也希望今天你能取得一个好成绩，好不好？
3: 好，
1: 那就跟妈妈一起加油，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四组家庭我们已经对他们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哪一组家庭能够在这一轮比拼当中脱颖而出？接下来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现代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转而配则，你们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目？

0: 我们这次还是相信谢昭雨桐吧，他的实力我还知道的，非常的厉害。
1: 谢昭雨桐，
2: 谢谢啊。
1: 请听题，请阅读以下现代诗歌，根据诗作内容选出下列古诗词中主题与之最贴合的一项。我们为了偶然的相逢欢喜，却不惋惜明天的各自东西，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请作答。
3: 我们觉得应该是选 B。
1: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佩泽可儿得200分，你们得1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会转换。所以接下来时间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个关于水利工程的视频题，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2: 那肖汉那个，
1: 白肖汉请先看视频。

0: 请问下列诗词当中描写的水利工程与视频中一致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应该是 A。
0: 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其实啊，我们对三峡的建设，我们可以上溯到孙中山先生的治国方略当中，而毛主席这首《水调歌头·游泳》则将三峡水利工程建成后的场景做了具象化的一个描写。三峡水利工程不但解决了防洪的核心问题，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而且方便了上下游的交通来往，也为我们创造了高峡出平湖的奇迹诗意景观，而且它还系统地建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的功用，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文化理念。
0: 三峡是很多很多非常辛劳的建设者建设起来的，叶慕辰玉的妈妈应该就是曾经三峡的建设者之一。
3: 曾逐峡江千浪涌，汉洒长堤筑梦雄。大家好，我是尹正燕，是尹慕辰玉的妈妈，来自陕西西安，也曾经是三峡建设者中的一员。
0: 我先问一下尹正燕，当年你很年轻吧？
3: 对，我是不到20岁。很荣幸我在毕业的时候就分到了三峡大坝，成为了建设者中的一份子。那时候的我是负责质量检测工作，每天和工人师傅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主要是检查钢筋的间距够不够，混凝土的强度达不达标。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也很骄傲，我能为三峡的建设出了一份力。
0: 19岁，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
3: 对。
0: 然后就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3: 是的。
0: 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一些瞬间和画面？
3: 每天要从就是船闸的上面到下面的闸室去，每天要爬脚手架100多米，上下爬4趟。其实一开始我很害怕，因为我恐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心理我是可以克服的，慢慢的我就锻炼出来了。反正现在想想，把我的热情都挥洒在这片土地了。
4: 我很骄傲，我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妈妈您辛苦了。
0: 恐高我可以克服，质量低我不能容忍，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勇气。我相信有千千万万个你才有了今天能够利国利民的这么好的一个三峡大坝，所以像您也向当年建设三峡的每一个辛勤的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谢谢。让我们一起来听第3题。这是一道关于诸葛亮的

0: 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这道雨桐，
1: 白孝汉家庭，
0: 请听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诸葛亮的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请问下列诗文中与诸葛亮家风相关的是哪一项？
2: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应该是诸葛亮诫子书里边的内容。
0: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谢昭雨桐会来到300分，白孝汉家庭会来到200分。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3: 家风家训的传承通常呈现种两种载体的形式，要么是书信，要么可能是诗词。然后书信以诸葛亮的诫子书为代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出来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夫君子之行也。所以他对他的儿子的要求是，你要以一个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心目当中的君子，以及他希望儿子成为的那个君子的样子，是德、学、才、智兼备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后来在诸葛亮去世之后很多年，在绵竹之战当中，他的儿子诸葛瞻以及他的孙子诸葛尚是壮烈殉国，应该说是就以他们的实际的行动去回应了当初父亲诸葛亮留给他们的这样一种家风的嘱托。
0: 贾队长，你为什么要 cue 贾队长吗？刚刚咱们这是诸葛亮的题，他在视频当中拍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对吧？
4: 对。
0: 要不要这个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有请。

0: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
1: 不求闻。

0: 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王许。三古臣于草庐之中，此臣以天下之事
1: 由是感激，遂

0: 贾老师真的是感情上来了。
1: 对不起。其实，你说您的泪窝子浅了一点地，我就很有感同身受吧。我就是好像是共情，特别容易共情。而且当时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把完完全全，我好像就千年之前的那个点让我 get 到了。我真的是，评论区也有好多网友说，别人是在演，但我当时我真的是把我的身心都进去了，我就是。
2: 让我们继续听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人物关系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白秀汉，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3: 选择杨强老师的家庭。
2: 杨强，子轩，请看图，根据以下人物的关系图，说出图中空缺的部分 ，A、B、C、D 都是谁？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去推理。

0: 杨强，请作答。
1: A 呢是那个黄娥 ，B 呢是薛涛，因为薛涛跟元稹他是有关系的。然后 C 呢是司马相如的妻子，他是卓文君。这个 D 是杨慎，那杨慎他是那个黄娥的丈夫。
0: 这道题目确实不简单，但是杨强的回答是否正确？如果答对得100分，白秀汉得2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A. 黄娥 ，B. 薛涛 ，C. 卓文君 ，D. 杨慎。恭喜，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个题目出得巧，然后答得也很妙，所以真的为我们的选手点赞。因为答案 A、B、C 其实都出自于蜀中四大才女，司马相如的妻子卓文君是四川人，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正史当中，女性的篇幅占据那么大，那也就是卓文君，而且在司马相如列传当中，我觉得最亮眼的部分就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恋爱以及婚姻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心目当中，卓文君的形象比司马相如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高大。选项 B 是不用说了，应该是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我觉得唐代女诗人真正的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薛涛，而且她万里桥边女教书，有教书之称的也只有薛涛。选项 A 是黄娥，她和选项 D 杨慎是一对才子才女夫妻，中国历史上都有作品传世，并且都在自己的创作领域能够达到非常高的水准的夫妻不多。宋代的李清照、赵明诚是，元代的赵孟頫、管道生是，明代的杨慎、黄娥是。黄娥是遂宁人，虽然他跟杨慎因为杨慎被贬云南有长达20-30年的分离，但他依然以他的尤其是曲的创作可以傲立中国的才女的这样一条历史的长河。所以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从来不是只有男性文人在发光，女性也是其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第五题，这是一道弧光的匹配题，请抢答。白秀汉，
3: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所以说我还是选择杨强老师。
0: 杨强老师，请听题。下图是长江湖泊分布图，请说出湖泊名字，并匹配相对应的诗句。在图片上分别有 A、B、C、D。来，请作答。
1: 这个 A 呢，它是洞庭湖，洞庭湖是选第一个刘禹锡的《望洞庭》。B 呢，江西的鄱阳湖，鄱阳湖呢是选这个第三个"西晋陈吹小泊"。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的上一期感受了长

0: 将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子彤家庭。

0: 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生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誓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3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浅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也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嘉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进发渔夹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诗。
0: 好。
7: 写完的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啊、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十六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

0: 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0: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0: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0: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0: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艺 AC 邵一鸣，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4: 通花艺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4: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意。
4: 通花意。
3: 对。
1: 通花意。
4: 对。
1: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4: 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憋死，俺娘落黑腿，娘穷天里啦，娘擦脑灯笼，
5: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8-9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8-9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1: 来吧，鸿蒙、子彤、子萌，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精。

0: 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1: 好，第一个，
2: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1: 因为有一个渝州。
2: 月下飞天际，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1: 是渡荆门送别的。
2: 雁影酬新去，山险好月来。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1: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3: 峨眉山。
0: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4: 人怜故乡水，万里山是
3: 荆门。
0: 雁影酬新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3: 庐山。
0: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4: 南京。
0: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4: 错的啊，我就
5: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6: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7: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邵一鸣。
4: 但是选定郭尔乐的话，那就。

0: 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1: 没关系嘛。
2: 过得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1: 后面还有，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3: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4: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5: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4: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张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鱼，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6: 张子枫。
7: 我们选择张子枫家庭。
4: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6: 选 C 吧。
3: 我们选 C。
4: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鱼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6: 完了。
4: 来吧，张洛鱼、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7: 我们选择 B。
4: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素烧鹅，随缘食单。回答错误。
1: 啊，我们是副本。
4: 这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0: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4: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2: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鱼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4: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8: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4: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2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
5: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所以这道题我们让

0: 让若鱼来答。
1: 若鱼，江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2: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3: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愚家庭

0: 哪一项？
1: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2: 我们
3: 选择
2: 夺锦标队的
4: 高警官
0: 骆鱼。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1: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精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洛宇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5: 我选择
4: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0: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2: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
3: 图是《书香门原始》，有点忘了。
0: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4: 就是朱熹读书法，
3: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金丝，
4: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3: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4: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 4 3 2 1。
4: 覆盖了。
6: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崇天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

0: 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两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1: 说明你能答对了，是不是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万一答对就好，我们就管不了故事。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3: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也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4: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5: 你选吧。
4: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6: 挺沮丧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0: 请抢答，请抢答。
1: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0: 邵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4: 郭尔乐家庭。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0: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0: 您讲。
2: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郭尔乐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7: 潮头登高规则。

0: 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1: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0: 白秀汉，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3: 太有气势了，
0: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帮，150秒，倒计时。
4: 油爆琵琶半遮面，
5: 天祸患始出来。
0: 答对。
4: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5: 墙头马上遥相顾。
0: 答对。
4: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5: 白鹿洞。
0: 答对。
4: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5: 什么？
4: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5: 灵隐寺。
0: 答对。
4: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5: 谁？
4: 诗仙的死因
5: 李白捞月。
0: 答对。
4: 过浣纱的
5: 西施。
0: 答对。
4: 哪里榨菜重庆的
5: 茯苓。
4: 长干里李白成语
5: 青梅竹马。
4: 36计看左打右
5: 声东击西。
0: 对。
4: 南京的非遗
5: 云起。
4: 李白被叫做
5: 诗仙。
4: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5: 西湖醋鱼。
4: 哪里大闸蟹
5: 阳澄湖。
4: 许仙的老婆
5: 白娘子。
4: 林妹妹埋
5: 黛玉葬花。
4: 在船上找武器
5: 刻舟求剑。
4: 出来江水绿如蓝
5: 日出江湾红胜虎。
4: 扬州的大水面
5: 臭西湖。
4: 宝黛共读
5: 西厢记。
4: 科举第三名叫做
5: 看花郎。
4: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5: 青花瓷。
0: 答对。
4: 王八把后面给
0: 答对。
4: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5: 小轮爷青春雨。
4: 水中大熊猫。
5: 白起屯。
4: 什么城外寒山寺。
5: 姑苏。
4: 西施的老公
5: 范蠡。
4: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5: 吴侬人语。
4: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5: 苏湖熟天下足。
4: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5: 马头桥。
4: 夫妻恩爱是一个
5: 何方话。
4: 夫妻恩爱是一个
5: 何方话。
4: 然后这绍兴名酒
5: 女儿红。
4: 赵子龙在长坂坡
5: 七进七出。
4: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5: 什么。
4: 八哥祝别人
5: 恭喜发财。
4: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5: 城门立雪。
4: 这个是芳草萋萋
5: 鹦鹉洲。
4: 山随平野尽
5: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4: 至今似降雨
5: 不肯归江东。
4: 这个缥缈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5: 定慧院。
4: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5: 什么。
4: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5: 金锥夫人。
4: 物华天宝。
5: 人杰地灵。
4: 这个偷东西
5: 掩耳盗铃。
4: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5: 游园惊梦。
4: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5: 林清倩。
0: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5: 潇湘。
0: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2: 好的。
0: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2: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6: 守株待兔
2: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
6: 祝英台
2: 高山。

0: 跟流水那个
1: 伯牙附近。
0: 我的属相一条腿，
1: 金鸡独立，
0: 江南可采
1: 莲，莲叶何田田。
0: 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1: 青城山。
0: 我们说牡丹它
1: 国色天香。
0: 一句诗，七月七日
1: 长生殿。
0: 什么都凉了，
1: 黄花菜。
0: 雨破什么？云破色，
1: 天青。
0: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1: 又天青又。
0: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1: 青蛙骨塞。
2: 答对。
0: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1: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0: 是。
2: 对。
0: 然后水中大熊猫，
1: 中华鲟。
0: 南宋的都城，
1: 临安。
0: 夏意的作者，
1: 苏舜清。
0: 中原士卒过河，
1: 衣冠南渡。
0: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1: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0: 我经常点的奶茶，
1: 杨枝甘露。
0: 忍冬，它的那个
1: 金银花，
0: 那个青
2: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
1: 七擒七纵。
0: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钟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1: 狐假虎威。
0: 花重
1: 锦官城。
0: 江入
2: 有江。
0: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1: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4: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2: 我随便念一首吧，就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

0: 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助教。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1: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0: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助教，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1: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0: 杨毅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助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0: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0: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的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

0: 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他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1: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1: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1: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1: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答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1: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

0: 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1: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瀚。这一票投给了白孝瀚。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瀚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孝瀚家庭17票。姚一老师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郭尔乐。
3: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2: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萧翰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4: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5: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4: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瀚，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郭尔乐，请作答。
4: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一小
3: 答案，杨宇老师在告诉你。
4: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里他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5: 杜牧为很多歌女，
4: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

0: 吃。
1: 我其实没有在等尝试，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她留下的薄情怀。
2: 你们的答案跟她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3: 白居易。
2: 我也想问过儿了，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1: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2: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1: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4: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2: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1: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5: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4: 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1: 不是白居易吗？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1: 歌唱
2: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对，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6: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2: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7: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开始，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2: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7: 一心杜牧
3: 过了10年之约。
7: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2: 对。
7: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1: 张好好诗，
7: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8: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10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2: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4: 有
1: 运气，
3: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4: 然后没想到笑汉。
3: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2: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书中

0: 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1: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难道

0: 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玩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5: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5: 又疑瑶台记。

0: 你怎么穿这么漂亮？上哪儿去啊？啊？今儿不是跟儿子梅先祖结婚吗？昨儿司令说带我喝喜酒去啊。喜酒啊？喝不成吗？
1: 没准这功夫梅先祖已经死了。
0: 绑了票了，这娘们儿要是狠起来呀，老爷们儿还真不行。孔雀山的土匪厉害呀！哎，他没跟你说今天要来救你吗？啊，
2: 哪有的事儿，司令又乱猜。
0: 用猜吗？你那双大眼珠子早都告诉我。
3: 你就在家给我好好待着，万一这小子要是跟他干爹使计策，我就看看今天谁敢来我的荷香别院抢我的女人。闺女，闺女，你能行吗？
2: 不行怎么办？
3: 该是爹去啊。
2: 爹，你忘了，小的时候你带我逃荒，遇到土匪抢劫，土匪见你没钱要取你性命，还不是我拦着。
3: 爹真无能。
2: 爹。

0: 别这么说，女儿跟您说笑的。女儿从小有这胆量，还不是爹赐的。放心吧，爹。
1: 慢着。
2: 听二娘一句话，土匪猛于野兽，你可一定要小心呐！就算救不回贤祖，你也不能把命丢了。
0: 二娘，这话可别让别人听见。难道在二娘心里，我的命比大少爷的还重要吗？爹，走了。
3: 你个傻子，给我听着，你的命都是梅家给的，没有大少爷就没有你。要是土匪为难大少爷，你就给大少爷挡枪子儿啊！
4: 放心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5: 走走走走走，
6: 闺女小心。

0: 好嘞，您坐好。
1: 快点啊！
2: 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有缘人算一卦吧。哎，
0: 有缘人算一卦吧，让我老瞎子也开开张。哎呀，闪一边去！没看见我们急着出城办大事儿？
2: 这老爷，不急，既然要办大事，就更应该算一卦。
3: 人算不如天算，这些人都是骗子。好，瞎子，我这一卦不要钱，你还说我骗人不？不，
4: 行了，先生，算卦的是我，快点吧。
3: 白孔雀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土匪，根据地下我和他打交道。
4: 从来没有接上过麻子。
2: 叫白孔雀，难道是个女的？
3: 应该是。听说快30岁了，还没嫁人。
2: 哼，肯定丑的，没人敢要。
3: 没钱走上路还有事，孔雀山这档子事应该不是他策划的。孔雀山的土匪平时深居简出，绑票这种事儿，三五年都不敢因为。
2: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情报？
3: 就打听到这些。
0: 你身上没带家了？
2: 没有。
0: 好，
3: 据说孔雀山搜身很严，一旦发现带了枪，命就没了。
2: 挂金。哎，
0: 那瞎子胳膊什么？
2: 他算我们马吊成功。
0: 你给他钱没？
2: 这么好的卦，怎么能不赏？
0: 我知道他就是个骗子。
2: 行了，傻大憨粗，赶路吧，路远，别天黑之前到不了。
5: 哦，就。

0: 三太太来了。您来的真不是事，司令他没在。
1: 我知道，我不是来找司令的。马一刀在吗？
0: 在，他在呢，我这就给您叫去。
1: 不用了，告诉他我在好记茶楼等他。
0: 哎，您慢走。
2: 大姐，有事儿。那天也以为我刚才给了你点好脸，那天说的话就不算了。
3: 大姐，您刚才说的对，我心里一直敬着您这位大姐。您说这个家我管，我那是帮大姐出力呢。
2: 说得这么好听有什么用？你心里有鬼，怕早晚有一天进了梅家祠堂，身败名裂。
3: 大姐，
2: 亏你还管着这个家，上土匪山这种事儿怎么能让梅以鹤去？难道你是想让梅家的男人都一块死绝了？
3: 瑞芳糊涂，幸亏大姐及时赶到，不然真是……
2: 我出佛堂还真不是为

0: 这事儿，今天不是大喜的日子吗？我在想，这新郎新娘总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我要是不出来，正座不是让你坐了吗？
1: 有大姐在，我没敢想过。
0: 没敢想过就好，想了也没有用。我已经让了你十几年了，今后我不会再让着你了。要是大少奶奶真把贤祖赎回来，这个家也就用不着你管了。刚才你当着大伙的面可是答应的，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是想告诉二太太，大少奶奶特别喜欢那个金镶玉的镯子，要是不出意外的话，我想她一定会带着它和大少爷拜堂成亲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以后你少往我跟前凑，你还怕人看不见呢？这府上眼睛多了，现在有人恨不得整死我呢！快走。

0: 三太太，您找我？可不。哎呦，这还是个单间啊，没外人。
1: 马一道，
0: 哎，我早看出来了，你喜欢我。哎呦，我哪敢呀！您可是堂哥的人。
1: 有了牡丹，不再记得我了。我有了正现大洋的机会，哼，我也不再想着他了。什么机会？除了干这事儿，你还会不会干点别的？我得看看你是不是个爷们儿。你当我跟谁都能相好呢？
2: 我当然是爷们儿了。好，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被绑了，这事儿你听说了？我听说了，新郎官被绑票了，那全玉屏的人都知道。梅家凑足了赎金，3万块，全是现大洋。是爷们儿的，能不惦记？
0: 怎么惦记？
2: 怎么惦记？
0: 谁抢了这3万块现大洋，我就是谁的吗？哎呀，
2: 咱玉屏可有这规矩？这哪波土匪先绑了票，送赎金的时候，这别的山头不能抢啊！谁要是破了这规矩，这红娘子要掐死他。
1: 那是红娘子给土匪定的规矩，你又不是土匪，
0: 那我就更不能抢了。
1: 这事儿要是让我堂哥知道了，你都让你堂哥吓得快成太监了，哼，还说自己是爷们儿呢？呸！这狗笨的，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自己扮成土匪？到时候谁能知道是你马一刀啊，还是哪个山头的？
3: 和香蜜月好不好？
4: 好，
3: 你要结了这3万，你也能买一个。好，这事儿我干了。
4: 真的？
3: 真的。
4: 美女爱英雄，你就是大英雄，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好了，买到。我有的是时间跟你逞威风，现在再不走就追不上了。

0: 这位大姐，是给我做的饭吗？
1: 想吃吗？
0: 想吃，我都饿坏了。可是他们绑着我，我也吃不了啊。要不你给我松个绑吧？算了，不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敢给我松绑啊？你待会儿你们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回来，准饶不了你。可是我真的饿坏了，要不你喂喂我？啊？行吗？

我不喝水，我要喝那个。

0: 哎，算舒服。大姐，你人真好。我跟你打听一下，我这都来这么半天了，你们大当家的怎么还不露面啊？哦，那两个小丫头，就是今天早上到我们家门口去踩盘子那俩，在你们这山上是什么作死？
1: 你还懂土匪的黑话？我是有山头的人。什么山头？
0: 兔尾巴山。
1: 兔尾巴山？啊，
0: 那是一个很大的山头吧？
1: 哎，那个我听说你们这儿叫孔雀山，孔雀寨。请教一下你们大当家的名号。
2: 白孔雀。
1: 好名字。 按说吧，你们这么大的山头，你们大当家的应该名震江湖了。可是我真是没听说过。待会儿，你能不能帮我引荐引荐？你看我又为难你了，你一个做饭的哪能跟大当家的说得上话？算了算了。

0: 这路越走越窄，再往前马车怕是过不去了。
1: 别急，等到这车赶不动了，孔雀山的人他自然就现身了，这都是他们土匪的道儿。

0: 老汉，你们是孔雀山上的英雄吧？
1: 我们是梅家的人，车上那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仙祖的舅老爷。

0: 杀他们几个用不着枪，枪声传得太远，别惊动了孔雀山上的人。用刀子！
1: 小的汉斯，听口气，你们不是孔雀山上的。敢问，你们是哪路英雄？
2: 哪路？老子是黑龙山上的黑母蛟。
1: 黑母蛟？我听说黑母蛟是个大英雄，怎么？大英雄要抢我的宝，
2: 老子就抢了，怎么样？
1: 你根本就不是黑木蛟，你们是哪路土匪啊？难道不怕红娘子吗？土匪的老祖宗可是立过规矩，不抢匪主给别人家山头送的宝，要是破了这规矩，红娘子会要你命。
2: 他娘的一个臭娘们儿，给我提什么规矩啊！我今天就抢了，告诉你，我今天不再抢你的钱，晚上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你。哥几个，谁把这个胖子给我弄死？这娘们留着，今天晚上咱们好好舒服舒服。

0: 你胆子也够大的，在这光天化日下，竟敢抢我黑木桥的妹妹！老刘，啊，过来！啊！
1: 马一刀，
0: 马龙的堂弟。
1: 对，我也认识他。
0: 你这吃喝都不耽误，心倒挺宽的。那是，脑袋掉了，碗大个吗？到了鬼门关，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再说你们这个寨子，景色挺好，房子也宽敞。临死之前，还有你这样一位美若天仙的大姐伺候我吃，伺候我喝，我没嫌祖母没白活一回。哎，
1: 照这么说，你们梅家不会来送榜爷了。
0: 最好别送，我呀就是个败家子儿，你是不知道，我在玉屏败家那有一号，我从小到大都快把我们家那点家底儿败光了。哎，对了，你们大当家的朝我们家要多少钱啊？好像是3万块。多少？3万！你们大当家的太看得起我了。 他一定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有眼力，知道我没嫌祖不是凡人，我都值3万现大洋了，撕了票我都值了。哎，绑错人了吧？真是个没心没肺的畜生。 那个，大姐，我还没吃饱呢，你再给我倒2桶酒吧，水也行。别动。
1: 多谢刘当家的。哼，
2: 老六，妹子跟你说话呢。
3: 大哥，我这是气不过，你这一腔热血，碰上个无情无义。
2: 老六，妹子，老六就这个脾气，你给我心里去啊。
1: 对了，大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有事？
2: 啊，我跟梅千祖商定好了，今天午后。 攻打玉屏城，所以今天一早在天门山口就设了眼线。哎。

0: 他被绑了票，我知道。李七、宋宝云，我自然也知道。你们刚过天门山口，那五个贼人就追上去。大哥不放心，就过来看看。
1: 王小红，你现在反正已经离开了玉屏，给我去通快话，到底愿不愿意上黑龙山给我们当大嫂？
0: 老刘，哪个你让我说？
1: 王小红，我实话跟你说吧。 其实我大哥本来没有娶媳妇的意思，而是上个月有一个道人经过黑龙山，给我大哥占了一个。他说两个月之内，如果我大哥不娶媳妇的话，他一定会再有血光之灾的。
0: 老刘，
1: 我和兄弟们商量，给大哥找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说谁，他都不同意。其实兄弟们心里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0: 老刘，你。
2: 妹子，大哥，要是觉得这种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话，那就赶紧给妹妹找个大嫂。
1: 王小红，你跟我揣着妹妹装糊涂是不是？
0: 老刘，走走走走走，走，
1: 另外跟我走，
0: 来了，来了，走走走。
2: 别往心里去，那臭老道说的话不能全信。大哥就这东北，哪能没有血光之灾呢？是不是？就因为怕死，随便找个女人就成了亲，妈还是你大哥吗？是不是？<笑>大哥见你安全，就放心了。快点赶路吧。啊！
3: 大哥，多谢大哥一片深情厚谊。 大哥那日说的话，一字一句，我王小红都记在心上了。只是，我跟大哥说过，我也是有山头的。我们山头也有规矩，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叫纪律。
0: 妹子，大哥知道，你们不叫山头。
2: 叫队伍，是吧？之前一直没跟大哥说实话。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妹子，那大哥就更配不上你了。以前跟你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把它全忘了，啊！
3: 告辞。等一等，
2: 大哥，我们领导想跟大哥结识，共谋大计。这恐怕不行。这帮兄弟跟我多年了，如果投靠你们，我对不住这帮兄弟们。
3: 大哥，你对我们的队伍了解的太少。
2: 妹子，大哥以后有机会了解你们。妹子，不管你是什么军的战士，咱们是拜过把子的。这辈子，你王小红永远是我的妹子。走了。
4: 你是大当家的呀？闭嘴！大当家的送县大洋的车在半路上被人给劫了。
5: 什么？什么？我们家派谁来送的绑银？人没事吧？闭嘴！绑银劫走了吗？不知道，又来了一波土匪，好像也是来抢县大洋的。
4: 两边交上火了，我们的眼线都是单飞的，怕吃亏，没敢掺和，就回来报信儿了。
6: 这他娘的叫什么土匪？
4: 废物匪到偷鸡摸狗，连往别人家山头送个绑银都敢抢，就不怕红娘子掐死他吗？
6: 闭嘴！
4: 让他说。

0: 我说，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大当家的，刚才还让你伺候我吃，伺候我喝的，多有得罪啊。
1: 马蓉的干儿子，梅家的大少爷，你还懂得怎么当土匪？
0: 我压根儿就不觉得咱们土匪有什么不好，咱们这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啊。
1: 我看你是评书听多了吧。
0: 不光是听的，也有看来的，七侠五义水浒传我都看了20多遍了。
1: 你应该读圣贤书啊，你爹怎么管教你的？哎呀，
0: 你是不知道，我就是个有娘生没爹叫的主，在我们家谁敢管我呀。
1: 亏了你爹梅以鹤是个大善人，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儿子？
0: 我一定会给老梅家光宗耀祖的。
1: 你还要光宗耀祖？
0: 今日要不是你绑了我，我大事已成。不过没关系，早晚有一天我会联系三山五岳的朋友，杀进玉屏，宰了马蓉。我要在玉屏的城门口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是江湖兄弟都可以到我这儿来安家。没有地种的我给他地种，没有钱花的我给他现代洋花，没吃没喝的丐帮兄弟我全管饭，看不起病抓不起药的我梅家大药房全包。我要把梅家所有的房子全打开，没地方住的全来住，说不上媳妇的我给他说，凡是到玉屏的都是我梅贤祖的靠，哪路军阀要是敢来犯我，我就打得他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2: 大当家，他是个疯子吧？
3: 你要是嫌他说话难听，我割了他的舌头吧。
1: 梅贤祖，你说的那么好听，为什么要认贼作父呢？
0: 贼？你是说马蓉啊？他也能算是贼？他就是一条狗，一条老不死的赖狗。
1: 少在这耍嘴皮子编瞎话，你认马蓉当干爹全玉屏人都知道。
0: 不是啊，那个大当家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要是不嫌烦，我就给你讲讲我跟那条赖狗之间的事儿。
1: 那就给我讲讲。哎，

0: 想当初，
1: 这都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见孔雀山的土匪来接呀？
2: 等一等！等一等！
3: 大哥。
2: 白孔雀不太好商量，你见了他之后，你就跟他说，你是我拜把子的妹妹。如果他不跟你这个面儿，你就把飞刀拿给他看。不管怎么说，他不会伤及你的性命。
3: 谢谢大哥。

0: 你还笨，要不是我大智大勇、临危不惧、巧舌如簧、委曲求全地认了马荣当干爹，我能活到今年吗？再说了，我还讹了他一万仙大洋，还救了王小红的命，怎么算我都够本了。你不仅笨，你又傻又笨，你就为了牡丹那个臭婊子，你值得那么做吗？我告诉你啊，打我可以，不许糟践我的花魁。
1: 他还配当花魁？你叫他干妈，他都答应了，为什么呀？他怕死，怕马蓉砍了他脑袋。我告诉你啊，他根本不可能跟你走。你再这么折腾下去，你就死在他手上了。
2: 你又不认识我的牡丹，你凭什么这么说的？
1: 就凭我是女人。
3: 哎，这个狗屁没家大少爷！
2: 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在大车店待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4: 哥，大当家的跟六当家呢？
5: 都下山去了。听说梅家大少爷又被别的山头给绑票了。

这位是孔雀山上的英雄吧？我们是梅家的人，这位是梅家的大少奶奶，我是梅先祖的舅老爷，我们是来送榜营的，我们是客，你们孔雀山不能不讲待客之道啊！

我刚才想半天了，咱俩之间就这辈子。你看，这就是孔雀山上的规矩，你要想上山，他就得往这筐里钻。我不啰嗦了啊。

0: 这回还剩到了一个没缺，哼！哎呀，山下都交上火了，还能把赎金一个都不少的送到孔雀山？你们梅家派的是什么人呢？
1: 大少奶奶，
0: 什么？女的？太瞧不起我们孔雀山了。
1: 那个。
2: 大当家的，您息怒，我们梅家男丁缺，我爹呢病得厉害，派个女的来呢也是迫不得已的。哎，就没有男的跟着吗？不能吧？我那俩兄弟呢？傻大憨粗和叫老爷没来。
3: 我懒得再听他说话了。是，我这就割了他的舌头。
4: 饶命饶命，我不说了，不说了。
5: 秦叔，收过声了。
4: 啊，去吧。
5: 我们天黑之前赶到了孔雀山，谢大娘一个子也不少，请你们赶快放人。
4: 是王小红同志吧？你别害怕，自己人。 我以前在孔雀山上。

0: 跟着老当家的白大刀，后来遇上了队伍，就参加了革命。3年前，根据地派我回到孔雀山，为的是寻找机会争取白孔雀。可事到今日，还没取得任何进展啊。那你怎么称呼？啊，叫我青叔。可你怎么知道我就？根据地派人送的信，让我配合你。
1: 啊，对了，你们梅家没男丁了，怎么派你一个女人来送榜银啊？
0: 女人，女人怎么了？

0: 他就是郑卓。
1: 是的，还俩随从在筐里。
2: 弟兄们，都下去。

0: 来人，砍掉双手双脚，扔到后山喂狼。
1: 是。
2: 慢着，凭什么？
0: 我的规矩。
2: 什么规矩？
0: 孔雀山的规矩。大当家要剁你的双手双脚，如果你能说出为什么，兴许还能饶了你。
3: 你只有一次机会，说对了继续搭话，说不对兄弟们就动手。
4: 你一个女人来送榜英，白孔雀会认为你们梅家看不起孔雀山，八成一见面就会翻脸。
2: 因为我是个女的，大当家觉得我们梅家派个女的来交赎金是不给孔雀山面子。我王小红虽然是个女的，但从小就听说过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再说大当家的不也是个女的？
5: 你什么东西，一个跟大当家的比？
6: 快打他！
7: 倒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能猜出我白孔雀心里怎么想的没几个人，算了吧。
8: 大当家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0: 这个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
1: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黑龙山的黑木蕉是我结拜大哥，得知我今天前来外山，特意送我的，好跟大当家的讨个交情。
1: 都是女人，本该有交情，拿了这个就没交情。

0: 是啊，林尚山之前黑木娇送了我一把飞刀，刚才搜身的时候被他们拿走了。说话千万要小心啊！黑木娇和白孔雀曾经有过婚约，要不是老当家的从中阻挠，他们现在早就是夫妻了。
1: 这是个贱女人，自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还出去勾引别的男人，砍了！<笑>黑大哥呀，黑大哥！ 无论我怎么求你，你就是不肯娶我。原来你心里一直有这么个女人，你可真是瞎了眼了。这个女人蛇蝎心肠，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人，她根本配不上你。你说什么？ 我压根儿就不想当什么梅家少奶奶，要不是为了活命，谁会嫁给梅仙祖这个窝囊废？我心里喜欢的是黑木娇，可黑木娇跟我说，她心里早就有了你。今天我算是见着黑木娇，她真的这么说的，那还有假？起来说话。
0: 黑木娇跟你提过我的名字，
2: 提过。
0: 你说你喜欢黑木娇，难道你放着大少奶奶不当，愿意给土匪当压寨夫人呢？
2: 我倒是想，
3: 好啊，你这就下山去找黑木娇，告诉他别再惦记着白孔雀了，让他赶紧娶你当压寨夫人。他也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有个女人喜欢你。
0: 可是，黑大哥对大当家的是真的一往情深，
2: 他对我一往情深有个屁用，我根本不认识他。
0: 你赶快下山，
2: 大当家的，我是替梅家来赎人的。你不是不愿意当什么梅家大少奶奶了吗？还赎人干什么呀？梅家对我有恩，既然派我前来，我就不能空手而归。人我不给了，这个梅贤祖我留下了。
0: 你留他有什么用？
2: 看上他了呀，我要留他当夫君。
0: 现在你爷们儿归我了，你赶快滚下山找黑木娇吧，让他娶你当压寨夫人。从今以后，我们孔雀山和黑龙山井水不犯河水。
2: 既然大当家的不放人，那现大爷我可得拉回去了。
0: 好啊，他不是还带了两个跟班的吗？来，让我见识见识。

0: 让他们带着县大牙回玉屏。听说，
1: 在。
0: 你亲自带20个兄弟护送他们过天门山口，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
2: 大当家的，这盗匪的肉哪有拖出去的道理啊？
0: 混蛋！看不见这个小娘们跟我叫板吗？杀了他之前，我还不能跟他斗斗嘴了。哎呀，你们这群臭爷们没一个会聊天的。 大当家的，我哪敢跟您叫板啊！我说要拿回赎金，是跟您说笑的。也请您赶快派人点下县大洋，3万块一个子也不少。梅仙族，你也应该放了吧！这匪有匪道，钱我已经送到了，您要是不放人的话，传出去对孔雀山的名声可不好啊！
2: 我白孔雀大生下来就是土匪，用得着你叫我匪有匪道？ 你以为你说了黑木椒对我情有独钟，我就会高兴吗？我告诉你，他不会跟任何人说起我们之间的事儿，除非你们俩早已有了奸情。本来今天我心情挺好，不想杀人。你死在孔雀山上，赖不了别人，只能赖你自己，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3: 白孔雀之所以绑了梅贤祖。

0: 不要紧，更重要的，梅贤祖是马蓉的干儿子。老当家的死在马蓉的手里，白孔雀对他是恨之入骨。哎，
1: 梅贤祖啊，孔雀山拿了榜银，却不肯放人，估计今天咱们俩都得死在这儿了。认命吧。
0: 马蓉想霸占你梅家的产业，这回应该能得手了。八成白孔雀跟马蓉是一伙的。
2: 混蛋，谁跟马蓉是一伙的？
0: 大当家的，你一声令下，我现在就宰了这王小猴。大当家的，马蓉为了霸占梅家的产业，一而再、再而三的想定梅贤祖通匪之罪。 你们知道吗？今天我送现大洋的车，就被马蓉的堂弟马一刀给劫了。为什么？还不是马蓉怕你放人。你若放人，就代表你孔雀山绑票是真；你若不放人，就说明他梅贤祖通匪不假。白孔雀啊，你这么大的山头，难道就没派两个兄弟在县城里打探消息吗？
2: 你猜对了。 我白孔雀从来不好那一手，你当我是黑木蛟啊？
0: 我孔雀山山清水秀，我才不舍得让我的弟兄到你们玉屏那种脏地方去。我只听说梅贤祖认了马蓉当干爹，其他的我一概不知。梅贤祖是认马蓉当了干爹，但是背后有很多迫不得已。大当家的，要是不烦，我给您讲讲。
2: 好啊，讲讲就讲讲，我正想听呢。

少奶奶倒霉到孔雀山呢？咱眉家怎么这么倒霉呢？哪个山都。

0: 看见了老太爷和老老太爷，他们问我为什么没看好贤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
1: 老爷，瑞芳知道老爷心里最心疼大少爷了，可是请老爷往宽了想，好歹不是还有二少爷吗？

0: 没消息。老天保佑啊保佑，我忍气吞声了半辈子，你让我挺起腰杆做一回人。
1: 哎呦，我的麦油郎，这是出什么岔子了？怎么又被绑匪给绑票了呢？
2: 太太，你有什么吩咐？
3: 邢婆子，你生过孩子没有？
2: 生过，我生了五个呢。哦，
3: 你到屋里来，我有话问你。
2: 哎，恭喜呀，太太，你这就是怀上了，甭找郎中看，错不了。

0: 我得赶紧给司令道喜去了，好跟司令讨几个赏钱。哎，别，先别急着告诉司令。啊，赶明儿啊，我跟司令要赏钱，让他多赏你点啊。你先下去吧，谢谢太太。
1: 百姓都知道了，梅贤祖认了马荣当干爹，也是因为那天在法场。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梅贤祖跟马荣是亲还是敌，大当家的自己分辨吧。二妹。
2: 交定，你跟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没掺假。哎，我说白大当家的，你一直绑着我的嘴，是怕我跟王小红串供啊？王小红，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跟白大当家的说过一遍了，幸亏你没胡说八道，要不然你可把我给害了。
0: 大当家的，既然我们都与马荣有仇，就请您给我个面子，放了梅贤祖吧。梅家上上下下都很着急，梅老爷旧疾发作，要是没个准信儿，我真担心老人家再急出个好歹来。我都说认他当朋友了，难道会不放他？至于你的面子，你有什么面子？我跟你的事儿还没完呢，梅贤祖。
2: 一会儿你下山路过黑龙山的时候，给黑木蛟带个话，明天早上在天门山口给这个女人收尸。二妹三妹，给梅贤祖松绑。等一等，白孔雀，你要杀王小红。
0: 就连我一起杀了，人家是为了赎我，才上的山。要是因此送了命，我梅贤祖岂能独活？看见了吗？这才叫英雄！他为了救你，敢去糊弄马荣，当着玉萍所有百姓的面说你是他的媳妇儿，就凭这一点。
2: 你就该踏踏实实在梅家当大少奶奶，你凭什么再去勾引黑木蛟？他没有，他能有幸认识黑木蛟，还不是因为我？你是不知道，她也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哪肯在你面前服软？刚才你们这一问一答的，我都听见了。 他说的都是气话，故意在激你呢。王小红，你个笨蛋，我爹也是老糊涂了，怎么派你来送赎金？你上山干啥来了？你忘了？你跟大当家的这叫板，你不想活了？大当家的，
0: 想认错，别。 我白孔雀从来不吃这一套。我看你也不是善茬，张口闭口花木兰、梁红玉的，来吧，比试比试吧。你是使枪还是飞刀？我白孔雀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比我强的女人。如果真有。 他活着就没我，我活着就没他，就枪吧，拿把枪。

0: 看看你的枪坏，还是我的飞刀坏！我跟你赌的是命，愿赌服输。孔雀山的所有弟兄们，二妹三妹，听好了，如果今天我输了，谁也不可以寻仇，放了王小红和梅贤祖下山。
1: 大当家的，
0: 少说废话。

大当家所说，梅贤祖对我有恩，我受梅家众多前来赎人，却自作聪明惹怒大当家，千错万错都是我王小红的错，我只求一死，绝不连累梅贤祖。大当家动手吧。 只求我死后，梅贤祖能够平安下山。

我敬你一碗，媳妇儿，喝，这是大当家的看得起你。喝完这碗酒，我做主，请关老爷给你俩拜个干姐妹。

我实在太像了，我容不了他。大哥，你冷静点，我们打他。我说你，王小红，我白孔雀心眼小，容不下你。有你在，我活着干什么？ 你是个好女人，所以刚才我敬了你一碗酒，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一次如果你再不开枪。

0: 我们的黑木就要来攻山了，到哪儿了？已到山口。
1: 兵来将挡，你死我活。

0: 孔雀，仔细看这阵势啊，有模有样的。行。
1: 黑木匠，你的弟兄呢？亮出来吧。
0: 孔雀，我没带兄弟啊。
1: 你不是要攻山吗？
0: 我如果不说攻山，那你能见我吗？
1: 人也见着了，滚吧。
0: 你看你还是那脾气，我大老远来的，怎么也得让我到你山寨里面喝口水吧。
2: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本来今天是咱们俩的洞房花烛夜。
3: 本来你也没想跟我入洞房。
2: 你又打听到什么了？
3: 哼，你想把马蓉灌多了攻取玉屏，就凭黑龙山那百十来号兄弟，亏你也想得出来。
2: 我那可是好计策，要不是白孔雀捣乱，我现在大事早成了。
3: 现在倒好，害得我跟你一块等死。哎，
4: 临死临死，还有你这么个傻女人陪着我，也算是值了。其实啊，要不是你，我根本死不了。你说你逞什么强啊？谁送榜银不好，偏偏你要来。
3: 梅仙祖，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0: 谢谢啊，
1: 喝吧，喝完了快滚。
0: 孔雀，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9年。8年前，老当家的仙使，我前来祭拜。那个时候啊，你还不让我上山呢。
1: 你不来更好，他还能走到高兴点。
0: 快点喝，喝完了赶紧走人。啊！哎，孔雀，你这山上怎么这么空啊？
1: 黑木蛟，探我虚实来了是不是？被我爹给说中了啊！你们黑龙洞像鬼住的地方又阴又潮，惦记上我们孔雀山了。
0: 孔雀。 老当家当年对我有些误会，是你孔雀山，那是风水宝地。让我来说，这是女人住的地方，我不感兴趣。
1: 酒也续完了，喝完了，赶紧走吧。
0: 哎，孔雀，我上山之后，怎么没见到梅大少爷，跟我的义妹啊？
1: 我就说嘛，你去年不来，上月不来，偏偏今日而来，看来你无事不能三宝殿呢。
2: 哎呀，时候可不短了。我来的时候招子明亮，看得一清二楚。这孔雀山吧，山势。

0: 虽然不险峻，但是攻起来很难占到便宜。我估摸着这黑木蛟八成打不赢。哎，打不赢你倒是别来呀！我没险阻，凭着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八成还能给咱俩说出一条活路来。这下可好，等死吧！哎。
1: 王小红，你说咱俩这是什么缘分？我抢花轿，为的是我的母的，哪成想把你给抢来了。阴差阳错的，咱俩还拜了堂，闹得整个玉屏都知道你是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这瞎话编的，我都当真了。在阳间，咱俩没机会成夫妻了。今天，咱俩要是真的被一起砍了脑袋，到阎王爷那儿，我让他老人家做主，咱俩成个阴婚得了，好歹是个伴儿。
2: 想得美！什么缘分？倒霉的缘分！我王小红这辈子怎么碰上你了？
1: 都快死了，咱俩就别掐了。待会儿白孔雀对咱们下刀子的时候，我拉着你的手啊。
3: 孔雀，不是我说你啊，今天是人家小两口大喜的日子。哎，你已经抽了人家大榜银，就把人家给放了，怎么你还想给人家弄一个洞房啊？
4: 你管你的黑龙山，我管我的孔雀山，我怎么做用得着你教我？
3: 哎呦，孔雀，我不是教你。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绑别人，单单绑一个梅仙祖，你不是为了梅家的钱，你是想打马蓉的脸，对不？
4: 被你说对了，本来想拿了绑银就撕票，跟马蓉没什么江湖道义可讲。
3: 哎呦嘿！如果你撕了那个票啊，那马蓉啊会乐死。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

0: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

0: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

0: 九谷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少啰嗦啊！这一天我听好几回书了，梅贤祖跟马蓉到底怎么回事，我一清二楚。哎呦嘿，
1: 孔雀，你清楚就好。
0: 我有一招，让你打马蓉的脸打得更狠，想不想听听？嗯，
1: 听听就听听。
2: 听我说，也没机会给你磕个头了。你说什么？给我磕头？谁稀罕？本大少爷是有良心的，就是有时候说话口不对着心。王小红。 我对不住你，我跟马蓉这个仇吧，本来跟你没关系，都是我把你给硬搅进来的。今天又害得你跟我一起要丢了性命，我真的是对不起你。刚才你为了我把枪放下，这就叫舍生取义。我一个大老爷们都未必能做到。 你却做到了，我打心眼里我佩服你，真的，王小红。哎，我也起不来，没法给你磕头了，但是我再心里边谢你吧。啊，
1: 不稀罕。
2: 来世，我做牛做马，我报答你。你说的。我说的。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这还差不多。这个主意好，让我想想。

0: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露脸的话让王小红说了？那你为什么非让我张嘴？
1: 孔雀，
0: 王小红说她喜欢你，你为什么不娶她？
1: 我是什么人呢？那土匪头子，跟人家不是一路人。娶了人家不耽误人家姑娘了吗？

0: 你要是不肯跟我们合作，那我就给你黑木蛟一个面子，我们孔雀山和你们黑龙山联手，灭灭马蓉的威风。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那王小红能白活，明天露脸的话都要他说。

你要是让我发过誓，我要是嫁给你就是不孝。现在我们俩都是土匪头子了，就不要再想着寻常人家的儿女之情。

0: 哎，二位小楠姐，这位大叔要宰先宰我，他是个女人。
1: 闭嘴！
0: 哎，我说，王小红，咱俩吉人自有天相，我说。
1: 闭嘴！
0: 哦，我闭嘴。
1: 王小红，你跟青叔出去，你的义兄黑木蛟找你有事商量。
2: 跟我走。
0: 多谢大当家的不杀之恩。什么事儿啊？我跟着一起去商量商量吧。
1: 你不能走，你要留下来陪我喝酒。
0: 喝酒？好事儿啊，喝酒得人多才热闹。你把老黑和小红都叫进来，咱们一起喝呗。
1: 我就要跟你单喝，怎么着？不愿意呀？
0: 不，我不是那意思。能和白大当家的一起喝酒，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1: 二位、三位，好菜好酒给我端上来。
3: 是。
4: 大哥，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5: 有什么好谢的？那把刀给了你之后，我就后悔了。我跟白红雀已经有10年没见了，他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我就怕那把刀帮不了你，反而会害了你。不放心，我要过来看看。
4: 白红雀的飞刀果然厉害，大哥要是不来，小妹我今天恐怕凶多吉少了。
5: 梅子，你我是拜过把子兄妹，咱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哎，妹子，我跟白孔雀定下了一个计划，明天在天门山口唱一出大戏。
1: 唱戏？
0: 哎呀，我说，这个主意太好了，这就是梁山好汉叫板高太尉啊！来
1: 来，
0: 喝。

0: 书里真有这段？
1: 我也想不起来有没有了。不过这个事儿要干，动静越大越好，得让玉屏的老百姓全都来看热闹。人来的越多，他马蓉的脸丢得越干净。
0: 那我也不能敲锣打鼓的挨个去请啊。
1: 哎，我有个主意，让我那俩傻兄弟连夜下山。第一呢，给我爹报个平安；第二呢，哎，别在他家了。你这山上有几个会写字儿的，全都给我叫来。
0: 干嘛呀？
2: 明天天门山搞剑。

0: 多谢青叔，要是没有青叔提醒，我恐怕……
1: 还说呢，我差点被你吓死。要不是你临危不惧啊，现在早遇难了。王小红同志。

0: 小兰姐，你帮我把这个捆饰上行吗？哎呀，今天早上在天门山口我就看见你了，说话厉害点，长得那是真漂亮。
1: 你就不怕我一鞭子抽了你的小脑袋瓜子？
0: 脑袋小，计策多呀。梅先祖那点鬼心眼，那都是我教他的。
2: 你个小兔崽子，都什么时候了还从这儿冲大半儿吹牛皮？小心我打掉你门牙！
0: 还瞪眼！你们听好了，这件事要是办不好，我就不认你这个兄弟，这辈子都别想再跟着我混吃混喝。
3: 是，一放心放心。
0: 我真是来救老爷，这老跟我没完没了。我先给自己弄口水喝。

0: 贼听着，明日晌午到天门山口接回你的干儿子梅贤祖和梅家大少奶奶王小红，要是不来，你就是……
1: 哎呀，二太太，你赶紧念呐！就是什么？
2: 就是乌龟王八蛋，生孩子没屁眼，全家祖坟十八代都得给刨了。欢迎玉屏百姓前去观礼，绝不乱杀无辜。
3: 你怎么这么清楚？
2: 我刚进门的时候也顺手捡两张。
3: 落款白孔雀黑木雕，这土匪绑人的时候是一波呀，现在怎么成了两波联手了呢？
2: 嗨，外甥女婿，你管他联手不联手的呢，反正现在是咱大少爷安然无恙，大少奶奶她也安然无恙啊。
4: 可是哪有这样的绑匪呢？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土匪绑了贤祖是针对马伦的。
2: 外甥女婿，

0: 是这一家之主，就是明白事儿。
1: 这什么人干的？夜里太黑，没抓着人呢。快，把徐令子叫起来，挨街挨巷的去收，千万不能落到老百姓手里。来不及了，有人敲锣，把全城的百姓都吵醒了，几乎我家家都看到了。
2: 小夏走
1: 啊，是。

0: 是，舅老爷的话不能听。你个傻子，你跟我说实话。大少爷，他是不是真的没事啊？
1: 是，没事。
0: 那土匪把他留在山上干什么？说实话呀。
1: 喝酒。
0: 喝酒？
1: 啊，真是喝酒。

0: 二龙啊，
1: 自从独眼龙排长带着你们七排在黑龙山上全军覆没，七排的编制就被我取消了。可是我还让你当七排的排长，让你可着劲儿去挑人，知道为什么吗？
2: 不太明白。
1: 那就是到有一天我用着你的时候，你既可以是我的兵，也可以不是我的兵。
2: 不是您的兵。
1: 更糊涂了，线狗永远是司令的病。哎，别喊了，你这脑子一时半会儿是想不明白。我跟你直说吧，明天土匪要在天门山搞个教坛，我给你们七排全放重奖，你们早点去提前在这埋伏。不能趁这时皮，只要土匪一出现，就给我使劲轰，连人质一块轰，往死里轰，最好把他们都轰死。轰完就跑。
3: 跑到远远的，过个10天半拉月再回来见我。明白了，
4: 大哥，这个主意好啊，虽然要不了马蓉的命，可是也能让他把脸丢干净了，也算是给三哥四哥五哥报仇了。
3: 老六，这个主意好是好，但是也要提防马蓉。
5: 你怕他不来？
4: 不，我是怕他尸鬼计，这样对人质不利。
6: 那我们怎么防？老六，你连夜带兄弟先去布防，占领所有制高点，不得让任何人靠近。
4: 好。
6: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们梅家开3万现大洋吗？
4: 因为在你心里。 我值3万。
6: 好算账，我们孔雀山从来都是逢三取二，退回属下一。逢三取二，怎么个取法？没弄明白。喝多了吧？你这都听不明白。
4: 你们梅家不是送来3万吗？明儿个，你带回去1万。千万别！
6: 这是我的规矩。你干嘛定这样的规矩啊？不想跟别人结死疙瘩。
4: 好，大当家的规矩不能破。可那1万现大洋我也不带回去了，就当我收下来，好不好？你帮我把它换成军火。 10000块能买多少条枪？我心里清楚，都存在你孔雀山上，让兄弟们先使着。可有一点，等我举义旗的时候，这些条枪都得听我调遣。
6: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4: 真的，我做梦，都想占。

0: 谁可恨杀谁？
1: 恨谁杀谁？你这叫替天行道吗？啊，不对，是谁可恨杀谁？
0: 你说我这是喝多了还是咋的？看你还挺顺眼的。哎，真的，我梅贤祖也特别的敬佩大当家的。要不这样吧，咱俩拜把子，我来给你当二当家的，你看如何？你还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主，黑木娇像你这样就好。
2: 大当家的，你和老黑黑木娇之间，你不许
3: 问。
2: 喝酒。哎，
3: 孔雀山的老当家的为什么不同意白孔雀和黑木娇的婚事？
2: 老当家的没儿子，他女儿嫁给黑木娇以后，连地盘也被黑木娇给吞了。更主要的是。 当年马荣围剿孔雀山，黑木娇没有出手相救。其实后来也弄清楚了，马荣围孔雀山是假，在黑龙山下打下了埋伏，就等着黑木娇下山呢。可黑木娇呢，在玉屏城安了眼线，又怎么会轻易上当呢？可就这样，两家结了仇。不过，我们大家伙心里都明白，白孔雀在心里边还是很喜欢黑木娇的。

0: 想好怎么说了吗？
1: 我怕说不好，辜负你的信任。
0: 你去最合适了。我和黑木娇都是土匪，我们说了，老百姓也不会信。你娘家女，又是梅家大少奶奶。哎，我听说你还义诊送药给老百姓一个月啊？那你说了，老百姓肯定信。你得说的马蓉没脸在玉屏待下去，最好把她给我说死。
2: 六老娘子，发现一支队伍也奔这边来了。
3: 什么打扮？
2: 没穿兵服。
3: 看吧。
2: 是。

你是马二，小心啊！放心，咱们兄弟村长把他娘给我抢了。

0: 知道该死，司令毙了我吧！
1: 毙了你！怎么枪子都比你值钱？
0: 滚！
1: 滚！
2: 司令，凶了吧！兄弟的飞鸽到了。
3: 怎么说？
2: 昨天夜里，黑木桥连夜派人占据了天门山口的。
1: 呸！仙儿给我饮料，土匪打的屁滚尿流跑回来了，这鸽子才到，飞的也太慢了。
2: 司令息怒，眼下是咱们要赶紧拿出对策。
1: 拿什么对策？不去，黑木桥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我去天门山口，不请等着吃亏吗？
2: 那
1: 什么呢？把城门都给我关上，老百姓一个都不许出城。
2: 是，
1: 我就要看看土匪他会不会死票。
4: 报告。
5: 报告司令，赵特派员来了。
3: 赵特派员，真他娘的让我算准了。
2: 司令，这赵特派员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会儿。
3: 先别提这事儿，接他去。
5: 小姐，
3: 行，马司令，笑什么呀？
5: 赵特派员。
6: 上回你走的时候啊，我就跟我的兄弟打赌啊，说用不了一个月你准回来。到今天，
3: 等一个月
6: 你看看。行。
1: 特派员，请用茶。
3: 我一进城就听说今天有大事儿啊，这土匪简直是嚣张之极，嚣张之极呀！
1: 土匪嘛，就是土匪，都这样。
3: 马司令，怎么打算？
1: 怎么打算？哼，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能听土匪的调遣？不去。
3: 不可，万万不可呀。
1: 有何不可？
3: 一则土匪跟马司令叫上号了，司令要是连去都不去，老百姓会以为您怕土匪，这要是传到了省城，太难听了。二则要是从梅家二太太那论，被绑票的梅贤祖可是白大帅的外甥，您要是不去，万一土匪撕了票，白大帅会怎么想啊？三则梅贤祖认了您当干爹，全玉屏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干儿子被绑票了，您都不去，这可是失信于民呐。以后老百姓还能相信您能剿得了匪吗？您可是玉屏的剿匪司令啊。

0: 朗月身体不好就别去了吧，天门山口风大得很呐。
1: 今天一定要去的，上土匪山原本就应该我去，儿媳妇替了。如果今天天门山口就险阻，我梅以鹤连去都不敢去，岂不让天下人笑话？梅家连父子之情都不讲了。去。
2: 娘，求娘了，你别让我在家里温书，我想去天门山口见大哥哥。
3: 好，娘也得去啊。
4: 老爷，老爷，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都来了。
1: 没想到还惊动了三位长辈。
5: 嗨，还说什么惊动啊？昨天夜里头我们就瞧见土匪的传单了。
6: 好多老百姓倒看热闹，我们是梅家的长辈，当然要去啊。
5: 土匪说了，不伤及无辜，就算是真要交火的话，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不怕死。
1: 那咱们动身吧。
7: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8: 司令，我听说土匪跟您叫板，让您上天门山口，哎呦，可担心死我了。您去不去啊？
7: 本来不想去，现在是非去不可了。
8: 那我陪着司令。
7: 你是想陪着我呀，还是担心没险阻啊？
8: 司令要是不愿意，那我就不去。
7: 那你到底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吴员外。给太太备辆车，到了那儿让他离我远点，别让土匪的子弹打着他。
9: 是。

0: 特派员下车吗？
1: 我不下车，万一子弹不长眼睛呢？土匪跟马龙有仇，哪来看热闹的？
2: 还是司令下的咒呢，您就离远点吧。万一土匪要是玩阴的，也伤不着您的。
3: 就在这儿吧，
4: 保护好太太。
5: 是。

0: 王俊庆，哎，我又认错人了。我认错人，你带什么呀？这位先生，
1: 我叫黄三儿。你要是忘了，我给你提提醒。想当年在花园镇柳家，咱俩是住着一个屋里。啊，你呢，是柳家请来的郎中，专门给太太和大小姐看病、调养身体的。我呢，跟着柳家的大管家跑腿儿。
0: 那梅家的二太太，不就是当年花园镇柳家的大小姐柳瑞芳吗？要不我领你去认认去。今天这人多，20年前那档子事儿要是倒了出来，可有热闹看。
2: 黄三，认我了。
0: 认我了？
2: 咱们是有交情的，当年你帮了不少忙，我哪能不认你呢？
0: 这你先拿着。
1: 今天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儿，改天我上花园镇去看你。不用，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着，颠过来调过去的，我就想啊，那我的故人现在飞黄腾达了，那我不能还在花园镇受苦吗？所以呢，我这一大早就来玉屏了。你要想找我呢，你就上那。 萧家客栈，哎，知道在哪儿吗？
0: 就是跟梅家大药房在一条街上，
1: 我在那儿等你啊。
0: 好。

0: 就连那多年的老和尚进了一
1: 王先生。
2: 哎，又是你，你怎么来玉屏了？
1: 黄先生不是也来了玉屏？
2: 你不会是跟着我来的吧？
1: 您说是就是，刚才我看见黄先生和王老员外叙旧了，他还给了您现大洋。
2: 是又怎么样？
1: 您跟王老员外什么交情啊？他年轻时在华阴镇的事儿，黄先生可清楚？
2: 清楚，一清二楚。
1: 那时候华阴镇的柳家，那可是不得了的大户。
2: 那是，那会儿我跟王俊，就那个王老员外，当年就全都在柳家。
1: 太好了，黄先生，这下咱们可有的聊了。
2: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你不会是梅家的人吧？
1: 是又怎么样？
2: 哎呦，我知道好多秘密，可不能让梅家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

0: 我也有现大洋，我给的，准保比他们给的多。我要那么多现大洋干嘛呀？我想要娘们儿。
1: 别碰我！
0: 我可是自梳女。啊？什么？自梳女？哟，难得，一辈子没让男人碰过，自己把头发梳起来的。哎呀，难得，喜欢，我喜欢。

0: 这真是，值了！
1: 还愣着什么？还不把你爷们带过来？
2: 大少奶奶，你快把大少爷带过来呀！是，土匪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过去的，他们说了，有桩公案要跟马司令两一两。
0: 少废话，你听土匪的，赶紧把你爷们带过来！
2: 不敢，这身后有几百条枪对着呢。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容易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
2: 揉一揉，腰不疼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

0: 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

0: 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0: 讲无量寿是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2: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3: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4: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
5: 敬礼，
1: 彰显磅礴力量。
6: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7: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8: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2: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9: 中华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0: 湖南湘西武陵山脉，他们远赴他乡，带回改变命运的树苗。
11: 再三年代，人家打天下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它是有建立信心。
10: 从卖水果到卖技术，湘西女子用一双巧手嫁接起共同富裕的桥梁。
12: 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10: 踏遍千山万水，普通农民也能破解科技难题。
13: 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偏要搞到你们看。
1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甜蜜乡村会新景。

0: 九月湘西，秋意渐浓。菖蒲塘村的8000多亩果园里，采收正忙。
1: 58.8米，五斤包邮到家，是不是在二号链接？
2: 我们啊，平时
0: 手机直播对于村民们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收获的季节，果农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3: 红心来一箱，
0: 向李李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果园，热情地介绍着自家的猕猴桃。

0: 在菖蒲塘村，几乎家家户户种水果。丰收时节来到果园，满园都是沁人心脾的香甜。
1: 猕猴桃属于后熟水果，就是采摘下来之后要放几天，它会慢慢变软。我今天特意给你拿了熟的给你尝一尝，
2: 真的很甜呢，感觉像喝了一口糖水，猕猴桃味的糖水。
1: 我们湘西的这么个一个大环境下，我们的猕猴桃是听着鸟语闻着花香长大的。
2: 真的好吃，一口下去已经品尝到你说的诗情画意了。
1: 对，这是新品种，现在信息化这么透明嘛，所以就是不断会引进新品种在我们这边来，不断的更新换代来提高村民收入嘛。
0: 菖蒲塘村的猕猴桃种得好是十里八乡有口皆碑的事儿，每年前来取经和求购猕猴桃种苗的人络绎不绝。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嫁接苗木，又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1: 苗木的话还没卖，年底的话开卖，但是去年的话差不多也是卖了30多万块钱。
2: 这么高，所以现在水果加上苗木的话，一年的收入能有
1: 毛收入有60多万。
0: 菖蒲塘的果农一年四季忙个不停，夏天种西瓜，秋天采柚子，冬季卖苗木。全村8000多亩果园里种了蜜柚、葡萄、柑橘等十几种水果，3万多元的人均年收入让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
3: 来到菖蒲塘村，正值水果成熟的时节，漫山遍野都是橘子、柚子、猕猴桃。来到这儿，不仅能感受到湘西山水间的那份灵动与秀美，更能感受到时代发展给这里带来的巨大变化。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温室，现代化的水果加工车间，依靠科技开拓市场，让这座曾经偏远闭塞的小山村成为了如今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
0: 凤凰县菖蒲塘村地处湘西武陵山脉深处，距离县城约7公里。今日的菖蒲塘村，家家户户都住着2层小楼，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这份生活的美好是山里人家的日常，也是城里人向往的生活。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模样。湘西大山绵延不绝，翻过一座山又有一座山。因为交通不便，20世纪80年代，菖蒲塘村成了凤凰县出了名的贫困村。当地流传的一句话，有女莫嫁菖蒲塘，塘上只长菖蒲草，道出了当时人们的苦楚和无奈。
2: 那个时候人们都靠什么过活呢？
4: 那会是还是靠一些稻田，加上有些玉米、红薯呢，或者稻谷不遇到大旱了，还是温饱还是可以。大旱了就水稻就没有收了，那个温饱有影响。
0: 王安全曾是菖蒲塘村的村支书，回忆过去的生活，老人感慨万分。人均耕地仅有0.5亩，又缺少水利灌溉设施，遇到荒年，家里粮食不够吃，青黄不接是常有的事儿。20世纪80年代末，大家开始四处寻求致富的门路。
4: 80年代的后期呢，我记得那个是棒杆卖到2块钱一斤。
5: 2块钱当时是什么概念呀？
4: 2块一斤，当时就比大米呢翻两番，大米子那时候7-8毛钱一斤，那我就是卖橘子呢，比卖粮食就划得来了。
0: 果树是耐旱作物，适合山地种植。如果大面积推广，菖蒲塘村就能脱贫致富。然而，当时的碰杆苗木十分稀缺。王安全多番打听，得知在重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选育出了碰杆新品种。重庆距湘西500公里，对于那时的菖蒲塘人来说是很遥远的地方。1991年，40岁的王安全第一次走出湘西的大山，

0: 转了四个城市，换了几趟火车，几经周折才找到柑橘研究所。让他没想到的是，苗木的价格比预想的高。为了多买些苗木，王安全几乎花光了回程的路费，一共买下100株树苗。
1: 肯定还是要出去，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多新东西你不知道。回来了我就走路回来，100株苗还是有50-60斤重，捆起来之后再背起走路。
0: 回家的路上，遇到顺路的就搭上一段顺风车，遇到崎岖的山路就徒步翻越大山。晚上困了，他裹紧棉衣，抱着树苗在路旁休息一会儿。寂静的夜里，时不时还会听到远处的狼叫声。
1: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有狼啊，还有些野猪啊。当时想法我就是说，还是当然有些害怕了，心里还有点胆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年轻力壮了，30几岁吧，要向前辈们人学习。甚至战争年代，人家打天下，死人是都不怕了，是吧？我们发展产业。苦一点，闯一点，还是要坚定信心。
0: 3天3夜的风餐露宿，王安全把致富的希望带回了家乡。100株苗木被村民们小心翼翼地栽下去，

0: 路费前往福建、浙江等地学习。一年后，人们带回了新品种，也学会了新技术。1995年，对菖蒲塘人来说意义非凡。那年秋天，人们种下的碰柑树第一次迎来了收获。
1: 当时这个碰柑还是按照亩产是达到8000多斤，哎，它也是比较高产，一亩达到1万多块，有些都是外货。大家把这苗木又卖给周边，它苗木上呢又征收一部分，所以周边呀能够适应的地方呢，它都跟着我们菖蒲塘一起来搞这个水果。
0: 靠着先发优势，菖蒲塘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空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村。仅仅用了5年时间，村里的水果种植面积就扩大到1700多亩，还带动周边10多个村、5000多农户共同发展起来。随着湘西高速公路、高铁、机场陆续建成通车通航，绵延的大山再也阻挡不了人们发展的脚步，湘西迈入了大立体交通时代。一箱箱水果被搬上高铁，运上飞机，送往全国各地。日子越来越好，村民们陆续搬进了新居。村中古老的石头房闲置下来，被人们改造成民宿农家乐。每年有40多万人次来这里观光旅游。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头房，还原着湘西山村最原始的风貌。
2: 这种房子呢，冬暖夏凉，很适合我们这里的气候和居民居住和山区的特点。
0: 龙晶是当地的一位作家，对湘西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身处武陵山脉的湘西，自古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生存格外艰难。先民们只能就地取材，用坚硬的岩石盖起房屋。
2: 我们这边呢，主要生存在山中间或者山顶。我们看天呢是一条线，出门就要爬山。我们这里呢，一到晚上，老人和小孩出来解锁的时候都会被狼夹去，所以他们养成了自己保护自己，也要与大自然抗争的一种性格。
0: 坚硬的岩石建起遮风挡雨的房屋，也筑起抵御外敌的城墙。村中这段古城墙是古代南方长城中的一段。明嘉靖年间，朝廷在西南地区修建起这道长190多公里的军事防御体系。菖蒲塘村因为处于防线的中心位置，历史上战乱不断。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平时务农，战时为兵。明朝时远赴贵州平汉，清朝时收复新疆，抗日战争中的嘉善血战都有湘西男儿浴血沙场的身影。
2: 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所以他就爱好习武，不怕死，所以他把这里民众一召集起来就是一支军队，只要稍微一训练，他就变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如果国家需要的话，他们就要走出去。
3: 其实对后人来讲，一直有一种先祖的精气神在身体，
2: 精气神
3: 在血脉里。
2: 对，我们把当兵当成最好的职业，再难我们要把的忙，再苦我们要吃的苦，在生死面前我们要拼的死，这就是这里人文精神。这方土地为什么蒸蒸日上，就因为有这种精神的。
0: 数百年过去，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古老的房屋和城墙保留了下来，把这份血性和不屈传承至今，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中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4: 哎，你看那个嘛，大家已经失足了，那我还一直在整雨水房，就跟打那种石头嘛。
0: 作为村里女子嫁接队队长，田香群一年到头忙个不停，采收季结束又要和姐妹们去帮人嫁接苗木。
5: 可是我和俺舅舅也有问题啊。
6: 我去搞芙蓉花，就搞么子。

0: 丰收的四通花。你要搞那么一年秋冬，
1: 那不是我们这边就没试过啊，也是日本那边。
2: 聊起当年的往事，大家感慨万千。20世纪90年代末，靠着不断引进新品种，菖蒲堂的水果产业在湘西远近闻名，许多人前来学习经验，求购苗木。培育树苗需要掌握嫁接技术，为了抓住商机，村里组织起培训班。17岁的田香群报名成为第一批学员。
3: 动作不是很熟练嘛，因为开始的时候天天和刀打交道嘛。你看我们一天削多少刀，嫁接一棵树子要削2刀嘛，然后我们一天要嫁接1000只树子，所以一天的话你就2000刀在那里削，那肯定有
4: 哦，难免就划伤手了。
3: 对，看到这个疤，那时候因为家庭条件困难，都是想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挣到一点钱嘛，然后为家里就是能挣一点自己的生活费了。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的激动，真的是也觉得哎呀特别欣慰，我自己能挣钱了。
2: 当时的菖蒲塘村，男人们种果树跑销路，女人们便练习嫁接育苗。湘西的女人柔中带刚，凭借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几年时间，姑娘们个个成了嫁接苗木的技术能手。大家还自发组成了一支女子嫁接队，帮助周边村庄嫁接果树。有了一技傍身，这些农家姑娘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2004年，一位曾到过菖蒲塘村的客商打来电话，邀请队员们去重庆嫁接苗木。
3: 有这样一个机会嘛？你比如在农村，就是你除了发展自己家里的产业吧，就是你能够马上变现的就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农业做，它都是要秋收以后才能看到效益。哎，那天那个不一样嘛，我们去一天就是算到我今天挣了多少钱，
4: 立刻你手里的技术就能转化成现金。
2: 10年前，菖蒲塘人千里迢迢前往重庆取经，10年后，那里的果农又来到村里寻求帮助。这样的转变让村民们很感慨。那一年的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里，田香群和几个姐妹坐上了开往重庆的汽车。
3: 我们是第一次出去，当时到了那个环境也特别恶劣。我们很多大多数是农村妇女嘛，有些就是普通话基本上都不会说，对吧？你语言沟通不了。然后还有就是第一次出门就进到那个山沟沟里面，他们当时有些害怕就哭了，流眼泪了嘛。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也是我带队。当时我们一下车的时候，那些老板就看到全部是女同志了。我说哎，怎么女人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湖南的女人就要做。
2: 面对质疑的目光，湘西的女人们心里都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方便嫁接，队员们住在山里简易的木板房里，夜里气温会降到-10几度，大家只能裹着棉被相拥在一起抵御寒冷。2个月的时间，队员们顺利完成了嫁接任务，每人收入了4000多元。这在2004年的时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女子嫁接队的名气越来越大，队员也从最初的16人发展到如今的247人，一年能为村庄带来800多万元的收入。田香群最欣慰的是，大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而农闲的时候陪伴小儿子去不远的古城里度过一段亲子时光，是他最幸福的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璀璨的灯火映照出今天欣欣向荣的好生活。
4: 一袭红装闯南北，短短几年时间里，女子嫁接队的脚步遍布湖南、重庆、贵州、陕西等地，带出了一大批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山还是那座山，新添了白果绕青山；人还是那些人，却已是新时代新农人。从不懂技术到技术输出，曾经菖蒲塘人用心种下的一棵棵树苗，终于迎来了硕果满园。

0: 的好日子。
1: 曾经四处奔波求购苗木的菖蒲塘村，今天成为湘西最大的水果苗木供应地。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再到卖技术，靠着先人一步的理念，菖蒲塘村迎来了一次次发展。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菖蒲塘村，了解水果产业发展情况。作为当时的村支书，王安全说起那时的情形，仍然十分激动。
2: 看到总书记了，心情很激动，很高兴。总书记下车以后呢，他就看到我们这边柚子树挂的很多果实。他就问这是什么柚子呢？我就说是关西蜜柚。他就说这个它的产量，它的有大小年嘛，他都问得很细。水果的特性他都知道。
1: 总书记的关心让村民们备受鼓舞。王安全也向总书记讲了当时村庄发展遇到的困惑。
2: 但是我跟总书记说了，我们这地方土地少，人多了，面临着市场这个大发展了，还是有些压力。总书记他就接着很关心地说，你们要加大这个科技投入，依靠科技吧，开拓市场，把这个产业做大做优。
3: 也给你们指了一个方向。
2: 指了方向，给我们精神上的很大的鼓舞。
1: 依靠科技开拓市场，不仅成为菖蒲塘村发展振兴的理念，也为无数个贫穷的山乡指明了方向。今天的菖蒲塘村百果绕青山，村民们依靠科技创新、技术改良，培育出一个个水果新品种。
3: 你好，丁大叔。
4: 你好。
3: 你好，我刚才看到好多果都是这么大个头的。
4: 这个品种就是那么大。
3: 这太颠覆我们对于猕猴桃的印象了，我以为没熟呢，结果这它就是这样子。
4: 实际是讲过，这个品种就是填补我们国内无主猕猴的空白。
2: 第二类换品种就是。
1: 丁青青种了40多年水果，2018年，他培育出的五籽猕猴桃获得了农业农村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市场价格比普通的绿心猕猴桃高了7-8倍。
4: 物有稀为贵，就是人有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短，就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了我优，别人有了我短，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只有抓住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才能分辨应变。搞产业的时候必须要担风险，你没担风险就致富不了，富不起来。
2: 智慧。
1: 面对镜头，丁青青言谈间很自信，很难想象他是一位只上过小学的普通农民。虽然学历不高，但老丁特别喜欢读书看报，看到有新的品种总想引种回来试试。1995年，他从吉首引种猕猴桃，开始带领村民尝试种植。然而2年后的一场溃疡病，让菖蒲塘村的猕猴桃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4: 溃疡病是现在从目前来讲是成世界难题，植物癌症发现一株，第二年就是50株，第三年就是基本上就80%的干溃疡病了，这个产业一下就毁掉了。大家看，大家都灰心了，我心里痛。为什么呢？这个产业是我搞出来的，又毁在我的手上，我不甘心。
1: 看着烂在地里的猕猴桃，丁青青心里不是滋味，更不甘心。老人下决心要解决病害问题，他跑去科研单位咨询专家，结果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4: 我讲出来以后，他们好多人那些讲农民也搞国家课题是不可能的，不能搞世界难题国家课题，我就不相信，我就不服这个气，我就偏要搞上你们看。我就是要没有知识，但是我比他们付出的多。有一些老句老话，笨鸟先飞，别人我不行，我就偏上去看，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我们农民兄弟争个气。
1: 一位普通农民要去解决一个植物病害上的难题，当时大家都不看好他，但倔强的湘西汉子哪里会轻易放弃。丁青青买回了大量的书籍，不断进行着土试验，屡战屡败， 却

0: 败旅战。一次，老人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西瓜可以通过嫁接的方式预防烂根，这让他想到猕猴桃也同样可以通过嫁接来缓解病害。然而，想要在大山里找到适合嫁接的植物却并非易事。
1: 植物嫁接，它必须要同科同属，它同血缘，它的这个生存才能成活。
2: 同科同属，那为什么要去大山里面找野生资源呢？
1: 啊，一定要找野生资源，它的抗性才好。那些资源就是全部在山上，深山老人那平地没有那些资源的。提一瓶水，带点干粮、饼干、面包，就是一搞就是一天。天一马上要去起床，那我就比如说现在交通工具方便，那我就是爬山走路。就是山越高，风雪越大，就是越资源越多。但是就是讲一有信心，一定要找到，必须找到。这个山没有，得换一个山。反正根本不会有心的人，早有一天能够发现。
0: 山越高，风险越大，资源越多。五年的时间里，丁青青无数次往返于湘西和云贵的大山中。经过不懈的努力，老人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在贵州的一座大山中，他找到了适合嫁接的植物。如今，这种防治溃疡病的方法已经被推广到湘西的猕猴桃产区。在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看来，科技创新和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3: 产业振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要实现产业技术，包括产业组织模式的创新，它都离不开人才，离不开科技。人无我有，是叫满足数量；人有我优，是叫满足更高质量；人有我壮，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差异性。所以菖蒲塘村它的这个整个的产业业态、产业技术的创新过程，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内生发展动力，怎么样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案例。
0: 如今的菖蒲塘村，人们比拼科技，争先创新，在你追我赶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前行。2021年，湘西州首家科技小院落户菖蒲塘，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与当地的新农人携手，为果农们送去新技术，解决新问题。大山里的年轻人正在续写着这座古老村寨的未来。
2: 从卖水果到卖苗木、卖技术，湘西人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干劲儿，让菖蒲塘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加速发展之路。他们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了小山村的命运。时光不负奋斗者，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菖蒲塘人信心十足，用双手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揽衣冠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2: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3: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5: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6: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7: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8: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0: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周四，农历8月1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启动，全省将举办近2000场促消费活动，投入近100亿以旧换新资金。

0: 间。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题目：优质资源下沉，激活城乡消费。积分兑换车票、旅游祭祀票、服务预约。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已经开启。12306里隐藏的福利和服务，别错过。体操垫、自行车，山东制造的体育装备闪亮第20届亚运会赛场。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全省夜间最低气温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1至33度，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9到31摄氏度。德州阴，18到31度。聊城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泰安阴转小雨，19到29度。菏泽小雨，20到25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济宁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威海多云，20到28度。潍坊阴转小雨，20到30度。淄博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滨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东营多云转阴，21到30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9到31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之

0: 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昨天在济南市章丘区大唐白泉驿启动。此次消费季以三餐四季暖齐鲁，丰年好物惠万家为主题，联动全省16市，以节聚市，以景兴商，以惠利民，释放消费新动能。
1: 启动仪式上，济宁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淄博红叶誓言1001夜、烟台开渔季渔港等一批消费新场景集中推介，汽车全产业链惠民政策同步发布，现场还配套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互动体验区，大唐白泉驿等文旅项目带来沉浸式消费新体验。
2: 为游客免费提供了我们的试吃以及我们的四大剧场自暑期试

0: 运营以来，咱们一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0余万人次，实现营收6000万元。
1: 本届消费季聚焦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数字消费四大领域，推出9大活动板块，推动商农文旅体深度融合。
2: 计划把传统的商业改造成为具身智能为主题的商业综合体。以前只能单一的购物，计划是10月1号啊，把它能够开出来。
1: 真金白银促消费，本届消费季，山东统筹财政、金融、平台、厂家、商家5种资源，投入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100亿元。各大商家纷纷响应，把新技术、新产品带到活动现场，优惠落到每件商品上。
3: 但是当您戴上这个 AR 眼镜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它都是给你同声的就反映出来了，也会很好的拉动我们的销量的增长。
1: 今年1至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4%，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连续41个月领先全国。
4: 我们紧扣秋季消费特点，主要呢办好9大活动，主要涉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像以旧换新、消费服务、数字消费、票根经济等，以节聚市、以景兴商。以惠利民，让那个消费场景更丰富、更多元，消费氛围更热烈、更活跃。
0: 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昨天在滨州彰化启幕。活动以赶丰收大集、购金秋好品、享美好生活为主题，优质资源直达基层，激发消费活力。
5: 活动设置农副产品、非遗手造、特色美食、书香阅读、智能体验等特色展销专区，黄河农耕好物、运河特色风物、海洋优质特产等集中亮相。现场还开展文艺演出、中医义诊等惠民活动，打造集逛赏玩购于一体的新业态消费场景，进一步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
6: 您看我手中的冬枣，红黄相间，圆润透亮，咬一口。皮薄肉脆，鲜嫩多汁。
5: 活动现场，第28届彰化冬枣节正式启幕，10位新晋枣王一起推介一枣一世界冬枣品牌。据了解，2022年以来，山东以黄河大集为起点，扩容联动运河大集、海洋大集，由点及面，打造了拉动消费的标志性活动。
7: 我们深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资源，通过线下赶集展销与线上直播助农相结合，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丰收成果。我们持续做好大集的融合演练，让乡村产业更旺，城乡消费更活。
0: 昨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山东省档案条例》《山东省数据条例》《山东省供销合作社条例》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8: 山东省档案条例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健全了档案工作体制机制，加强档案源头管理，强化档案收集、整理和保管，推动档案开放、利用和公布，在提升档案利用服务水平上有了明确规定。
9: 一是加大了档案的开放力度，规定国家档案馆按照规定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档案，鼓励和支持其他档案馆呢向社会开放档案。二是优化档案查询利用流程，三是加强馆藏档案的研究整理。
8: 山东省数据条例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要求构建全省统一的数据资源体系，推动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信息相关数据资源规范管理和开发利用。山东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紧扣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主责主业，对重点业务作出系统规定，对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农业社会化服务、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应急保障方面做了明确要求。
0: 昨天，在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的组织下，枣庄义云机场顺利完成实地验证试飞。作为机场正式通航前的关键行业验证环节，本次试飞全面检验了飞行程序、设施设备和综合保障能力。
5: 昨天下午，从济南调机而来的山东航空 B737-800客机平稳降落枣庄义云机场。在随后的2个多小时验证试飞中，机组完成全部近离场飞行程序验证，对跑道、道面、标识、标线等设施开展全方位实测，全面检验机场运行保障能力。
10: 整个试飞过程运行顺畅，机场导航信号稳定，跑道。

0: 道面状况良好，地面保障响应及时高效，验证的这道飞行程序啊，完全符合本场的运行条件。
1: 作为山东省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枣庄逸云机场飞行区等级为4C 级，跑道长2600米，按设计目标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2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000吨，可起降波音737、空客 A320 等 C 类及以下主流机型。机场通航后将辐射周边超600万人口，为枣庄及周边区域产业升级、对外开放打通空中要道。
2: 这次验证试飞是机场从建设阶段转入运营筹备阶段的一次全面实战大考，通过军地协同、多部门联动，我们圆满完成了全部试飞科目，达到了预期目标。下一步，我们将确保机场早日通航，更好地服务枣庄经济社会发展。
1: 近年来，枣庄统筹推进公路、铁路、水运、航空四大领域协同发展。目前，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超9000公里，二级及以上公路密度居全省第二位；铁路运营里程超过340公里。吉枣高铁建成后，将迈入双高铁时代。
3: 逸云机场试飞成功，是枣庄立体交通建设的标志性突破。补齐航空短板后，枣庄真正形成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既打通了对外开放的空中通道，也让全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坐上飞机，为产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山东各地多重活动提前就位，假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4: 2026文旅融合旅游演艺高质量发展大会9月22号在临沂举行。大会邀请国内业界人士，围绕城景共生、轻量多元、强链补链三个方向，寻找拉动假日消费的新引擎，推动旅游演艺从剧场走向街巷。
5: 是要就是深挖我们在地的这个文化价值和文化的素材，可以在街角院落或者是在我们的旅游景区一些轻量化的一些这种微矩阵，来实现我们的这个一个人流的一个吸引。
4: 在临沂琅琊古城里，国秀琅琊，沂河上夜话琅琊，白天夜晚各有一台戏。双节期间，游客走进古城就能沉浸式体验琅琊文化和历史故事。
6: 运营不到3年，琅琊古城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1200万人次，室外游客占比76%。截至今年8月底，综合营收达到了13亿元。
4: 炎黄自驾的游客今年多了一条新路线，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径日前在东营首发。这条贯通九省的黄金自驾廊道，把散落在万里黄河沿线的文旅资源串点呈现。双节期间，东营还将推出200余场金秋文旅活动。
7: 我们邀请了我们的一些代表性的非遗项目，文创农产品都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示。在这个米拉奥莱小镇有大学生音乐季。
4: 在济南看演唱会的歌迷还能顺带逛景区，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即将开演。依托山东鲁票票智慧票根平台，演唱会济南站专题页面即将上线，集中发布观演福利。在红叶谷、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等多家景区可获得门票减免和住宿餐饮折扣。
8: 9月25日至10月7号期间呢，凭演唱会的票根或购票凭证，趵突泉夜游、趵突夜话、大明湖沉浸式互动演绎、金风玉露一相逢，可享9折优惠。推出了歌迷专属定制游览路线，专属优惠价99元一人。
1: 2026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暨山东卫视中秋晚会将于9月25号在诸城超然台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录制。目前月满密州舞台已搭建完成，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在现场看到，以超然台古建筑为背景，月满密州为主题的舞台已搭建完成，音响调试、节目走位等排练工作同步推进。
9: 晚会的舞美设计以月满密州为主题，围绕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中秋词来进行设计。那么我们设计的就是天上月和水中月两个圆月的造型作为舞台的主体结构。我们在舞台的地面和舞台的切角做了一些线形的设计，那么就符合我们潍坊风筝以及我们诸城派古琴的这种非遗元素中的线，以这样的圆月

0: 乐和线形结构，营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一种文化意象。
1: 据了解，晚会以中秋文化与苏轼密州诗词为创作主线，运用诗词演诵、国风歌舞表演、民俗文化演绎、乐器演奏等多种艺术形态，融合山东非遗技艺、本土民俗文化与新时代奋斗者故事，把潍坊风筝、嫦娥奔月文化意象、诸城派古琴、杨家埠木板年画等经典地域元素融入节目编排。
0: 围绕着超然台下方苏轼的这个巨型雕像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副舞台的设计，这样的主副舞台联动，就形成了一个苏轼把酒问月这样一个大的独属于密州的、独属于诸城的一个文化意象。
1: 晚会将于今天带妆带机连排，明天正式录制，9月26号晚黄金时间在山东卫视及多家视频平台同步播出。中秋国庆临近，双节假期仅隔3天，叠加市民拼假连休需求，全国即将迎来大规模出行热潮。本次双节铁路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力保障超大客流出行。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出行安全提示，今年双节拼假出行人数较多，全国公路将迎来阶段性潮汐式高峰，高速通行福利有明确区分，中秋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国庆假期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小客车免费通行。双节期间，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口岸将迎来外籍游客、出境市民多股客流叠加高峰。据统计，双节假期，青岛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达12万人次。为应对客流压力，青岛机场边检依托智能客流研判系统，实时监测航班动态，预判流量变化，搭配多语种智能交互终端，以科技加人力双重保障，确保旅客安全顺畅通关。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铁路运输已经开启，12306里有一些隐藏的福利和服务，别错过。积分兑换车票，旅客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会员之后，就可以累积乘车积分，100积分可以抵扣1元车票款。购票查询时认准车次旁边带有"兑"字标记，就可以直接用积分支付车票。旅游季次票，在12306旅游专区里，一次性买好票可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做，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8.5折。今年新增了儿童折上折，一个订单最多能带9个人，儿童票价直接在成人价基础上打对折。预约服务，带宠物出行选爱宠行，目前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72趟动车组列车，行李太多有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不想被打扰可以选静音车厢，目前覆盖超8000列动车组，在车上想吃外卖可以在车上直接订餐，目前95个车站开通互联网订餐，旅途中也可以享受美食，老人小孩行动不便还可以线上预约车站轮椅服务，全国120个车站支持便捷换乘，铁路畅行码已经覆盖全部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时候可以多多用起。 出行看天气，据省气象台预报，24到25号，我省自南向北有一次降雨过程，鲁南有中雨，局部大雨，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以多云为主。26到27号，全省多云见晴，气温总体适宜，风力不大，利于假期出行。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周日，也就是9月27号的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专家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球绕地球运行过程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朔所在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约29.53天。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因此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其中16最多，15次之，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虽然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8月17，但中秋当天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接近满月。
1: 继续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
2: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昨晚

0: 进行，由杜思雨、柯倩倩、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在第一项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最终以166.462的比分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连续14次登顶。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还斩获多项团体金牌。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0: 在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赛场，中国健儿正奋勇拼搏，展现风采。同样闪亮的还有山东制造的体育装备，体操垫、自行车、运动地板，一批批国产装备漂洋过海抵达亚运赛场。
2: 我现在呢是在日本的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那在赛场上这些淡紫色的体操垫上呢，本届亚运会的会徽旁边啊还写着一串汉语拼音。那的确，这些垫子呢就是从山东德州的一座小城漂洋过海来到亚运会的赛场的。
3: 在山东德州的这座体育产业园，走进体操装备生产车间，一排排器材整装下线，实验室里一块块软垫正进行着冲击测试。这些就是我们在亚运会赛场上看到的竞赛器材。今年的第20届亚运会是这家企业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起第9次服务亚运会。
4: 目前正在测试的是我们的一个摔跤垫，它可以采集在测试过程之中的冲击力、下线深度、回弹高度等多项技术指标。
3: 本届亚运会不止体操馆，柔道、武术、蹦床、空手道使用的软垫都是德州制造。极致的精确、不停歇的创新是他们常年获得国际体联认可的原因。今年一块块软垫还加入了智能化的小巧思，
4: 在我们的这个运动垫的压垫传感和我们的这个跳马、鞍马、平衡木等运动员接触类的器材产品上，也会融入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技术，来帮助我们运动员进行这个训练的提升和裁判员的这个数据的采集。
0: 从一块手工缝制的体操垫做起，单杠、双杠、平衡木、鞍马，再到自行车人造草坪，山东德州体育产业园内的企业不断研发新品，成为引领国际标准的体育用品供应商。本届亚运会一共为16个大项提供器材。
2: 我现在呢就是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座体育产业园。那我所骑的这辆自行车呢是最新款的锐豹碳纤维自行车。那本届的亚运会呢，中国国家队的战车就是它的升级加强版。
5: 这一版就是要去参加那个亚运会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像前叉进行了一个外挂的一个设计，骑起来速度更快。
3: 锐豹是我国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自行车。2016年里约奥运会，它第一次登上奥运赛场，打破欧美品牌的百年垄断，让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们第一次骑上了国产自行车，征战世界大赛。
6: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室呢，里面我们所在配装配的、研发的，基本上都是为专业的车队，包括国家队，部分在研发阶段的产品也会在这里试装，在这里做样品。
3: 服务大赛赛场，不仅装备要比参赛运动员先到位，随着装备一同出发的还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是从设计之初就对这些器材的每一个零部件都了如指掌的工程师。以体育产业链主企业牵引，山东德州乐陵的体育产业园已聚集上下游配套企业30多家。
7: 政府在土地、金融等等方面的支持，还有我们在市场的开拓，配套企业的落地，整个我们乐陵体育产业年产值都在100亿以上。
0: 9月22号至23号，30余家中央、省市主流媒体走进鲁南制药集团，以“致富医药新智力，竖起健康新未来，走进智能化转型中的鲁南制药”为主题，实地探访企业以人工智能重塑研发、生产、营销全链条的转型实践。
1: 2天探访期间，采

0: 访团先后走访鲁南制药集团展览馆、启达利健康馆、新媒体中心、IT 研发中心、国际药品研发中心、创新药物研发中心及现代中药产业化项目现场，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中药产业布局以及 AI 技术在医药研发、智能制造、质量管控等场景的落地成果。
1: 我发现我有三个印象，确切说是三个化：新药化、AI 化和自动化。
0: 在媒体座谈会上，鲁南制药集团相关业务负责人围绕 AI 技术在药物研发、质量管控优化等方面的应用，与采访团展开深入交流。
2: 我们构建了自己的多个 AI 智能体，并且把它综合起来，形成了鲁南智擎这么一个综合的智能体，在药物研发、药物生产、药物质量控制和药物质量保证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应用，保证每一粒药物的质量的可靠性和均一性。
0: 山东省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昨天在临沂兰陵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十五五，统计起新篇”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统计改革发展成效，宣传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推进情况，展现山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果。9月21号至23号，山东省首届膳食营养技能大赛在德州下金举办。大赛由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联合主办，共有16市及有关单位的23支代表队、94名选手参赛。大赛以“强技能、促营养、助健康”为主题，设营养指导和膳食制作两个项目，重点考察食养指南应用、带量食谱制定等实操能力，最终评出多个团体及个人一等奖，为全省营养人才搭建起交流平台，推动国民营养计划实施。当地时间23号，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将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由7月份估算的4.9%上调至5%。报告认为，亚太地区经济保持韧性，但增长和通胀前景面临两大主要风险，分别是地缘冲突升级带来的能源危机以及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报告指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厄尔尼诺现象增强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但强劲的投资、政府刺激措施以及人工智能 AI 领域持续活跃，仍在带动经济增长。报告预计，得益于稳价措施部分抵消了能源价格高企带来的影响，亚太发展中经济体2026年通胀率将由7月份预测的4.3%降至4.2%，到2027年进一步降至3.5%。亚洲开发银行是聚焦亚太地区发展的多边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同时说，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当地时间23号，英国国防部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2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 据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北部加沙城和中部戴尔拜拉赫等地，造成多人死伤。 以色列方面当天发表声明。

0: 称，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死于以军的军事行动。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自2026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39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埃塞俄比亚总理顾问格塔丘里达23号说，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清晨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李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的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23号上午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埃塞俄比亚7个反对派和武装团体20号宣布组建新的反政府联盟，其中包括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2020年11月起，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冲突持续2年之久。2022年11月，双方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签署和平协议。据南非媒体23号报道，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德班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据报道，枪击发生在22号晚上11点左右，多名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当地一处住宅，并向屋内聚集的人群开枪，造成10人当场死亡，另有一人在送医途中不治身亡。此外，枪手还纵火焚烧了一名受害者的汽车。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本栏目由兰陵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

0: 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

0: 100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父母年纪大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4: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5: 冰和金子，我懂。
6: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5: 你不战死，做不活命。
6: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9: 你选什么？
1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一个爷爷将来要成家。
1: 编剧是我们云南的非遗戏曲，有丝弦、胡琴、襄阳三大核心声腔，刚柔兼备，特别有云南的韵味。
2: 其他事情我也不会做，只会琢磨的是点子的唱腔，琢磨的是点子的表演。我只会演戏，整个生命是奉献了给我的点子艺术。如果要人前夺权，必然要背后受罪，绝对不能松懈。在很多阻力波折当中，我能够坚强地走过来，获得了第九届梅花奖的榜首。
3: 非常希望我们后继有人，把我们这个滇戏艺术呢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4: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呢出生在一个比较清贫的家庭，父亲是个体力劳动者，但是他是一个戏迷，特别喜欢看电视，只要是能够有多余的钱的时候，他一定会买一张票到云南省电视院来看戏。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会经常带着我来看戏，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的父亲会很耐心的给我讲，我就慢慢的对这个舞台产生了兴趣。所以在我十一岁的时候，云南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招生，我的父亲呢就主张我就是考电机科。五六个小姑娘的话呢，其中就只起了我一个，我父亲非常的高兴，就说父亲的愿望达到了。当时呢进了学校以后呢，因为我是我们班上最小的一个女生，当时我是十一岁嘛，因为我太瘦小了，当时就说到个小干一样的。我们当时呢就说是算了，既然是这种的，就让他到乐队去学习打击乐去。
1: 哦，是这样。
0: 老师下这种通知我呢，我也是很高兴呢。我发觉我心上想的，只要给我留在学校时我就非常庆幸了。正式上课的时候，我就到乐队打击乐学习打击乐。天气非常冷，那么我上完课呢以后，我就跑到我那个恩师梁腾强老师家时候，去烤火去。梁老师就给我搬腿，跟我下腰。下完腰以后，梁老师就说：“我喊三，你跟着我喊三个。”梁老师就喊一，我就跟着一。就喊了这两声一啊，喊完了以后，梁老师思考了一阵，说明天你就不要到乐队去上课去了，你就到我这个组来练功。我非常高兴，我就是向往的舞台能够在舞台上做一个很好的演员来展示自己。所以我在练功的时候我特别吃苦，梁老师对我非常好，非常耐心。将近快一年了，省委宣传部呢就要到我们学校去视察教学质量。我们电机科呢就有其中一位主席叫快活林，
1: 就是武松最大奖门神。
0: 对对，最大奖门神那个。其中呢就有一个酒店老板娘，梁老师就跟科主任提出来说，要我们这个角色让王医生来试试。我当时非常高兴，第一次登台，老话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根本没走那种心慌的那种感觉，比较自如的。然后我那些技巧走得很规范了嘛，这个戏演了以后呢，就得到了学校认可，得到科上的老师的认可，就改变了我的命运了。就从乐队正式转到演员队，不但转到演员队，还把我当做了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
1: 那王老师在文艺学校的这个阶段，还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或者哪几位老师在您的艺术道路上是有帮助作用的？
0: 我最记得熊老师，熊林老师在那给我们教唱腔。当时我学的是烤红娘，老夫人把红娘打了跪在地上的时候，红娘跪在地上唱了一段刀把椅子。学校时就打电话给熊老师，熊老师就去接电话，临走之前呢就说，你们几个就在这里好好的复习的去，我接完电话以后呢我就来继续给你们排练。老师就走了，练的练的练的练的走的一个，练的练的又走的一个，我六个同学就走了，只剩了我一个。但是呢我一个人还是继续在那里，又还是冬天跪在那个土地上。熊林老师接完大概是将近四十分钟以后，就看见我一小个人还在跪着那里比着唱的，熊老师一下子就受感动，说：“哎呀，这个娃娃太苦的了，我能不能够吃苦，那么一定是可以造就的了嘛。”所以熊老师呢，当时就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好好的教我。他说：“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成家要怎么成呢？他就是说这个家不是那么好当的，不管。

0: 人常年做大的，还有呢文学基础琴棋书画，作为一个好演员的就在这些方面的就有所练就的嘛。
1: 您当时决定要申报梅花奖的时候选择了哪三个剧目？
0: 当时挑选剧目的时候也是费力烦脑筋呢，如何呢充分体现我的潜能呢？所以呢就在挑选戏的时候也就特别注意着这个问题。这一台折子戏晚会呢是三叶分工，是以文武华大建厂应工，是我们那个院长专门为我量身打造的，因为其他剧种都没演过这个戏。金良松是以华山青衣来应工，我们老一辈的艺术家演过，但是他们的演出呢跟我后来的创作是完全是不一样了，包括穿戴唱腔都已经有很大的改进了。银砖皇后是以刀马旦应工，继承关淑山老师呢靠棋出手。三叶分工的钟丽秋跟赵金良、苏银砖三个人物都是妇女形象，但是三个人物呢性格表现人物的反差很大，特别是金良松兄呢争议比较大了嘛，因为金良松兄那个人物是比较柔弱善良小姑娘的，我多半的演出呢都是些巾帼英雄的形象，那所以就当时选这个剧目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了嘛，就觉得哎呀我是否适合演这个角色，是否适合演这个戏，当时呢还引起了争论。当时呢我师父呢就马上就说，不，其他戏不演可以，这个戏你非演不可。师父就是对赵金良变成鬼魂来送赵匡胤这段戏，他已经进入到那个赵金良那个情景当中，在动情的时候都流泪。
2: 金良，走吧。
0: 因为这个基本是这个阳明先生的作品，那么就要首先得到他的同意，所以最后呢是我把这个唱腔就修改了唱腔，把这个录音送到那边请他前听，听了我的唱的那个录音唱段以后呢，他就说哦唱得很好嘛，好听好听，这个唱腔可以可以，让他演让他演，就是阳明先生这一句话哦，我就可以拍这个戏了。拍这个戏的时候呢，从导演来讲呢，都是觉得应该有一个新的面貌出现，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从服装就给它彻底的改变了，穿古装长水袖，然后呢从身段、从技巧各方面来烘托赵金良，特别是在声腔方面，传统的这个赵金良呢唱的八个字不能，八个字不能，都是以梅花版，很快很快的就把它唱完了，就没得那个意境了。那么当时呢，我们的吴宗孔老师跟殷志泰老师就提议，是否能拿四句再不能来给它唱成反二环，充分的体现赵金良的内心深处的感情，那对赵匡胤的爱慕，对这个千里送金良之间的过程的回忆。那么我在演唱当中，我就体现一个就是一个情，还有体现出我们地方唱腔特色，就是我们滇西自己的特色。

0: 撒娇人心再不能啊，一大锅谈笑风生再不能，一大锅同真是等再不能，一大锅同把诗吟。
1: 这一个大水袖，那一转身，然后水袖一拉，代表是自己拉。专家看了演出以后，在评论上就说这个戏呢，精品意识很强，给我们这个戏做了充分的肯定了。金亮松兄呢，从身段的设计加了很多技巧，因为赵金亮个追赶赵匡胤的时候，就肯定有一些过场了嘛。我把师傅的三缺夜叉用在赵金亮。

追赶赵匡胤的这个过程当中，体现赵金娘和追赶赵匡胤那么激情的心情，由慢到中长到快，慢中快，我们那个导板就改良成为摇板式的导板，都是在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这种节奏呢来唱那个导板，感觉就是赵金娘是在行走当中、奔跑当中来追赶赵匡胤呢。专家评论就说，就像在水上飘一样呢，太美了，就说明我那个脚底下的功夫是比较好的。在身段当中呢，我们加了很多东西在一身，当时的长水袖用是用了，但是呢不是用的很多，根据人物的情景用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身段，比如赵匡胤要掉下斜去，他为了拦着赵匡胤，水袖一打，一个大板要水下去，身段的设计他得有一种意会，技巧是为人物服务呢，也是为这个激情服务呢，你用到恰到好处，那么这个技巧就觉得多疑。那么三叶风宫的钟离春是一个丑女子，这个脸上有一半是也急了嘛，长得不好，但是这一半脸呢，她也是长得很美呢。性格是一个开朗豪迈、活泼直率的这方面一个性格。导演就请我们那个专门画脸谱的一个老师陈少华老师，专门为这个人物就设计了一个脸谱，叫做丹凤朝阳，从鼻子这点画起来，然后呢这一半呢上面是一半太阳，眉毛这一部分呢就是他的那个凤凰的那个冠子，像个灵芝一样的一个冠子，然后下来到了呢这个鼻子这点呢就是凤凰的嘴，然后这点的眼睛也就是凤凰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了，那个羽毛是剪了下来呢，就是设计得非常美了嘛。身段呢，那么我们就做了很大的创造了，因为一般那个戏曲呢，正面人物、一号人物上场，首先是从上马门上场。我演了三眼风宫这个钟离春呢，我就从下场门上场，骑完打猎追的那个兔子撵到三眼上，钟离春是在山树上。在那点采山，还这么好好的穿的衣服也是，就是很随便的那种，从山树上下来，我是甩着长辫子，那个长辫子很长，倒退的上场，当当当当当，甩着辫子，甩着辫子上场，然后辫子一丢，然后这个手巾一抛，然后这个拉孩子，然后这个整一下，我是采用了彩蛋的东西，我就拉着一下，然后呢。手巾拿起来，当当当当当当，甩了，然后拿这个手巾就半遮的脸，把丑的这面脸遮起来。

这个山茶酒就比较有特点了嘛，跟七碗呢对话当中，七碗小的丑站的丑，推大小三声，在大小三声的当中，它站的三十吨跟山。哇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就采用了花脸呢，那个声音把花脸的东西就应用进去了，体现当时钟丽群那个比较怒气的心情，就是你笑我丑，我还不笑你三丑。把武声的东西，比如提鞭子、翻身、武声的提大担的东西技巧用在拿鞭子来提，应用的也是恰到好处。我记忆犹新，我的父亲曾经指着舞台上那个苏银娟跟我讲，将来你如果学戏，你就学刀马旦。这个是我的父亲亲自来我说的这个话，就是冥冥之中我就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那不靠感受的事。后来我们的院长专门把这一场苏银娟呢改编成一个文武并重的一个大戏，让我来演。银娟皇后呢，我主要是体现一个刀马旦用功，一个端庄豪迈、武艺高强、爱国胸怀的这种一个理性，就是巾帼英雄，外邦来侵犯我们国家了，在这种情况下，没得人出征的挂帅出征，他是怀的人挂帅出征的。

0: 在炸长沙呢，太过于劳累，在炸长沙产子，最后呢是奸臣陷害，断他的粮草，他没得办法，在炸长沙是自刎。在这个洗手呢是把我师父关老师呢，船操呢靠起打出手。这个技巧我把它继承下来了，在演出当中呢，没得失误，上座也很好，可看性也很好。评委发奖的演员只能一角两仪，不能有其他布景来衬托，灯光那些不允许，就主要是他演员的表现。所以当时我们一个折子型的专场，什么布景都没有，就有一把凳子，因为那把凳子是比较有时它代表那个山水庄庄，希望也要坐在山上游戏，我也在山上游戏，所以这个凳子呢是比较有。这三个戏呢，早中晚那个练功夫是早晨一身是练潮的，然后下午拍戏又是练潮的，一天要换两三次衣服。但是呢，那一次我们呢演出非常成功，我呢是获得了第九届梅花奖的榜首。钟汉先生看了我的演出以后呢，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就写到一人千面四公身这篇文章。那么一人千面呢，钟汉先生他主要是讲我三个角色性格反差很大的情况下，我都能够驾驭得住。那四公身呢，就是我的做工表演，从这些戏当中呢就可以看出我的功力了嘛。我的演出风格就是文武并重，我的表演呢就是洒脱大方泼辣，然后做工细腻，那么唱腔深情并茂，刚柔相济，吐字清楚，韵味十足。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呢，有竹盘的东西，有礼盘的东西，我是把他们的精华融会贯通来丰富我的演唱。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王老师，其实您在我们滇剧院也收了两位爱徒，是什么时候收的他们？
0: 2015年吧。两位演员呢，他们很努力，而且呢，他也努力呢，在学一些刀马旦的东西。我教他呢，就是传承给他的戏，就是一个金梁送兄，一个有一言，这两个戏是我亲手传授给他们的。2004年退休，照样呢去下乡演出，把我的一些经历呢，我就转移到农村了，就是去培养农村的年轻爱好者。牛改砖呢，他们那点是一个我们的滇剧的窝子，很多爷爷都下去辅导过他们。那么我们又把这个任务又接过来，就是我这个徒弟张春丽，我教了这个张春丽已经是第五代了。他们上上的老祖辈都在喜欢滇剧，都在演。我是非常希望我们这个后继有人，因为这个大环境不像我们当初这个演出是非常红火的时候，由于演出不多呢，他们这个时间的机会少，他们就提高就慢。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演员还是要不断的努力，虽然环境没得跟你这个，但是我自己在上面的努力绝对不能松懈呢。若要人前多罪，必然要背后受罪。我就说从11岁到现在是80岁了，我其他事情我一样不会做，我只会演戏。我的整个生命是奉献给我的编辑艺术，也要有这种精神，你才会出成绩，才会能够爬上高峰。这个不是说是嘴说了就可以了，是要用自己的实实际际呢，在下面的苦练，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希望我们的后辈人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代一代呢，把我们这个滇剧艺术呢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你不能让孩子在你手里，我是一百个放心。可我听说有天对孩子不大好，我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再跟着你受苦。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当我还在他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乐泰亮下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啊，嗯，这个，哎呦，这乖哟！哎呦，这狗真乖，真好。再来一个啊！还有呢，还有呢。要吃这个啊？哦，吃这个菜啊？
1: 给。
0: 啊，还要吃啊？麦主买回来了，
2: 买回来了。

0: 怎么，你一口没动啊？哎，这一路上啊，好多人请我吃好吃的，还有人专门请我吃这驴肉火烧。
1: 你都瘦了，
0: 别给这孩子喂喂野菜糊糊了，啊！把这煎饼泡软了喂他。